0: 他就哎，这个很适合当伴手礼，然后把木乃伊搬回家。哎，一只腿然后又不见了，
1: 还是那个金银珠宝就被他抢走了。
0: 这个不错哦，可以卖钱带走。
1: 现在金价越来越高哦，这样子。但是大概去十天跟团的啦，
0: 嗯，
1: 所以没有想象中的长。但是阿公阿嬷到后面说阿喜被带等啊，不呀、啊，
0: 他们觉得比较想念亚洲了，是不是？
1: 会想回家了。
0: 是怎么样？菜不好吃，还是天气不太好？天气他们不习惯
1: 的。我觉得其实我去的时候是一月份，因为大家如果去埃及的话，是建议在十二月到四月会比较属于旺季，就比较没有那么热啦、嗯、然后淡季的时候当然就是很便宜嘛，可能五六万就有可以去了、嗯、但是如果是属旺季的话可能就会要到七到十万不等这样子。那暑假但就是沙漠就更热嘛，因为它那边很干燥、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就是一些沙粒反射其实会比较不舒服，所以我就选在、寒假的时候，在春节前带他们三个人，我们三个没有其他人哦，没有什么，
0: 就只有你们三个。
1: Yes，
0: 你没有其他的帮手？
1: No， 全靠我自己 handle 这十天，还要安全的送他们回到台湾，这样子
0: 太困难了吧，我可能做不到。因为就是你知道有时候阿公阿嬷很失控，我觉得啊、哦、你们留在这我自己回去。
1: 你是会讲这种话吗？
0: 我就会想要把他们就是留在这里。
1: 阿公阿嬷太可怜了吧，人生地
0: 不
1: 熟、欸、不
0: 是你知道，因为他们有时候比较失控啊，就是尤其是还是两个就更失控、啊、一个想要去上厕所，一个就跟我说要走去前面啊，我一个人知道怎么带他们去上厕所又走去前
1: 面、欸、你怎么知道真的有发生这种状况、欸、
0: 是不是常常会有这种事情，他们很恐怖。
1: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等一下到我第一天的时候就遇到这个状况。
0: 好，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到底
1: 多荒谬多失控。
0: 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到。
1: 我们现在听一首 One Republic 的 Sunshine 吧。

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想介绍这一首 Sunshine 给大家呢，是因为我听完这首歌，我就觉得在旅行之中啊，我其实蛮喜欢听又很节奏性的歌曲，我不太喜欢听慢歌。哎，你喜欢听在旅行中吗？
1: 就是听慢歌会有一种就是在演苦情剧的感觉
0: 哦，因为我喜欢快歌，感觉就是很兴奋啊，对不对？嗯，就觉得说我很期待下一个景点啊，下一个旅行这样子。那你平常的时候会听什么样的歌啊？平常的平日平常
1: 其实都有欸，就是快的慢的，因为我的歌单就是非常复杂，我之前会就是依照那种语言去做区分，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如果我又想听中文，我又想听韩文，我又想听英文，这样就很麻烦，我就干脆把它全部都弄在同一个歌单里面，然后随机播放。
0: 嗯，这也不错，因为你就觉得期待下一首是中文歌啊还是韩文歌这样子吗？嗯，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意义蛮大的，因为这首歌的意涵就是说我们在匆忙忙碌的生活之中也要找寻一点阳光的感觉。
1: 是，
0: 那我们就还蛮推荐旅行是带大家的阳光的代表这样子，所以才推荐这首歌给大家。那回到我们埃及的这一个部分，就是要探索他们的人文特色嘛。埃及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尼罗河，
1: 没错。
0: 尼罗河对于婷婷来说，你有没有查到什么资讯要给大家分享的呢？
1: 尼罗河其实是埃及非常重要的一条河嘛。那埃及呢，它其实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河流，但它不仅只是一个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头衔而已哦，它其实更是孕育了生命的一条母亲河，就是有了尼罗河，埃及的文化文明才可以这么的兴盛起来。就是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那尼罗河这条河呢，通常在以前大约是在六到九月的时候它会泛滥，就是它的河水会整个暴涨起来这样子。那它虽然是一场大自然的一个危难，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逝去之类的，但是呢在河水退去之后呢，它留下了非常肥沃的一个淤泥，所以古埃及人呢就可以在那边种植一些麦，大麦啊小麦啊，然后去做他们夏天的粮食储备这样子。
0: 其实讲到这个尼罗河泛滥，其实我去埃及的时候，我觉得跟团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导游都会介绍一些历史嘛，就是你自由行没办法得到的资讯。那我那时候去一个很有名的庙，就是他们知道埃及最有名就是金字塔还有神庙嘛，那最有名就是那个阿布辛贝神庙。那阿布辛贝神庙就是跟大家刚刚婷婷讲的，就是尼罗河泛滥它会冲到神庙，所以就会有危机说这个神庙可能会被淹盖。
1: 嗯，
0: 那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人文的资产怎么可以被冲走呢？
1: 嗯，
0: 一定要留下来啊，对不对？所以在很久大概几年前吧，然后呢就有听说要为了要新建这个亚斯文高坝，然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纳塞尔湖。那个纳塞尔湖呢新建形成之后呢，因为会有水位的上升嘛，就会严重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我刚才听到的阿布辛贝就会被淹没。
1: 是，
0: 那淹没就是一定不能看眼睁睁看到它沉到水里面啊。
1: 对，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措施。
0: 对，那我们那时候那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呢就号召了很多国家的专业领域的专家们，就讨论说，哦，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神庙啊要移到哪边去吗？还是要把用一个很高的棚子把它围起来？
1: 嗯，
0: 就是想了很多方式嘛。那最后他们做的方式很疯狂，他们说要把那个神庙搬家
1: 搬走这样子。
0: 这么大一个神庙，欸，
1: 他们要原封不动吗？还是他们要重新建一个然后再把里面的东西？
0: 不是，他们是要搬家。搬家的定义什么？就是，把它拆掉重组装。欸
1: 哦，就是把原材料搬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重新再做起来这样子。
0: 那大家看一些那个不管是 IG 啊还是一些 YouTuber 在介绍，就会发现说埃及的神庙其实有很多的石块组成的，因为他们都是很久以前的埃及人用雕刻的方式。
1: 嗯，
0: 那不管是在山

0: 壁上雕刻这样子。那阿波新贝就是一个道理，就是他是在山壁上雕刻，然后雕出一个神庙。那要怎么把它搬家呢？那时候我们的工程人员就说要把它切成一个一个的巨大石块，把神庙划分这样子。那你知道就是埃及有很多的象形文字嘛，
1: 是
0: 很多的壁画，那要怎么样的不要切到很重要的地方啊？你不能把人头这样切一半吧，这样不好看吧，
1: 就有点
0: 就会让人家让后面的人会觉得怎么做工的潦草，
1: 很不尊重神明这样子。
0: 所以说他那时候呢就会非常的严谨的说，我们要去丈量，然后去记录，然后原封不动的又再搬迁到新的地方。那新的地方呢就是现在大家去阿布辛贝看到的就是新的地点，所以说原本的这个位置是有迁移过了。然后我记得这个故事是我在不是这个故事啊，这个历史是我在阿布辛贝前面的时候听那些导游们说的。然后我就说很有趣，因为你想啊，这么 浩大的工程竟然可以真正实现，然后完美的复刻到我们的面前，很震撼。对我而言
1: 就是有点像是要把龙山寺整个搬走这样子。
0: 然后说你要把龙山寺搬到澎湖的概念
1: 哦，那真的是蛮浩大的，
0: 对吧？所以说大家如果去阿布辛贝的话，也可以除了欣赏它的一些古迹，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因为阿布辛贝埃及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拉美西斯二世，他的非常重要的帝王。那为什么他也很有名呢？因为他活了很久，那时候的年代可以活很久的不多，那他就是其中一个活很久的人。
1: 他比较注重养生，是不是？早睡早起。
0: 他说他在练一些不老药
1: 哦，
0: 对吧？埃及人就很喜欢练一些那什么丹药之类的。那他可能就吃了这些，然后不知道，反正他就活了很久这样。那阿布辛贝最前面就是四尊的坐像，就是完美的复刻出拉美西斯的样子。然后我去的时候其实蛮震撼的，因为对我而言我没有查，我旅游前不会特别查什么特别的资料，但是你看到你会觉得哇，就是只有赞叹来去形容这个风景。那除了新神庙啦，一定要讲到一些金字塔，相信婷婷应该也查了一些金字塔的故事吧。
1: 有，就是因为埃及人古埃及人他们对于永恒这件事情非常的执着，他们相信万物都有神的存在这样子。那像是刚刚讲尼罗河，他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叫做哈皮，然后他是一个掌管洪水，就是他们那个水泛滥的时候，他们觉得就是这个神在去掌管他要长多高长多少，然后要淹到哪里这样子。然后这个神呢，他通常都会被描绘成一个身材很肥胖，而且他的乳房下垂的一个男性，他就是这就是象征女性生育滋养大地的一个能力这样子。而且他的皮肤常常被形容成是绿色或者是蓝色的，头上呢有一个睡莲跟纸莎草的一个装饰。然后像是他们也相信人在死之后呢其实可以获得一个新生，所以才有了金字塔的存在。那他们相信法老去世之后呢，他们要非常完好的保存尸体，然后他们的灵魂才可以回来，回到他们的身体，然后重新再开始他们的一生这样子。
0: 因为其实金字塔我有去看，就
1: 是
0: 吉萨金字塔群嘛，就是有三个大小的金字塔组成的。然后刚才提到嘛，就是我们的木乃伊，
1: 是
0: 木乃伊会放在金字塔的最底部，还是中间啊，我也忘记了，反正金字塔是可以进去的。
1: 对啊，
0: 可以走进去嘛，可以，它是一个斜坡啦，然后你就这样慢慢往下走，然后你就它，我没有进去，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太封闭的环境，而且那边非常的潮湿然后阴暗，我比较不喜欢。而且它是一直往下有点危险，因为它没有楼梯，它是一种斜坡的概念。然后因为你不可能这样子就滑下去啦，对不对？所以他会用那个木栈，一格一格的木栈，然后叫你这样子，然后就要这样的退路的概念吧，慢慢的下去。然后你下去之后，据我的团员跟我所说的啦，里面呢就是一个空间，没有东西，然后就上来了。
1: 所以里面也没有一些
0: 没有东西，
1: 就是空房间，
0: 空房间，然后就暗暗的，可能会打

0: 打个光吧，就这样，然后就上来。那如果是老人家，我那时候也没有让我的老人那个阿公阿嬷进去，太危险了啦。但是阿公就我阿公是一个非常想要到此一游就一定要下去的概念，就是每到一个景点他一定要下去拍个照，所以我就在那个他就下去两三阶说好阿公晚回头看拍照拍照，然后就回来了。
1: 人家都付钱你还不让人家下去，
0: 太危险了。好啦好啦，真的太危险了。那还有吗？金字塔的一些人文故事。
1: 那金字塔大家都知道是三角形的，那为什么大家他们会想要就是做成三角形的呢？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三角形的那个斜面啊，然后再加上阳光的照射，就很像阳光直接洒下来这样子，然后把木乃伊放在里面，那他们的灵魂呢就可以随着光线然后和太阳神永远都同在这样子，就是他们的灵魂可以一起跟太阳神就是并肩齐坐这样子。那他们为了建造出这个金字塔呢，其实也发展出了很多很多的很厉害很前卫的一些工程技术，而且他们为了保持木乃伊的完整啊，也有了外科手术疾病观察等系统性的知识，就是他们其实是很聪明的人。
0: 因为我去某一个神庙的时候刚才提到一个外科手术嘛，他们就会用象形文字的方式把它放在墙壁上，可能用手术刀啊就会用画的画在墙壁上，然后会有一些钳子啊剪刀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导游就说这个是那时候手术的那个样子。所以象形文字也是一种不仅仅只是传递语言的方式，也是告诉人家说我们那时候的发生的场景这样。
1: 对，但是就是蛮难懂的，你没有办法一眼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0: 那你会好奇金字塔到底是怎么盖的吗？你看，
1: 对啊，那么多年前，然后他们
0: 对，
1: 可是听说就是金字塔后来好像被证实，他们其实不是那种什么奴隶去盖的，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金字塔旁边有一些那种工程小屋，他们可以住在那边，然后什么就是他们还是有一点点的人权之类的。
0: 不是有人说是用外星人盖的
1: 哦？有可能是外星人盖的、
0: 说不定
1: 外星人就长 biu 然后就下去
0: 一个金字塔就行，
1: 对，然后看他们需要几个叫 biu biu biu 就好。
0: 那其实金字塔很多说法啦，那我认为最恰当的说法是用古夫金字塔，刚刚提到嘛，古夫金字塔，那它是用短木棍将石块层层往上叠，那当然就是用我们所说的杠杆原理这样子叠上去。
1: 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概念，
0: 他们很聪明啊，对不对？
1: 他们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民族
0: 对，你就觉得不可小看。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大家如果知道，就是埃及人其实非常的矫健巨猾。
1: 哦，用到这个词
0: 会不会有点太强烈？
1: 好，怎么说？
0: 因为他们很会把你的钱变成他的钱。
1: 哦，对对，好像有这种，
0: 就是看一些 reels， 就是说你们要小心啊，不要骗啊，坐个计程车原本100变成500之类的。所以他前面其实是一个如果你们是自由行的话，当然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定要
1: 安全、
0: 对，然后讲好说价钱是多少啊，然后我觉得不要太随性，就是说、好啦500照差了事，你真的要跟他去抵抗啊，去跟他争夺一下。因为我们不是有我们观光客不就是一个肥羊嘛，不能被他屠宰嘛，
1: 他们就觉得你长得就像是金银财宝的形状这样子，
0: 他看到你就是眼冒星星这样，
1: 对你散发那个钱的光芒。
0: 不行，我们一定要守好底线。
1: 对啦，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相信大家听完之后有获得很多埃及的一些新知识。然后下一个单元呢，佳佳要来分享他带阿公阿嬷去埃及的时候到底都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希望大家
0: 继续
1: 听下去。
2: 我是 Hebe 田馥甄，
3: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是孤独的我。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在这十天的第一天就很荒谬，就很失控。
1: 到底发生什么？我发现你阿公阿妈常常会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举动，
0: 这也是一个回忆之一啦。
1: 好，那你赶快告诉大家，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从我们要飞埃及一定要转机嘛，从台湾飞。那我那时候选择的是土耳其航空，然后飞到伊斯坦堡，然后从伊斯坦堡再飞埃及。那大概要从这边飞到土耳其大概12个小时嘛，然后从12个小时之后再转机等大概1到2个小时，然后再去埃及的话再飞个2个小时，听起来很漫长。
1: 对啊，听起来就是你坐到那里就只想要在饭店先睡个觉，
0: 真的很累啦。然后因为我阿公阿嬷那时候就是很想要把餐点都吃完嘛，飞机餐就是要吃到整个干净。
1: 我明白
0: 你阿嬷也是这种人吧？
1: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因为你知道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带我外婆一起去美国找我阿姨的时候，他连他的那个就是他们的汤匙是那种木质，就他们餐具是这样一包嘛，然后里面都是那种有点像是木头做的那一种汤匙，
0: 环保的感觉。
1: 对你在那种无印良品可以看到那种，他带回家就是那个已经开过了，然后可能怎么刀子没有用，他就收到他的包包里面。
0: 我阿公阿嬷已经过了，以前会、
1: 以前会是不是，
0: 我想说阿公这怎么一个长绒的汤匙在这里我就是去哪里拿回来的啊，上次跟你去土耳其的时候还是去哪里的时候、
1: 飞机上拿下来的。
0: 对啊这也是一个伴手礼啦，
1: 每集都会有那种小面包吗或是小蛋糕明明就不好吃，但是他一定要拿，
0: 他一定要吃完。
1: 他没有吃完他一定要拿下飞机，因为他就想说没有啊，等一下转机的时候可能肚子饿没有东西吃
0: 对对对，就比较节俭啊，我们说美德嘛，节俭的是一个美德。然后那我就因为我这本人呢我不太喜欢吃飞机餐，因为我觉得还蛮咸味咸口的。
1: 对啦，
0: 然后我一直坐在那边一次坐就十几个小时，其实到后面我就会就很想睡觉，那我又不太喜欢吃太饱，睡觉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1: 是，
0: 所以我就不太会吃飞机餐。那阿公阿嬷呢就是非常喜欢吃飞机餐，那我也让他们吃飞机餐啊，我觉得 OK。 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不要吃太饱哦，吃个三分之二甚至不要吃完，这样子会比较好。那阿公阿嬷这个就没在听我讲话，然后说好啦，然后他们就把吃完了嘛，然后吃早餐啊吃的，然后晚餐也吃了，都在飞机上解决吃了。然后在那个转机的时候也有餐点嘛，也吃了。好，然后呢，一到埃及上了游览车就说：“阿孙，我把豆疼啊。”
1: 好崩溃哦！
0: 他是想要拉肚子的那一种的，阿公就这样跟我讲，他说：“我全家都没掉，你都在下面洗着，该不该搞啊？”
1: 他不能在飞机上上吗？
0: 他
1: 不好意思。
0: 他是到埃及的时候，已经下飞机，然后已经。入境埃及的，在那个游览车上面，他就坐我隔壁嘛。然后我家都没得，可不当时，可不挂顾。然后阿公，你讲你哪一级嘞啦？都被搞啊，被搞啊，安尼。然后呢，我就很着急嘛。然后到了一个巴扎就是我们所说的市集。
1: 嗯。
0: 那到了就是市集，那时候很多人。那个导游就说：“我们大概要什么时候解散啊？集合啊？什么？”还在讲，我说：“阿公呢？我今天都没掉，我被给。”这本色啊，我说啊，不然你可以去咖啡店，因为那个咖啡店是当地导游有合作的，所以你就可以进去那边上厕所嘛，一定要对，一定要让人家在上游览车之前先上一次厕所，所以他就跟那边的合作说，你们可以去那边上厕所啊，那上厕所之余，你要点一个饮料啊，毕竟是人家的餐厅嘛，
1: 对吧？
0: 好，我就说好，阿公，那你先去那边上厕所，然后阿嬷呢就解散之后，阿嬷就往那一边走，阿公就往厕所那边走。东西两分
1: 的，现在怎么办？现在
0: 怎么办？我就很紧张啊！然后就说：“阿公，因为他想上厕所的心已经不回头了，他觉得是勇往直前的，
1: 他一定就是马上就要上出来了。”
0: 对。

0: 嬷怎么办？
1: 那阿嬷就往西边走嘛。那我想说阿嬷也没有手机，因为我没有给她办 SIM 卡，就觉得
0: 啊，那蛮危险的，
1: 因为阿嬷也不太会玩手机的类型。那我觉得很危险啊，所以我就需要时刻的注意她在我身边，不然怎么办？
0: 我跟你讲，你下次去买一个 AirTag 放在她的身上，因为我阿嬷身上就有一个 AirTag。
1: 真的好用吗？
0: 我又可以随时知道他在哪里，因为有那种卖场很大，欧洲欧美的那种卖场非常的大，然后他一进去之后他就立马消失，他不需要别人跟着，我阿嬷完全不需要别人跟着，
1: 他有消失术，
0: 对，他可以自己在那边，他看不懂，但是他也是要看，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然后你知道那种他的成价就很高，我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就会开 AirTag， 阿嬷在第七走道，
1: 这么精准啊！
0: 大家可以看到你在哪一个走道。
1: 我需要买一个这个。
0: 对，你要买一个、这个、
1: 放在阿嬷的包包上
0: 面。没错没错、
1: 哦，学到了学到了，谢谢你。
0: 没错，
1: 好，知道。然后呢，应该往西边走，然后我就不想管那个去厕所那个，因为我知道他要去哪里了嘛。嗯、那往西边走，我总算把他拉回来嘛、
0: 嗯。
1: 但是他已经被人群淹没了。
0: 哦。
1: 我知道他在那里。但是人群淹没已经很吵杂，我就算怎么叫阿嬷阿嬷
0: 他
1: 也听
0: 不
1: 到啊、
0: 嗯、
1: 那怎么办呢？还好他回头了，
0: 他有听到你的感应。
1: 对，
0: 你下次帮他绑一个气球在身上好了，
1: 还是牵引绳，
0: 还买一个那个箭头，有没有绑在他头上，
1: 就是我。對對對。那好，那他回头了吗？给他抓住他的手啊，这样子隔空，这样子好浪漫的感觉哦、喔嗯，真的坏。你等一下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前面都是人，我伸出我的手，他伸出了手，在空中交握紧握的感觉、嗯，然后我就把他拉回来，说：“哎，阿公去厕所。哦”哦，把假拍马倒过，很难很难。
0: 他也不是很关心他老公嘛，就是
1: 因为他以为大家都会一起行动了、嗯，但是我没有跟他
0: 忘记跟他讲说要上厕所，
1: 阿公要先去上厕所、嗯，所以他就一直往那边走。那他还好回头，在紧紧抓住之后就好，我们就一起去那个咖啡厅。其实我在那个bazaar，我并没有带阿公阿妈进去那个bazaar，因为那间太大了，很容易，因为他的巷子太多了，
0: 嗯。
1: 可能每一个巷子都很多商家嘛，那其实卖的东西大同小异，那最前面市集的门口但是最贵，那到后面当然会比较便宜，或者是巷子里面便宜，但是我没有看上眼的东西，所以我也没有进去那个巴掌里面逛。那如果你们带老人家真的要注意，就是不要让他们走散的，
0: 嗯，
1: 因为蛮危险的嘛，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带 SIM 卡，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你要怎么找他？
0: 对了，
1: 找到站在最高处，我看那个拿望远镜，
0: 望远镜看。那你下次出国要记得带望远镜。
1: okay, 我就走爬到最顶端这样子扫射这样。
0: 啊，你还要带一个喇叭，不然他听不到。
1: 我们要那个用播放的这样子。
0: 阿嬷我在家，然后一直循环播放。
1: 全世界都知道了。
0: 对。
1: 好，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就是差点走散事件以外，就是我们刚才婷婷有提到，我们埃及很有名的就是紫砂茶。
0: 嗯，没错。
1: 那大家如果去埃及跟团的话，在最后一天就会去那个卖紫砂茶的地方。那紫砂茶店，它那个因为现在埃及人很容易很要做的就是观光事业嘛，所以他们一定会配那个中文的，会讲中文的埃及人。
0: 哦，
1: 那、啊、你说他讲的不流利吗？是听得懂的啦，
0: 但是也不要要求太多啦。
1: 对，没有说一定要非常标准、嗯、但是我们是可以听得懂，你认真听是可以听得懂的。那讲到这个紫砂茶，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紫砂茶是怎么做的。
0: 好，
1: 因为紫砂茶这一个商店很久以前它就已经有，因为 我爸爸去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观光客，
0: 嗯，
1: 有点像是纪念品店的感觉，让他去那边紫砂草买东西。那紫砂草它上面会有的就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嘛，然后现在因为也可以让你刻制化，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
0: 你说用象形文字吗？
1: 对对对，象形文字、
0: 哦、那蛮特别的。
1: 可能它的 M 代表的是猫头鹰，那他就把猫头鹰的象形文字放在这个紫砂草上面。那你也可以依据你的星座，我有看到就十二星座的紫砂茶、嗯、就可能水瓶座啊，就是有水瓶座的紫砂茶，那一个你就可以买。那因为现在紫砂茶为了要更特别哦，我很记得就是我看那一半，他就说我们关电灯之后，这个紫砂茶就变成另外一个颜色了，
0: 夜光版。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有一点荧光剂吧、哦、我想就是不同的图案啊，可能原本是

0: 金字塔，然后等下变成木乃伊之类，灯光就暗的时候变成木乃伊这样子，所以还蛮有趣的。所以大家如果去买，我觉得你不要在一些市集里面买紫砂草，因为可能买到假的，可能不是真的紫砂草编的，是由香蕉叶编的，
1: 嗯，
0: 那就不纯，然后很容易就糊掉，就是化掉，时间久了可能就散掉这样子。
1: 嗯、
0: 那紫砂草呢，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也很最早的一个书写材料之一哦。那主要呢是利用在尼罗河流域的紫砂草植物去编的，那用的是他们的茎，紫砂草的茎、这样，然后他们把一些外层比较坚硬的部分拿掉之后，留的就是里面最柔软的那个纤维，
1: 嗯，
0: 然后把那些纤维呢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用成纵的、用横的，把它编成一个像是一个四方形的样子，就是交叉这样，你可以想象吗？就是纤维用垂直的、用
1: 格子状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编织这样子啊。横的、直的，这样子交错的这样结构之后呢，就会用那个、用压的，用石头啊，用什么东西去压它，让那个天然的汁液呢先就是混合在一起，就比较坚硬了嘛、对不对，慢慢的就会黏，因为天然的那个紫砂草的汁液会黏黏的，所以就会把这个纸 变成这个有黏性，
1: 嗯哼，
0: 就会比较成型的，然后呢再干燥啊风干啊等等的，就会变成一个紫砂草纸。那大家去的话、一定会去这个我们所谓的纪念品店。那我有没有买呢？没有。
1: 为什么？我以为你喜欢这种就是比较当地特色的东西。
0: 因为我不知道挂在哪里。
1: 你那么多包包，随便挑个包来。
0: 很大、它很大一个，通常是放在壁画，就是要把它挂起来之类的。
1: 嗯哼，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如果去紫砂草的店，一定会去香精店，也是在最后一
1: 点。香精店，
0: 对，埃及的香精也是很有名，他们号称说我们的香精就是香奈儿的 No. 5之类的基的调，这样子、
1: 就是味道是一样。
0: 对，他们就说，他们就这么讲了，但是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就是任大家看看喽。
1: 嗯，
0: 那香精店呢，我还挺记得，进去之后呢，大家都做成 M 字形的，然后中间就会有一个人在解说，哎、这个味道怎么样啊？然后滴在你的手上啊，闻闻看啊，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我阿公就问我说：“啊，我来这是要从啥？”我说：“来顶地啦，因为他们在
1: 买啊，来这边
0: 对对平啊。”然后就问：“然后喝茶喝茶。”然后我就阿公就问说：“北侧里都有？”我说：“好别，
1: 他不才刚上完吗？”
0: 我跟你讲，阿公阿嬷去那边就是上厕所，然后喝茶喝茶嘛、然后他们就会用红茶给你喝，然后吃点饼干啦就可以走了，
1: 就这样。他们不会强制你购买吗？
0: 不会，
1: 就是你没有买的话，你上游览车就会被
0: 因为他看出来你没有兴趣
1: 哦，
0: 他会去有兴趣的那些人
1: 哦，所以我们进去就要表现的没有兴趣，
0: 表现的很无所谓，然后看看手机啊、
1: 哦、
0: 然后那你还是不要拒绝他，如果他要点你就让他点嘛，让他用一点香精在你的手上、就闻闻看这样子。
1: 哦，可是我听说去埃及买东西是不是都要有一个杀价的过程？
0: 哟，要杀价？
1: 你有跟他杀价吗？
0: 我这趟没有买东西
1: 哦，
0: 所以我没
1: 有杀
0: 价的。
1: 那你有体验那个感觉吗？
0: 我
1: 杀杀杀，然后说我不买。
0: 别人买，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没有买。他们通常都建议从八折
1: 开始，
0: 八折，然后说200块就20块吧。
1: 哦，
0: 从20块开始喊，
1: 这叫打八折吗？
0: 打到底，
1: 这已经是到最底了吧？已经快要免费拿了哎、
0: 欸。打一折，
1: 对啊，
0: 就是大家如果看 YouTuber， 像是。上次很有名的那个叫谁？
1: 黄大千
0: ，对，黄大千，黄大千没有打折，
1: 他
0: 直接
1: 他蛮勇的、我觉得他那个老板也是很问号，
0: 哎、怎么这么慷慨？
1: 就第一次遇到这么有钱的富豪，
0: 挖大宝，挖大宝，
1: 早知道多卖几个，
0: 就是一定要打，一定要跟他杀价啦，然后不要害羞，然后就尽量去跟他拼，因为他真的。因为说实在话，埃及的东西大同小异，你卖的东西另外一家也会有卖，
1: 嗯，
0: 那你不杀他
1: 你可以去别间看看这样，
0: 对，然后你一定要杀他、让他一定会知道他可能这一天的收入本来就不多，因为这么多家他收入不多的情况下一定要卖出去吧，有总比没有好，
1: 对对对。
0: 那你

0: 定要跟他杀价，然后不要当那只肥羊任人宰割、嗯、这样子。
1: 哎、欸，可是我听说就是埃及他们的那些金字塔其实是在那种也不是在那种郊外，就是在城市的旁边吗？还是
0: 有吉萨的话会是在博物馆旁边，最新的埃及博物馆、哦嗯、所以你在埃及博物馆里面是可以拍得到吉萨金字塔群的。
1: 吉萨金字塔就是我听说就是如果你进去住一间旅馆，你位置挑得好的话，其实你每天早上窗帘拉开都是可以看到金字塔。
0: 有，我看过那种 Reels， 就是
1: 那你们也是有住在这种
0: 没有，我们住在
1: 比较远的地方，
0: 市区吧。
1: 哦、
0: ，OK
1: OK。
0: 因为吉萨金字塔第一天看很新奇，第二天、第三天
1: 每个都长一样、
0: 就是一些石头堆出来的嘛。
1: 就难怪阿公阿嬷想回家。
0: 神庙第一天哇，好漂亮啊！然后夜晚看也不错啊，还在神庙啊。阿公
1: 走不出去，
0: 埃及就只有金字塔跟神庙还有木乃伊而已。
1: 没有别的，
0: 没有别的，
1: 还想要什么？
0: 而且很好笑、哦，就是我在木乃伊看，在博物馆看木乃伊的时候，阿公就说：“哎、欸，麦黑宝，不要拍照。”
1: 为什么？
0: 他觉得不太吉利啊。
1: 哦，毕竟是人家睡觉的地方。
0: 对，他、啊、真的是真的有，还留着他的骨头、就是。
1: 你有看到吗？
0: 可以看得到。
1: 那阿公有想带回家？
0: 真的是躺在里面的
1: 啊？那
0: 然后用那个绷带吧
1: 绑起来，
0: 围。
1: 那你有觉得很恐怖吗？就是你是觉得那个感觉是比较尊敬的，还是蛮恐怖的？
0: 我其实抱着好奇的心往里面近看，然后呢，我准备要拿出手机，阿公没当英雄，
1: 照片带回去不太好，
0: 不太吉利哦，这样子。但是很多团员还是要拍啦，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没有不知道有趣，还蛮。
1: 新奇
0: 的，对，真
1: 的，台湾没有这种东西，
0: 大家可以去看看，可以保存的这么好，
1: 没错，
0: 手啊、脚啊，然后整个身体，我
1: 记得它是放在一个玻璃箱里面吗？还是它就是裸露，就只是一个床，然后就让它躺在那里？
0: 它是一个玻璃的，然后是平躺在那个，因为是博物馆嘛，所以就平躺在
1: 那个地方，
0: 就两边，就各一尊，你的左右边各一个。
1: 但他们是一对夫妻吗？还是什么？
0: 我有点忘记他那时候是怎么诉说，但是应该是帝王吧，因为他们主要埃及，那个木乃伊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虽然死后可能有一天会回来
1: ，
0: 那我要保存好他的这些
1: 身体
0: ，然后一些他们会把他们的内脏拿出来放在
1: 另外放，是不是？
0: 对，瓮里面。然后最主要的身体那个形状啊等等的都是要留下来。然后大家讲象形文字嘛，那象形文字就是等到那个人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些，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这个是我的，
0: 对，象形文字是这个意思的，
1: 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死后发生什么故事，
0: 对，或者是他做了什么样的攻击。
1: 哦，
0: 那他怎么可能建那个金字塔，他可能在旁边画一个金字塔的样貌，所以我醒来的时候，哦，我原来这么的伟大，这样子是这个含义，
1: 蛮特别的。他们的思考逻辑就是蛮特别的，
0: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哦。
1: 而且其实蛮便宜的，就是如果非旺季的话，就5万多嘛。你那时候去，
0: 我去的时候是7万多块，是寒假1月份的时候去的。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吧。
1: 欸、那很热吗？你们那时候去？
0: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在金字塔的时候我就觉得蛮热的。然后沙漠，我有去撒哈拉嘛，那撒哈拉沙漠就比较热。那除了我觉得埃及还蛮推荐，不要太年长，但是可以推荐老人家去的原因就是他会有一段是坐河轮，就是你会住在船上面，那会有时间让你睡午觉，然后早上也不用那么早起床。那这条河呢，你开它会往那个从亚斯文水坝上，然后呢一直开，那大概住个3天吧，我记得还是2到3天这样子。那对于老人家而言就是非常方便啦，因为吃喝拉撒住都在那上面，他会供3餐在那个游轮上面，你也不用想说，哎、欸，我要再拉车去哪，不会，他就让你睡住，然后睡都在那边，然后他会告诉你，哎、欸，我到这个神庙了，你就定点下车。

0: 他就会搭那个桥梁让你走下去，那个可能一个岛或者是一个地方，这样走下去去看那个神庙。
1: 那还蛮不错的。
0: 嗯，就不用太多的走路时间啦。
1: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那下一个单元呢，再来分享一下大家去埃及的时候都吃过什么好吃的。
2: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

0: 佳佳这次去埃及有没有吃到什么你真的很印象深刻，就是好吃或是就是不好吃，
1: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
0: 推荐吗？还是避雷？
1: 我觉得好吃，好喝啦，因为是一个饮品，不是吃的。嗯，因为有一段从那个开罗要坐一段电影那个
0: 车子吗？
1: 火车
0: 啊，火车，
1: 那个夜铺火车啦，就是要在那个床那个火车上面睡12个小时吧，我记得就是睡一个晚上，然后起床之后就天亮了嘛，就可以下车，然后改搭到亚斯文水坝，然后搭我刚刚提到的河轮。那这个夜铺火车呢，在因为是你，因为它很小，它不是那种豪华，像是日本的那种。可以在上面洗澡，还没有洗澡的地方
0: 啊。那你们十二小时就是臭臭的到那边，
1: 所以说那个那时候的那个团，如果你是跟团的，我们就会先找一个饭店让你
0: 洗澡，
1: 对，洗澡洗漱。那间饭店通常都，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还蛮烂的饭店，因为就因为只是简单的洗个澡，可能导游那个跟团的也。不想要花太多钱在一个不用没有要住啊，你只是洗个澡就要出来，因为你前前后后可能待不到3个小时啊，对不对？然后团客那轮流洗澡这样子而已。那洗完澡之后呢，你就会先就会上那个火车嘛。那个火车很特别，就是两平的火车，
0: 两平
1: 空间狭窄呀。
0: 那你们应该就只有一张床而已吧？
1: 上下铺
0: 啊，还是上下铺哦？
1: 上下铺，
0: 阿公阿嬷很不方便吧？
1: 我们就开两间房间呐、啊，然后阿公是自己睡一个，然后阿嬷跟我这样子。因为那个两平的房间是非常的狭窄，所以你根本就打不开你的行李箱，你只能从行李箱拿出最重要的东西，你会需要的，不然就是行李箱就是合上的状况。那到那个有些人不会选择火车，可能觉得比较不方便啊什么的，会选择坐飞机这样子替代那个火车。
0: 那你们不是跟团吗？那不是统一吗？还是你们可以自己选？
1: 没有，没有统一的、啊，但是有很多旅行社嘛，对，很多旅行社会选择用坐飞机的、啊。那坐飞机通常会比较高一点，但是有一个风险就是它蛮容易 delay 的，因为它是埃及的国内班机嘛，通常会 delay 到3个小时也有可能，就是这一点大家特别注意。那火车的话都是蛮准时的，然后也会有人，就是叮叮叮然后让你上车这样子。那我记得我是在一个蛮豪华的火车站上，那就是蛮新建成的火车站上车。然后呢，我一直都有些人会觉得比较脏啊，因为埃及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比较凌乱一点，
0: 就比较
1: 没有那么卫生，
0: 没有秩序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埃及火车我那时候不太敢躺那个床，虽然我觉得它蛮干净，就是没有到什么黑点很多啊，或者是很多灰尘啊、头发之类的，但是我没有躺那一个抱枕。
0: 为什么？那你是怎么睡？坐着睡觉？
1: 我就是拿我自己，因为我上飞机，我都会自己带一个抱枕，所以我就。

0: 带我的抱枕睡，然后阿嬷就睡得很甜啊，我就看她，哎、欸，我就因为我睡上铺嘛，我不可能让阿嬷爬那个楼梯吧？
1: 对啊，
0: 而且那个楼梯很特别，那个楼梯是不是那种斜的楼梯哦？它是要
1: 垂直型
0: 的，然后是拿那种钢管楼梯那一种的，你要这样爬上去，然后下来也要很艰辛这样子。那厕所呢，非常脏乱，我还记得就是水很就是就会有水嘛，
1: 你要。马桶旁边这样子，
0: 对对对，非常的那个啦，就是不是我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我相信爱卫生的人应该也是没办法接受那个厕所，所以我这个人呢，就像上厕所前就一定要拉着我阿妈去上厕所，因为我不敢，我不敢啊，我哪敢去那边上厕所啊？
1: 那你真的想尿尿怎么办？
0: 就是用蹲的啊，就是虽然是马桶，哦、但是你还是。用蹲的嘛，你不能避免碰到马桶坐垫嘛，然后地板上都是可能水水的、啊，你也不应该是不是、
1: 哦、
0: 不是尿啦，我相信应该不是尿，应该是
1: 蹲下来闻哦，
0: 没有，有说我相信嘛，我坚信那不是尿，
1: 好好好，
0: 我踩到的不是尿啊，
1: 好，
0: 那个马桶是一个洞，它底下是没有冲水的，
1: 就很像。以前那种茅坑吗？
0: 它是有马桶造型的。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好，谢谢你的补充。
0: 它不是蹲的啦，
1: 但
0: 它就是没
1: 有水冲出去，
0: 没有水的，就是因为你它是轨道跑嘛，所以它就觉得说，嗯啊、你就放在轨，它你的大小便你就放到那个轨道上面啊、哦，然后当成一个养分的概念。
1: 你说你的就是排泄物会直接落在
0: 火车轨道。
1: 火车轨道上面，那他那个火车不就下面破一个洞？
0: 就是厕所啊，
1: 就是他就是有一个洞在他的火车的底部。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我有点不知道，
0: 有点太惊讶了，知道不？不知所措。
1: 吓到哎、
0: 欸！
1: 那我觉得还是
0: 搭
1: 飞
0: 机
1: 比较好。
0: 但是我看你啦，我那时候选择搭火车，我是觉得就是一生之中的第一次体验。
1: 你的人生错误就在这里。
0: 除了那个厕所以外，我觉得其实其他地方都还可以接受啦。
1: 我没有办法哎、欸，十二个小时我
0: 是那是公共厕所，那个不是私人，这不是一间一间有的，是公共厕所。
1: 我知道啊，但是你十二个小时之内，你至少一定要去尿尿个十次以上吧？
0: 你是膀胱有问题、喔？
1: 我听说十二个小时又不是1.2小时，1.2小时我还可以忍一下什么什么的，十二个小时、欸，你有半天的时间。都要待在那里，无可避免的就是一定会去上厕所。
0: 确实，我也是上过一两次厕所、啊、
1: 我如果看到那厕所，我会直接把门关起来，然后离开那
0: 里。你还说我包尿布好了？
1: 对啊，我应该会带一个尿垫之类的放在床上，跳车去尿尿。
0: 但是就入境水俗吗？
1: 有点太入境水。
0: 好啦，那除了我，那你的火车的。如果你没有接受，那就当然就是搭飞机啦。那飞机就刚才听到会比较 delay， 然后、位置当然比较小，因为它是国内的班机嘛。那到在火车上也发生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一大早我们就会喝，就会有空那个列车人员就会问我说：“哎、欸，你要喝茶、啊、咖啡之类的。”
1: 他推到你的房间，
0: 对对对，他一间一间问的，哦、一间问的。然后呢，我就想说啊。我要去跟阿公讲，因为阿公会喝咖啡啊，我应该跟他讲 coffee 这样子。
1: 哦、
0: 然后呢，我就安顿好我阿妈之后呢，我就过去看一下阿公。阿公已经在优雅的喝咖啡了的。
1: 阿公可以活得很好，你不用担心。
0: 我想说，阿公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在讲什么？说啊，就 coffee 呀、啊，这我不会吗？
1: 就这样
0: 子给他
1: 看，我要这个这个。
0: 对，就还没讲。哎，阿公其实是有这个能力，只是他没有展露出来，一直想让我表现。
1: 哦。
0: 他其实是一个很谦虚的人。
1: 哦。他可以就是自生自灭，他可以就是
0: 他可以其实可以 handle 好很多钱，但是他想要让我觉得啊，阿孙长大了，
1: 有能力这样子，
0: 对，
1: okay.
0: 说不定他是这种意涵啊，我现在体会到了
1: 哦，
0: 他是想要让，
1: 现在才发现，
0: 对我现在他们我以前都觉得他太依赖我了，
1: 好，
0: 现在我才发现他其实是有做意义的，
1: 嗯哼。
0: 那、啊、该聊哪里啊、哦？然后那个火车上，火车上，然后呢，因为啊，推荐喝的嘛，对，推荐喝的给大家。大家都知道，埃及很有名的就是那个红石榴，新鲜的红石榴。
1: 嗯，
0: 那新鲜的红石榴就会有一个苏维斯的新红石榴气泡水。

0: 是瓶罐装的这样子，那还蛮好喝的，然后只有在埃及的时候才有，然后很多的干妈爹妈就会有在卖。那我为什么提到火车呢？是因为我那时候要上火车之前呢，就被千叮咛万交代说火车上的东西呢不好吃，很难吃，
1: 但是
0: 不合你的胃口，你一定要先买个饼干啊之类的，或者是泡面啊等等之类的放在火车上，你可以吃，你可以跟他要热水，你可以泡你的泡面。然后呢，好，我就知道，好，那我先去买一下东西之类的嘛。然后我刚离开那个饭店，就是我刚刚说比较破烂的饭店出来，因为只是洗个澡的那个破烂饭店出来之后呢，我就去隔壁的干妈店买了那个舒味式气泡水，那是当地导游推荐给我的、哦。那我建议如果你们是自由行的话要注意，因为那边比较暗，因为大家知道埃及的这个电力发展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就有一些路会比较暗，然后可能会有人在那边抽烟啊喝酒啊乱世等等的，所以说我那时候跟团的时候我还说导游你要不要陪我去啊这样子，他说好啊，他就陪我去那个干妈店，然后我就挑选了他说很推荐的这个红石榴气泡水，大家可以去喝喝看，蛮好喝的。那除了喝的以外，我们一定要推荐一些吃的。
1: 有什么餐厅吗？还是特色料理？
0: 特色料理啊，因为我毕竟是跟团嘛，我也不太清楚餐厅。但是特色料理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埃及蛮有名的就是饼，烤饼，埃及烤饼，那就是圆圆的，有点像口袋饼一样，它中间会切开，然后你可以塞像鹰嘴豆啊、沙拉啊，或者是你想要的肉，鸡肉在猪肉里面塞在里面，然后这样吃，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外面的那一个烤饼是蛮软，然后蛮酥的，
1: 嗯哼，
0: 然后你塞，你从它有时候会自助餐啊，因为我们在那个船上面的时候是自助餐buffet型的，会有很多人在那边现烤鱼啊，或者是切肉片啊这种的，然后也会有甜点区，然后也会有这个烤饼，那你就可以加一点你在buffet拿到的餐点这样子，一个 set 这样的感觉，还蛮好吃的。
1: 所以这就是你觉得在埃及吃到最好吃的东西吗？
0: 嗯，可以这么说吧。
1: 那你们每餐都吃什么？就是总不可能每天都吃烤饼吧？
0: 没有，没有每一餐都吃烤饼。有时候会吃他用一个咸牛肉汤，我记得有一次是咸牛肉汤，我的阿嬷都觉得很蹙眉，吃到第一口就觉得不太对，因为太咸了。那我就看向我对面的阿公，阿公吃的好开心哦。
1: 阿公可能饿了，他没有选择，他早吃啊。
0: 阿公，我就跟阿公说：“阿公，你不觉得咸吗？”他就说：“没啊，嘟嘟喝啊。”
1: 哦，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重口味，
0: 然后他就会配一些面包啊，蘸着吃。就看你啦，你如果是比较属于重口味的爱好者，你就会蛮适合吃这种咸的。那如果你是比较属于像我一样比较喜欢清淡型的，那你就可能可以多吃一点面包啊，或者是你再点一点沙拉、生菜沙拉之类的。嗯，那在船上当然就是 buffet 嘛，那 buffet 你就可以选你要吃的甜点，它也有水果啊，有蛋糕啊、饼干之类的，你都可以享用这样子。
1: 那它有没有什么特色甜点之类的？
0: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船上吃的甜点，阿公阿嬷蛮喜欢的，它没有特色的，但是最做的还不错看。就是三层式的蛋糕，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切片型的蛋糕，然后它的装饰中规中矩啊，我吃一口我觉得还不错，不会到特甜，但是阿公阿妈喜欢吃甜食的就会喜欢。然后它如果是吃水果，它会变成一个像是水果那个放在保玻璃瓶里面，
1: 嗯，
0: 就会帮你装饰一下，然后挤一点巧克力酱啊之类的，
1: 哦，
0: 就还可以啦，还不错啦，就是来一点甜的这样子。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希望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可以安排自己在未来也有一趟神秘的埃及之旅，探索一下金字塔的奥秘。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 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跟 Spotify。谢谢观众朋友今天的聆听，下周一我们会同一时间再一起去旅行。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来自蔡依林的《越慢越》。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全面崩坏。
1: 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舌头打结中心，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来到应该第十一集，就我们可能前面介绍一个饶舌歌手的话，就会发现大家好像很容易用一个标签去认识他。
1: 没错。
0: 那比如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杨丽，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当然就是大嘻哈时代第一季的冠军啊。
0: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可能一讲到杨丽，脑袋第一个浮现的就是大嘻哈时代冠军，然后饶舌歌手这样子，甚至可能会想到他在节目里可能某几场表演之类。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只用冠军两个字去认识杨丽，那反而会错过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参加节目然后拿冠军后好像就后面一路都很顺，然后走到现在的，反而是我觉得他拿到冠军后他人生才开始出现一堆问题。
1: 真的假的？因为照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一个人参加比赛拿到第一名之后应该就是他的人生高光的开始，就是努力这么久终于得到一个大家认可的一个结果，可是从那一刻开始所有事情感觉都会变得比较顺，大家也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好像成功了。
0: 对，可是问题就是出在说那成功之后呢，就可能你拿到第一名之后你下一步要干嘛。

0: 而且如果所有人都记得你是第一名，那你下一次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会一直就是跟哦你是第一名的样力啊，然后这样做比较？
1: 对，这样感觉压力蛮大的，因为如果你今天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人认识的饶舌歌手，你发一首歌，大家可能单纯就会觉得说，哦，这首歌不错。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大嘻哈时代的冠军，大家就可能会变成，哎，这首歌有冠军的水准吗？
0: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想法，可能甚至不只是观众这样想，他可能自己也会这样想，
1: 嗯，
0: 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然后不能输啊，不能让大家失望，就会开始被这个冠军的头衔绑住，就是怎么说，就是有好有坏啦，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央力最值得今天我们要聊的地方就是他怎么拿到大嘻哈时代第一届冠军，跟他拿到冠军后怎么重新找到自己。
1: 不过我们还是要从最前面开始讲，因为其实央力很早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就是他从小就很喜欢被看见。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蛮好笑也蛮有趣的，就是他小时候，我们怎么感觉每次在讲这个话，反正就是他小时候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想说啊我要当饶舌歌手的这种人，
1: 嗯，
0: 他是那种怎么说，反正这样回想起来是个很生活化的场景，就可能以前不是有那种电子游乐场所嘛，
1: 嗯，汤姆熊，
0: 对，可能类似，然后大家打电玩这种，然后他就是看到有人在那边玩爵士鼓的机台，然后他注意到不只是这个游戏很好玩，而是发现说，哎，怎么好像有人可能去打那个机台之后，旁边的人都会慢慢聚集过来，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很帅，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本来各玩各的，可是他你去玩那个机台，然后就好像说你站上去开始表演，然后突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到你身上
1: 哦，所以你才说喜欢被看见，就可能反映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对舞台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就不单单只是喜欢音乐而已，就是反而是喜欢那种，嗯，我站在这边大家会因为我的表演而停下来。
0: 对，而且他不是那种哦我可能只是想想这种，他是那种你真的去，他真的去付出行动，反正他就是后来趁着游乐场可能比较没人的时候先去练，然后等自己觉得可能不太会失误的时候再挑人多的时候去玩，所以这样很心机。
1: 对，很好笑，这个行为超像一个什么表演者，就是我可以练，但是真正想要就是有一天可以站在很多人面前，然后把自己练过的东西秀给大家看。
0: 没错，所以就是感觉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说感觉央力后来走上舞台就怎么说没有那么突然嘛，因为他就是可能对表演这种事情有一种向往，只是可能他小时候还不知道说自己最后会用什么方式站上舞台，
1: 嗯，
0: 然后到国中他才慢慢接触到饶舌，然后他就是可能接触到一些名人吧，然后可能开始对然后说一些 boom bap 产生兴趣之类的，
1: 哦，那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如果你平常没有特别接触饶舌，可能会想说 boom bap 是什么，就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嘻哈音乐风格，就是它里面的鼓点是很明显的，然后就是很有存在感，整体就是比较有律动感的感觉。
0: 对，然后这种风格就还蛮适合饶舌的，就是可能 MC 可以把注意力放在 flow 跟押韵歌词上面，所以央力当时接触到这些音乐后就慢慢觉得说，欸，原来饶舌不只是可能我以前听到那个样子，一个人可以用节奏啊押韵文字然后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这件事情是就是蛮重要的啦，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觉得央力的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就是他的音乐很有故事性，他不是单单可能做一首歌让你觉得他很炸，他很多的时候是希望你听完这个之后，然后因为听了这首歌或是这张专辑，然后知道说，欸，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从国中开始接触饶舌到后来真正开始创作，感觉是怎么说慢慢形成一条线吗？
1: 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央力是饶舌歌手，结果他大学一开始这样，

0: 加入的社团是热音社，而且他的理由蛮好笑的，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想甩着长头发打鼓、
1: okay.
0: 就是一个很 rock 的感觉、
1: uh-huh.
0: 对，就是在那边头发甩来甩去，然后疯狂打鼓，
1: 感觉怎么办，是听团类的吗？反正OK， 他那时候

0: 完全会照原版演出的类型，就是会加入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就是把原本比较短的歌拉长啊，让大家会有比较多的空间去表现。
1: 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又回到刚刚讲的，就是央丽很喜欢表演，但就是不管是今天是打鼓啊，还是唱歌，还是饶舌，甚至只是站在舞台上，他都很享受那个过程。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人生感觉就是一直围绕着一件事情嘛，就是我怎么把我脑袋里面的东西变成一个可以让别人看到或是听到的。以前可能是鼓，然后后来变成乐团，再来变成饶舌，最后就是走到我们熟悉的大虾时代的舞台。
0: 而且这里其实可以先埋一个小伏笔，因为央丽后来会参加大嘻哈时代，其实不是那种我从小就决定我一定要成为职业饶舌歌手，他的人生其实一直都有其他可能性。
1: 对，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头讲的，然后他其实也很认真思考过说其他的工作，就可能不是饶舌歌手，然后他是有考虑过刺青师，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随便想想，他真的都是那种会去付出实际行动的人。然后他就是有去准备作品集啊什么之类，然后可能接触刺青相关的工作。所以那时候的央丽其实在算两条路之间做选择吧，那一个就是音乐嘛，那一个可能是刺青。
0: 嗯，
1: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选择就是很重要，然后因为他就代表说怎么说，就是他在做选择的时候就感觉说央丽不是一个可能人生已经写好答案的人，就是他一直都在尝试说哪一个最适合自己，然后可能试这个不行然后再换另一个啊，喜欢这个我就多做一点啊，发现如果另一个很有趣的话，那我就跑去研究另一个。
0: 所以后来再看到他音乐里面一直尝试不同风格，就会比较能理解说他不是到了最后才突然开始做自己，就是他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找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
1: 对，然后结果他在选择的时候，人生真的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他参加了饶舌比赛嘛，然后还拿到了冠军。
0: 等一下，所以他其实在参加大嘻哈时代之前就已经有比赛拿冠军的经验了吗？
1: 没错，很厉害吧。就是怎么说，就那时候可能还是在为梦想迷惘啦。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说啊，反正这个有趣，那我就试试看，那说不定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结果他在参加大虾时代前，本来在刺青跟唱歌选嘛，然后可能就顺便参加一个比赛，然后结果怎么又拿到冠军？但是这当然是我们上帝视角才觉得说，怎么又拿到冠军？但是当下他当然就是不知道自己可能会得冠军，所以我觉得回头看的话，就是大嘻哈时代并不是央丽第一次站上竞技舞台嘛，就竞赛舞台啦。
0: 嗯，
1: 只是没想到大嘻哈这个的比赛就是把他人生直接推向另一个阶段，而且就那时候都还是选择，然后在思考刺青的时候，大虾时代就是开放报名
0: 哦，就刚好在那个时间。
1: 对，然后他还是又是想着那种好啊，反正我就去试看，就是这句试试看才会有就是今天的央丽。因为如果他当初没有去的话那我们可能现在不会在这边聊央丽，因为我们可能会不认识他，那他也可能去当刺青师啊，然后也可能加入乐团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反正我觉得人生就是差那个好去试试看，结果谁知道这一试直接试到第一季冠军所以我们接下来才要真正进入大家熟悉的那一段，就是央丽为什么可以在大虾时代第一季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拿到那个冠军之后他为什么开始迷惘，然后我觉得这才是可能央丽她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0: 我觉得大嘻哈时代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参加比赛嘛，讲什么废话脑袋里面都会有一个说就是我要拿冠军的念头，就大家来比赛一定会有这样想。
1: 没错，就是尤其你都已经站上这种大型饶舌比赛的舞台，那你可能一定会希望自己说可以走到最后，甚至有些人可能从报名的那一刻就可能在想说我要怎么准备啊，我怎么让评审记住我，我要怎么一路撑到决赛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
0: 对，可是央丽不是这个路线的，他自己说他其实蛮直接，就是他

0: 当时根本没有想那么远。
1: 那他想的是什么？
0: 就是晋级
1: 啊。OK， 晋级。
0: 对，就这样。就是我觉得蛮好笑的，因为我们现在回头看，知道他最后是冠军，
1: 嗯，
0: 所以会觉得说，哈，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会拿第一吗？结果他那时候真的连自己下一集能不能留下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嗯，而且他好像觉得自己可能前三集的表现也没有到特别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杨丽其实不是抱着说我要征服这个舞台的心情，比较像是反正我就是先把这一关过再说，就是先专注眼前的。
0: 但我觉得这个心态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把目标放得太远，反而会容易就是专心在眼前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只要管这一场，只要这场过了再想下一场，然后下一场过了再想下一场，而不是每天都有在想说我是不是拿，我要是拿到冠军要怎么办。
1: 哦，
0: 拿不到冠军啊。
1: OK， 懂。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可能把冠军这两个字放在脑袋里，我觉得这会让你的压力可能越来越大，因为你每一次的表演你都要开始计算说，哎，这首歌够不够炸，然后评审会不会喜欢，或是会不能不能让观众记得我，或是我是不是应该要选一首比较安全的歌。我觉得如果你抱持着这种心情的话，你可能就会没办法沉浸在表演，或是说表演自己喜欢的东西给观众看。然后确实就是杨丽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东西，她就是一路走，然后直到后来到了比较关键的阶段，她才突然开始意识到说，哎，我都走可能默默走到这个阶段，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可能真的要离开了。
0: 对，这个转折非常重要。哎，
1: 怎么说，
0: 就是因为当你开始觉得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想的东西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这真的是最后一次，那我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带给大家的？这个问题其实比我要怎么拿冠军还要来的重要。
1: 哦，对，就真的就像人家说什么，可能结果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可能对你过程中留下什么东西。因为总体来看，虽然当然冠军很好，但是冠军就只是一个结果。可是如果你过程中有留下什么音乐，它才是真的可以跟着你走下去，跟可能带给你节目红利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他这时候就是拿出了《回到国华街里》。
0: 对，我觉得这首歌蛮关键的，因为它不是一首我要拿冠军的歌，比较像是说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那我会想让你知道我是谁。我觉得这个差别非常大，因为如果你今天只是想拿冠军，就会一直想说我要怎么让这一场最棒。但是如果你想的是说我最后要留下什么给大家，反而就会回头看自己，就是我当初来这边的初衷是什么，我从哪边来的，我经历过什么，就有点像是想让别人重新认识我是怎样的杨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回到国华街很像是一个重新自我介绍的机会。
1: 我也觉得这样很棒，就是不是这边唱什么大屌歌或是爽歌之类。但是我也没有说这种歌不好，但就是各有各的好。 OK， 就是他不是用那种我是谁我多厉害的这种方式在介绍，而是用自己的故事。
0: 对，这其实也是杨丽一直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他有一种故事感，他就是你听他的歌不会只注意到就是他的 flow 啊，或者是押韵什么的，就会开始想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写这一句，那这一句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
1: 对，所以我才觉得他的音乐就是有这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0: 很有趣，
1: 不是特别说证明说哎，我这样就是很会饶舌啊然后才去饶舌，而是因为他是有东西想讲，然后他选择用饶舌把它讲出来。所以即使你可能不懂那些什么很细的技术啊，什么我们可能讲一些专业术语什么之类的，但你还是可以听懂他在说什么事情，然后甚至你可能会在某一句歌词里突然想到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我觉得故事型饶舌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可能技巧不会让你觉得说哇好强，但是故事会让你听完后还记得，尤其是如果那个故事够 real， 然后你会感受到说他不是为了比赛才硬凑这个故事出来，
0: 嗯，
1: 而是因为他就是真的有这些经历，然后他才有这些歌。所以到这里我觉得说杨丽在大虾时代的成长就不只是乐唱。

0: 越好而已。
1: 对，更像是他慢慢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让大家听到什么。从一开始只是想晋级，到后来开始想说，如果我真的要走了，我至少要留下这个。就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转变，而且蛮有趣的是，他后来真的没有走，所以这个故事才开始变得很像电影的感觉。因为你原本以为这首歌是最后一首，结果他反而拿出是他。反而是他下一个阶段的起点，然后一路走到了总决赛。那到了总决赛，他就拿出了 Go Home Then Go Big。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我怎么感觉每次又这样讲，就是很有压力的感觉啦。
1: 就是 go home then go big，
0: 对，要么就是回家，要么就是做到最大。而且他一路走到这里，你会发现说这句话就是真的不只是歌名而已，比较像他可能一路参赛啊，然后到总决赛的那个心情。一开始真的就是抱持了，那我现在试试看。然后后来变成，既然我来了，那我就做到最好。然后到总决赛，就是已经不单纯是当初说想晋级这个了，因为就已经没有下一关了没，就是最后一场。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时候他可能跟一开始参赛的压力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而且总决赛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记忆点的设计，
0: 对，就是那段提前录给未来自己的影片，
1: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猛，因为他不是单纯在跟观众讲话，而是现在的央丽在对未来的央丽说话，
0: 嗯，
1: 那种感觉其实蛮特别的，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走到那一天，或是走到比赛最后，
0: 嗯，
1: 所以当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先对未来的自己说了一段话，结果到了那一天，你真的站在那个位置，那个画面就会突然变得很有重量。尤其是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他真的拿冠军了嘛？
0: 嗯，
1: 所以再回头看了那一段影片，就会觉得说，哎，原来那个时候的他真的走得到这里。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那一段设计很像电影。
0: 没错，我觉得超爆笑。就是如果这是一部电影的话，然后主角一路可能参赛，然后中间有低潮啊，怀疑自己啊，然后哦，又一路晋级，然后最后总决赛。然后拿出一首歌，讲完自己想讲的故事，然后哇，冠军100万，来大家鼓掌拍手，然后再片尾曲，哇，这什么完美大 ending
1: 啊，是不是？
0: 应该是啊，
1: 结果不是，
0: 对，因为真正难的事情其实就是从现在才开始。
1: 我觉得这才是央丽这段故事最值得聊的地方。
0: 对，因为可能你比赛结束后，所有人都会跟你说，哎，恭喜你耶，你是冠军，好厉害哦。
1: 可是冠军也就不是终点啊，就他反而是突然成为下一个问题，而且接下来要怎么证明这个冠军不是偶然，要怎么证明说他真的有能力走下去，甚至更直接一点，就是要怎么成为大家心里中想象的那个冠军。那这个问题反而就会成为央丽接下来在音乐路上很大的一个课题。那现在我们就先来听他的一首歌《回到国华街里》。

0: Hug Studio KEV Crazy Finger。 嗯， I'm out。
1: 好，接下来呢我要问一个问题。
2: 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就像你的决定这个专辑的相关资料，就想说哎，为什么是壁虎？看到壁虎奥特曼这五个字，我还想说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是在讲 rapper 吗？怎么突然进入动物园？而且还有一个叫郭梦玲的角色。
2: OK，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还想说这跟央丽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才发现说这根本是在讲央丽自己。
1: 对，而且他不是只取一个名字而已，他是真的写了一套设定，就是不是随便讲讲，就是他就说我觉得自己很像壁虎，他是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宇宙，壁虎奥特曼以前打赢蟑螂博士，然后一战成名。
2: 对，我觉得光听这个就已经蛮荒谬了。
1: 哎，可是你自己想，感觉也蛮有意思的啊。
2: 真的，因为怎么说，壁虎这个角色，来，你知道它有什么很特殊的特性吗？
1: 它会断尾。
2: 对，就是可能遇到打不赢的敌人，然后就可以断尾逃生，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我可以失去我一部分啊，但我还是可以活下来的概念。
1: 对，可是问题来了，
2: 怎样？
1: 就是郭梦玲她当初没有断尾，她直接打赢，而且不只是打赢，还成为英雄，还拿了冠军。所以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其实就开始变得蛮有压力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输一次可能就是输一次嘛，大家就笑一笑就过去了。可是呢，如果你曾经拿过冠军，但如果这种状况下你下一次输的时候，大家看的就不只是这场比赛，就可能还会把你跟以前做比较，甚至你自己也会开始拿自己跟以前做比较，就会开始想说我以前明明可以，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我现在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壁虎这个设定其实蛮像央丽那段时间的心理状态。
2: 因为怎么说，可能拿到冠军这个象征就是有点像已经证明过自己，但是正因为证明过，所以才更加害怕失败。失败失败这个是蛮矛盾的，就是你可能拿过第一名，那你本来应该是最有自信然后最开心的时候，但有时候反而变成说那我下次是不是一定也要第一名，如果不是第一名是不是代表我退步了，就像读书也是啊。你爸爸可能就会说啊，你上次第一，这次什么第二，你退步了什么之类的。
1: 对对
2: 对，或是说如果新的作品没有以前那么多人喜欢，是不是代表我不行，或是换一个曲风大家不喜欢怎么办。更甚至来要说，如果大家说我不像以前的央丽，大家会不会说哎，你是不是就变了？
1: 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会变成压力。所以我觉得壁虎这个设定不是什么很可爱的吉祥物，它其实是央丽的心理状态。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壁虎刚刚而且刚刚前面讲因为壁虎会断尾嘛，这个能力，可是央丽就最害怕的可能不是断尾，而是大家看见他断尾之后会不会觉得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他就像是我们很多人的状态，就是刚刚讲的嘛，考试这件事一样。
2: 没错，因为怎么说，就是别人可能记得你的成绩，但你记得是你以前的那个自己，所以真正跟你竞争的可能根本不是别人，是你那时候

0: 觉得以前很厉害自己。
1: 对，这就是我觉得郭梦宁这个角色蛮有趣的地方。
0: 嗯，所以他就不单纯是在讲一个虚构的人物啦，而是在讲一个拿过冠军之后，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往前，而且这也会连回就是整张专辑，因为最像你的决定一直在问的就是说，你到底是为你自己做决定，还是为了回应别人的期待才做决定。
1: 对，当大家告诉你你就是冠军，就会开始觉得自己说一定要像冠军，可是问题就是、冠军到底是要长什么样子，这根本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觉得壁虎真正代表的不是失败，而是你害怕失败，就你明明知道自己可以重新长出尾巴，可是还是会害怕大家对你的对，好，就大家对你的那种眼色啊，是这样讲吗？
0: 就可能说你可能断尾要重新长出，然后别人会不会觉得说，因为你是断掉然后再重长，就觉得你不完整这样？
1: 对对对，就是害怕别人看到你没有以前那么强，
0: 嗯，
1: 也会觉得说原来冠军其实也是个普通人。
0: 对，
1: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这个设定蛮好的。因为央丽最后真正要面对的敌人，他可能从来不是其他 rapper， 而是那个一直要求自己不能输的自己。

都有安排，而面对事实改变多少人却已经摊牌，又沦陷的想把自己提早盖上棺材。Sleep is a constant death， 感受着跟死亡长得太像。

0: 飞蛾。你靠近想太深看太浅的清楚跟谁交间，别离得自己太远。坦诚有时难得要命，一句话不快点，一眨眼又来到了赛点。
1: 我的更离了，但他把球帽压低，球压更低，得摸得更离了。

0: 好，那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杨丽从大嘻哈时代拿冠军到后来做最像你的决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接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没错，就是他刚发的第三张专辑，而且真的是热腾腾刚发。来，今天几号？9月1号。我记得他是8月底的时候发，所以真的是热腾腾。对、嗯，然后我觉得他的专辑名字真的很酷，叫做《漂亮美好欧光荣》。我第一个反应是欧光荣是哪位？谢谢。
0: 对，是哪位？
1: 但是。你因为你如果只看这个专辑名称，你可能猜不到说这是一张在讲遗憾的专辑。
0: 对，而且你会发现杨丽很喜欢把一些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慢慢拼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1: 没错，第一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壁虎嘛。
0: 对，这一张是海产店老板。
1: 对，
0: 而且不是虚构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1: 嗯，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一次杨丽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什么都懂的人，反而是去看另一个人的人生，就是欧光就是一个比他年长蛮多的人，然后看他可能曾经犯过什么错，然后走过什么低潮，然后到后来他怎么重新开始。所以如果上一张最像你的决定是在问我要怎么找回自己，那这一张漂亮美好欧光荣好像开始在问另一个问题。
0: 那什么问题？
1: 就是如果我曾经做错了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很不一样，就是找自己跟面对自己的过去它是两件事情。你可以一直说我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可能以前发生过然后你做过的事情删掉。所以这次杨丽就是没有选择逃避，她反而是开始去理解说那遗憾到底是什么，以及一个人如果做错事情后那人生是不是只能停在那里。
0: 对，而且答案好像不一定。那我们就先来说这张专辑最重要的那个人物，就是欧光荣这位先生。他是一位台南的海产店老板，但如果你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海产店老板，你可能会觉得你可能就会错过这张专辑真正想讲的东西。因为那个老板他的人生其实经历了很多很不容易的阶段，他以前曾经犯过错，甚至有吸毒、赌博、入狱这些经历。照一般人的想象，这种人生故事很容易就会被定义成说他以前是一个很不好的人，然后故事结束。
1: 对，就是怎么说，又被贴标签吗？或是
0: 对
1: 大家就会戴有色眼镜看他们。所以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很难说，大家就是可能会说什么要对跟生人友善一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欧光荣伯伯只是后来做一件事情，只是也想重新开始他的人生嘛。
0: 嗯，
1: 反正就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妈妈再伤心，然后他就决定说我应该要重新好好做人。
0: 嗯，
1: 然后开始经营海产店。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从2014年就开始持续发送爱心便当，而且累积超过10万个。
0: 十万个便当这个数字蛮惊人的。但我觉得杨丽真正在意的好像又不是十万这个数字，她真正被打动的是欧伯伯对自己人生的态度。因为她没有一直停留在我以前做错了，也没有一直在说我以前的人生很失败。他现在做的事就是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但是我现在还可以做一些事情，而且是一些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这个观念其实很适合放进杨丽自己的人生。他拿完大嘻哈时代的冠军之后有一段很长的低潮，他不是没有成绩，甚至是可以说他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就是冠军嘛。但是问题就是冠军之后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遇到欧伯伯之后可能第一次发现一件事情。
1: 什么？
0: 原来就是人生不只是有成功跟失败，你可能以前真的做错过，也可能有遗憾，可能真的有一段时间是走错路的。那也不代表说你人生之后是没有价值，甚至可能正因为你走过那一段路才有你后来做的这些选择。
1: 对，而且我觉得这段故事里有一个很可爱的细节。
0: 是337吗？
1: 对，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说，337是什么，有点抽象。但是337就是

0: 杨丽那个丽的变形。
1: 哦，欧北北第一次见到杨丽的时候，就跟他说：“337哦，有空就来跟我一起发便当，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人生大道理，也没有跟他说年轻人你要勇敢面对自己，就是一句有空来发便当。结果央丽就真的一次一次的跟着去。
0: 我觉得这个画面感觉很萌，就是知道央丽337就感觉很可爱。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可能刚经历过低潮的饶舌歌手，他以前可能是站在北流的舞台拿冠军，然后他现在可能到台南跟一个海产店老板一起发便当。看起来就是怎么说，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嘛，因为一个可能是饶舌歌手，然后一个是海产店老板，但是他们居然在人生怎么重新开始这件事上找到共同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像央丽现在创作的方式。
1: 对，就是不一定要一直从自己的生活里去找答案，有时候就看看别人的人生，也会突然的看到自己，就也会发现说，原来这个人正在面对的事情我好像也曾经遇过，只是我们的人生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欧北北对央丽来说不只是专辑里面的一个角色，比较像是人生导师，一面镜子吧。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到央丽自己嘛，因为虽然这张专辑表面上是在讲欧光荣，但是就像他前面那张专辑也是讲到最后就是还是在讲央丽自己啦。
1: 没错，他2021年拿下大嘻哈时代一的冠军，照理来说人生应该原地起飞，可是他就是反倒而来就是陷入了一段很长的迷惘时间。因为像我们开头说的嘛，冠军这两个字就是变成了一个标签。就以前大家叫你央丽，后来大家就叫你大嘻哈时代的冠军，听起来好像只是多几个字，但是呢，对于这种创作者来说，这几个字其实可能压力会蛮大的，因为就会开始想说，我下一首歌够不够冠军，这张专辑里面有没有符合冠军的身份，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我拿完冠军之后反而退步，这些东西就会一直在这些创作者的脑袋里面，最后甚至可能会忘本，就是忘记说原本做音乐初衷是什么。
0: 就像我们前面聊最像你的决定那张的时候才会说，那张专辑就是不是一张我已经找到自己的专辑，而是我正在找自己的过程。那现在到了漂亮美好欧光，我觉得他好像又往前走了一步，以前他在问说我是谁，但现在好像开始在问说我要怎么跟我的过去相处。
1: 对，这个差别蛮大的，因为人不可能永远重新开始，你可以重新选择，但是不能假装以前没有发生过。所以真正的成长可能不是把过去全部丢掉，而是有一天你可以回头看，然后跟他说好，我知道了，我曾经做过这些，然后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遗憾这两个字是这整张专辑蛮重要的一个关键字。
0: 真的，我觉得怎么说，讲起来很感动的感觉吗？因为遗憾就不是单纯在讲难过这个情绪，因为遗憾就是跟难过不太一样，难过可能是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你觉得痛，但是遗憾更可能是你会回想说，如果我当初做了另一个选择呢，如果当初没有这么做，如果早一点知道，但就是可惜没如果啊。如果的话，如果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知道说你当初如果做不同选择的话会发生什么改变或是有什么结果，因为你就是不知道那个答案。
1: 对，但这张专辑有趣的地方是他没有一直跟你说不要有遗憾，反而是告诉你有遗憾也没关系。
0: 对，因为怎么说，人生你就是不可能每一个选择都正确啊，你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成功，总是要经历过失败，然后跌跌撞撞，跌倒再爬起来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可能会做出后来很后悔的决定，但是问题不是说你有没有犯错，而是说你犯错之后那你要怎么走。
1: 对，这就跟欧北北的人生完全衔接起来了，就他没有办法改变以前发生的事情，但他可以决定接下来我要怎么活。所以他就开始发便当嘛，一个便当再一个便当，十个一百个，最后超过10万个。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人的人生也许真的可以被后来重新定义，重新选择。
0: 然后我们要聊这张专辑的 算是主打歌吧，就是漂亮美好。
1: 嗯，
0: 这首歌我觉得名字也

0: 取得很有意思，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这张专辑的核心就是有点在讲遗憾，结果主打歌叫做漂亮美好，怎么感觉完全相反？
1: 对，可是这其实就是央丽故意留下来的一道光。
0: 嗯，就是因为如果你整张专辑都在讲遗憾，那听完不是觉得心情很沉重吗？所以他就找来薛以丹合作，然后这个合作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央丽自己的音乐很多时候有一种很直接嘛，就是比较有重量的感觉，但是他合作的那个歌手的声音就是比较明亮，然后就会就是让这张专辑的遗憾淡进一点，带进一点光这样子。但是有这个光也不是说遗憾消失，而是有遗憾在的地方还是可以出现一些美好，然后这两个东西其实可以相辅相成，然后同时存在的。
1: 对，就你可以很难过也可以笑，你可以后悔可以重新开始，可以承认自己曾经做错，也可以相信自己现在也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漂亮美好不是在否定遗憾，反而是因为有遗憾才让美好变得更珍贵，这就其实就是整张专辑的核心精神。
2: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人。

0: 我突然觉得很好玩，如果我们把最像你的决定跟漂亮美好欧光荣放在一起看的话，其实会发现央丽最近的创作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两个作品乍看之下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比较像是在讲自己的选择，一个则是透过欧光荣这个人物去讲一段故事，但你真正的把他们放在一起听，就会发现他现在很常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从一个人的故事开始慢慢去想一些更大的事情。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漂亮美好欧光荣这个名字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好奇，因为漂亮美好这四个字听起来就是很正面，可是后面接一个欧光荣突然就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人，然后你可能会想说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央丽要用他的名字当成作品的一部分，然后当你慢慢去了解这张作品的概念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不单单是单纯可能介绍一个人物，而是借着这个人物他的人生啊，他的过去选择还有对过去的理解，然后把它幻化成歌曲然后给大家听这样。
0: 而且我觉得央丽现在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不会把一个故事写得太满，他比较像是把一个画面一些情绪放到歌里面，然后剩下的东西会让听众自己去补，这跟我们以前听一些很直接性的叙事型歌曲又不太一样，因为有些歌就会直接告诉你说我发生了什么，我最后学到了什么，可是央丽有些作品就比较像是在跟你分享一个故事，至于你听完之后想到什么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1: OK， 而且我觉得这种写法就是可能蛮吃创作者他自己的观察力，因为你不单纯是可能把你自己的心情写出来，然后你还要注意身边的人啊，注意生活里面的一些细小东西，然后可能他讲了什么话，然后什么场景，或是普通的生活片段，都可以变成创作的素材。我觉得这也是让央丽的作品慢慢变成有一种真的有人在里面的感觉，就不只是歌手唱自己的事情，而是是人物跟着故事在里面走。
0: 所以我觉得漂亮美好欧光荣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人生讲得很漂亮，因为我们通常讲一个人的故事就会挑一些很精彩的部分去讲，什么成功啊，逆袭，最后得到什么，就是很漂亮的感觉。但是漂亮美好欧光荣就在讲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央丽这次比较愿意去看这些东西，所以才让这张作品会有比较真实的感觉。
1: 而且漂亮跟美好其实就不一定等于完美啊，就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一个东西要

0: 没有缺点，然后没有遗憾，才可以叫做漂亮。但其实真正会让人记住，然后会让你忘不掉的东西，反而都是因为它不完整。然后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那段时间可能很艰难，但是你也同时你知道说，如果那时候没有这段经历，没有发生这些事，那你可能不会造就现在的自己。
1: 对，这个概念其实也可以跟最像你的决定连起来，因为决定这个词本身就是代表你不知道结果，你只能当下做选择，就是不可能知道说三年后会怎样，也不知道说今天做的选择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最像你的决定不是在找一个正确答案，反而是在问你说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央丽现在吧，就是他没有特别说要去证明自己怎样，而是说我现在想做什么，那我就去做。那你也可以看到他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里面做尝试，有时候很认真的讲故事，那有时候也是有做一些比较轻松有趣的东西，那样其实蛮自由的。
1: 对，我觉得自由这个词也可以蛮适合形容他现在的状况，因为当一个创作者一直被期待着，其实久了也会累，就大家一直说你那首歌以前的歌很好听啊，所以你下一首也要做一样的，你以前的形象很成功啊，最后就是也不要改变。但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就会很累。
0: 对，而且音乐嘛就是千变万化好不好，我今天喜欢 boom bap 不代表明天不能想玩别的啊，今天想写一首很沉重的歌也不代表下一首不能轻松。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创作者愿不愿意让自己改变，然后尤其是人生就是在成长，然后你看的东西会一直变，那写出来的音乐当然也会跟着变。
1: 所以如果我们只用以前的央丽去想现在的央丽，其实很容易漏看很多东西，因为你会一直拿一个新的跟旧的去做比较，然后会觉得说哎，怎么不一样。但我反而会觉得说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可以从作品里面看到一个人正在想什么，而不是一直要求他变回以前的样子。
0: 没错，我觉得这张作品就是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像我们一开头直接切主题的时候就说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简化成一个标签，像比如好了啦，央丽大家可能我们就会说大虾是来一夜冠军，那敖光荣北北因为他入狱过，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他是坏蛋什么跟生人什么之类的，那但是这不代表说这几个字就可以代表他的全部，因为一个人一定比他的职业复杂很多，或是比那个标签复杂很多，因为他有自己的家庭啊、朋友、生活，犯过错、做过的选择，我觉得这些就是全部很复杂，加加种种，那他最后形成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1: 对，而且这也让我重新去想说，最像你的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最像自己的决定应该是一个很帅很勇敢的选择，但其实不一定，有时候你最像自己的决定可能就是你终于承认哎，我现在真的不想再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想换一个方式试试看，它不一定是一个很 drama 甚至是很普通，但那个选择就真的是出自于自己。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创作很迷人的地方，因为你写一首歌的时候不需要第一时间就有人懂你，但是有人喜欢有人无感，但是可有些人会觉得这首歌很奇怪，但是只要它对你来说有意义，然后有存在的理由的话，可能过一段时间有人也会发现说哎，原来这首歌在讲这个，那它很有怎么说启发我的感觉。
1: 对，所以如果把最像你的决定跟漂亮美好欧光荣放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像一个人在跟自己聊天，然后前一个就在比较像在讲说我要怎么走，后一个是在讲说回头我怎么过，一个比较像往前，一个比较像往后，但最后呢都是在处理同一件事情，怎么成为一个更了解自己的人。
0: 而且这个过程也不会是说什么、我出一张专辑就结束啦，然后下一张作品又是完全不同的样力，甚至我们现在完全想不到的东西，但这反而很好，就代表说他还在改变，他还在进化，然后还有东西想讲，还有东西想试。我觉得对一个创作者来说，还有下一个故事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没有一直去

0: 讲那些很久以前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当然是他的一部分嘛，但是现在更值得聊就是现在杨丽在写什么，在想什么，做什么决定，怎么看自己的音乐，还有他接下来可能会去哪里，会不会上节目之类的。过去可以帮我们理解他，但真正会决定他的下一步还是他现在能做出的选择。
1: 对，所以我觉得那张专辑比较像一句提醒啦，不用每一次都选大家觉得最好的那一个，也不用每一次都证明说我这样做才是对的，你可以先做一个当下最想做的事情的最想做的决定，然后慢慢走慢慢看，就算总有天回头发现自己做错，但也不代表说那段路完全都没有意义。
0: 所以如果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冠军之后呢，
1: 我觉得我们前面这样里里口口讲那么多，我现在觉得答案很简单，就是不是要更像冠军，而是要更像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样讲真的是蛮抽象而且蛮难的啦，因为你可能拿到第一名的那天大家就会帮你定义你是谁，但是你可能就是要自己转念想吧就可能过了三年五年十年之后，真正决定你还要做什么的人还是你自己啊。
0: 而且杨丽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慢慢把那个决定权拿回来，所以我很喜欢最像你的决定这个名字，它其实不是一句很帅的标语，比较像是他这几年一路走来终于可以对自己说的一句话。
1: 没错，你可以做大家期待的，但是你也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做崩败，可以唱 drill， 你可以做很认真歌，你也可以突然做蛋黄酥，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0: 什么啦，突然蛋黄酥你中秋节要吃月饼哦，
1: 真好笑。 OK， 不重要啦，反正最重要的是你不用每次都证明说你是冠军，因为你就是你，而且你本来就拿过啦，现在要真正要做的是下一首歌，下一个舞台，下一个决定，这一次就是你不一定要问别人，你就问你自己就好。
0: 没错，那这里是舌头打击中心，
1: 那我们今天聊的是杨丽，如果你之前只知道她是大虾时代一的冠军，那我希望这一集之后你会知道说她不是一个曾经拿过冠军的 rapper， 她是一个一直还在试不同的道路，然后不同音乐风格，然后是一个怎么说故事型的饶舌歌手吗？我反而觉得这样很帅。
0: 没错，那我们就下一集见，拜拜。
2: 这一通电话选在这个时候才打给你，是不是我拖了太久？如果有天发现自己也迷路了，我不期望你找不到我，之后回家的日子就算再少，心里想说的话再多，为何等到了毕生后再留言都还不知道怎么再跟你开口？记得我三个月大半夜的手术室外，走廊听到的是你在跟医生拜托，当胸口被一刀疤盖过，你说平安就好，不奢求太多，其实我想做就做，说到做到，不然就不要开口。如果想做你的骄傲，不需要别人来拍手，这倒也是想什么的问题，做什么都答案，说过你最讨厌解释，选一条路我在等一个位置，像从小一直在等你个 yes， 如果能再更听话，我可以不说真心话，让你刮目相看，那个第一名是不是就能更自信吧，更自信吧。别扭中还在没大脑都想不通，为了什么才一直在跑，肯定的掌声中远远不够，也许才不断的往外一直在照，但有时它就像噩梦，我们夜里又钻出个缝，墙上被吹出个洞，你我双眼哭得一样。

不知道怎么让你不再担心睡不着，所以常把话讲太满。时间天很残忍，时间就摆在那，却没察觉过它流动的快慢。流星划成了一道一道白发，这一生已经短到不能够再短。当初录音的路上，车厢的窗外，那是一片片的雾蒙。手机的画面停在你简短的讯息，只想恭喜儿子如鹏。明明你从未错过每篇采访，手机搜寻那都是我名字。沉默比巴掌还相爱的形状，换了个模样，但从未停止。江南的一个拥抱，那种平静我甚至不需要他们，不需要赢得全世界也能够。

家门，当这一份陌生的温暖来自最熟悉的家人，我们都还在努力成为小时候的小童。太好，现在这个时候才打给你，是我真的拖了太久。如果当初发现自己我需要你，妈妈最害怕你离开我，给你的爱我最害怕太少。就算没有你给的再多，只希望不用再等到毕生后再留言，就能够先跟你开口。不知道会不会太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这是我第几次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纵容已被遗忘的我，释放所有原则。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周子湘。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3: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香菜，
4: 我是主持人品心。
3: 今天的每月来搜秀呢，要访问的是五月的优秀节目《旋律舒适》。那我们先请主持人啊，我们先请《旋律舒适》的主持人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嗨，大家好，我是《旋律舒适》的主持人 Ariel。然后呢，《旋律舒适》主要是一个书跟音乐结合的节目，然后呢是透过阅读啊跟聆听的方式陪伴听众度过生活中的不同时刻。
5: 好，那我们想要先请问你一下，就是这个节目的创作理念，就是当初有没有就是想为什么会想到就是把书跟音乐结合之类的？
4: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在打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做特别一点的，因为像是以往的话会比较是只有音乐方面，我就觉得说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再另外结合。然后因为我喜欢阅读嘛，所以我就是发现说其实这两个东西蛮像的，因为一首歌可以唱出一个情绪嘛，然后一本书可以用很多篇幅然后陪伴我们理解这些情绪，所以我就想说那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像是用耳朵阅读的方式。所以我就是当初想要创作书跟音乐结合的旋律舒适就是这样诞生的。
3: 哦，难怪我觉得你的节目其实每一集都非常的有气质。就是那个音乐跟书做结合我觉得很厉害耶。
4: 不是，
3: 就是
4: 很有气质。
3: 很有气质啊，真的就是 很有你自己的痛调这样子。
4: 对啊，主要是比较以用文青来形容好像有点奇怪，就主要是以温柔调调去做这个节目。
3: 好的。好，那其实就是有看到你的旋律舒适的那个封面，是那个封面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4: 这个封面是请我的妹妹画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跟她说我要做节目了，然后因为我妹妹很喜欢画画，然后她画画的功力都比我还要好，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主要都是蛮会美工的人嘛，所以我就请她设计，我就跟她说我希望有一只猫咪，然后戴着耳机，然后它其实小细节啊，但是其实真的小到不行，因为这只猫咪它是趴在一本书上面，然后旁边有一些音乐的符号，所以这个封面其实你主要看到你就会说一本书跟一只猫咪戴着耳机收听，就会直接的想到说这个节目好像是在介绍书。
3: 哦，
4: 对，我当初其实也是有点结合我旋律舒适这个

0: 节目的名称，因为这个节目名称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让听众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节目在干嘛。
1: 嗯，
0: 所以我想旋律书，那这是我因为我想要这一个空间是打造一个像是图书馆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的 IG 的那个旋律书室的账号啊，其实他的账号的名称其实有点 library 的感觉。
1: 哦，
0: 嗯，我是每一个都有做搭配的。
2: 嗯，
0: 对，
2: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封面那时候是由我妹妹去画的。她那只猫咪，她戴着耳机，然后连的那个手机的封面其实是电台的封面。
1: 啊，真的假的？
0: 对，
1: 是哦，
0: 对，但是因为真的小到不行，
1: 真的细节很小哎、欸，
0: 对，真的小到不行，所以看不到。对，所以一开始画的这个封面是请我妹妹设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封面。
1: 嗯，很可爱，很可爱。
0: 它背后就是有这样的故事。
1: 嗯。那当初就是在想名字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会当初就除了旋律跟舒这样结合之外，嗯，那个舒适是故意的吗？因为我想说舒适是 comfortable 的那个舒适吗？
0: 对，我忘记讲舒适也是故意的
1: 哦。
0: 就是我想要让听众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种舒适的放松的感觉，而且我的节目刚好被电台你们排到是下午的时间，
1: 嗯，
0: 我也觉得还蛮符合这个时间的，
1: 嗯，
0: 因为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听到一些比较疗愈一点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想睡午觉啦。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刚好，就是陪着，然后
0: 喝下午茶，
1: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开着节目然后睡觉，就是边听，然后就哦天哪，好适合来小睡一下这样。
0: 對，可能就小喝下午茶，然后可能就睡个午觉这样。
1: 嗯，
0: 对，啊，我当初就是也是故意的，所以我那时候在跟你们讲说我旋律书是哪个书哪个是，你们有没有以为是那个
1: 书
0: 是，对，其实是那个书是，对，
1: 嗯，对。可是哦，对，那这样子你的那个想法很赞耶，就是现在因为如果要叫我小名字的话，就是真的会想不出来，我可能会请GPT 帮忙，然后连那个封面图也是请 GPT 帮忙生成这样子。你全部都是手工欸，你们全部都是自己来。
0: 我那时候其实也问很多我身边的朋友说，嗯，我给他好几个名字，然后我就说你觉得旋律书我那时候是一开始我想说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就是给他们好几个名字然后叫他们挑，
1: 嗯，
0: 然后到最后旋律舒适是
1: 他们最多人选的，
0: 最多人选的，
1: 哦，嗯，
0: 封面那时候其实文字封面那时候是图是我妹妹画的，然后下面的那个字是我自己写的，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就是有想要每一个都做结合的感觉。
1: 有，很赞，感觉到你的创作理念非常的用心，真诚，真诚，
0: 谢谢。
1: 好，
0: 我是真诚的代表吗？
1: 是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就是感觉可以用眼神说服人的那种。有人有跟你说过吗？
0: 我是蛮常被讲说，我的眼睛都会就是这样子奢望的看着人家，
1: 哦，
0: 然后我就想，嗯。是有多认真这样子
1: 哦，oh, 就是太大了，太大了。好，
0: 可能眼睛里面有光
1: 哦， oh, 那应该是。
3: 那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啊之类的？
0: 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像因为书嘛，所以你在因为我这个节目主要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会写一些脚本，然后因为你要去深度了解这本书跟。我要介绍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歌手，其实我就会先写好我的脚本，然后因为在我就遇到困难是主要是可能是写这一些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因为像我要介绍一个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一个歌手，然后我就要去查他们的背景资料或者是一些资讯，所以像是我要介绍这首歌或者是我要介绍这本书，我都要先查好，像这首歌的它背后的意义，
1: 嗯，
0: 就例如说可能介绍椅子乐团啊，然后他这阵子的歌曲，我就会查说，哎，这首歌到底背后他写出来的意念吗，
1: 嗯？
0: 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其实都会每一个都查出来，所以可能说我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很多首歌，我就会查很多的资料，对，所以我那个分页都会开超级多，然后都找不到，然后像。

0: 的话主要就是要看很多书，对，然后就是像有时候可能期末啊或者期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看完这本书，但是你要今天要介绍这本书，所以我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然后看完这本书然后去做介绍，我觉得主要是时间上的问题。
1: 所以主要是因为

0: 去书店，我就因为我很喜欢逛书店，我今天很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跑去书店，然后看看这阵子有没有什么很新的书，然后我就会去看之后发现哎、欸，好像有哎、欸，然后我就会去买这本书下来，然后所以我的那个我家就有很多书，就是因为我想要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所以让我看了更多书啦。
1: 哦，
0: 所以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去逛书店，然后去寻找灵感。
1: 嗯嗯，所以通常都是那个封面，就是它的设计吸引你，还是它的文字？
0: 对，我这、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我通常都还蛮喜欢看封面，就这本书的封面会决定我会不会想要买这本书。
1: 哦，其实我也是、欸、就是看到那个封面，就如果它对我的胃口，好像就会买。
0: 还是会看一下内文啦、但是主要我先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我觉得哎、欸，这本书好可爱，我就先拿起来，然后赶快看。但是如果内文不对，好像还是会买，
1: 好像还是会买，喜乐，
0: 因为很可爱啊。
1: 哦，对啦，对，
0: 我可能有收集书的癖好
1: 啊、再来就是有刚刚有讲到说，关于就是你创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你的节奏啊，不是节奏啊，就是可能要找很多资料，然后书也要看很多。那这个是筹备，就是在筹备期遇到的困难。那你在录节目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就是正在 on 的时候，
0: 有。像我之前有遇到一次，就是我有大感冒，然后大感冒那一次，就是我声音跟一位阿公一样，然后我那时候是。真的是连发出声音都没办法发出来。我那时候其实很受挫，因为加上感冒关系，我就觉得，我怎么变这样？然后就觉得很难过，因为生病，然后又加上我没办法录音，然后因为录音又是我每一个礼拜都要做的事情，
1: 是，
0: 就其实已经变成这样一年下来，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我不确定我之后会不会习惯这件事，就是不
1: 你说少了这件事情，
0: 好像有点空空的。那每个礼拜来电台报道啊，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遇到我感冒，然后我的声音真的变得非常的难听，对。然后我就跟医生想说，医生，我拜托，可不可以给我药效强一点？因为我的声音真的变超难听的。
1: 你对自己很狠哎、欸，狠下心的那种。
0: 因为真的很难听。
1: 那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很冷漠的回我说：“哦，是哦，好，那我帮你开强一点。那为什么你不安慰我一下？”
1: 对啊，医生是怎样啊？很没有共情能力耶。
0: 他们可能不需要共情。
1: 哦，那确实。那后来就是你是吃了几个礼拜的，还是只几天的药？
0: 我那时候其实跟那一次感冒蛮久的，好像快一个月，
1: 快一个月。
0: 所以那阵子我声音都蛮沙哑的。我就是录完之后。我就是在录之前，我就赶快狂灌水，然后吃喉糖，然后录完之后，其实就不太讲话，因为就是声音要关起来，要像休息一下，
1: 营业模式，
0: 对啊，
1: 真的很痛苦哎、欸，因为就是在录节目的时候，就是要一直大量讲话，而且你还只有一位主持人，
0: 对啊，
1: 没有两位，就是可以帮你撑着或什么的，所以你要一直从头到尾都是你讲，这样真的是用喉咙会用得很凶。
0: 对，又很凶、
1: 哦。那你后来哦，所以你那时候有几集都是带着沙哑的声音，
0: 对，
1: 在录完节目的。
0: 我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这几集收听率不太好？
1: 哎、欸，结果反而超好，大家都是为了来朝圣你的沙哑声音，
0: 可能
1: 期间限定这样。
0: 哦，这个期间限定真的不是很想要、
1: 欸。哦，好，
2: 好，那就是想请问您，就是你在印象有没有，就是你做过这么多集节目，然后想请问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集？
0: 有，我最印象深刻的一集就是在第四集的时候，其实还蛮早的，因为现在已经五十几集了嘛。然后我做第四集的时候，这一集是我所有集数里面收听最好的，然后也是我感触最深的一集，就是第四集是如何照顾忧郁症患者，然后同时不忘呵护自己。然后这本书是在介绍，就是这本书叫做《拥抱黑狗》。然后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就是它是以照顾忧郁症患者的角度去分享说，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要照顾就是患者的同时，然后你自己也要呵护自己。

0: 主要是他就是以
1: 没事没事，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就是你要，因为像是很多心理医生或者是最近有一部剧叫《铁拳教育》，然后像是他们里面的老师，他为了要照顾那些学生，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忽略他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本书是这个感觉吗？就是要记得照顾自己。
2: 对对对，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会忽略自己好像也该被重视，然后可能也会渐渐的被影响到，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跟铁拳教育这个有点类似。我还没有看完呢、欸
1: 哦
2: 這個
1: 哦、你现在在看了吗？
2: 正在，我在看第一集。
1: 哦，第一集，好，
2: 原来里面还有这么感动的故事
1: 啊。那我这样是爆雷了吗？
2: 没关系啊，
1: 好好，你到时候
2: 你将会让我更期待。
1: 好，你到时候就看就知道了。就是里面有一些故事，就是会让人非常的生气。你有看吗？
3: 我有大概看一下，就是片段之类的，然后就是感觉会有一些很让人生气的故事，但是感觉就是后面有就是有点被治愈到的感觉。
1: 嗯，对对对，因为他每一集故事，哎、对啊，你看完第一集，你的现在的感想是？
2: 我现在第一集，我感觉我就看到。老师很爽快的直接赏那个同
1: 对，所以就是很非常的，就是其实他每一集故事都是一集就结束，不会像其他的连续剧一样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节奏算是抓的蛮好的，就是不会说哦有一个疙瘩在或什么的，就是一集然后就很非常的流畅，然后很爽就结束了。
2: 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看，但是因为期末周来不及看。
1: 好，你之后有时间了，暑假现在有时间了、
2: 我肯定是要马上刷完的、
1: 啊、可以可以、
2: 哦、我想到就是这一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看过这本书，然后它其实这本书是一个绘本，它只是其实蛮特别，就是用绘本去分享，因为他们不是都是分享小说或者是说一些可能比较长篇文的书比较做适合做介绍嘛，可是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适合来分享，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太多人可能，因为像是很多人都会写说哦，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忧郁症，或者是说，就主要是以患者的角度出发，不是以被照顾者的角度出发，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角度去出发的话，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要照顾别人的。到底要去怎么去面对他们去照顾这些人的心态，对，对，因为有时候会可能会因为觉得没有办法拯救这些人会很失望，或者是会觉得好像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怕会说错话、
1: 反而会责怪自己是吗？
2: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本书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对啊，而且他主要都是以家人朋友的角度去写，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是有经验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家人朋友就是有患有忧郁症，所以我当初在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就是在写我，
1: 就特别有感触。
2: 对，就特别有感触，就觉得说我好像也是有同样的心情，就是应该我没有去照顾他，或者是我没有拯救他，可能是我自己的错什么的，就是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自责的心态出现。然后这本书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面对，然后他里面也有写说忧郁症，他其实忧郁症患者也蛮适合看的，因为也可以让就是患者知道说那些照顾你的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对，虽然说不能怪他们，因为毕竟真的是心理生病，因为心理生病就像身体生病一样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他们或许可以从这本书的角度去看到不一样的
1: 世
2: 界，对，视角，对对对 对，
1: 而且我觉得感觉看完这一本书会反而好像自己会被治愈的感觉，
2: 对，
1: 会被书里面的内容治愈，
2: 对，就是被治愈到了，所以我才想要分享出来。然后结果那一集其实蛮多人点阅的，就发现其实因为我很多书都是主要以心理学做介绍，然后我发现其实心理学的书籍都点阅率都是蛮高的，其实大家对于心理学这方面

0: 蛮有兴趣
1: 的，
0: 对对对，收听率都会蛮高的。
1: 嗯，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也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所以非常感谢你就是做这一集节目。你再说一次那一本书的书名是？
0: 它叫《拥抱黑狗》。
1: 嗯，这是一本绘本。
0: 对，它是一本绘本。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大家也要记得去听第四集。好，那接下来下一题是，
2: 想问你做节目就是做大概快一年的时间，到现在有什么感触吗？
0: 有，我最大的感触，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主要是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但后来其实会发现说，欸，其实都是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因为我在重新看每一本书，然后跟做每一个乐团或者是歌手介绍的时候，我都会从中去了解到说，欸，其实我平常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听的乐团，原来他们背后的故事其实也会有相像的地方，然后书的话也是会跟我有所连结，所以我会觉得我整个节目这样一整年下来，其实是重新认识自己，而且，等一下，就是重新认识自己，然后，而且也让我的整个主持口条也变得比较好。从一开始第一录第一集的时候，哇，我录超级久的，我好像录了四个小时，对，
1: 借了两天来录，
0: 对，我就两天来录，然后我就录超久，我那时候真的还不熟悉设备，但是。从到现在就是很顺顺的走进来录音室，然后很顺的把整个节目录完，其实时间就是不用花那么多。我就觉得在节目在口条上面变得顺畅了，然后也因为透过书啊跟音乐，然后去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感触。
1: 嗯，而且其实蛮有成就感 的，就是做完这个52集之后，
0: 嗯，真的，
1: 嗯。真的很棒很棒，你很棒，
0: 谢谢。
1: 那聊到这边，就是你还有没有其他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关于旋律舒适或者是关于你自己就是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知道的事情呢？
0: 因为我这个节目那时候我当初设计也有一个设计一个小小的桥段，就是最后听众点播时间，对，然后听众点歌时间就是让每个听众在我在节目最后开放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们可以最后当做结尾曲。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一个问答框吧，然后一开始我是先试试看，就是先在我自己的这个私人账号，然后让听众点歌嘛，就是我的朋友们，然后就是异常的蛮多人的，欸，就是很多人都点，然后他们，然后有些就是来闹的，就可能会给我点什么，就是很嗨的那种歌，对，然后。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很认真的人在点，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这首歌对你的背后的故事，因为我也就是可以不管你有没有要写故事啊，这都可以，就是你要只单方面点歌，或者是说你要写背后小故事都可以。然后那时候就问我朋友说，那你这首歌对你的背后故事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他那时候点的有一首歌是方大同的《爱爱爱》吧，然后他那时候就说这首歌，他说那我来写写看好了。他在写说这首歌在陪伴他高中三年，很久了。说他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他觉得好像陪伴他度过了那一段低潮期。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主要设计的这一个桥段也是会让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都会疗愈到，对，在我希望在疗愈别人的同时，我也可能同时也疗愈到我自己，对，所以那时候听众点播这个地方设计的地方，我就是有做一个小设计，就是让他们可以写背后故事，然后也可以点歌，对啊，
1: 而且我觉得这样很赞，就是增加跟听众粉丝的互动，
0: 对啊，
1: 就是反而会让就是这个节目可以更就是更永恒，或者是说更发扬光大，就是可能他们听到觉得哦很赞很赞，然后就会分享给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然后一起去听旋律舒适，
0: 对啊，對啊，
1: 小巧思，你这个鬼才啊，鬼才。
0: 没有，主要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听，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在听 podcast， 然后我也会就是听广播节目，我小时候超级喜欢那个 98.3的，
1: 嗯嗯，
0: 就是不是那个好事。

0: 哦，九八点三是好事。嗯，
1: 我发现高雄跟台北的好事联播网前面的那个片段那个是
0: 不一样的、嗯，真的假的？
1: 我们是好事联播网，
2: 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1: 就在港都电台。
0: 哦，真的哦，
1: 嗯、
0: 是哦，
1: 是不一样。我来台北的时候听到，我转到那个，我说哎、欸，怎么不一样？怎么？因为我是跟着唱，因为我很喜欢唱那一段，然后。我发现完全不一样，
0: 到台北市就在好事好事，
1: 对啊，
0: 啊是哦，
1: 那完全不一样。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会半夜，就是小时候对国小生的半夜不是就是差不多十二点一点嘛，
0: 对，
1: 然后那时候会有深夜电台，他们就是会，我那时候好，我妈妈有一个
0: 收音机，
1: 对、嗯、我那时候。会喜欢广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那一台收音机、
0: 哦、
1: 我说就小时候的时候会偷偷打开来听，然后在睡前的时候听，我那时候就会听到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就会分享说，你们现在啊来，现在来猜歌，你们猜对的话就让你点歌，然后就会有人打电话直接 call in 进来，然后就说、嗯、我要猜出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那时候想说超级想打电话去的，可是我没有自己的手机，然后我就很想要偷偷拿家里的电话然后去打进去。
0: 你都有猜对吗？
1: 我
0: 嗯，就是那些歌曲
1: 有，我有猜对一两首，但小时候没那么厉害了。
0: 哦、oh, ，好，你现在再听听，你现在再回去听听看那个深夜电台，搞不好还在，
1: 不知道在
0: 那个节目。
1: 我下次来听听看。但其实现在广，对哦、啊，很难转到啦。
0: 哦、oh, ，对啦，确实，
1: 嗯，因为收音机我也只有在家里面有。
0: 嗯嗯嗯嗯嗯，
1: 现在可能就是手机要打开，
0: 对，
1: 特别转到那个，对吧？
0: 对，可是你手机打开，你就不行打电话了。
1: 对啊，
0: 这样子也很两难、欸。好啦，要不然你回家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在半夜打开收音机来听这样，然后猜对点歌。
1: 我那时候是小时候因为收音机的关系、嗯，然后就开始很喜欢广播。然后我到国中的时候，我也就是又在听 podcast。
0: 嗯，
1: 然后我很想要推荐一个很有趣的 podcast， 它叫马克信箱。
0: 嗯，
1: 然后这个节目两个主持人也是电台的主持人。他们两个是一开始先带一个叫做《青春点点点》的节目，然后在后面慢慢演变成就是做 podcast 跟 YouTube。然后这一个节目很特别的是，它是别人寄信给他们，然后他们念出、嗯、读出他们的信，然后里面分享就是很多他们的，因为他们的粉丝叫做点友，就青春点点点的那个点点的点，
0: 嗯嗯嗯，
1: 然后对他们那些点友们就会寄信给他们，然后就会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人生故事好有趣哦，就你听到的时候你，因为我洗澡都会听，然后我就会，因为他们的节目真的是太有趣了，就是他的那个信是多到他们会念两年前以前的信，
0: 哦，这么多哦。
1: 对，他们的粉丝其实也很多，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个类似，就是他们有个粉丝见面会，然后也是真的非常的多人。对啊，我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节目之后，我才很喜欢广播，然后很喜欢声音的表达、嗯、所以我就是听了这个之后，我其实那时候也在想说，欸，我要不要设计一个可以让我来寄信给我的节目、
0: oh.
1: 对，但是我发现这太难了，这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我寄了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人寄、嗯、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欸，那我设计这个最后的听众点播就有点类似投信的感觉，但只是线上的、
0: 啊，就是变成比较小小的互动，不会像是马克信箱一样那么大量。而且他们已经两年前了、欸，他们现在在念两年前的信。
1: 对啊，
0: 那你会想要
1: 三年前的那种？
0: 那你会想要投信给他们的信箱吗？
1: 我很想，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敢投。其实之前冲动想要投的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就想要投，因为我那时候听他们节目，我是在 YouTube 突然滑到，然后我点进去第一集，我听到哭，欸，就是他那一集是在介绍他的奶奶，然后故事的 一封信，
0: 故事，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哭出来，
0: 特别有感触，
1: 超级有感触。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听了那一集，我就开始每一集都会听，然后他们的节目真的是有很多感人故事，也有很多很搞笑的故事，
0: 嗯，
1: 对啊，所以那时候，欸，那时候你刚刚问什么问题？
0: 就是你会想投信给他们吗？
1: 啊，投信给他们，
0: 嗯，
1: 有，我可能这阵子会投一下，就是可能可以感谢他们说，哦，因为他们的关系，然后让我也喜欢。
3: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在节目开始呢，为您所介绍的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这两位相声大师所合说的篮球赛。另外一段精彩的对口相声，同样也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这两位大师所带来的六口人，我们一块来收听
1: 篮球赛。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2: 这个强国呀，必须先要强身。
3: 是啊，
2: 要想有个强健的体格，必须要加强的锻炼。
3: 当然了，哎，我看您这体格就挺棒啊。
2: 练的，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练吗？
3: 练，哦，啃树皮呀、
2: 啊！啃树皮干什么呀？练绕口令，吃不到不得不得别人，不吃不得到不得不得别人。
3: 哦，练嘴。
2: 哎，说相声呢要口齿伶俐呀、啊。
3: 哦，溜舌头。
2: 哎，这是口腔运动。
3: 嘿，新名词儿。
2: 练完了嘴，练腿。
3: 腿。
2: 嗯，
3: 怎么个练法？
2: 跑啊。
3: 哦，您跑得快。
2: 哎，这什么话呀？
3: 啊，
2: 要跑不快，我这表哪来的？
3: 哦。这表是奖品
2: 啊，冠军呢？
3: 几个人赛呢？
2: 仨人。
3: 仨人啊？才
2: 啊，决赛嘛。
3: 哦哦哦哦，头一名是？
2: 头一名是我。
3: 第二名？
2: 警察。
3: 第三名？
2: 表店老板。
3: 这啊，您偷来的呀？
2: 我腿快，他们没追上，这表归我了。
3: 好嘛，
2: 这是笑话
3: 啊。
2: 真练过跑？
3: 怎么跑啊？
2: 长跑
3: 哦，
2: 短跑
3: 哦，
2: 不跑
3: 哦，不跑啊，
2: 跑步啊，
3: 哦，跑步，
2: 推铅球
3: 啊，
2: 扔铁饼
3: 啊，
2: 掷标枪
3: 啊，
2: 跳高
3: 啊，
2: 跳远
3: 啊，
2: 跳河，
3: 跳河干什么呀？自杀呀？
2: 谁自杀呀？
3: 啊，那没事儿，跳河干什么呀？
2: 这是一项运动啊，
3: 运动
2: 啊，
3: 哦嘛，那运动里没这项，
2: 运动里有那么一项叫。游泳啊，游泳那里头有花式表演、
3: 啊、
2: 那不是跳河吗？
3: 嗨，那是跳水。
2: 那要是在河里头比赛呢？
3: 这河那也叫跳水。
2: 好，跳水。
3: 您还喜欢练什么？
2: 什么击剑、柔道？
3: 哦，
2: 摔跤。
3: 呵，这都是激烈运动 啊。
2: 这不算激烈
3: 啊，
2: 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3: 您说什么呀？
2: 那打篮球。
3: 打篮球
2: 啊？哎，在这项运动里头包括有什么摔跟头、翻跟头、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上筋
3: 动骨。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什么跟什么呀？这乱七八糟的。
2: 一点也不乱呢。
3: 啊，
2: 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的武艺。
3: 哦，那这么说您也是篮球代表队的球员？
2: 球员兼教练。
3: 哎呀，失敬失敬。
2: 哎，我们那队有个外号叫常胜将军，
3: 打得好，
2: 百战百胜。
3: 哦，你们常跟人打？
2: 打得胡说八道的。
3: 这都跟什么队打过呀？
2: 那多了，那就拿骑马的来说吧。师大。
3: 师大球队。
2: 师大附小。
3: 小哦，打小孩啊？
2: 什么打小孩
3: 啊？
2: 小孩能打吗？一打就哭。打师大附小教职员连队。
3: 哦，
2: 又叫老马队。
3: 啊，这不打小孩打老头啊？
2: 什么老头啊？老头怎么了啊？那老头也棒着呢，那里边一个主棍都没有。
3: 废话。

0: 竹棍呢，还能打球啊？
1: 嗯，那里边有好几位国手呢。
0: 不，他们也打不过你们这群年轻小伙子呀。
1: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就输了
0: 啊。
1: 那老马还真棒
0: 哦，
1: 体力虽然差点，不是人家那经验丰富啊。
0: 哦，
1: 那球传球快，投球准，带得转，压得稳。
0: 哦，但那你们怎么输的呢？
1: 嗨，我们这队里头啊，有几个人怕事啊。
0: 怕事
1: 啊？人家投篮啊，他不敢管人家。
0: 那怎么不管呢？
1: 他们怕犯规啊，怕打架，怕得罪人，怕伤感情，全怕。哎，那就甭打了。您要知道这打球就得狠呢、啊、
0: 这狠
1: 稳准狠，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投篮要准，打人要狠。
0: 打人呢、啊、那犯规。
1: 怕犯规啊？
0: 啊，
1: 那球输了。
0: 哦，是这么输的。上半场输多少？
1: 输二分。
0: 两分啊？那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1: 21-1。
0: 这是两分啊。
1: 啊，您瞧吧。哎，您看吧，这是21、
0: 啊、
1: 对吧？
0: 是啊。
1: 哎，这一
0: 啊
1: 跟我们那个一、
0: 啊、
1: 那相比、
0: 啊、
1: 他们不就剩下这二了吗？啊，二分吗？
0: 还没那么算的，那是20分。
1: 哦，不是这么说好听点。
0: 是什么好听啊？
1: 对，输20分。
0: 他怎么会输那么多呢？
1: 这跟我没关系啊。
0: 什么？
1: 前半场我没上去啊。
0: 哦，您没上
1: 啊，所以才输那么多呀。
0: 但您怎么不上呢？
1: 你外行，不是评剧还听大咒呢，好脚在后头。哦，什么场合我都上，那哪找好去啊？
0: 是他，您净顾了找好了，20分输了。
1: 20分算什么呀？越多越好啊！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了。
0: 啊，有这把握？
1: 我一上场，这士气不同了。整个换人，换上来的个顶个雄赳赳、气昂昂、慷慨就义、视死如归。
0: 可你们这玩命呢，你们、哎！
1: 要不然怎么会称五虎上将呢？
0: 五虎上将
1: 啊，
0: 关张赵马黄，
1: 不，推拉扎拱撞，
0: 这什么呀？
1: 怎么了？这是我们五个人的外号啊！
0: 外号
1: 啊，
0: 推。
1: 推我们那左锋，左手投篮是百发百中，右手推人是百推百倒
0: 啊！嗨，拉，
1: 拉，右锋矮小灵活，能钻能跑，能拉能拽，
0: 好嘛！扎
1: 扎，我们那后卫人高马大，埋伏篮下，有人上篮拿枝就扎。
0: 这什么行为啊？这个拱
1: 拱也是后卫，又机警又勇猛，又能顶又能拱。
0: 好嘛，你们是各怀绝技呀、
1: 啊、他们四个人是各有专长啊。
0: 那么您呢？这甭说了，是哪撞了
1: 我？您说推、
0: 啊、
1: 拉扎拱撞，样样都行。
0: 这、哦、和这别人会一样，您一个人会五样、
1: 不然的话我凭什么当他们的教练呢？
0: 嗨，可你们这种行为，这都犯规呀、啊！
1: 犯规怎么了？
0: 啊，
1: 5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0: 罚下去那就不能上了。
1: 谁说的？照样上。
0: 哎，人家不让上啊。
1: 哎，你得找窍门啊，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上认号不认人呢。
0: 你，这、哎、你们这都什么举动啊？你们这，
1: 你甭管什么举动，反正赢球就行。
0: 这好嘛，只为赢球是不择手段呐。
1: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
0: 啊，
1: 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呢往那边秀，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
0: 哦，
1: 他们是连窜带跑带上篮，
0: 那你们呢？
1: 我们是又扎又拱又撞人。
0: 嗨，
1: 一会儿球场上去就紧张起来了
0: 啊。
1: 就见对方球员有趴下的，有躺下的，有抱着脑袋的，有捂着肚子。
0: 这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0: 啊！这你们这么犯规，那裁判员他就不罚不管呐？
1: 谁说不管呢？
0: 啊，
1: 不到10分钟吹我3次犯规了。
0: 哎，得，再有2次你就得罚下去。
1: 没关系，我们秘密行动，让他看不出来呀、啊。
0: 嗯，那可不一定。
1: 这时候对方跳起来投篮没秀进去
0: 啊，
1: 我跳起来抢球，对方一个大个儿也伸手抢球。
0: 啊，
1: 他胳膊长啊，一勾，我们俩把球挤住了。
0: 哟，
1: 这时候裁判员吹哨，嘟嘟跳球
0: 啊！
1: 这跳球您懂不懂？
0: 懂啊！这谁抢着归谁吗？
1: 那大个儿上算呢。
0: 是啊，这个矮的吃亏了。
1: 我心里想，我不是没他个儿高吗？
0: 啊！
1: 哎，他跳我不跳。
0: 哦，您让他，
1: 我摔他。
0: 这摔他呀！
1: 哎，等他跳起来，我用磕膝盖一顶他，让他来个大趴虎。
0: 看这是。

0: 行为呀、啊？这是
1: 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上一扔，我一使劲就听，哎呦，扑哧！
0: 他来个大马趴，
1: 我来个狗啃泥。
0: 这那还要什么呀？
1: 啊，他砸我身上了。
0: 这嗨，这谁让你没事出这馊主意来着？
1: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酸了，腿也瘸了，俩眼直冒金花。
0: 那行了，赶紧换人吧。
1: 不，我接着打。
0: 还打呢？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这次不灵，下次再来啊，要再接再厉，贯彻始终、啊。
0: 好，来。
1: 没过两分钟、啊，又是一个跳球，还是我跟那大个子。
0: 耶，
1: 我这么一琢磨，嗯，我还是不跳
0: 啊。
1: 等他一跳啊，我先该吆一声，
0: 这干什么呀？
1: 哎，就为让裁判听见，吹他犯规。
0: 你缺德呀你！
1: 裁判员把球往上一举，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0: 怎么了？
1: 他踢我。
0: 哦，他踢你。
1: 裁判员说谁踢你呀、
0: 啊？
1: 我这球还没扔呢。
0: 啊，合着您嚷嚷早了？嗨、哎，这招没使上。
1: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
0: 哦，
1: 我们是越打越兴啊，他们是越打越怕
0: 啊。
1: 趁这机会奋起直追。
0: 哦，
1: 没一会儿的功夫，这两边的比数就平了，是50-50。
0: 哦，平手了。
1: 这时候已经剩下最后10秒钟了。
0: 哟，快完了，
1: 大家更得加油了。
0: 是啊，
1: 这要是在最后进一个球，那就赢铁了
0: 啊。
1: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这边带球啊。
0: 哦，
1: 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他愣没赶上篮。
0: 是啊，都让你给撞怕了。
1: 转身把球啊运到中线，我在后边是穷追不舍
0: 啊，
1: 绕到大个旁边，用胳膊肘这么一拱。
0: 哎呀呀呀、哎、呀，那犯规，在5分钟之内要罚的。
1: 没关系，裁判看不见呢。
0: 怎么呢？
1: 大个儿挡着我呢。
0: 嘿，
1: 球从大个儿手上滑出来、
0: 啊、
1: 我认为机会难得，抢前一步把球捡过来，带球就走。
0: 哦，
1: 前面有人拦我，我看离篮不远，使了个国手霍建平的一个绝招，来了一个翻身勾射，就听见唰的一声，球进去了。
0: 哎呀，可真准呐、
1: 啊！所有在场的观众都不鼓掌了，
0: 啊、
1: 只喊好啊好啊，这球进的好啊，
0: 是好啊。
1: 啪，就听外边枪声一响，全场结束了。
0: 哦，
1: 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0: 你们赢了，
1: 我们输了。
0: 哎，你们赢两分啊？
1: 我们输两分。
0: 哎，最后一个球不是你笑进去的吗？
1: 哪儿啊，我一紧张投错篮了。
0: 嗨，
2: 全新的 FM 88.1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 729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六口人儿，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4: 现在啊，找工作还真不好找。
1: 哎，人多事儿少，条件苛，是人浮于事。
4: 哎。人口简单的呢还好点，这人口一多呀可真难办。
1: 所以现在正提倡这个计划生产。
4: 哎哎，您说这小孩以生几个最好？
1: 这还用问吗？
4: 啊，
1: 一儿一女最好。
4: 嗯，哎，这何以见得呢？哎，
1: 想当初仓颉造字的时候
4: 啊，
1: 就表示很明白。
4: 怎么呢？
1: 一子一女合一个好字吗？
4: 哦，对，一儿一女一枝花，
1: 哎，
4: 多儿多女多冤家。
1: 哎，说了半天，您府上？
4: 嗨，我那儿呢还称不上府，您就说我们家得了。
1: 哎，你们家有几捆子人？
4: 啊，有，这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不不，有几口袋人，
4: 这像话吗？
1: 哎，不对，你们家有多少活着的？
4: 这么说，他多难听啊！
1: 不，你们家有几组啊？
4: 啊，
1: 不，几吨
4: 什么呀？
1: 不，几只？
4: 嗨，
1: 几条？不，
4: 啊，
1: 几匹？你们家要打算怎么样吧？
4: 不，你要打算怎么样吧？
1: 不，你们家有几位人呢？
4: 啊，嗨，干脆啊，你就问我们家有几口人，这多好啊！
1: 对。你们家今天有几口人？
4: 干嘛今天呢？如今。
1: 对，如今有几大口人？
4: 什么叫大口啊？
1: 那么几小口人？
4: 他也没这么说的呀。
1: 哎，那么有几中口人？
4: 嘿，这你干嘛老带个零座呢？
1: 那客气吗？这想拽拽文
4: 吗？嗨，没这么拽文的。您呢也甭客气了，说大白话吧。
1: 啊，

0: 你们家连男带女，连老带少，大大小小，归了包堆，一共多少人？
1: 哎，对，这真是大白话。这我们家六口人。
0: 哦，六口之家可不简单
1: 啊，
0: 净吃米一天得四五斤呢。
1: 啊，得。
0: 嗯，都做事吗？
1: 如今就我一个人挣钱。
0: 哎呦
1: 啊，
0: 那可不容易啊。
1: 嗯，
0: 您一个人要维持这六口之家，在外头挣钱受累，交际应酬，回到家里头还得当家主事。嗯，不容易。
1: 哦，不
0: 不容易。
1: 您不了解我的家庭状况，这在外头挣钱受累的是我，交际应酬也是我，回到家里这个当家主事啊，这个可还轮不到我。
0: 那是谁呀？
1: 我爸爸。
0: 哦，老爷子。
1: 啊，我父亲。
0: 他那个眼神还好吧？
1: 啊，好，
0: 还能看得见自个儿的后脑勺。
1: 啊，转轴脖子呀？嗨，看不见。还能啊，看个报章杂志的，用不着戴眼镜就是了。
0: 哦，那不容易。要说您家里这六十多口人，您一个人挣钱养家，买东到西，回到家来还得当家主事，不容易，不容易。
1: 嗨，您没弄明白啊。我们家六口人，
0: 嗯，
1: 在外头挣钱养家呢是我，买东到西的也是我，唯有这个当家主事啊，那可轮不到我。
0: 那是
1: 我爸爸。
0: 嗯，老太爷。
1: 啊，我们家盐
0: 啊，家盐。哦，啊，不够咸呐。
1: 是什么呀？家盐呢，就是我爸爸。
0: 哦，啊，他那个牙口还好。
1: 啊，好，
0: 还能嚼得动火车头。
1: 对，他你爸爸吃铁道，拉屎拉纤丝，放屁往出崩洋钉子。
0: 那
1: 吃点软和的。
0: 哦，吃点鼻定粘痰的。
1: 那多脏啊。什么还能够吃点豆芽啊，豆瓣的。
0: 哦，一顿能吃半拉毛豆。
1: 好，那成蛐蛐了，吃的多。
0: 哦，能吃二亩地。
1: 野兔子。嗨，反正啊，牙口不错就是了。
0: 哦，要说您家里这六百多口人
1: 干嘛，我们家造反呢？
0: 您一个人在外头东跑西颠，风吹日晒，回到家里头还得当着一家之长，可真不容易。
1: 嗨呀，他我说了半天了，您没听明白。我们家呀，六口人，在外头呢东跑西颠的是我，风吹日晒的也是我，我们家这一家之长啊可不是我。
0: 那是谁呀？
1: 是我。
0: 哦，
1: 你还以为我说爸爸呢。哎，你怎么跟我们这头一口扎上了？
0: 头口肥呀。
1: 这二口也不瘦啊。
0: 二一口子。
1: 二一口。
0: 是谁？
1: 我母亲。
0: 哦，母鸡呀。下蛋了没有？给我俩。
1: 嗨，老娘。
0: 老羊啊，黑的白的。
1: 嗨，是生儿之母，养儿之娘，这不能开玩笑。
0: 那酸了那一口呢？
1: 酸了，这加醋了。还第三口。
0: 谁？
1: 我们家兄。
0: 哟
1: 啊，
0: 你们家闹凶杀案了？又有自杀的。
1: 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说你们家兄吗？
1: 嗨，家兄啊就是家哥。
0: 哦，家哥那比楼哥飞得高。那拿枪打下来。
1: 那打你吗？打谁呀？他还我们俩人是一母所生，一母所养。不过呢，他比我早来两天，我比他后到两天。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你们俩是一母所生，一母所养。
1: 对，
0: 他比你早来两天，你比他后到两天，对不对？
1: 对了。
0: 嗨，你混蛋呢。
1: 啊，
0: 你不会坐飞机来吗？
1: 嗨，像话吗？
0: 死了那一口呢？
1: 这死了还问什么呢？
0: 这第四口，
1: 嫂子，
0: 饺子，
1: 啊，
0: 羊肉白菜的，我有30就够了。
1: 恶格呀！嗨，他有那么句话吗？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是我嫂子。
0: 哦，闹了半天，你是你嫂子的儿子呀？
1: 你是你嫂子的孙子。
0: 五了那一口呢？
1: 看第五口。就是我。
0: 哦，小舅子是你，
1: 老丈人是你，
0: 爷儿俩没说的看电影去。
1: 这去你的吧。
0: 那溜达的那一口呢？
1: 第六口。
0: 第六口。
1: 哎，这小子他拿我们家人全开了心了。在这我跟他拽拽文。哎，这第六口是吧？
0: 嗯，
1: 不是外人。
0: 哦，你们家还有外国人呢？
1: 不，没外国人。是见内。
0: 你见内我见外，谁跑上房啊？
1: 听差的呀。是壁房下。
0: 哦，窗户台儿。
1: 哎，屋里那口子。
0: 哦，水缸。
1: 水缸旁边的
0: 锅台。
1: 锅台上头的
0: 锅
1: 上头的。
0: 哦，锅盖。
1: 嗨，锅旁边的。
0: 哦，铲子。
1: 嗨，围着锅台转。

0: 出气儿入气儿给我生儿养女的那个、哦、
1: 老母狗
0: 喂狗的，
1: 狗食盆子，
0: 刷狗食盆子的，
1: 推出，
0: 哎呀，给我做菜做饭的
1: 厨子，
0: 给我端茶倒水的
1: 老妈子，
0: 给我缝缝连连的
1: 裁缝，
0: 哎，给我缝连补站的
1: 皮匠，
0: 嗨，我们家要那么些手艺人干什么呀？
1: 热闹啊！
0: 嗨，哎，里头屋那个
1: 炕，
0: 哎，炕上头的那个
1: 炕席，
0: 哎，炕席上头的
1: 毛毯，
0: 毛毯上的
1: 英国毯，
0: 英国毯上的
1: 美国毯，
0: 美国毯上的
1: 法国毯，
0: 法国毯上的
1: 俄国毯，
0: 俄国毯上的
1: 军毯，
0: 我们家卖毯子呀。毯子上头
1: 褥子，
0: 哎，褥子上头
1: 被窝，
0: 过来，
1: 嗯，哪去了？
0: 哎呦，叫啥啥？嗨嗨，是什么呀？啊，嗨，叫谁呀？我是说呀，这个褥子上头，被窝下头，白白净净一摸，软软和和的。
1: 哦，褥子上头，被窝下头，白白净净一摸，软软和和，棉花。
0: 嗨，有红丝白的，
1: 臭虫，
0: 欢蹦乱跳的，
1: 个子。
0: 半夜里他在我耳朵边嘀嘀咕咕不让我睡觉的、
1: 哦、蚊子，
0: 得这宿我甭睡了。嗨，我们俩头顶头的
1: 枕头，
0: 脚碰脚的
1: 山墙，
0: 半夜里我跟他脸对脸的，
1: 哦，半夜里你们脸对脸的、
0: 哎、
1: 镜子，
0: 我半夜没事照镜子干什么呀？嗨，他，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俩呀耳鬓厮磨还时常嘴对嘴儿
1: 哦，嘴对嘴儿的、
0: 哎、
1: 夜壶、啊、
0: 这多脏啊。
1: 那这第六口是
0: 我媳妇。
1: 嗨，是你媳妇儿，不说是你媳妇儿，你绕什么脖子呀？
0: 嗨呀，哎呀，等着，好好好，哎，对了，整个的您家里头几口人？
1: 我呀，我们家人口多数不过来
0: 啊。数不过来？
1: 嗯，
0: 不，那怎么会呢？哎，不也跟我们那儿一样吗？六口人。
1: 嗯
0: 啊，
1: 要不你算算呢？
0: 哎，那好，我算算。第一口你爸爸。
1: 哎
0: 啊，
1: 不对不对、
0: 啊，
1: 我们家是正户，不用偏户。
0: 哦，那是你爹
1: 啊。哎，对，哎，你可数清楚了不？
0: 哎，你放心，错不了。第一口是你爹。
1: 哎，对。
0: 第二口是你娘。
1: 不对。
0: 啊？哎，不，不对。哎，头一口不是你爹吗？
1: 啊，
0: 那第二口一定是你娘了。
1: 差多了，
0: 差多了，可那怎么能够呢？
1: 多了，有我姥姥的女婿，我大爷的兄弟，我姑妈的哥哥，我嫂子的公公，我姨父的连襟，我妹夫的丈人，我外甥的外公，我表弟的大爷，我丈人的亲家，我舅舅的姐夫。
0: 哎，行了，说了半天了，就是你爸爸。
1: 哎
0: 啊，
1: 没告诉你吗？我们家用的是正户，不是偏户。
0: 啊，是你爹啊。
1: 哎，对。
0: 他，那你干嘛这么绕脖子呢？
1: 这么说是热闹，
0: 那这没听说过。哎哎，这要照这么算，那是数不过来了。那干脆甭算了，你们家跟我们家一样，六口人。哎，这我还不知道吗？
1: 哦，对，我得
0: 啊，
1: 七口人。
0: 哎，怎么会七口人呢？你们家你爹，
1: 嗯，
0: 你娘，你哥哥嫂子，你媳妇加你，这不是六口吗？
1: 啊，说了半天呢，你还没算我儿子呢。
0: 这我。哎，我算了你儿子了。
1: 哎，你是先算我儿子的，是后算我儿子的？
0: 我呀，我先算你儿子的。啊，不啊，不，我是后算你儿子。
1: 哎，你根本没算我儿子。
0: 我早就算了你儿子了。
1: 是啊，你不算我儿子，我们家是六口。你算了我儿子，咱们家不是七口了吗？
0: 啊，我呀，去你的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
0: 嗯哼，
2: 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
0: 嗯、
2: 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来自米酒，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其实我们今天有个很 special 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因为稍后的那段对谈呢 是安顺的前两天来到台北，我们和他的好朋友好同学呢、哇，小明一起在空中对谈，谈的是什么呢？旅行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哎，安顺，其实我们一般在安排旅游的时候通常都说啊，自己想去哪里看看那个地方的风景啦，或者看看那个地方的人文风情文化，对不对？会不会考虑到生理需求的问题，就比方说 如厕这件事情。好，如果不是在饭店，不是在民宿的时候，在外面旅游，哎，如何解决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
1: 人生大事，
0: 对，人生大事对对对，
1: 如厕
0: 这件事情，
1: 哎，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三位对谈呢，除了聊天气之外，在聊旅游这个部分，这个面向其实还蛮重要，应该也很少人在节目当中谈这个话题，但它的确很重要，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段对谈哦。今天安顺呢在节目开场这个部分呢是来到我们电台的录音室，哎、哦、好开心、哦、
2: 终于合体
0: 终于合体在今天哦。那当然我们录音室里面非常的温暖，因为也来了一位特别来宾，来，我们请我们的小明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2: 大家好，我是叶小明，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大家碰面啦。
0: 小明跟安顺呢是大学的同学，
1: 是的，
0: 哇，同窗友谊好多年了哈，
1: 三十几了吧，
0: 很难得，
2: 没有几年，

0: 对，那天气呢，因为我们所在位置原来的地方，像我在台北嘛，安顺在台东，然后我们的小明原来的地方是在
1: 高雄。
0: 最近大家的天气如何呢？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1: 最近池上的天气其实还蛮稳定的啦，白天的天气都还蛮不错的，可是晚上的时候呢通常会下一点雨。我觉得还蛮舒服的，有一点像秋天的感觉。
0: 秋天微凉哦。
1: 对对对对，越来越明显。
0: 那我们的小明呢在高雄，
2: 前阵子就是一直下雨。
0: 一直，你的一直下到底下到多大的一个状态？一直，
2: 就是整个八月份几乎都在下雨。
0: 天天吗？
2: 几乎，也就是那个雨势跟雨量都非常的惊人。可能是就气象说是一个大型的低压带，然后加上上台风的环流诸如此类的影响，就变成说整个八月份有非常多的时间都在下雨。然后后来看了一下统计数字，那这就是一个极端气候的表现啊，就是短时间内大量的降雨。八月份以前的数据可能只有几百公里，公里就是雨量的计量单位。
0: 啊啊、
2: 那今年八月份就下了1000多。
0: 哇，
1: 对，
0: 听起来很像我们冬季以前台湾一整年的冬季的那个降雨量啊，1000多公里耶。我记得我小时候念的地理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2: 那就是几乎把快一年份的量都下完
1: 了，在几天下完了。
0: 哇，那有淹水吗？
2: 这一定会啊，就是都市的都市的那个排洪的措施它有它一定的上限。那个是很合理的，就是你不可能为了这种一年才发生一次或两次的事情，然后你把你的防洪措施做无上限的扩张。
0: 对，那用户人就要特别小心。像我们在台北，我们呢是公车族，那是走路族，所以呢，你就知道遇到下大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水哦没有办法立即的完全消失嘛，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会突然一阵啪全身湿，
1: 所以以后可能自备雨衣好了。像我们小时候，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要陪小孩在路边玩水，还要特别叫车子就是把水碾过去喷上来。
0: 我现在呢等着，如果下大雨的时候等红绿灯，我一定要
1: 远
0: 离大概要4-5米的地方才不会见到水啊。不然那旁边的公车一经过，汽车一开快，真的就全身湿。
2: 可是如果以整个台湾来讲的话，说像以台北市来说，它是全台湾下水道接管率跟排水措施是做的最好的地方。对，这是事实啊。那其他你其他的六都或是说非六都的地区，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它可能积水积了很多天都没有退。这个其实是可以去思考的。其实台北市其实大家说实在话，再怎么积水它可能半天台风的那种不算啦，你说像这种这几天的大豪雨什么的，其实它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获得一个很明显的水位会降低。可是你在中南部有些地方，如果在沿海低洼地区，你遇到那种大潮加台风加什么，那可能一淹一个礼拜水都退不掉。
0: 哇，所以在台北真的是幸福的哦。
1: 是，
0: 哇，但事实上呢，像小明啊、安顺啊，我自己偶尔都会到国外去走一走。那在国外的时候，我遇到下雨的几率比较少，所以我常常呢自封自己是晴天娃娃。那如果出国遇到下雨的话，哇，那个状态，我不知道小明跟安顺在出国的时候有遇过下雨天吗？
2: 会，那就很麻烦。
0: 那怎么样个麻烦法？
2: 就是你的行程一定会受到影响。下雨天比如说它靠近山区的很多交通设备就会停掉，最明显的就是缆车。
0: 会停驶，
2: 因为缆车它对于这个天候的敏感度或者要求会比较高。你风太大它会停，因为缆车过度摇晃会有危险。然后或者是说它雨太大，它有一些营运上的限制。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下雨或是说什么，你就赶快去看说那个地点的缆车有没有营运。
0: 免得你到那个地方之后
1: 扑空了。
2: 那但是有时候就是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小时他不开，
0: 但是下个小时可能会开。
2: 所以看你要不要在那边等，你自己看着办。
0: 对，是。
1: 如果我遇到下雨，我们都比较弹性啊，因为之前，不过这个是很多年以前，我们曾经这个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自由行到
0: 清迈
1: 去。那我觉得遇到下雨

0: 反正自由行有一个好处啦，就是
1: 随便安排
0: 行程自己安排。然后呢、大概就是以逛街为主啦，户外的活动相对上都比较少。

0: 一样，我跟普罗大众的阿桑都一样，第一时间到了地方一定要先找如厕解决生理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不晓得像两位都有去国外的经验，那国外找如厕的地方方便吗？就你们曾经去过的国家，那欧洲啊亚洲好像似乎都会有点不太一样。嗯，
2: 日本相对方便。日本的系统比较接近
1: 友善，
2: 比较接近台湾的系统。我们就以这个捷运来讲好了。
0: 嗯，
2: 台湾的捷运基本上是像百货公司一样，它里面会有厕所，会有饮水机，会有商店街，它甚至有各式各样的服务，连 WiFi 都有
0: 啊。是，
2: 对。然后日本也比较类似，它也有厕所什么的，相对应的东西都还蛮算蛮齐全的。但是欧洲的很多地方的地铁，它就是地铁，
0: 就是纯粹的地铁哦，只有你搭车的地方其他的服务都完全没有。像我们的地铁有些地方的月台还会有卖饮料，在日本是这样的，台湾的月台倒是没有啦。那欧洲呢？欧洲就是地铁吗？完全没有卖饮料啊？
2: 偶尔会有小型，而且会有贩卖机，但是几乎都，但是那个贩卖机都是在月台区以外。像去日本的朋友他会发现说，有些那个月台他会，甚至铁路的月台，他会有那个所谓的立食区，他会有卖吃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2: 那地铁还是比较少，有吃的东西大部分是在铁路，所谓 JR 路或者是所谓的私铁。那但是地下的所谓的地铁类的话，大部分说是以商店街为主。
0: 嗯，
2: 你真的需要吃喝的话，就是到地铁附近的联通的商店街。
0: 嗯，
2: 那欧洲我目前去过的几个城市的地铁都基本上就是坐车，
0: 纯粹坐车。所以如果想要解决生理的问题的话，就是要上车之前，
2: 上车之前然后想办法找到厕所。
0: 哇，想办法
1: 找
0: 到厕所。我们刚私底下聊了一下说，哇，那欧洲如果我要去，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考验呢。如果我还想要自助的话，看来是有一点考验，对吧？
2: 有一些就是不要去期待免费的厕所。
0: 是
2: 不要去期待免费的厕所，因为大部分免费的厕所都不适合观光客去上。
0: 所以也是有免费的公共厕所就对了，
2: 很少，很难找，而且环境都很吓人。
0: 在台湾我上礼拜还跟安顺提到，我上上礼拜去参加一个湖口的一个电影露天放映会，那我就问主办单位说，哎，那这边要如厕怎么办？因为那个老房子并不提供。他说，哦，走过去左转左转就到了，就有24小时的超商可以如厕。哎，我就觉得很方便。即便是在这么乡下的地方，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都很容易的。在欧洲就没有办法嘛，他们的超商也不提供这些吗？还是提供但是要付费？
2: 有些超商它有比较大的卖场，
0: 是
2: 它会有所谓的厕所，但是你要确定它有没有开。
0: 有
2: 些它外面的标示是有开的，但是它可能进去它有一些限制，譬如说你可能要购物，然后那购物的清单上面可能会给你一个 QR code， 会给你一组密码，你才能够进去。那有的超商，有的这些卖场，那甚至是它厕所是锁起来的。对，然后像比较常见的速食店，比如说麦当劳、汉堡王这些连锁的速食店，它里面有些会有厕所，但是前提是你要去消费。那现在我比较知道的是说，那现在有 QR code 很方便嘛。然后就是他，你消费的时候他给你一个收据。
0: 然
2: 后收据里面除了一个是消费的明细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他有个 QR code 或者有个条码。然后你用那个条码去上厕所。那另外的就是说收费的，然后可能用信用卡或铜板。直接去投币。然后通常大型的车站。就是各个城市大型的车站里面一定会有厕所，但是车站的厕所很干净，但是都很贵。我上过2欧元，
0: 有成本考量。
2: 我上过2欧元的，就 上一次厕所可能就要2欧元。
0: 那我可能那一餐就不要吃好了。
2: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你路上你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可能就要跟店家，比如说咖啡厅啊、小餐馆啊，你可能就刚好自己调整你需要的行程，你趁那个时候坐下来
1: 消费
2: 、然后买个咖啡，吃个蛋糕，吃个甜点，然后坐在路边看着人来人往享受。因为其实很多人他看到照片上说，那种坐在路边这样吃喝的感觉很好，其实那就是。

0: 是一个就是其实让自己做行程上调整的一个调整节奏的一个很好的点、啊、
1: 嗯哼哼，
2: 简单讲就是说使用者付费的这种概念、啊
0: 哦、这是一定要有的
2: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到欧洲去旅行的话，可能这个在台湾的这种便利性你要开始有一点
1: 要先适应好，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对,
2: 对, 对，不能想说、哦到了欧洲可能就像在台湾旅游一样、哦、随时都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
1: 嗯、
2: 就算其他地方没有呢、嗯、还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可以去找厕所、哦、
0: 我先前在网络上有看过人家有分享过那个所谓的厕所 APP 啊，
2: 哦，是是是是，
0: 他跟 Google Map 做结合，然后你用他那个 APP 他可以告诉你说现在这附近哪里有厕所，然后他有一些资讯可以提供说他这个是
2: 免费的，
0: 他要不要，对，他的状况是什么，但是那个东西又我觉得它的就是
2: 更新的太慢了
1: 吗？
0: 不是说不够，而是说你能够接受的程度到哪里。
2: 哦、oh, ，OK，
0: 好，他告诉你这边有个厕所、嗯，对，但是你敢不敢进去上？
2: 就是说，就算是他没有标示的很清楚的话，你可能就要赌一把。
0: 对，但通常大部分来说，我自己，我所以不敢说很常去了，就是这几次去的经验是说。嗯，餐厅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了解、
0: 嗯、餐厅就是你可能
2: 毕竟是营业场所啦，
0: 对，那有时候你就去买个面包，买个咖啡，买个小蛋糕、
2: 嗯嗯嗯、
0: 当做路上的补充，然后借用他的厕所，
2: 是、嗯、所以也不用说消费到很高的，
0: 不用啊，他就是基本上你去买一杯咖啡，买一个小蛋糕、
2: okay、
0: 然后坐在那边、哦欸、就休息一下，然后通常你需要补充水源的话，你可以甚至说你直接去买一罐矿泉水坐在那边喝也可以。那、
2: okay、
0: 有人就问说啊，我喝水又要上厕所，又上厕所又喝水啊，不是
2: 这没办法，
0: 可这个就没有办法了。但相对来讲的话，日本就比较方便。
2: 嗯哼，
0: 像日本它像几个，你说大都市的话，你说百货公司没有问题嘛？
2: 是。
0: 然后你说车站也没有问题，
2: 嗯、
0: 然后甚至说它公园。嗯，日本的公园有个好处、
2: 啊、
0: 日本的公园稍微有一点规模的公园都会有个很干净的厕所、
2: okay. 是，
0: 然后不只是说只有东京、大阪、福冈，甚至有些比较偏僻、嗯、不要更正，二三线城市它的公园都整理得很漂亮，然后公园里面也会有相对应的会有洗手间，那洗手间也干净到你觉得说有点夸张
2: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东西方文化会有点差异。那另外说到厕所就会一样都是废弃物的问题嘛，你看那个如果去过日本的就会发现说、欸、日本街上很难找到垃圾桶，
2: 嗯哼，
0: 就是说你可能吃吃喝喝的东西
2: 都要自己
0: 随身
2: 携带
0: 把它处理掉可能你要到等到下一个店家或者说等到下一个某个地方有的确很明确可以丢东西的地方、
2: 嗯、
0: 那可是像欧洲就比较容易看到垃圾桶
2: 哦，
0: 不管是在地铁或是在街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你看日本比较好找厕所，但是垃圾桶不好找、
2: 嗯、
0: 然后欧洲就反过来垃圾桶很好找但是厕所不好找，
2: 是，
1: 但是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垃圾桶这么容易找得到的状态底下，它的那个垃圾桶外面会不会垃圾会外溢呢？因为在台湾如果说你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可能刚好办活动有放个垃圾桶在那边，你就会发现哇对，
0: 那个看地方，
1: 垃圾灾难
0: 看地方，
1: 哦、
0: 这是一，那个就是看地方，这个如果说这个附近没有什么卖场或没有什么活动，那这垃圾桶当然就很干净，
1: 是、
0: 哦、就会有一些就不会像这种满出来爆开、嗯、那是假设是在比如说附近有活动在办什么活动、
1: 嗯、
0: 或者说这附近本来就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1: 嗯、
0: 那它垃圾桶永远都是满的，
1: 哦，
2: 免不了、哦、
0: 这个这是没办法、
1: 嗯、
0: 那
1: 所以到底要不要放垃圾桶这件事情在台湾可能有很诸多的考量、对吧，
0: 当然当然就是还是其实也不用对于这些东西有过多美好的想象了。我这样讲就是说大家很多人会觉得啊，日本很干净、哦、日本很干净或什么的，可是你有看过日本很糟糕的地方啊，歌舞伎町的半夜的晚上、
1: 嗯
2: 嗯哼
0: 哦、或是说日本大阪道顿崛道顿那个应该有大家应该叫道顿窟啦、
2: 嗯
0: 哦、新斋桥后面的小巷子里面、
1: 嗯、
0: 那有些有时候也是很可怕的，
2: 是、
0: 哎、那像欧洲其实乱丢烟蒂的也很多啊，
1: 嗯，只是我们没看到、嗯、我们看到都是美好的画面说、嗯、哇好美哦好想去哦、
0: 哎、
1: 但是你去瑞士应该没看到吧，
0: 瑞士原则上那个因为它瑞士的门槛很高，我所谓门槛就是它的消费物价是有一定门槛的、
1: 哦、嗯嗯嗯，
0: 然后我自己在观察瑞士的游客或什么，我觉得因为消费的门槛的

0: 分析说他已经筛选掉一些人。
1: 是的，
0: 我不是说有钱比较厉害，我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他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有一些先天上的门槛在那里。
2: 嗯哼，
0: 哦，那变成说而且他常年在这些他常年的比如说他很多户外活动，
2: 嗯，
0: 他的好山好水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他赖以为生的东西。
2: 嗯哼，
0: 然后变成说他在维持这些环境或是设置这些东西然后让人家愿意再去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2: 很多的配套措施在里面，
0: 很多配套措施，
2: 啊，
0: 你看我们你看那个网络上的广告，旅行社的广告，它告诉你说我去少女峰、楚格峰、彼得拉斯山什么山，那问题是一年这么多人去山上，它的
2: 垃圾清运，
0: 垃圾清运，
2: 嗯哼，
0: 它的饮用水、清洁用水，它的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要处理。
2: 嗯哼，
0: 他们并不是说找一条管子把东西往外送就好了。
2: 嗯哼，
0: 他其实他晚上有专门的车辆是在搬运这些废弃物。
2: 是，
0: 我们说啊，这些都铁道，欧洲瑞士铁道好方便、好漂亮哦。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它都是系统性的里面的一个部分，
2: 嗯，
0: 哦，就像缆车它也有那种缆车专门是在挂垃圾的，
2: 嗯，
0: 只是 你一般游客看不到，
2: 看不到，哎，嗯，
0: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地方。而且更厉害的是各位朋友可以去查一个叫少女峰控股有限公司，
2: 嗯，
0: 它就是一家公司专门在经营山上的很多东西，包括餐饮啊、铁道啊、旅行啊、门票，这些就是一个公司在做。那他做了很多山，不是只有少女峰，那很多山都他都有在做。那问题是这个东西很特别的是他经营的很好，然后让全世界的人都愿意去，
2: 嗯，
0: 然后而且没有发生弊案。
1: 嗯
2: 哼，哦，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对，假设在台湾的话，如果某一家公司包了这么多行业的话，理论上他接下来就有人要准备去地检署报道了。
2: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高山其实有很多的，像比方说这个用餐的部分，也是都同包给某一些公司，这种招标的，
0: 并不是影射说他有问题，而是说像少女峰控股这个公司，他的它的规模非常的大。
2: 是是，
0: 那像在台湾你只要有一家公司可以包这么多事业，
2: 嗯，这么多
0: 可以这么包这么多山的事业，那其实在台湾就很容易出问题。
2: 嗯嗯 嗯, 嗯，对，我觉得那一个是一个文化吧，我们才刚起步，所以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吧。
0: okay.
2: 对，像安顺也去过荷兰，也去过伦敦吧，你那时候
1: 那个都是
2: 很久以前
1: long long time ago，
2: long long ago， 但是我觉得那也是应该会有个印象记忆吧。你觉得那边的如厕啊，或者生活当中你有看过些什么垃圾或垃圾桶什么之类的吗？嗯，
1: 不过那个年代去的时候呢，其实是还蛮冷的时候，我印象中是在圣诞节的不知道 之后吧。
2: 是圣诞节之后吗？不是10月25号光复节。
1: 我印象中是在圣诞节之后，那我会觉得说哇，好冷的一个地方。
2: 对，印象就是好冷，
1: 尤其是在英国啊，然后后来到荷兰啊，但是我没有很仔细的去像小明这样子，很认真的去走他们的街道。对，我的印象就是说，哎，这个地方就好像课本里面以前学到的，哦，这个就是欧洲，欧洲
2: 原来
1: 就是
2: 我们课本里面画的、写的、拍的照片，
1: 像荷兰的风车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还是比较像一般的游客啊，就真的就是去那里就是看这个东西，
2: 没有做生活上的细微
1: 的
2: 观察，
1: 但是就是说，给自己累积一个经验的感觉，就是说，还可以跟人家批一下，说我有去过，大概也就只能这样子而已啊。
2: 但我觉得哈，随着时代的改变哈，我们刚好提到如厕这件事情，那比方说我到国外到日本好了，我们举例以日本举例，因为可能是大家普罗大众比较常去的一个国家嘛。
1: 是，
2: 那我会发现尤其女生的如厕的地方内部内装事实上都一直有在改变，比方说现在出门如果是观光客的话，都会拿手机拿相机，你就会发现在女厕里面它就很贴心的会放一个平台让你可以放手机或者是相机，
1: 比较人性化，
2: 比较人性化一点。
1: okay，
2: 然后有一些呢，甚或是你在如厕的时候它会自动放水声，
1: 就是
2: 让旁隔壁的人
1: 不要尴尬，
2: 对，不要尴尬。我觉得这是慢慢的有在做改变。那到了一些比较属于民宿的点，你会发现它也会提供女生像是生理用品，好像卫生棉， 这样的一些、我都觉得、越来越贴心。那在台湾其实也是一样，
0: 是
2: 都有提供这样，我就觉得说哇好友善哦、感觉就是很舒服的。
0: 不过这个就是怎么讲，

0: 国家的，不是，我们更正说国，不是说国家的数值，而是说你的这个城市，我们用城市来讲的话，你这个城市要到一定的水准才有办法去经营到这个部分。我要盖大楼很简单，可是我把厕所照顾好不容易，
1: 不容易啊，不容易，
0: 就像刚刚讲，我们刚刚一剪节目一开始讲到这个下雨的问题啊，你看这个盖大楼很简单，下水道好不好做？
2: 不好做，
0: 不好做，而且下水道是看不到的东西。
2: 是很多人可能就第一时间不会想到要先做下水道吧，但它却是在生活当中行路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
0: 另外，它也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像以前是做大水沟，
2: 是，
0: 现在大水沟盖起来，像早期刘公俊。大水沟把它盖起来，然后新生南北路上面以前也是大水沟把它盖起来，
2: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原来下面是水沟，
1: 水沟
2: 是水圳
0: 、水圳，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所谓的排水的干管支线什么的，慢慢做慢慢做，然后其实大家去看几个台北市的铺面，它现在有做新的叫透水铺面，这个在几个是在走路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有某些地方我有发现它有
1: 铺面是不一样的，
0: 对，它强调说它是透水的，
1: 就是水可以泄得比较快，
0: 它水是泄，它水会慢慢的渗进去，它就跟以前的土地一样，以前的你的农田你不需要特别
2: 比较能呼吸吗？
0: 对，
2: 有那个呼吸孔的概念，
0: 可是它好像是说利用材质的孔隙让水可以慢慢渗，
2: 就是孔隙，
0: 但是这个东西就牵扯到你市民的观念哦。我挖一条大水沟让水很快的排掉，可是那个东西对于土地的整个水源的含量是不好的，因为水一下就流掉了，
2: 对啊。
0: 那可是我昨天刚好也在昨天我走路的时候发现，有几个路口它有用喷漆写的说这里是所谓的透水铺面，那我就在想 透水铺面 的其实最原来的用意它要回归以前土地的样子，然后那个地方比如说好像我印象中是在忠孝东路台北科技大学附近有几个铺面，它就有写说这是所谓的透水铺面，
2: 是是是，
0: 这个详细的东西我可能要再研究一下，但是我看到这个透水铺面依我的认知来讲的话它就是水会慢慢的渗下去，
2: 是是是，
0: 然后进到所谓的排水系统里面，
2: 哎，这不错哎，但是这样的诗作以我们台北呢，每一次呢，就是像我们家南港路哦那边，就常常都会就是晚上又在诗作又在铺柏油，如果要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可以呼吸的有孔隙可以让水排进去的铺面，要把整个都挖起来吧？
0: 它现在目前我昨天看到的是在人行道的部分。
2: 人行道的
0: 部分，
2: 然
0: 后主要交通的马路的车用道路上我没有特别去看，但是因为我昨天走路的时候停红绿灯发现这个铺面不太一样，然后那个铺面详细的地点就是在忠孝东路在台北科技大学附近，有空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2: 好，那我就要找时间去拍个照让大家知道一下，哇，觉得哈，你看我们行人或者我们到国外或者在台湾行旅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提的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啊，对不对？垃圾桶，然后包括如厕 的地方，然后在街道上是不是会有看到一些垃圾，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课题耶。
0: 就每个城市会呈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比如说台北会有台北的样子，
2: 是，
0: 然后高雄会有高雄的样子，然后有些
2: 池上会有池上的样子，
1: 池上就那样子的
2: 在池上的稻田里面应该比较不会看到垃圾吧？
1: 垃圾是难免啦，因为毕竟有一些道路稻田就紧邻在道路旁哦，我觉得垃圾是难免的，只是说是不是人为的比较关键
2: 有时候可能是风飘过来的，
1: 有时候你不是不小心或风吹的，那当然就难免，那不要说游客是刻意的，或者是说就随手的丢弃，那 我想这个当然就是牵涉到国民素质的问题那基本上其实池上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它到目前为止的整个观光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至少还算是比较朝着比较健康的方向在走啦，
0: 就
1: 对，
0: 最近他在推的那个秋收，
1: 是的，
0: 秋收这的系列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1: 就是说他
2: 那个票都买不到啊都早就被抢光了，
1: 他已经有自己的一套的运作的，
2: 对，
1: 就很像小明讲到的就是那个少女峰这个控股公司一样，他已经经营到有一定的规模，他大概知道怎么去操作了，那其实像小到像池上办一个秋收的这样的活动，其实也都是一样慢慢的累积经验。

0: 之后、欸、大概就知道这个模式其实是对这个地方是比较友善的、
1: 欸、
0: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循环下去啦、
1: 欸、
0: 那至于说街道上的改变，其实池上改变也是蛮大，因为如果说你以长时间把它拉长，时间纵深你把它拉长来看的话，尤其妮可姐也去过那么长时间来的观察、嗯、其实它变化还是有的，
1: 有，
0: 但是基本上看起来就是说它不会说太可怕、
1: 嗯、变化没有那么快速，
0: 不会说像很多台湾以前的景点大家都模仿来模仿去的那种感觉，
2: 老街都长一个样子。
1: 对， 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老街都长一个样啊，里面的东西都一个样啊，
0: 或者什么大街，肯定大街什么街、嗯、什么街什么街、嗯哦、大概就是像夜市的那样的这种操作的方式、嗯、
2: 但是就我观察池上这几年在做秋收的这个活动、嗯、我觉得它跟环境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哇、
1: 嗯、
2: 这个当初发想的这个秋收，不管它是用音乐舞蹈、嗯、跟这个环境的结合跟地方的结合，我来我不只有看舞蹈看音乐，
0: 对了，
2: 然后我发现它可以跟秋收这个做画上做连结，然后加上池上的稻米、
0: 嗯、
2: 然后在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连结会让这个活动会一直有新的火花出现，
1: 可能性，对不对、嗯、
0: 应该说 这个就是一个尝试、啊、那这个尝试我觉得也要感谢很多外来的团体的帮忙，因为如果说只靠池上在地的这一些社团，我们有没有那个资源跟能力、
1: 嗯、
0: 因为毕竟你要曝光，你要能够去、嗯安排这么多的，不管是公关啊，或者是、整个设备的提供啊，
2: 还有表演团体、啊、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说像是台湾好基金会、尤其他们是出力最大的一个单位、
1: 嗯嗯、
0: 因为他们不管是在北部的媒宣啊、嗯、或者是说他们的资源
1: 啊
0: 或者像小明提到的，你要能够请得到这么有名的这些团体来、
1: 嗯、
0: 想要就是不计多大的报酬然后肯去表演的，真的都很不容易、啊
1: 嗯、因为也做出口碑了，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很愿意参与这样
0: 的
1: 难得一见的那个盛会吧。
0: 对，
1: 对， 对啊、嗯、那最近其实台北艺术节开始了，对不对、
0: 嗯、
1: 哇，那个法国的团体大象来了，引了很多人去观看所以有些老师说，哎，我们的七爷八爷啊，我们的三太子啊，我们的那个踩高跷，我们的舞龙舞狮，事实上也很棒啊，对、
0: 嗯，
1: 所以这个 又是一个课题，对吧、嗯、我们是要看外国人的表演还是让外国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一个课题，
0: 没错、嗯、
1: 这些课题要下次在节目当中再继续来聊我们先留个提问吧
0: OK
1: 给大家啊，今天非常谢谢小明、
2: 啊、谢谢各位
1: 跟安顺，哇，来到录音室里面，安顺是我们的主持人，但是一定要来了，好开心又再度合体，那小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于我们出外不管在台湾或者在国外的一些行旅呢，在生理问题的照顾这个部分，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哎，那友善的程度或者自己的需求，那自己就看着办吧、
0: 嗯、
1: 觉得是自助还是说跟团、嗯、可能对你来讲是比较方便，
2: 不管自助或跟团，记得去欧洲把钱带好因为 上厕所是你可以一餐不吃饭、
1: 嗯、
2: 但是你时间到了你该去厕所就要去，
1: 是一定要的啊，
2: 但是不要为了说省那一块或两块然后憋尿或什么，其实都
1: 不
2: 好，
0: 憋出病来就不好了，
1: 对对对，出国旅游还是身体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哟、嗯、谢谢小明、
2: 哦、谢
1: 谢
2: 大家，
1: 谢谢纯净新闻都在
3: 小小鸟大世纪。
1: 哇，方才呢在节目开场呢，我们邀请到安顺的同学叶小明，其实他也曾经我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啊、哇，聊到旅游呢
0: 嗯嗯嗯嗯
1: 真的是话题这个一打开之后就停不下来了
0: 是，这个小明真的就是、嗯观察力很敏锐、啊、
1: 真的他会看到别人不一样的这个细节哦。原来垃圾这个部分，原来厕所这个部分有这么多的细节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
0: 美
1: 美嘎嘎，所以安排旅游呢其实不能只考量到哇风景很优美或者海拔高度我到底适不适合前往，其实还是要多了解一下下当地的整个的关于
0: 风俗民情也都蛮
1: 重要的，风俗民情啊，还有就
0: 是
1: 我们的人生大事如厕这些问题也都要多所的去了解，很有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关注。那当然旅游当中其实有关于环境的守护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安顺、
0: 嗯嗯嗯嗯、当然啦、
1: 啊、
0: 因为我们

0: 既然要去参访人家的这个环境的话，那就必须呢也要入境随俗，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说人家的这种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人家到底是怎么来经营这一块土地的，那对我们来讲也算是一个学习嘛。
1: 如何友善对待这块土地，如何友善的对待旅游人士，不管对国人或者是对于外籍的观光客，我想都要一视同仁，这其实真的非常重要哦。那其实陆地上的旅游很风行，不过我觉得现在海面上的旅游好像也很风行的，现在很风行搭游轮环全世界，哇，
0: 是的，
1: 真的其实好羡慕哦，有这样有钱有闲的人
0: 可以在海上放空哦。
1: 对啊，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脚踏实地啦。但是提到就是陆地上的污染，其实我们都可以亲眼所见，比较容易发现，对不对？但是海洋里面的这个污染呢，往往都是被我们忽略的。尤其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环境新闻，提到海洋海废的时候，总是会有点小小的无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尤其是像是渔业的一些像渔网了，对不对？好，这些设施好像也往往会造成海洋里面的很大的困扰，对不对，安生？
0: 对，我觉得当然除了说渔业的这些废弃物之外，我们人类所造成的这些废弃物对海洋里面的生物也是造成很大的影响，像是瓶盖啦、塑胶袋啦、或者是吸管哦。
1: 这些都是，
0: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个海龟呢，这个吃到吸管之后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只能说真的非常的悲惨，通常都是很痛苦的哦。
1: 是，
0: 所以刚刚妮可姐提到了，其实当然除了渔业所产生的海废之外，我想人造成的海废呢，其实只有更多，没有更少。
1: 没有更少
0: 是的，是的。
1: 对啊，所以其实主管机关啦，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其实大家都很努力要找出方法，帮我们的海洋的污染能够解套，对不对？
0: 对，把它减少一点哦，至少不要那么现在好像到海底里面去看，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家非常的惊讶的，真的。
1: 其实台湾的海边哦，尤其台风过后，你就会发现哇，沿海真的有很多的垃圾卡住，
0: 是的，
1: 除了漂流木之外，对吧？那个垃圾真的
0: 当然不见
1: 得
0: 都是，当然不见得都是从陆地上这个漂流下去的啊，就是被冲刷下去，有可能是整个洋流所带动的，但是不管。这都是人，
1: 都是人类，全球的人类一起造成的，
0: 这是共业。
1: 哇，真的是共业。那怎么办呢？如何永续发展，不管是陆地，不管是海洋，其实在近期之内就会有亚太永续博览会，其实已经结束了，就在八月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事实上有很多时候展出的内容都是跟海废再生联盟的业者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安生？
0: 对，我觉得当然其实这样的一个联盟也要靠整个政府单位来兜拢哦。
1: 是，
0: 如果说你只是靠业者他们单打独斗，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它是上下游的关系的哦。它不是说甚至还要扩到这个整个横向的这个整合，
1: 是
0: 它有办法把海洋的废弃物呢做更好的利用哦，所以这个透过政府来整合这一些业者呢，哇，没想到呢，它可以做出好多的东西哦，比如说像是护目镜啊，渔网竟然可以把它做成护目镜，
1: 是，
0: 然后呢，甚至还可以做成毛巾哦，所以其实它有很多很多像是类似我们的展览的这个展板，都可以透过这个保丽龙啊，废弃的这些保丽龙重新的把它压制之后呢，也可以再重复的利用，所以透过政府的这个整合之后呢，台湾也慢慢的开始发展出自己的海废产业。那我们应该怎么讲？我们有自己的海洋废弃物的这个产业哦。那当然，因为海洋废弃物产业其实它真的非常的耗工哦，因为你毕竟要先收集这一些废弃物，然后再经过特殊的技术做分离。然后再去汰除可能适合不适合，所以其实有时候呢，这种做出来的东西不见得会比我们直接做新的来的便宜耶，
1: 好像更贵耶。而且我觉得听到这些处理过程，我就觉得这样的处理过程会不会碳排放更高呢？
0: 所以他们也有其实有重新这个去检讨过。其实有时候呢当然要看你怎么去分类啦。我觉得这个分类的过程对海废的这个重置呢是非常非常。

0: 关键的，
1: 是
0: 因为有一些可以再重复利用的，有一些是不可以重复利用，可能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垃圾场里面去焚化哦。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呢，可以如果说像某一些东西，像是塑胶的这个板材，
1: 嗯哼，
0: 反而是可以降低这个碳排的这个量，
1: 嗯
0: 哦，
1: 所以要看，
0: 所以要看说
1: 各种不同的材
0: 质喽，对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实上也所谓的回收再运用，其实也有供需的问题。我们今天可能海废非常的多，但是再制出来的，量也许也可以很多，但是事实上需求并不多，
0: 大家的接受程度
1: 是不是？其实这里面呢，还告诉我们说，我们渔业的围网哦，一张围网大概动辄就60-70吨，这价格真的很高昂。
0: 是啊是啊，
1: 但是呢，他们当然希望回收啊，这网具啊，然后把它做成护目镜。可是真正的需求的船员只有2000位，所以呢，最终只使用掉80公斤的围网，
0: 没错，
1: 做成护目镜，
0: 嗯，
1: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我觉得，
0: 对，
1: 嗯，
0: 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需求跟真的上游的这一些原物料，到底可不可以达成一个平衡，或者是说民众的接受度？但是我觉得现在民众对于海废的接受度慢慢好像有一点在提高了，只是说大家可能要一个概念，就是说，海洋废弃物它所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哦，不管是日用品，或者是甚至呢，有一些都可以做到像我们的这个装饰品，那这些东西呢，大家不能用很低廉的价格去看这一些东西。它虽然是废弃物回收回来了，但是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它还是要很繁琐的这一些程序哦，所以毕竟呢，这个价格上不比新的东西来的更便宜，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但是毕竟这是做环保嘛，那做环保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代价要需要付出的，
1: 对啊，那当然刚刚恩盛有特别提到说，它其实再制的价格可能比买新的素材价格还要更高，其实大概更高可能会到5倍甚至到10倍。那这个最大
0: 的
1: 原因其实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些物件长期泡在海水里面，
0: 是的，
1: 那它的盐分高，
0: 嗯，
1: 然后可能也卡沙土，那而且材质在这样状态底下会严重老化，所以呢，
0: 是的，
1: 拿来之后还得做分类，还得做清洁，它的整个工序是非常
0: 的
1: 繁琐的，
0: 没错，
1: 哇，
0: 嗯，
1: 所以呢，当然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供需的问题，技术面绝对没问题，但是市场面做不到，这个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啊。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把它当做一个潮流潮牌吧，
1: 潮牌，
0: 就是说，欸，我用这个海废的东西呢，感觉很潮，可能会不会比较吸引人一点，
1: 是是是，也许这是一种行销的方式，
0: 是的，是的，
1: 这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就是我们用回收再利用的用品呢，基本上呢，欸，就是 代表是文明人吗？这样讲好古老，
0: 欸，应该说这个，我是爱环境的，
1: 爱环境，还是说我们的配套措施可以减税呢？
0: 因为搞不好以后可以哦，就是说政府会补贴你啊，或怎么样的哦。对，
1: 对啊，我觉得可以减税这件事情，应该也是蛮好的吧。
0: 是凭发票减税，
1: 哎，对，凭发票减税，那这个当然要上面要载明的很清楚，
0: 是是是是，
1: 你是买回收再利用的。那如果整个家庭的布置，
0: 是的，是的，
1: 包括装潢这件事情，都是运用回收再利用的材质的话，哇，这样事实上也展现了绿生活的一种模式吧。我觉得真
0: 的
1: 要鼓励这样的一个建材啦，或者这样的生活用料啦，生活用品，哎，也许呢，回收再运用，我们也不用再一直在开发新的素材吧，我们可以就用原来的再利用，对土地来讲，也许是永续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其实刚刚一开始提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安顺有特别提到，每一次的展览就有很多的废弃物，因为那个都不能再运用。我真的也这么觉得，我每次看到好多好多展览又开始了，大家很开心了，然后就好像网美一样，就站在宣传板前面呢拍照拍照拍照，然后那个背后的宣传板，其实它的代价就是环境又要受很大的影响，因为
0: 直接就废弃了，对，
1: 它直接就会进垃圾场回收厂。
0: 所
1: 以我不知道所有的策展人有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讲了那么多年，基本上有些人真的开始有在进行，他们不做一次使用的展场，他们在

0: 设计上一定会可以用很多次，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棒。但是呢，
1: 是
0: 大部分的展出，其实我觉得包括这个林业署啊，他们常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其实也在做那些珍珠板，这真的就是一次再利用。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单位应该要率先啊，在策展这个部分就要用到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不要再用那一次性的那个刊板来进行活动，包括记者会等等的，其实我看到都是这样。我就在想说他们怎么没有人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们一直在讲环境要守护这件事情，为什么自己的新书发表会记者会用的东西都还是一次用完就没有了的这样的一个展板呢？这个事实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提醒过他们，但是我们近期之内看到的 这样的现象蛮多的。我觉得倒不如你就用投影的就好了吧。
1: 是，
0: 就不要再用那些稀花，因为对我来讲那真的好稀花。
1: 对，就是为了要博版面啊，要博这个镜头
0: 啊。行销这件事很重要，但是如果以政府单位主管机关，我们在讲永续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应该要发挥永续的精神，而且不
1: 是
0: 精神，要实践这件事情相对的很重要。否则你都没有办法率先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如何要求民间，如何要求一般的民众呢？对吧？这真
1: 的
0: 非常的重要。好，再来谈到的，现在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养宠物。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呢，这个买卖原生种的松鼠，那有买有卖就有买嘛，这个又是供需的问题吧，对吧？
1: 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人想要买？想要养原生种的松鼠，不是公园一堆吗？
0: 对啊，就公
1: 园看
0: 就好，你为什么要养在家里呢？我不懂
1: 哇塞，我想说这个松鼠其实还长蛮大的呢，它不是小型的宠物其实这个台湾的赤腹松鼠，就是我们一般在公园看到尾巴蓬松蓬松的那个松鼠，
0: 碰气碰气，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
1: 叫碰气嘛。
0: 是，
1: 其实它长大的时候是很活泼的一种生物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饲养的这个野生动物而且不管它是怎么样的，不管你是从繁殖的或者是在野外捕捉的，它都涉及到动物的保护的这个原则在我们的法律上面规定都是不允许的
0: 是，
1: 就算你真的要养也要透过管道去申请。当然我觉得去养松鼠我是真的难以想象啦， 我记得以前是因为松鼠会去偷吃东西被抓到，你不得不养它因为怕它又继续去 偷吃你的东西嘛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呢，真的家里种水果的人他会用这个比如说捕捉器啊，抓到的时候呢怕它把它又因为它长得很可爱，你又不想要把它给做了什么样的处理，那就先养着养到它怕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不然你再把它放回去它还是继续要吃你的水果，才会有被养在笼子里面那样的情况。可是现在我看几乎很少人在养松鼠，几乎很少对，蛮神奇的，对，
0: 所以
1: 难以理解。
0: 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能够这个饲养在野外的我们的原
1: 生
0: 物种或者是野生动物都一样，不管它是不是原生物种，
1: 不管哪一种，是的，
0: 对，真的要提醒朋友们，只要它是非法的，你就不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买卖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有买才会有这样的市场，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我总觉得野生动物不是就在野外很轻快的跑来跑去，是很可爱的吗？为什么人类，
1: 而且松鼠那么容易看得到？
0: 对啊，为什么人类占有欲这么强，一直想要单独拥有它的可爱吗？还是提醒大家，这是会触法的提醒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要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一只鸟呢，其实跟最近已经被移除了差不多的这个埃及圣环呢，长得非常像哦。那我们先，我们接下来的这几个礼拜应该都会来介绍这个环属环科的这个鸟类哦。那么埃及圣环呢，其实在台湾已经被移除了差不多

0: 数量已经非常非常的稀少、嗯、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跟他很像双胞胎兄弟，叫做黑头白环啊。我觉得黑头白环比较像是这种鸟的外貌的形容，有没有？你可能有没有觉得、嗯、其实埃及圣环其实它就是黑头，
1: 嗯，
0: 然后身体是白的、哦、对对对哦。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黑头白环呢，跟埃及圣环呢，它是属于两种不同的物种哦。哦，它长得跟埃及圣环非常非常的像哦，就是整个头跟嘴巴呢都是黑色的，到脖子呢几乎都是黑不溜秋的哦。大家如果看过照片知道。嗯、然后另外它们最大的一个特征，大概就是在突起飞羽，就是它收起来的时候呢，羽毛的屁股，好、哦，羽毛会这个飞羽会搭在这个屁股附近嘛，大概就只有那个地方有一点黑黑的。那么埃及圣环的黑色呢，我感觉比较明显。
1: 嗯，
0: 那么黑头白环的黑色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1: 嗯、哦，
0: 这大概是他们之中的差异。所以呢，过去搞不好有很多的黑头白环呢，被误认为是埃及圣环、
1: 哦，
0: 这是非常有可能，因为他们长得实在太像了。
1: 真
0: 的很像啊、如果大家不信了。对，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可以拿出来对比、
1: 嗯、
0: 真的超级像、嗯、真的真的、哦、那它的脚呢也是黑色的、哦、这大概是它的外观、哦、但是它们在繁殖羽的时候呢，会在颈部还有胸前会有白色的装饰羽，有点像白鹭鸶，大家有没有印象、
1: 嗯哦、
0: 白鹭鸶呢在夏天要繁殖的时候也会有婚羽、哦、他们叫做婚羽、哦、要结婚的那个羽毛、哦、婚事羽、哦、这个是它的一个特征。黑头白环呢其实主要是在印度一直到中国大陆东南亚还有爪哇一带繁殖的、哦、那他们在亚洲的南部还有菲律宾一带呢有渡冬的族群，所以在台湾呢算是他过境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在台湾是属于稀有的过境鸟、哦、所以过往我觉得很多搞不好他都不小心把它误认为是埃及圣环了、哦
1: 嗯、
0: 那他们比较喜欢出现的地点呢就在河口沼泽或者是水田的地带哦。最早的记录很早哦，在1909年就曾经被发现在台湾有出现过了、哦、那当然这几年来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曾经出现过，比如说屏东高雄离岛的澎湖啦，甚至在中部的彰化啦，北部的台北宜兰啦、啊、都有被发现的记录、哦、那我刚才有提到过也有可能会把埃及圣环误认为是他，当然也有可能啦、哦、因为他们两个实在长得太像，根本就是像孪生兄弟一样、哦、那黑头白环呢他生活在像是河流或者是湖泊沼泽地带的这种浅水这个地带、哦、然后喜欢群聚活动，跟埃及圣环有一点像哦，然后会夹杂在鹿群当中活动哦、那他会用他长而下弯的这个嘴呢去泥中探索食物、哦、他会吃小鱼还有青蛙，像是蠕虫啊昆虫啊螺贝类或者是虾蟹、哦、都是他的主要的食物。那他的叫声呢，我跟妮可姐一致的认为呢他很像这个一个人或者是很多人一直在 murmur 的那种感觉
1: 好像群众的声音然后是背景音对不对，有那种感觉，
0: 这种 BMG 感觉很像、哦、来听听看
1: 像不像
0: 很像在讨价还价的感觉，
1: 对对对，很像在市集里面大家在聊天，
0: 我觉得蛮符合他的人设的，
1: 对对对对，
0: 他的鸟设，我认得人设。
1: 我们都把
0: 他很像一个生意人在聊天一样。
1: 对对对，好像在讨价还价这样子。
0: 对对对对，超像的。这段录音实在录得太绝了，
1: 真的真的非常有趣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了解他更多很有趣的声音之外，或者是想看看他的身影到底跟埃及圣环到底像不像呢？哎，可以到 eBird 去观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的，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近期之内都要来探讨野鸟朋友的独门绝学，对不对？非常个性鲜明的鸟类
0: 的、嗯、
1: 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谁呢？安神，
0: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种鸟，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应该有介绍过它，那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叫做沙鸡。好，沙不是不是那个打打杀杀那个沙了、哦
1: 嗯、
0: 是沙子的沙哦，沙子的沙。

0: 因为他可能生活的地点在一个地点叫做纳马瓜吧，所以呢他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纳马瓜沙鸡，反正大家就记得他就是沙鸡。那因为他生长的地方呢是属于在比较干燥极度干燥的沙漠地区哦，所以这个纳马瓜沙鸡他要喝水，他要取得水分是很辛苦的哦。对于成鸟来讲，因为它可以飞行嘛，对不对？所以它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可是呢，当它在育雏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了。为什么哈？这个纳马瓜沙鸡呢，它在繁殖的时候要用水分会遇到难题，这很特别。这也牵涉到它为了要躲避天敌，所以呢，它非得把这个草呢筑在一个比较天敌不会去的地方，也就是越干燥越好嘛。但是越干燥呢，这水就越少了哦，所以它是为了安全性的问题，不得不把草呢筑在比较干燥的地方。那就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雏鸟怎么喝水呢？因为雏鸟它还是需要水分的哦，虽然它可以透过食物，可是食物的水分相对上就少很多，所以它们的雄鸟哦，就发展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机制，就是它的胸部的羽毛呢具有储水的功能。很厉害吗？他呢只要找到有水源的地方呢，他只要蹲下去呢，用他的胸部或者是腹部的羽毛呢沾满了水，然后很快的飞回他的巢穴呢。他的雏鸟很厉害，我觉得他竟然可以这样吸，很像可能在云笋的那种感觉，又可以喝得到水分了。根据统计哦，纳马瓜沙鸡呢的雄鸟呢，他呢储存的水量可以达到它身体重量的15%。如果说它是10公斤的话，它就可以储存1.5公斤的水回去。
1: 嗯，
0: 哇，真的还蛮厉害的、
1: 哦。好
0: 厉害嘞！对、嗯。可是因为啊，它有的水源很远哦，它甚至要跑到35公里外的地方呢去找水。那这样飞回去的时候呢，水不知道会损失到很多、哦，因为它还要拍翅膀啊、哦。
1: 是，
0: 真正的回到巢穴里面，剩下也应该所剩无几，所以应该蛮辛苦的，一天可能要往返好几次这个水源地哦，真的不容易。
1: 哇，好遥远哎，30公里！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现在的自来水，我相信听众朋友，除非是像我这个年纪的年轻的孩子，听到讲说没有自来水，应该也无法想象。那时候我们就
0: 要
1: 打
0: 井
1: 水，对，那打井水呢，我们小朋友呢就爱玩又爱闹，那又想要跟着拿，那通常提回家可能只剩下半桶。而且那个距离可能不到100公尺，对，
0: 应该几百，顶多100-200公尺吧。
1: 我们那个距离应该基本上应该就10几公尺，你知道小朋友没有什么力气嘛，然后又边走边玩边跳，然后回家就只剩下不到半桶，几乎都翻出来了。
0: 你确定它会干净吗？我觉得小朋友提回去的，搞不好还要再
1: 还手去玩一玩，这样然后洗洗脸这样子。
0: 是啊。
1: 好，今天真的聊得非常开心，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跟着我们去思考说，哦，原来旅游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想一想。然后呢，我们也听到环境相关的供需的问题哦，不是说我们想要回收再利用就真的有办法回收再利用，很多事情真的要从源头开始节省起吧，我想这才是最终的终极目标。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不要下白天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我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Keller 刘家凯。就算是天注定，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夜夜。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今天呢是第11集嘛，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我是主持人夜夜。那呢，今天要讲什么样的主题呢？就是现在在我们的大学生活里面，有一个不知不觉很常出现的同学，我们会就是在可能做小组讨论的时候会把他称为同学，但他可能不一定会就是坐在你旁边，也不一定会跟着你一起上课，但好像每次只要我们就是要做报告或是做作业简报，这些都很容易可以看得到他的身影。没错，那就是现在大家说的 AI 工具。那以前我们可能遇到作业，可能就会先打开 Google 或是一些网页去搜寻一堆各种的资料嘛，然后可能会看了半天之后就发现这篇到底是在讲什么，好像有看没有懂，然后就开始复制贴上，然后或者是开始整理各种搜集各种资料，然后重新把它改写成自己的语言嘛，然后最后就会花掉一整个晚上。但现在就好像不太一样了，像是老师突然宣布说下礼拜要请大家交一份2000字的报告，那我们打开电脑的时候第一个动作会想到什么？可能不是立刻就要开始搜寻资料，而是直接打开 ChatGPT， 然后就跟他说帮我想三个适合大学生的报告主题，然后过几秒钟三个主题就呈现出来了，接着就说帮我列报告的架构，有了，那也帮我整理这个主题的背景资料，然后这个资料也被丢出来了，甚至还可以问他说这一段可以帮我改得更顺一点吗？就写到可能卡住的那种时候。以前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些可能是要花自己很久时间去思考去产出的东西，现在可能几分钟就有一个简单的雏形，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是说完全把作业交给 AI， 而是把 AI 当成一个可以随时可以询问的工具，像是报告不知道怎么开始就请他帮忙发想，英文作业、英文作文不知道怎么写就请他帮忙修正文法，简报不知道怎么安排就请他提供一些简单的架构，这样子考试之前可能不知道怎么整理笔记，也可以就是把一大堆内容全部丢给他，然后让他整理成重点。我觉得这其实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嘛，尤其是那种就是可能明明知道明天要交但是今天晚上才开始那种压线要去做的那种人，超绝皮人，像我就是这样。那 AI 可能就会让你产生一种还好有你在的那种感觉，那种安心的感觉。但其实就是说它真的是很方便嘛，但其实说到另一面，其实也有慢慢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就是 AI 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就是原本很繁杂的工作嘛，但我们真正花时间做的事情反而变少了。以前我们写报告可能至少会被迫要去搜集各种的资料，阅读各种的文章，然后理解它的内容嘛，可是现在如果就只是把题目丢给 AI， 一份看起来很完整的答案，是不是很快就可以被产出，很快就出现？而且我觉得其实最有趣的东西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其实还真的有那么就是蛮像那一回事的，就是它是有标题，然后有段落，然后还有属于自己的结论，

甚至语气还可以调整成我要大学生一点或者是我要正式一点，不要那么像 AI 所以有时候其实老师收到一份报告，表面上是看起来非常完整的，但背后到底有多少是学生自己去思考的，我觉得其实就很难判断。而学生自己可能这时候也会开始产生一种矛盾，一方面会觉得 AI 真的帮我省了好多时间哦，但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如果每次遇到困难都直接问 AI 工具，就久了之后我们是不是也会真的开始可能慢慢失去自己思考的习惯。像是以前我们可能写报告卡住，可能会只想说这个问题从哪个角度切入会比较好，然后现在可能卡个十秒钟，然后就直接会问 AI 说给我五个切入的角度，就是以前可能我们不会的东西，现在可能就会逼自己慢慢的去理解它，现在就会变成先让 AI 告诉我答案，再看看我看不看得懂。这中间其实就差了非常多，而且其实更现实的是 AI 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对吧？有时候他可能会把资料讲得很有道理，甚至还会出现就是看起来很完整的来源，就是来源出处之类的，但仔细你真的去细查，就会发现那些内容根本就是对不上。所以如果我们就真的只是把 AI 产生的内容直接复制贴上，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会发现连错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也会让就是会不会使用 AI 这件事情变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就是真正重要的能力可能不再就只是说你可不可以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而是你可不可以判断说这些内容是可信的吗，这些资料是需要被查证的吗， AI 提供的资料是合理的吗，还有就是最后这个观点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只是一个 AI 能不能帮忙写作业的问题，而是当AI 可能越来越擅长帮我们完成各式各样的事情，就是大学教育本身也可能需要被重新思考嘛。如果未来学生都可以无时无刻就是没有限制的使用 AI， 那老师设计作业的方式是不是也要改变？就是如果一份报告很容易就可以被 AI 完成，那我们真正应该评量的可能或许就不是最后交出去的那几页文字，可能就是那些查资料的过程，可能是分析的能力，或者可能是口头报告时你可不可以顺利的合理的说出你自己的想法，那也有可能是你可不可以发现那些可能隐藏在 AI 答案里面的问题。因为 AI 可以帮我们加快速度，但它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帮我们就是决定说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答案。而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是现在大学里面真正希望我们学会的能力。所以今天的青春航班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可能已经离我们非常近的问题，当 AI 写作业就是变成很多我们大学生的日常嘛，我们交出去的究竟还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学习自己的作业，以及在 AI 越来越方便的未来，大学里的作业到底还能不能留下真正值得我们带走的东西？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一起出发往今天的青春航班前进。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上一段呢，我们提到了现在 AI 已经就是慢慢走进了我们大学生的日常里面嘛，从写报告、做简报到整理资料或者是准备考试等等，好像只要遇到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先问 AI 嘛。但其实仔细想想，大家真的会开始使用 AI， 真的只是因为它很方便吗？我觉得不完全是。我觉得更大的原因可能是说，现在大学生活真的是蛮忙碌的嘛，我们每天都有课、有报告，甚至我们科系就是我们是公广系的，真的是可能一堂课就要做出一个简报，就是之前也有这种大概这种课，就是然后也有分组作业，然后有社团，有自己的打工，有时候还要准备就是实习，还有考证照等等，就是一整天下来，可能回到租屋处，回到宿舍就已经晚上10点、11点了。结果打开手机，就突然看到群组里面有人说：“哎，大家老师说明天要交报告哦。”然后瞬间整个人清醒，说：“有这回事吗？”这时候你可能会就是根本就没有时间慢慢的去研究嘛，所以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那我先丢给 AI 吧。像是老师要求说我们要做一份课堂报告，而且还规定要分组，然后我们四个人开了一个群组。一刚开始大家都很认真，我就是负责找资料，然后你负责做 PPT， 然后另外一个人负责报告。结果过两天群组里面就剩下一堆，哎，大家做到哪里了？我还没有开始，我今天晚上会做。然后到了报告前一天，大家才会开始疯狂的赶工。这时候 AI 就变成了一种救命的最后一把稻草，是这样说，救命的工具啦。就有人会请 AI 帮忙整理资料，有人请 AI 帮忙想就是简报的架构，然后有人会把自己的内容丢给 AI， 请他可能帮忙修改成比较适合上台讲的一种版本，甚至有人会说这个主题可以帮我们想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开场吗？然后短短几分钟，就是原本可能一团乱，一团可能还没有被整理的各种资料，就变得好像有一点点样子，一点雏形。我觉得这就是AI 让人有点离不开的地方，它不一定是说完全的替你工作，但它可以把

变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开始的事情，变成至少我知道第一步要先做什么。再比如像是我们可能上英文课好了，老师就要求大家下周要做一个全英文的简报，我们可能单字背的还行，但是一想到自己写英文句子就会开始怀疑人生，就想说这个文法是对的吗？这句是不是太像就是翻译了，或者是说我这样讲老师是听得懂的吗？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要自己查字典找例句，现在就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句子全部就是丢给 AI 帮我修改成比较自然适合大学生口头报告的英文，一下子就是这个文章这一段话就完全被整理好了。甚至你还可以问他说这句话上台讲会不会就是太正式了，或者是说可以帮我改成比较简单的英文吗？这其实就是 AI 很真实实际的使用情境嘛，因为我们不一定是真的不会，有时候我们只是需要有人可以帮我们就是把原本的想法给整理清楚，就是条理更清晰这样子。那我觉得一定还有大家觉得非常有感的情境，那就是考试前一天。平常我们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讲的好像每一个字都是对对对，理解理解，然后还会点头我懂我懂。结果考试前一天打开参考书，想说这个是他有讲过吗？尤其是那种之前我就是可能通识课有选那种心理学，然后真的是厚厚一本教材，你根本不知道要从哪一页开始复习，这时候你可能就可以用 AI 把这些很复杂的教材然后拆成就是一些小小的比较好理解的一些内容，就是可以让你更好理解，然后他就会帮你把这些资料给整理好，就可能跟他说帮我把这一章整理成五个重要的观念，接着再问他说用大学生听得懂的方式解释。甚至最后还可以自己测验说你帮我出题目考我之类的。对，这时候其实 AI 就不是直接替你考试，而是帮你把原本很庞大很多很杂的内容变成可能比较容易开始去学习的一些小任务。我觉得这种使用方式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最后真的要回答问题的人还是你自己嘛。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很常见的人，像是可能是资工或者是资讯科技相关的同学，就是像程式作业这些应该会很有感觉，因为有时候可能老师出一个很程式的题目，你写了两个小时，结果程式还是一直跑不动，然后你一行一行在那边仔细的看他说到底是哪里错了，就最后发现只是少了一个符号。这时候其实你把错误的讯息贴给 AI 请他帮你分析问题，确实就是可以少掉很多的时间嘛，就是省掉很多你自己在那边找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如果你把错误的讯息丢给 AI， 然后你看完解释之后去自己理解为什么会出错，然后把程式修好，那你可能还是在学习。可是如果你直接说帮我完成这一题，然后把 AI 整份的程式码丢给他，就是你复制贴上，然后就真的成功执行了，最后交出去，你可能最后真的拿到一个漂亮的结果，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你中间到底学了什么。所以其实同时都是使用 AI， 但结果其实可能真的不太一样。我觉得甚至不是只有在课业上面，现在很多大学生就是我们在做社团的时候也会开始使用 AI， 像是我们要办一场活动需要想活动名称、宣传文案，或是经营什么社群账号、社群媒体，整个晚上可能都之前都会在想说我要写什么才会有人来看，但现在就可以请 AI 提供几个方向，再由自己挑选修改，甚至可以在做履历或者是准备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请 AI 模拟面试官，就是让他帮忙你这样子模拟面试。像是跟他说你现在是一间公司的主管，请问五个我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然后真的一题一题去回答。这些使用的方式其实都就是说明了一种，就是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AI 真正方便的地方不只是说

我帮我们做事情，而是让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可以随时讨论的对象。但问题也就是从这边开始，因为真的当一个工具实在是太方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容易会变成从使用它变成依赖它。一刚开始就是想说问他说这个英文单字是怎么用的，后面就变成帮我修改这段英文，再后来就变成说帮我写完整篇的英文文章、英文报告这样。那一刚开始就只是这题我为什么会错啊，最后就变成帮我把这题的答案写出来。其实这真的很大的差异吧。我觉得这差异的地方就是在学习效果。因为我们使用 AI 的重点不是说完全不用自己做，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应承，而是知道我现在需要 AI 帮我可能在什么部分需要它帮忙。像是资料太多，我们就可以丢给 AI 帮你整理，文章太乱也可以请 AI 帮你找出问题的核心，但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也可以请 AI 给你几个方向。最后的判断和选择理解，这种就是还是要回到自己本身。就像健身一样，因为 AI 可以告诉你很多答案，但不代表那些答案已经是你自己的能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健身一样，可以请别人帮你设计训练的计划，可以看别人的各种教学影片，你也可以请教练告诉你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叫别人替你把肌肉练出来。学习也是一样，学习就是大脑的肌肉嘛。AI 可以帮我们加速去理解，加速自己消化的程度，但是真的需要累积的东西还是得要自己经历。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会使用 AI， 真的值得注意的不是说大家都在用 AI 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使用 AI 之后还有没有真的参与学习的过程。那如果有，我觉得 AI 就是可能是真的可以帮助你成为非常强大的学习工具。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最后可能就只是得到一个很漂亮的答案，却失去了得到问题的那个能力。那呢，这也让我们下一段可以继续聊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未来的每个大学生都有 AI 这个超强的队友，那么真正能拉开差距的究竟会是什么呢？

0: 我们是
1: 7 to 8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7 to 8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上一段呢，我们就聊到 AI 已经慢慢成为我们大学生活中的一部分嘛，从写报告、准备考试，到分组企划、社团活动，甚至是可能要准备踏入职场、找实习、准备面试，都可以看到 AI 的身影。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只要比别人更早学会使用 AI， 就可以多了一种优势。但现在其实 AI 越来越普及嘛，未来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AI 工具，大家都可以请 AI 帮你整理资料、修改文字，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甚至帮忙完成一份看起来很完整的报告。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其实真正的差距可能不只是会不会用 AI，而是当大家都可以使用同一种工具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做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像是今天老师出了一份大学生消费习惯的这个报告好了，那如果是以前，我们可能会先去图书馆找一些资料，或者是在网络上面慢慢的搜寻关键字等等，那现在我们就可以请 AI 直接帮我们整理跟大学生每个月平均花费大概多少钱，那现在年轻人最常消费的是哪些东西，外送、网购或者是娱乐支出，这些有什么样的变化趋势，甚至连报告的架构都可以直接被列出来，这确实就是方便了很多。可是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只使用 AI 整理好的资料，最后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报告是不是就跟其他组的差不多，因为其实大家来拿到的资讯来源可能就是很接近，因为 AI 提供的分析角度可能都很相似，所以这时候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去做的事情，像是可以发一份问卷给朋友，或者是问大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钱，最常把钱花在哪里，最近有没有可能因为物价上涨而有改变消费习惯等等，甚至也可以就是直接去访问身边的同学，问他们说为什么最近可能开始减少喝手摇饮料，或者是改成自己带便当等等，最后再把这些可能第一手的资讯和 AI 整理出来的社会趋势放在一起比较。我觉得这样一来， AI 就不是说直接帮你完成报告，而是可以帮你更快的找到一些研究方向这样子。所以说真正让这份报告有特色的，应该是说我们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就是 AI 提供的是起点，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有观察才是真正让内容变成我们的东西。就是其实在大学里面很多作业都可以用这套逻辑嘛，像是行销课我们可能会需要做品牌企划， AI 就可以帮你想出各种十几种上百种的行销活动，它甚至可以帮你设定 TA， 就是目标社客群，或者是帮你设计贴文的内容，或者是安排活动的流程等等，就是看起来一份完整的企划书很快就可以被生成出来。但如果像就是今天每一组都是这样子做

的，可能最后每一份企划都非常的完善，非常的完整，但最后是真的是少一点，就是真正的差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像是说，想说这个品牌到底有哪些真正的问题，它现在的消费者是谁，那为什么会受大学生的喜爱，为什么会有人知道这个品牌，但是却从来没有就是真正去买过，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店里观察，看看消费者是怎么样使用这个产品的。这些东西就不是我们可以坐在 AI 坐在电脑前面，就是 用 AI 就可以完全替我们完成的嘛，因为真的需要去看去问去感受，就才会知道真的消费者的真实体验是怎么样的。那再比如说英文课需要做简报好了，我们当然是可以请 AI 帮我们修改英文啊，甚至可以帮我们把中文翻成一篇非常流畅的英文稿。可是如果上台的时候老师突然问说为什么你会选这个主题，就是结果自己却完全不知道答案，那就会变成说原来完成一份英文简报真的跟自己理解自己在讲什么是两件完全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 AI 可以帮我们把英文修得更自然，但我们还是要自己看懂里面的每一句话在讲什么，知道为什么每一个资料会放在这边，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所以就是如果这样子，即便老师突然追问你说你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你还是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回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那面对考试也是一样的，如果考试之前就有一堆的笔记嘛，然后就可以请 AI 帮忙整理重点，把一整章的内容变成更容易阅读的架构，甚至可以让 AI 帮自己出题，可能模拟老师会问的一些问题等等会考的内容，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功能。但是我们就只是把 AI 整理好的答案背起来，却没有真的回去理解课本的内容，那遇到题目是不是稍微的改变，稍微的有那么不一样，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可能是说先让 AI 帮忙整理一次，然后自己再重新阅读，把不懂的地方标出来，接着再问 AI 说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是在哪里，如果换一个案例你会怎么样跟我解释。这时候就比较像是 AI 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询问的学习助手，而不是说直接让他替我们考试的感觉。那说到分组作业，我就觉得也是很特别，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很常就是要透过分组来完成作业嘛，就是很多我们大学生要做企划，第一件事情可能就会先打开 AI 帮我们想一个校园的活动，一下子可能出现十个点子，看起来效率非常的高，但真的要执行的时候一些小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可能原本我们是想要在好世新大礼堂前面八峰广场那边可能办个户外市集好了，结果发现学校的场地不能使用，可能想办大型的演唱会但预算根本不足，想要邀请一些网红结果根本联络不到人，甚至连活动当天需要多少的工作人员可能都没有真的考虑到。这时候其实就是要回到人跟人之间的讨论嘛，有人可能负责联络，有人负责场地，有人负责预算，或者负责可能宣传之类的，大家一起把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想法变成真的可以落地执行的方案。所以 AI 可以提供大量的可能性，但最后真的要怎么选，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需要人去判断嘛。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刚刚有说到的查证资讯，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 AI 回答问题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现在很多 AI 就是 AI 工具都是看起来非常它的回答都是很完整很有自信的，但其实说真的讲的像真的不一定是真的嘛。尤其是做报告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准确的资料，如果 AI 提供了一个统计的数字，我们不能因为它写得很肯定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数字给丢进简报里面，还是要回头去确认原始的资料、研究的年份、调查的对象，甚至看一下这个数字是在怎么样的状况下面被产生的。因为同样可能是有 60% 的人表示支持，但如果一个调查就只有访问100个人啊，另外一个调查访问了10000个人，而且调查的对象很不同，那是不是他们代表的意义就是不太一样，就是那个样本就不太一样嘛。
这也是为什么是说 AI 时代的资讯

能力可能不只是搜寻的能力，而且判断，就是判断资讯可信度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其实说到 AI 工具这件事情，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找工作的方式。因为以前公司可能觉得很在意你会不会写文案，你会不会做简报，你是会整理资料吗等等。但现在 AI 已经可以帮忙处理其中很多的工作嘛，所以未来公司可能更在意的是说可能会变成你可能知不知道客户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可不可以提出好的企划方案，好的企划方向，你可不可以就是发现问题，当资料很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抓到真正的重点，真正重要的资讯，以及可能 AI 给你五个答案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就是判断哪一个是最适合现在的情况。上面的这些能力我就觉得不是一个单纯学会一个 AI 工具就可以被取代的。所以对大学生来说，我觉得现在学 AI 不是说真的学到什么事情都要交给 AI， 反而是要学会什么事情适合交给 AI， 什么事情一定要自己做。像是可能整理大量资料可以交给 AI， 想不同的方向，就是可能提点你一些可能你比较盲区的地方就可以交给 AI， 检查文字协助修改可以给 AI 处理，但最后的判断、自己的观察、真正的创意发想还有对事情的理解，这些还是要自己保留。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第一个反应都是说那我问问 AI 好，问 ChatGPT， 问 Gemini 久了之后可能自己思考的耐心都会慢慢变少。可是如果我们把 AI 当成一个助手，请他帮忙处理比较重复耗时间的工作，自己则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分析判断和创作上面，那其实 AI 真的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有效率。那所以到了最后，当 AI 真的普及到了我们身边每个人的身上，真正的竞争力可能不再是说谁比较会用 AI， 而是谁可以使用 AI 却又不失去自己的思考。因为当 AI 工具可以越来越强，答案也可以越来越快，但一个人的经验累积，他很细微的观察，一个人的价值观还有他看事情的角度仍然是很难被完全复制的。对大学生来说， AI 可以帮我们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但大学真正重要的可能就是在这些跌跌撞撞的过程里面慢慢找到自己的想法，找到自己想做什么。所以 AI 不是说让我们完全就是不用思考，而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那些值得思考的事情。那这也就是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问题，当 AI 已经可以帮忙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大学里的作业是不是也应该要改变一下了？那下一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如果 AI 可以写报告、做简报、整理资料，那么老师未来还应该要求就是学生交一份标准答案吗？也许大学作业真正要考的也该从你写出什么慢慢变成你为什么这么想。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所以聊到这边，我们其实就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再过几年 AI 真的变成大学生活里非常普通的一部分，那时候的大学作业可能会跟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很不一样。以前老师可能会说，请大家写一篇3000字的报告，下周缴交，但未来可能会变成，请你使用 AI 协助完成第一版，接着找出 AI 里的错误，或者是补充资料，最后说明你做了哪些修改，以及你为什么这样子修改。这两个作业其实看起来像差不多，但学习的重点其实完全不一样。第一个比较像是说在测试你可不可以把一份作业、一份报告写出来，第二种像是在测试你可不可以使用 AI 工具去判断它的资讯对错，然后发现它可能的错误，最后做出自己的决定。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学教育可能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因为当 AI 可以很快的产出一份看起来很完整的答案之后，单纯看最后的答案可能就是越来越难判断一个学生到底学会了多少。所以未来的老师可能会越来越重视过程，像是你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你怎么搜寻资料的，你问了 AI 哪些问题， AI 给你答案里有哪些觉得是你不合，就是你觉得不合理的这样子，你查了哪些的资料来验证这些他提供的内容，最后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观点，甚至可能要求学生把自己的思考过程然后修改的过程一起给交出去。这其实已经有一些研究开始讨论，与其只评估 AI 最后是怎么帮学生产生的文字，不如也观察学生是怎么跟 AI 互动，怎么引导 AI, 怎么去修正 AI, 这些过程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学习的证据嘛。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作业可能不会是说 AI 帮你做，还是你自己做这么的二选一，可能会变成你和 AI 是要怎么完成这个事情。而且 AI 不只是可以帮我们写作业，它真正可以帮助大学生的地方还有很多嘛，像是可能你今天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或是以前遇到不懂的地方，可能就是去找 Google 翻课本或是等

下一次上课再去问老师。但现在你就可以直接请 AI 用不同程度可以很更好理解的方式重新帮你诠释，重新解释。可以用高中生听得懂的方式跟我说吗？我是可以举一个大学生可能会比较常出现生活中出现的例子，或者是说你先不要告诉我答案，给我提示就好。甚至可以请 AI 当你的模拟考官，一直不断的问你问题，然后根据你的回答告诉你哪里还不够完整。这种即时回馈其实就是以前比较难做到的，因为老师不可能随时陪着一个 学生学习，但 AI 就可以在你晚上十一点突然想要开始有点动力读书的时候，或者是可能真的是孤单一个人才有时间静下来的时候，他就可以无时无刻陪你把这个问题弄懂。那研究也发现，生成式 AI 在语言学习、学习表现和高阶思考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帮助，但效果会受到使用方式的影响。就特别注意的是，单纯使用 AI 并不代表学生就一定会变得更加会反思。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说我有没有用 AI， 而是我是怎么用 AI 的。那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其实就可以给自己三个很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把 AI 当老师，不要只把它当代写。如果你今天有一份作业、一份报告不会写，不要第一句就说帮我写一篇3000字的报告，你可以改成我对这个主题完全没有想法，可以先帮我整理三个可能的研究方向吗？或者是我已经有这个观点，你可以反驳我吗？甚至是说不要告诉我答案，请一步一步提示我，这样 AI 就不会是说直接帮你完成作业，而是帮你把不会变成慢慢的学会。那第二个原则就是让 AI 帮你省时间，但不要帮你省掉思考。像是整理资料、整理笔记、帮忙修改文句、语句、检查文法，这些事情确实就是可以交给 AI 来协助，但最后的判断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尤其是像资料来源啊、数据引用，不要因为 AI 讲得太有自信就直接相信它，因为 AI 也可能会犯错，甚至可能把不存在的事情讲得煞有其事。就是我之前有一次是在西门，然后很想要吃韩式料理，那我就问他说可以推荐我就是几个，我就问 ChatGPT 说可以推荐我几个韩式的餐厅吗？结果我查了一间根本就没有这间啊，然后查第二间这间已经倒闭了然后第三间才终于有可是也不是符合我想要的就是韩式这样子。他说天哪，那 ChatGPT 就是 AI 真的是不是太会错误了，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查证。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 AI 负责提供可能性，但人是要负责验证的，这可能会变成未来很重要的学习能力。那第三个原则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只交出答案，要留下自己的痕迹，自己走过的记录。因为如果 AI 可以帮大家产生一模一样漂亮的文章，那么真正可以区分每个人的会是什么？可能是你的经验、你的观察、你自己的想法，还有你的选择，还有你为什么会这样的选。比如说同样都是大学生做社群媒体使用的报告好了， AI 可以帮大家整理网络上的各种繁杂资料，但你自己去问20个同学，发现大家其实都有明明很累但却一直滑的手机经验，就一直滑手机的经验，这就是只有你才发现的资料，只有你在就是访问过程中察觉的事情。就原来大家可能不是真的喜欢社群媒体才一直使用，而是可能害怕错过朋友在讨论的事情等等，这些观察、这些意识到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AI 可以帮你把这个想法整理得很漂亮，但它不可以替你经历这件事情，就它没有办法替你发想，没有办法替你发现这件可能是你自己身边朋友收集过来的资料吗？所以未来真正有价值的作业可能会越来越接近真实世界的问题，像是你可能去访问一个人、去设计一个问卷、完成一次实验、拍摄一支影片、做一个企划，或者是解决一个校园里面真正存在的问题，最后再用 AI 帮你整理、分析和优化。这样一来， AI 就不是可能让作业失去意义，而是让我们

有机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那未来的大学可能就不会是老师对抗 AI， 学生偷偷使用 AI， 而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说变成老师教你怎么使用 AI， 学生又学会怎么驾驭 AI， 而作业则负责证明我们真的学会了这项工具。甚至未来每一门课可能都慢慢出现自己的 AI 使用规则，哪些作业是可以用的，在哪些阶段你可以用 AI， 我们可以用 AI 来找灵感吗？可以用它来修改文章吗？那如果使用 AI， 我需不需要附上使用的过程？这些规则可能会越来越清楚，因为比起花了很多力气去抓说你是不是用 AI， 其实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我们到底希望学生从这份作业里面学到什么？如果答案就只是说，就交出一篇文章就好啦，那 AI 真的很容易会取代这个过程嘛？但如果答案是说，我们想要学生学会分析，学会判断，学会沟通，学会解决问题，那么 AI 可能反而会成为学习的一部分。这也是目前许多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强调的方向，不是说单纯跟 AI 比谁更能写得更快，而是重新去设计课程，还有评量，让学生可以展现批判的思考，还有专业判断，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所以聊到最后，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就是大学作业到底还有没有意义的很简单的回答，但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或许未来真正会消失的不是大学作业，而是那种只要把作业交出去就算完成学习的作业。因为 AI 越来会写答案之后，我们就会更知道这个答案对不对，为什么，证据在哪里。那如果换一个情况，这个答案还成立吗？还有我要问问自己，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我觉得真的不用害怕 AI 把我们的学习全部给取代了，反而可以试着让它变成一个很强的学习伙伴。你不会的东西，你就可以请它换个方式教你，不知道怎么开始也可以请它帮你整理一些方向，报告写完可以请它挑战你的观点，准备考试也可以请它帮你出题，英文不敢讲你可以先跟 AI 练习，甚至你想做一个企划，它也可以先把自己的想法丢给他，让他故意挑你的毛病，就是那种小小的可能问题这样子。但最后不要把想这件事情也交出去，因为 AI 可以帮你找到100个答案，但大学真正要培养的可能是你有没有能力从这100个答案里面找到一个你愿意相信、愿意验证、也愿意负责的答案。所以未来的大学生可能不是要说成为比 AI 更会写的人，而是要成为比 AI 更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想的人。 AI 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快，但我们还是要自己决定要往哪里走。这可能就是大学教育最值得被保留下来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充满 AI 的时代里面。好啦，那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差不多要抵达终点了，我们从 AI 帮我写作业开始，一路聊到未来的大学作业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变化。那我就想要最后留一句话给大家，不要害怕 AI 让你不再需要努力，真正要小心的是你开始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工具会一直进步， AI 也会越来越厉害，但我们的好奇心、判断力、经验等等这些，还有愿意自己想一想的能力，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留下来的东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夜夜，欢迎来到趣事报给你之节目，也感谢你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希望下一次当你在打开 AI 准备一份作业的时候，不要只是问他可以帮我做完吗，而是可以多问他，多问自己一句，我可以利用它让自己学得更好吗？那么今天的航班就准备降落咯，我们下一集再一起飞去下一个属于大学生的话题。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88.1 AM729，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

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中国。中国的国土面积大约是960万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三，人口超过10亿，是全球人口排名第二。这片辽阔的土地不仅有丰富历史，也是一个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全国因应政治和管制需要，划分为34个省级行政区，包括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以及2个特别行政区。虽然面积和人口差异很大，但行政级别却是一样的。4个直辖市中，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政治与文化中心，既是现代化国际城市，又是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另一个直辖市是上海，坐落在东部海岸线中心和长江出海口，是金融经济和航运的核心，也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第三个是天津，是重要的工业港城。最后是位于西南的重庆，有山城之称，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也是西部的金融、工商业和航运物流中心。再来是5个自治区，对外不具有主权，包含广西壮族、宁夏回族、内蒙古、新疆维吾尔及西藏，主要是为了让少数民族能进行区域自治，相较于其他行政区，在执行内部事务上有更多自主空间。最多的省级行政区共有22个。广东省是中国经济及人口第一大省， GDP 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广州与深圳更是超大城市代表。江苏省古色古香，南京、苏州、扬州都是历史文化名城，还有居中国5大淡水湖之首的太湖。浙江省以诸多山地丘陵及最大河流钱塘江闻名，孕育了吴越文化、江南文化与宋韵文化。四川省因土壤肥沃且水利发达而被称为天府之国，不仅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还有九寨沟、峨眉山等自然风景，以及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珍贵人文古迹，同时也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更是川菜的发源地。最后是2个特别行政区，分别是香港与澳门。前者是国际金融中心，中西文化交融，因免税制度而获得购物天堂的美称。后者则是以博弈产业闻名，因设有豪华赌场、度假设施、购物中心而有世界第一大赌城之称，同时也拥有议事庭前地、大三巴牌坊等葡式风情的世界遗产。顺带一提，中国地域划分有很多方式，上述按地理划分分为华东、西北、中南等6大地区，这样只是其中一种，其他还有近年常被提及的经济区域划分。这个方式主要是以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把中国分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4大区域。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

首薛之谦的代表作《演员》，陪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这首歌是由薛之谦亲自包办词曲创作，也是他首次升格担任制作人。他以《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成为绅士》为创作理念，让演员成为一首充满纠结情感的薛氏情歌，把听众带进他细腻又真挚的爱情世界。

七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中国的国旗是极具辨识度的五星红旗。

这四个小心中心点必须通过心尖跟大心的中心点连成一线，象征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有众星拱北斗的设计意念。再来要介绍景点的部分，第一个是北京故宫，又称为紫禁城的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最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宫殿建筑群，也是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宫，于西元1420年落成。紫禁城中的紫象征紫微星，全名意思是皇帝的专属宫城，非经允许不得进入，直到1925年才改设为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紫禁城的范围广大，共有72公顷，大约等于100个足球场，在结构上分为外朝和内廷。外朝以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是皇帝举行国家大典与处理政务的场所。内廷则以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是皇室居住生活的区域。内部据说有10000个房间，收藏有超过100万件珍贵明清宫廷旧藏、书画、瓷器、青铜器与玉器等无价之宝，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建议第一次到访的听众以前三殿和后三宫为主参观，另外也推荐游览有优雅造景与亭台的御花园。第二个要介绍的是颐和园。颐和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以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巧妙结合的造园手法闻名，是中国园林艺术顶峰时期的代表。最初修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目的是为了庆祝重庆皇太后的60大寿，当时命名为清漪园。西元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到英法联军大火焚毁。1894年由慈禧太后挪用经费重建，作为她退居休养的地方，并命名为颐和园。颐和园主要由昆明湖和万寿山组成，前者是以杭州西湖为灵感模仿建造，后者则是由挖湖的泥土堆叠而成，在风格上融合了北方建筑的雄伟与江南园林的诗意。推荐听众优先参观颐和园的精神象征佛香阁，它位在万寿山正中央，外表色彩鲜明，气势磅礴，内部陈列着一座明代的千手观音像以及清代御制碑文等文物，画有上万幅历史与神话故事的长廊也很值得欣赏。如果在冬至前后到当地旅游，还能看到落日余晖穿透17孔桥所有桥洞的金光穿洞美景。第三个要介绍的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宏伟的军事防御工程，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人类建筑的奇迹，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国为了防御外敌而修筑城墙，秦始皇统一6国后，连接各地城墙形成万里长城，之后各朝代陆续扩建，现在看到的多为明代所修筑的明长城。长城的总长度超过21000公里，范围横跨了15个行政区，总共有43000多处遗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巨大的建筑物。西元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北京留有较多完整且具代表性的长城段落，其中最知名的是八达岭长城，有高铁直达，设施也最齐全，适合初次造访的游客。想要避开人潮的听众，可以前往风景秀丽、植被茂密的慕田峪长城。金山岭长城拥有保存良好的原始风貌和开阔的视野，推荐

给摄影以及徒步爱好者。追求时代感，不妨到最险峻的司马台长城，除了能游览邻近的古北水镇外，还能夜游长城。第四个要介绍的是外滩。外滩是上海最重要的城市地标与历史文化象征，东面上海市内最大河流黄浦江，西面过去有东方华尔街之称的旧上海金融机构集中地，沿路还坐拥哥德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等20多栋风格迥异的历史建筑，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外滩入夜后会被暖黄灯光映照，一整排的百年古典建筑与对岸由现代摩天大楼组成的陆家嘴天际线相望，形成新旧融合的独特样貌。建议听众可以搭乘游船在黄浦江上面，同时欣赏两侧的美景。第五个要介绍的是豫园，建于明朝时期，最一开始是四川布政使潘允端的私人园林。他建此园林的目的是愉悦老亲，而愉和玉意思相通，故得名豫园。后来豫园辗转于多人之手，并受到多次战火摧毁，如今已是江南园林代表之一。西元1961年对公众开放后，成为上海知名地标。豫园布局细腻，亭台楼阁、假山、池塘与奇峰异石相互交织，不仅由明朝的造园名家张南阳担任园林设计，还藏有著名的宋徽宗花石纲遗物玉玲珑。它遍布孔洞，错综复杂的结构展现了玲珑剔透的特性，与苏州留园的灌云峰、杭州西湖的皱云峰并称江南三大奇石，是豫园的镇园之宝。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几道中国美食。第一道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菜肴之一，北京烤鸭。这道菜起源于中国封建时代，以鸭片皮薄而酥脆闻名。烤鸭经过细致调味处理，使用不直接接触明火的方式烘烤，保留了鸭肉的天然鲜甜香气。鸭肉切成一口大小的薄片，搭配葱段一起食用。剩下的鸭骨通常会用来煮汤或炖煮其他料理。其酥脆的鸭皮常与荷叶饼或薄饼一起卷食，加上酱料，成为一道令人垂涎三尺的佳肴。第二道是来自中国四川的宫保鸡丁，以其香辣浓郁与花生香味而闻名。鸡肉经过细致腌制，搭配辣椒与花生炒香，并加入独特调制的辛辣酱汁，让每一口都让饕客赞不绝口。不仅味道浓郁，层次丰富，其色香味俱全的摆盘也让人垂涎三尺。除了鸡肉，有一些餐厅也会以猪肉、牛肉或海鲜做变化料理，让这道菜更加多样化。第三道要介绍的是八宝炖鸭。这道菜曾是清朝皇家御膳之一，也被视为中国传统料理的巅峰之作。依照古法制作，从准备到完成需要耗时超过5个小时。一开始，主厨会完整剔除鸭骨，并保持外形与鸭皮的完整。接着清除内脏，填入事先调味并煮熟的8种材料，包括嫩笋、干贝、糯米、猪脚肉、香菇、坚果、栗子与鸭胗。鸭身先油炸至金黄，再以特制酱汁炖煮约90分钟，直到馅料入味，鸭肉软烂。第四道要介绍的是来自中国广西柳州的螺蛳粉，以其独特的酸、辣、鲜、臭风味和 Q 弹米粉，累积了一批忠实的爱好者。这道美食最大的特色来自于腌制发酵后的酸笋，散发出类似臭豆腐的特殊气味，而汤底则

而是以石螺熬煮的鲜美汤头，创造出让人一世难忘的上瘾味道。最后要介绍的是豆汁。说到老北京的味道，就不能不提到豆汁。这是一种用绿豆制作粉丝后留下的浆液，再经过发酵而成的饮品，带着独特的酸香。对老北京人来说，这是从小熟悉的味道，但对初次尝试的旅客，往往需要一点时间适应。豆汁的制作过程相当繁复，要经过烫豆、磨豆、淀粉分离、发酵等工序，最后得到淀粉、豆汁和浆。豆汁还能用来制作麻豆腐，把豆汁熬开、沥干，再用羊油炒制而成，是另一道老北京的传统美食。作为发酵食品，豆汁营养丰富且容易消化，富含乳酸菌，能帮助消化改善肠道，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C、 粗纤维与糖分，并有去暑、清热、开胃、去毒、除燥等功效。至于正宗的豆汁喝法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种搭配方式，例如配上胶圈、小咸菜等，每一种搭配都能带来不同的口感体验。凉着喝，入嘴便有甘水味，如果趁热喝，味道就会不一样，甜中带酸，酸中有涩。如今豆汁不只出现在北京的小吃摊，也走进了全国各地的精味餐馆。介绍完中国的景点及美食，我们来听一首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这首歌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歌词中掷地有声的爱情誓言不将就，与电影《何以笙箫默》契合，动情旋律，戳心歌词。李荣浩用独特的磁性嗓音娓娓道尽，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要一起走到白首，唱尽了许多对感情纠结的城市男女的心理。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中国传统三大节日通常指的是春节、端午节与中秋节。首先要介绍春节，这不仅是中国最隆重的节日，也是历史最久的一个节庆。以老北京春节习俗为例，第一个要讲的是年夜饭。北京人的年夜饭一定要吃饺子，内馅要有肉有菜，代表有财的好兆头。剁馅要全家轮流，还要一边喊剁小人，寓意把不好的运气都剁掉。除夕夜大家会守岁，边吃饭边聊天，直到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起时，再一起欢呼吃饺子，迎接新年的第一天。第二个是逛庙会，春节期间逛庙会也是老北京的必备活动。正月初一到十五，京城里的戏园子人潮汹涌，庙会结合民俗表演、贸易交易、娱乐游艺，常见活动包括舞狮、杂技、戏曲演出，以及品尝当地小吃、购买手工艺

平等。寺庙聚集众多香客和游客，热闹非凡。像长殿、白云观、大钟寺和东岳庙都非常有名。第三个是咬春，到了立春有咬春的习俗，家家户户要买萝卜给孩子咬。老北京人认为立春这一天吃萝卜可以解春困，通常会挑选脆嫩多汁的青萝卜，红色萝卜更佳，寓意解春困，迎新气象。除了萝卜还要吃春饼，春饼呢又叫荷叶饼，是一种烫面薄饼，搭配炒合菜。那炒合菜里面呢就有包含韭黄、肉丝、粉丝、豆芽菜跟嫩菠菜等，再盖上一张鸡蛋饼，卷起来就是一道北京佳肴，合菜戴帽，象征金银满堂。第四个是拜年，要先在家里向祖先和长辈磕头祝福，再到街坊邻居家里互相说几句吉祥话。第五个特别的习俗叫做摸门钉，人们会到正阳门，也就是前门，又称为龙门，摸摸城门上的门钉，祈求生意红火之外，还会放鞭炮欢迎财神，使得商家能够透过这个方式吸引游客注意，打响商店知名度，也有人希望早生贵子或是祈求佳偶。在北京的春节习俗中，蕴含着家人团聚的温馨，祈求驱灾、祈福驱灾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传统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新一代北京人延续节日欢乐的重要记忆。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端午节。端午节的习俗在中国和台湾有许多相似之处，像是龙舟赛、吃粽子、挂艾草、喝雄黄酒、挂香包等，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活动。不过不同地区也有些差异，台湾有五十粒蛋喝五十水，中国则有绑五彩绳用蒜头煮鸡蛋。五彩绳代表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用以驱邪避灾，蒜头煮鸡蛋则有杀菌避毒的寓意。端午节的起源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纪念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传说楚国百姓因舍不得屈原投江殉国，便划船追赶拯救，追到洞庭湖时早已不见踪影，后来演变成每年的五月五日的划龙舟， 以此方法去纪念他，也象征驱散江中的鱼虾，避免他们吃掉屈原的身体。在南方，例如重庆、湖北等临长江的地方，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家乡特色的水上盛事，例如江浙地区的龙舟竞赛，还兼具纪念女革命家秋瑾的意义。贵州苗族人在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举行龙船节，祈求五谷丰收。云南傣族则在泼水节划龙舟，纪念古代英雄颜洪窝。除了龙舟，粽子更是端午节的代表美食。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角黍、筒粽的雏形，前者是只用菇叶，也就是茭白叶，包裹黍米做成牛角状，后者则是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后来逐渐演变成各种口味，有咸水粽、益智粽、杂粽，甚至在唐宋时期还出现蜜饯粽、杨梅粽。到了今天，粽子的品种更是五花八门，从豆沙、蛋黄到香菇、花生，应有尽有。不仅在中国盛行，也传到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端午节还有配香包的习俗，尤其是小孩配挂香包，象征辟邪驱瘟。香包的样式从古至今不断演变，早期的香包内含有雄黄和香药等，外面包裹丝布，再以五色丝线捆绑或打上长带挂在身上，做成不同形状结成一串。现代的样式更加入中国节的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再来是人们会在门口插上艾草和菖蒲。

蒲，利用它们的特殊香气来驱虫防病，还有达到净化空气的效果，让端午节成为一个兼具文化与卫生意义的节日。再来是饮用药酒，像菖蒲酒、雄黄酒也是古人的端午节必备，用来避瘟气，保持健康。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中秋节。中国地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的中秋习俗也各有特色，展现出浓厚的地方文化。在福建浦城，女子过中秋要走南浦桥，象征祈求长寿。建宁人则在中秋夜挂灯笼，祈求月宫赐子，也有为家人祈福、保佑平安的寓意。龙岩人吃月饼时，会特别把中间的一块留给长辈，意思是秘密不能让晚辈知道。广东潮汕地区则会于中秋节晚上在家门前摆桌，朝月亮方向进行敬拜。祭品可分成四类，一种是水果，例如石榴，寓意多子多孙，还有红柿、柚子、芋头等。第二是纸扎制品，例如帆船就是一帆风顺，还有祭塔代表节节高升，以及花篮象征来年丰收。第三是饼类，如老饼、双黄月饼、绿豆糕、半甜汤，还有甜功夫茶等。第四是文具或化妆品，前者是为男生祈祝读书聪明，后者是希望女生青春美丽。当地还有中秋吃芋头的习俗，这是源自于古代抗元的故事。芋头谐音胡头，象征不忘外族统治之苦。江苏省无锡县在中秋夜要烧斗香，香斗上画有月宫景色，也有香斗以线香编成。上海人则喜欢以桂花蜜酒佐食。江西吉安县的村落会用稻草烧瓦罐，等到瓦罐烧红后再放醋进去，让香气飘满全村。黎川县会悬挂通草花灯，这是一种结合了传统中药材通草与民间灯艺的独特工艺品。安徽鸡西的孩子会玩中秋炮，中秋炮是以稻草扎成法变状，浸湿后再拿到石头上敲击，使其发出巨响。当地还有有火龙的传统，火龙是以草扎成的龙，身上插有香柱。有火龙时，有锣鼓队同行，游遍各村后再送至河中。四川人过中秋，除了吃月饼外，还要打糍粑、杀鸭子、吃麻饼、蜜饼等。有的地方会将吉灯悬挂门口，以示庆祝。也有儿童在柚子上插满香，沿街舞动，称为五流星香球。婺源县的儿童会用砖瓦堆成一个中空，装有许多孔洞的宝塔，塔上挂满装饰品，并在塔前放置各种敬塔神的器具。夜间则内外都点上灯烛。在北方，山东省庆云县农家会祭拜土谷神，称为青苗社。诸城、临沂和即墨等地除了祭月外，也得上坟祭祖。即墨还会吃一种叫麦饯的应节食品。山西省潞安会在中秋节宴请女婿。大同市云州区则会把月饼称为团圆饼，并有守夜的习俗。河北省万泉县称中秋为小元旦，月光纸上画有太阴星君及关帝夜月春秋像。河间县人认为中秋雨为苦雨，如果当天下雨会影响青菜风味。在陕西省西乡县，男子泛舟登来，女子安排家宴。洛川县的家长则会带着学生向老师送礼拜节。介绍完中国的节庆，我们来听一首易烊千玺的《陷落美好》。整首歌曲舒缓中带着温暖，编曲融合了迷幻氛围的英式摇滚，让音乐带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意境。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更发挥出了易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为大家准备了两则都市传说。第一则是上海吸血鬼。这个故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上海郊区一间生化研究所实验失败，一位生物化学家必须靠血液才能维持生存，于是他就变成了一种吸血怪物。为了逮捕他，两名警察不幸被吸干鲜血，最后一次出现呢是在虹口公园。另一种说法是吸血老太婆，她专门吸穿红色衣服女孩的鲜血，学校里的女学生都不敢穿红色衣服，甚至连上厕所都要结伴，校长只好开集会来辟谣。但是很奇怪的是，每天都安排老师检查厕所，并且不允许外人进校，放学后也都安排家长护送回家，没有人接的学生呢就由老师统一送回家，却还是有人离奇死亡，死因皆是血被吸干。第二则要分享的是故宫为何五点就关门了。故宫在古代是皇帝办公生活的地方，是古人伟大杰作之一，但位于北京的故宫因为历史悠久的关系，一直都有很多传闻，像是傍晚过后会听到怪声，或是看到奇怪的景象。这是故宫下午五点就关门的原因吗？关于故宫传说中有四点最知名。第一是下午五点是故宫阴气最重的时刻。以前故宫还有守夜看门人，但身体逐渐出问题。老一辈认为是受到阴气影响，因此故宫再也没有看门人。再来是老鼠传说，据说以前就有很多肥大老鼠出没。那最常听到的就是宫女的身影，有人在深夜从故宫珍宝馆附近经过，发现远处有一个拿着宫灯的人，但在这个年代大家都用手电筒，谁还会用宫灯呢？还有人曾经拍下好几名宫女走过的画面。最后是故宫里面的某一口井，深夜往下看会倒映出不寻常的东西。这些灵异传说让故宫蒙上神秘面纱，但其实这些都是传闻。五点关门是因为天色暗不好参观，而且作为古老建筑，每天需要留时间给人力修复。而宫女传说则有科学解释，科学家认为故宫墙中有氧化铁，碰到雷雨天气，闪电会将电流传到墙上，和氧化铁产生化学反应，这时如果有人在故宫行走，墙体就会像摄影机一样自动记录下这些场景，当有闪电时，墙上就会出现这些轨迹，让后来的人以为遇到灵异事件。节目来到尾声，今天的玩够了没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从北京的故宫、颐和园、长城到上海外滩的壮丽景色，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中国各地截然不同的风景与文化。除了景点之外，当然也不能忘记中国丰富的美食文化，从北

北京烤鸭、宫保鸡丁到螺蛳粉、肉夹馍，每一道料理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特色。而透过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我们也能发现，不同地区虽然有各自的习俗，但背后都有着对团圆、祝福以及美好生活的期待。最后还有一些充满神秘色彩的都市传说，替今天的旅程增添了一点不一样的气氛。最后送大家一首周兴哲与单依纯合作的《爱我的时候》，让这首温柔的歌曲为今天的旅程画下句点。感谢每一位收听玩够了没的朋友，我是 Eunice， 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发，探索下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嗨，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早安、午安、晚安，我是花生。这里是一片适合暂时离开岸上的水域哦。如果你刚好在通勤，可以把今天沿路遇见的声音先放在身边。如果你正躺在床上，那更刚好啊，因为这一集可能很适合在快要睡着以前听，毕竟我们今天又要谈梦了。上一集的故事比较像一条很长的海底隧道，我在同一个世界里醒来好几次，时间不断往前走，人物的位置也会慢慢改变，那种感觉很奇妙哦。明明知道自己躺在现实世界的某张床上，脑袋却偷偷盖起另一座城市，甚至还替那里安排了天气、房间啊与角色。醒来之后，我有时候会坐在原地想，哎，等等，我刚才到底去哪里了？更麻烦的是，有些画面精彩到会让我产生一种很职业病的念头，哎，这个设定好像可以写哦。于是别人睡醒第一件事情可能是关闹钟，我偶尔会努力回想刚才那段剧情，再玩个几分钟呢，细节可能就像退潮一样消失了。所以第八集我想继续待在这片有点奇怪的水域，只是这次不追一场漫长的故事，而是打开几个不同的梦，有些非常完整，有些则像短篇小说，另外几个比较接近我的大脑半夜突然决定加班，身边就了一部根本没有人要求他制作的电影。我一直觉得哦，做梦这件事情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人在睡着以后，创造力好像还没有下班。

白天累积的画面，听过的对话，某些没有完成的想法，可能被悄悄带进睡眠中。等到意识松开一点点，这些素材便开始自行组合。结果隔天醒来呢，你得到的可能不是昨天的重播，反而比较像一份被脑袋重新剪辑过的版本。有时甚至魔改的非常离谱，而且最近刚好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BBC 中文在今年介绍了一个研究方向，叫做梦境工程。光看名字是不是就很像科幻小说呢？他讨论的事情大致可以理解成，研究者正在尝试透过入睡前的声音或特定提示，看看是否有机会影响之后出现的内容。其中一种方法被称作梦境孵化，简单来说呢，就是趁人在快要睡着的阶段给大脑一个主题，例如提醒受试者去想某个元素，再观察那个线索是否进入后续情节。相关实验甚至使用装置侦测入睡状态，接着播放语音提示。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外界讯息确实可能提高特定主题出现在睡眠经验中的几率。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其实不是哇好厉害哦，而是等一下，所以现在连做梦都有可能被下提示的吗？因为这个技术如果往好的方向发展，确实很迷人。研究者关注它是否能协助创造力、学习，甚至成为处理创伤经验中的其中一种可能工具。可是另一个问题也跟着浮出来，假如人类真的越来越懂得影响睡眠内容，那谁有资格走进这个地方呢？这篇报道里有一个很有趣也有点荒谬的例子。美国啤酒品牌库尔斯曾经做过一场与梦境孵化有关的宣导活动，希望观众在睡前接触特定影像，进而于夜里想到品牌相关内容。这件事情后来引起部分研究者批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啦。我们白天已经看过很多广告了，捷运里有，手机里有，影片播放到一半也可能突然跳出来，结果现在睡着以后居然还有人想问，不好意思，你的梦里还有版位吗？我看到这段真的忍不住笑了一下，但笑完又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可怕，因为睡眠一直是一个很私人的地方，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完全决定自己今晚会遇见谁。如果有一天商业讯息连这片区域都想进来，那确实会碰到一条很微妙的界限。有研究者因此把睡眠形容成最后的隐私堡垒，认为广告产业不应该介入其中。不过今天的心灵寒温23度暂时没有打算攻城你的梦，大家可以放心啦。本节目目前没有能力在你睡着以后偷偷塞入花生，也不会让一只黑猫半夜站在你旁边提醒记得收听下一集哦。如果真的梦到，那可能要先问一下你的大脑最近到底看了多少节目封面啦，哈哈。这篇报道倒是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啦，既然外界提示可能渗进梦里，那我们白天一直思考的东西是不是也会留下某些痕迹呢？尤其像我平常很喜欢想故事，看到一个场景，脑袋可能开始补人物，遇到某种气氛又会忍不住猜测这里适合发生什么情节。写作久了之后，好像很难彻底关掉那台内建的故事产生机，所以有时候我会怀疑我睡着以后根本不是在休息，我脑袋只是从白班切成夜班，白天的我还会考虑逻辑，半夜那位显然自由很多他不需要问世界观和不合理，也不在乎场景之间怎么转场，只要觉得气氛到了，下一秒就可以直接换地图。于是你可能本来站在一栋普通建筑里，走过某扇门之后，外面突然变成完全不同的地方，人物也不一定需要完整背景，梦会直接告诉你你认识他，然后睡着的自己居然就接受了，醒来再回想才开始觉得不是我到底为什么认识啊？所以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我们就来聊几个我曾经做过，而且直到现在仍然记得的有趣故事。跟上一集不太一样的是，今天没有一条固定时间线需要追，比较像我把脑袋里几卷奇怪的底片拿出来，一卷一卷放给大家看。至于他们究竟反映了什么，我不打算急着替每个细节找答案，因为有时候梦最有趣的地方不一定是解析，单纯看看一个人的想象力在失去现实限制以后究竟能跑到哪里，本身就已经很好玩了啦。或许你等等也可以偷偷观察一下那些奇幻场景里到底藏了多少我平常写故事时会出现的东西，说不定听到某一段你还会产生一个非常合理的结论。花生，你的大脑晚上是不是有自己的节目表？我也很想知道啊。不过呢，在正式进入那些奇怪世界以前，我们还是先留在比较接近海面的地方。今天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就从梦境工程开始。如果连睡着以后看到什么都有可能受到现实中的提示影响，那么梦究竟有多少来自我们自己呢？又有多少是白天偷偷留下来的碎片呢？戴好耳机，我们准备下潜。欢迎来到心灵海文23度第八集，让我们来继续梦里说书吧。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

0: 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夏浅浅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
1: 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是花生。上一段开场我们提到了一个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设定的词，梦境工程。第一次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其实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一群研究员坐在电脑前面，荧幕上放着某个人的脑袋，然后其中一位按下按钮，今晚请安排大海，另一位在输入设定，最好有一只会说话的鱼，最后按下确认，很好，现在就为受试者睡觉。当然真正的研究没有那么戏剧化，可是我们距离能稍微改变睡眠内容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比想象中近了一点点。 BBC 中文在今年二月底刊出一篇报道，标题是梦境工程让我们更快乐，还能让我们买更多啤酒。这篇文章谈到部分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于入睡阶段加入特定提示，希望借此影响接下来出现的内容。目前受到关注的方法之一叫做目标梦境孵化，英文缩写是 TDI， 它并不是直接把完整故事塞进脑袋里，比较接近在意识逐渐变模糊的时候悄悄放进一颗种子，接下来会长出什么还是由睡着的人自己完成。 BBC 报道也提到，初步研究正在探索这项方法是否能协助学习、创意以及创伤相关问题，因此这个领域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可能不是控制，反而是人类第一次开始比较有系统的碰触那个原本很难进入的区域。那到底要怎么做呢？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发展过一套叫做 Dormir 的系统，使用者会带上一种能侦测生理状态的装置，当研究人员判断受试者进入刚开始睡着的阶段，系统便可以播放声音提示，过几分钟之后设备会把对方唤醒，受试者接着描述刚才出现的内容，记录完成以后他又再次入睡，这时候会收到下一个暗示。研究团队借由反复进行这个过程，观察指定主题是否慢慢渗入睡眠经验。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坐在控制室里替受试者写剧本，比较像有人在故事还没有成型以前递给你一个关键字，至于最后变成爱情片、灾难片还是一出完全看不懂的艺术电影，大脑依旧保留相当大的自由。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哦，研究人员主要关注的是刚入睡不久的阶段，这个时候位在清醒与睡眠之间，人的思考开始松开，现实逻辑也不像白天那么牢固，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沉浸深层睡眠，所以外面的声音仍可能被听见。如果你有过午睡快要睡着的经验，或许多少能理解那种感觉，你知道自己躺在某地方，耳边好像还听得到环境音，但脑内已经慢慢跑出一些奇怪的画面了，有时候甚至会突然出现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故事。研究者正是抓住这段短暂窗口，他们想知道如果在这里放入一点提示，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结果确实很有意思。2023年 MIT 团队公布一项与创造力有关的研究，其中一组受试者在入睡期间会听见记得想一棵树这类提示，研究人员之后发现这组超过九成参与者至少做过一次与树有关的内容，睡醒之后呢，所有人在完成相关创意任务。结果显示，接受目标梦境孵化并睡着的组别，在研究使用的综合创造力指标上，比单纯午睡却没有接受提示的人高出约 43%。 如果和没有睡觉也没有接受孵化的组别相比，差距则约为 78%。 不过研究团队特别提醒，这些结果只适用于当时测试的主题与任务，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把它理解成睡前播放一句话隔天立刻变成天才，科学通常没有那么方便，可惜，不然我应该会每天晚上播放，记得想一下明天的播音稿，让我安心睡觉，隔天醒来打开电脑完成。如果真的那么有效，我想很多创作者可能会第一个报名。但玩笑放到旁边，这个发现确实让我想到一件很迷人的事情。我们平常创作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个状态，你很想解决某个问题，可是越是用力思考脑袋就越卡，每一条路好像都已经走过了。此时如果睡眠初期本来就比较容易产生远距离联想，那么适度加入一个主题，也许真的有机会帮助我们绕开原本的思考方式。研究团队提出的解释之一，正是这个阶段可能让概念之间的连结变得更松，平常不太会放在一起的东西因此有机会碰面。这件事情对创造者特别有趣，因为很多故事最迷人的地方本来就不是完全凭空出现，反而常从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元素撞在一起开始。比如一座普通的公寓，如果你把它放到深海，故事就不一样了，再加入一扇永远不能打开的窗户，整个气氛又会被改变。我们醒着的时候

哦，也可以故意做这种联想，只是意识往往会立刻跑出来审查，不合理，太怪了，这个设定说不通。等到快睡着以后，那位负责挑毛病的编辑可能先下班了。剩下来的创作者呢，便开始乱跑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梦境工程感到兴奋，因为它不是单纯让人做一场漂亮的梦，它可能提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成熟治疗手段。可是这个方向本身很值得思考。假设有一个人长期做相似的噩梦，每次睡着他都回到同一栋房子，那里总是很暗，门后固定藏着让他害怕的东西。如果未来有一种经过充分验证的方法，可以在专业人员陪伴下加入安全提示，让原本令人恐惧的情节逐渐出现另一种走向，你会不会觉得值得尝试呢？我想我可能会，因为这时候的介入目的很清楚，当事人知道自己正在接受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这个愿意我觉得是今天整篇报道里非常关键的一条线，只要跨过去，整件事情的味道就会改变。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谈啤酒啦。2021年美国啤酒品牌 Cross 做过一场很特别的宣传企划，他们把梦境孵化概念拿来做行销，希望参与者在睡前观看带有山谷、瀑布等意象的影片，里面甚至出现一条戴着帽子的鱼，当然也少不了产品。品牌希望透过这些刺激提高大家在夜里梦到相关内容的机会。这场活动还被包装成世界上最大的梦境研究。从行销角度来看，我承认它真的很会抓眼球，因为普通广告是在你醒着的时候抢注意力，这家公司直接往床边走，其他品牌还在想首页版位多少钱，他可能已经看着你的枕头说，这里有人买吗？而这场活动也真的引来不少研究人员警戒，包括哈佛医学院梦境研究者以及参与 MID 相关研究的人员都曾公开撰文批评商业化方向。他们担心一旦睡眠介入开始被拿来影响消费选择，界限就会迅速变得非常复杂。这里我要先补充一个细节，目前这类广告还不是电影里那种强制植入，你不会晚上十点正常睡觉，隔天突然醒来非常坚定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现在非买这瓶不可，至少现阶段不是这样。像 Cruise 当年的活动，参与者需要主动接触相关影片或音讯， MIT 团队也明确表示，现有技术并不是什么可靠的读心控制器，人在刚入睡的阶段仍然保有部分环境意识，甚至有受试者因为内容太奇怪自己醒来终止实验。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科学家现在已经可以自由操纵梦境，先不用急着把家里所有喇叭丢掉，事情还没有走到那里啦，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是下一步。因为技术很少停在第一次出现的样子，今天需要你主动播放，未来呢，如果床边的装置越来越了解你的睡眠周期，介入就可能变得方便许多。当系统知道你何时进入容易受到提示影响的阶段，一段声音便不再需要整晚播放，它只要挑对时间出现。研究人员当年提出的担忧也是如此，现在看起来还算笨重的做法，并不代表永远只能停在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不用真的睡着，想象一下就好。今天晚上有一台机器放在你的床边，它只能提供一个睡前提示，你可以自己决定主题。例如你最近正在写一篇小说，某个角色一直写不下去，于是你告诉机器，今晚我想想想那座森林。我猜很多人应该不会太排斥，甚至会有点期待，因为决定权还在自己手上。第二种情况，你最近一直被同一场噩梦困扰，经过评估之后，一位可信任的专业人员建议使用提示技术，内容事前会让你知道，你也能随时停止，这时候接受程度可能又提高一些。接着我们换掉使用者，今天不是你输入主题，而是串流平台帮你选，他知道你最近一直搜寻旅行资料，所以睡前推送海岛画面，醒来以后你突然特别想订某间饭店，你可能开始不舒服了，最后再换一种版本，你根本不知道提示曾经出现，第二天早上只觉得某个产品莫名其妙很熟悉，到了这里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问题不再只是效果好不好，我们要问的是到底谁有权决定这个种子要种什么？这也是我觉得梦境工程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同样一项技术可以协助一个卡住的创作者，换一个使用方式也可能变成行销工具。差异未必来自机器本身，真正重要的地方往往是目的与同意。 MIT 的梦境工程研究团队后来也提出伦理原则，其中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梦应该属于自己。他们主张不能在没有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替他人孵化指定内容。团队也认为科技应该提供能力，而不是逼迫使用者改变睡眠。此外，设计者需要注意介入是否破坏休息品质。我自己很喜欢梦属于自己这个概念，因为白天的我们其实已经让度掉很多注意力了。手机知道我们停在哪个画面比较久，平台慢慢学会我们偏好的内容，广告也会根据浏览记录出现在眼前。这些事情现在已经日常到很难察觉。可是当同样的逻辑走进睡眠，我们突然会觉得怪怪的。可能正是因为那里一直被视为最后一个不用表演的地方，你白天需要回讯息，晚上不用，你醒着的时候可能得处理很多身份，睡着以后至少暂时退出。结果某天有人敲门，您好，我们想在您潜意识旁边放一张广告，听起来就很想把门关起来。当然我也不觉得所有外在提示都必须被视为入侵，这样讲又太

0: 快了。很多人本来会在睡眠前听音乐啊，有些人播放故事，有人习惯白噪音。我们早就在透过环境影响入睡前的心理状态，差别可能在于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有那个刺激究竟服务谁。如果我自己决定今晚听海浪声，目的是让心情慢慢安定，那是我的选择。可是某家公司偷偷把商品讯息藏在里面，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前者是在替自己安排房间，后者比较像有人趁你没有注意把家具搬了进来。所以如果要问我受到提示之后改变梦境走向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会觉得最大的价值可能是增加选择。当一个人被噩梦困住时，他或许多了一种可能，创作者碰到瓶颈也许能尝试另一条路，科学家则有机会更精确地研究睡眠如何影响认知。这些方向都很迷人，可是一旦那个选择不是本人做出的，好处就会迅速缩小，而坏处开始出现。第一个问题是自主权，睡着的人没有醒着时那么完整的判断能力，所以即使提示效果有限，我们仍然要非常谨慎。第二个问题则是隐私，梦境本身可能包含极为私人的情绪与记忆，如果未来的装置同时负责刺激以及记录，那些资料要去哪里就会成为新的问题。还有一件事情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睡眠最原始的用途终究还是休息。如果我们什么都想最佳化，最后可能连睡着都变成一项工作啦。今天提升创意，明晚加强学习，后天整理情绪，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有点累啊，因为人类好像很擅长把每一块空白时间开发掉。建议上可以回信，吃饭时顺便看影片，现在连睡着以后都可能被问，请问这八小时有没有更有效率的使用方式。有时候我反而想替自己的脑袋回答，没有，他今天下班了，请明天再来好不好啊。所以今天介绍这篇报道，我并不想把梦境工程讲成一个可怕的新科技，我也不想把它包装成即将改变人生的神奇工具，它目前仍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研究领域，一些成果确实值得期待，相关限制也需要被看见。可是这个议题很适合提醒我们，科技开始进入心灵之后，真正重要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能不能做到，我们还得问另一件事情，我愿不愿意让你这么做。这两句话看起来很接近，实际上中间隔着很深的一片海呀。所以今天晚上如果真的有人给你一个选项，按下左边睡着以后一切照常，按下右边你可以指定今晚想遇见的主题，你会选哪一个呢？先不用急着回答，再想一件事情，如果用了几次之后你发现自己真的可以得到更有趣的内容，你会不会开始依赖它呢？有一天机器突然坏掉，你还能安心让脑袋自己决定吗？这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总是在追求更多的掌控感，可是梦最迷人的部分有时候偏偏来自不可控制哦。你不知道下一扇门后面有什么，也不知道一个普通场景为什么突然长成另外一个世界，那些不合理的地方甚至可能比精心设计过的版本更加精彩。所以对我这种本来就很常在脑袋里构思故事的人来说，我目前可能还是想保留一点随机啦，毕竟我们的大脑已经很会自己加戏了，如果再给他提示，我有点担心剧情会彻底失控啊。而且说到这里，下一个单元好像刚好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咯。待会的23度深层对话，我想带大家看看几个曾经出现在我睡眠里的奇怪故事，这次不一定有明确寓意，我也不打算把每个细节都硬塞进心理分析，有些内容可能只是因为平常写故事写的太多，导致我的脑袋睡觉之后还在偷偷施工。而当想象力真的完全不需要遵守现实规则，事情可以变得多奇幻呢？等等一起去看看。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休息一下，我们准备往更深的地方下潜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

欢迎回到心灵好温十三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的第二单元二十三度深层对话。上个单元呢，我们聊到梦境工程，研究者试着在一个人快要睡着的时候放进提示，看看那些线索会不会悄悄进入之后的内容。讲到这里呢，我就在想，如果真的要替我以前的睡眠找一个梦境工程师，那大概不是什么实验室啦，而是我自己。更精确一点来说呢，是高中时期那个脑袋一直在施工的我。我高中有一段时间非常常写东西，小说、散文、新诗，只要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就可能会把它记下来。阅读的类型也刚好不是什么特别适合助眠的内容。我很喜欢惊悚小说、奇幻类的作品也看了不少，所以白天接收到的素材大概就长得很像阴暗的场景、不太正常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的东西，还有一些如果真的发生在现实，我可能第一个转头就走的情节。偏偏到了晚上，大脑似乎没有打算让这些东西休息，它会自己把白天吸收到的气氛重新剪辑，而且睡着以后，那位编剧显然比醒着的我更加放飞。醒着的时候，我还会想，这个设定合理吗？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做？前面有没有埋伏笔？读者会不会看不懂啊？睡着之后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梦里的大脑只需要觉得，气氛到了，那就开始吧。所以高中那几年，我其实做过不少很奇怪的梦，有些醒来以后只剩一点片段，可能记得某栋房子，也可能只剩一个人的脸。另外一些比较夸张，他们会有完整场景，甚至带着故事感。那种梦最麻烦了，因为醒来以后你会躺在床上想，等一下，刚才那个是不是其实可以写啊？那么今天要讲就是这个，就是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它其实分成两个阶段，我们先从第一阶段开始。梦开始的时候呢，是晚上，我站在一条很普通的街道旁边扫地，没有什么世界末日，也没有一醒来就在古堡，非常生活化，甚至生活化到有点无聊。梦里的设定是社区清洁才轮班制，居民要轮流负责附近道路。我跟邻家妹妹被排在同一组，另外还有两位清洁工，她们都是年龄相近的中年妇女，所以那天晚上一共有四个女生站在街道两侧，我们得从晚上6点一路扫到12点。梦一开始我已经工作很久，时间差不多是11点，也就是说再撑最后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我跟邻家妹妹负责柏油路左侧，对面那两位妇女则清理右边的人行道。街上几乎没有车，附近商店早就全部打烊了，铁门拉下来，招牌也熄了，只剩路灯还亮着，整条街非常安静，可是又不是完全没有声音，扫把扫过地砖的摩擦声一直出现，偶尔还会听到树叶被推动。我现在回想那个场景，其实非常清楚，人行道铺着红色地砖，那些砖一路往前延伸，最后接到商家旁边的墙，行道树种在道路两侧，树叶一直掉。麻烦的是哦，那些落叶不太配合，它们会卡进地砖之间的缝隙，所以你扫过去，叶子不一定会出来，还得稍微把扫把斜过去抠，非常烦。梦里的我甚至还记得那种工作做到后半段已经开始觉得很累的感觉，这也是我觉得梦很神奇的地方哦。它有时候会替你准备一大堆根本不重要的细节。如果今天这是一篇小说，我可能还会思考，这真的需要写地砖的缝吗？可是梦不管，它觉得你需要，你就得扫。邻家妹妹显然也已经累了，她停下来问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啊？我就跟他说，已经11点了，我们再撑一下好不好？那个时候我真的只觉得这是一场普通的扫地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连睡觉都要做社区劳动，至少目前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啦。结果我才刚讲完，对街突然安静了。刚才那两位妇女其实一直在聊天，她们一边扫一边聊八卦，还会笑，所以背景本来有她们说话的声音，可是就在那一刻全部停下来。其中一个人抬头，他看着行道树，然后说，那棵树的树顶上有鸟诶。另外一位妇女跟着看，她愣了一下，接着说，真是奇怪了，哎呦，这个点怎么会有鸟啊？我听见以后也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就只是那么普通的一个瞬间，我抬头看到那只鸟，下一秒我突然一阵头晕目眩。它是一只蓝雀，站在行道树顶端，夜里的路灯刚好打在枝叶上，所以它原本偏蓝的羽毛在那种光线底下变得很奇怪，不是鲜艳的蓝，也不是完全偏灰，比较像一种烟蓝色。那个颜色很漂亮，可是漂亮的让人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周围实在太暗了，整条街几乎只剩路灯底下有亮度，那只鸟就停在光线跟黑暗交界的地方。我看着它，身体却先产生了反应，不是这只鸟好可怕哦，而是莫名其妙开始晕。我现在回头看，会觉得这其实非常像我高中那时候喜欢写的惊悚感，怪物不一定需要一出场。

长得很恐怖，甚至可以很漂亮。真正让人觉得不对劲的是，你的身体比你更早知道有问题，理智还没理解，可是某个地方已经在提醒你不要再看了。偏偏梦里我还是看着。邻家妹妹也抬起头，她应该是第一次注意到那只蓝雀，所以她很小声地问：“那什么啊，姐？”她才刚讲完，树上鸟就动了。她先震了一下翅膀，没有立刻飞走，接着开始非常缓慢的在那两位中年妇女的头顶盘旋。我觉得慢是这整场梦里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他突然冲下去，事情可能只是一个惊吓，但他没有，他只是在绕一圈又一圈。那两位妇女还站在下面，我跟邻家妹妹则隔着一条马路看。梦里没有任何人立刻尖叫，所有人像是不知道该怎么理解眼前这个画面，因为那是一只鸟。我们平常知道鸟会做什么，飞走，停在树上，找东西吃。可是当一个非常熟悉的生物突然做出某种你无法理解的行为，反而会比看到完全陌生的怪物更加奇怪。我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劲了，所以我赶快跟旁边的人说：欸，我们赶快整理整理啦。我的想法非常简单，东西收一收，回家不要研究，也不用知道那只鸟到底想干嘛。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问我：欸，花生，你不好奇吗？不好意思，梦里那个我求生欲还是有的，抱歉。我正准备转身想推着邻家妹妹离开，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从余光看见那只蓝雀突然俯冲下去。其中一名妇女跌坐在地上，她没有尖叫，只是呆呆看着眼前的东西。我也望过去，然后发现刚才还站在那里的另外一个人不见了，原本的位置只剩一团白色棉花，像玩偶里面的填充物突然炸开一样，散得满处都是，没有血，没有骨头，也完全不是现实世界的人受到攻击以后应该出现的画面，就是棉花白茫茫的一片。梦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处理，如果他真的让我看到太写实的东西，那个画面可能会变成单纯的恐怖，可是他偏偏把人换成玩偶，于是整件事情突然变得很荒谬，同时也更诡异。那位还坐在地上的妇女似乎完全无法理解，她只是看着那些棉絮，下一个就轮到他了。我几乎没有再看，第一个反应是伸手遮住邻家妹妹的眼睛，她立刻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我知道她很害怕，可是我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那个画面变成我们两个站在马路左边，她抓着我，我遮着她的双眼，我们都不敢动。对接则发生了一件完全超出正常逻辑的事情，直到另外一个身影也炸开，又是一大片棉花安静地散在红色地砖上，然后那只蓝雀好像吃饱了，他没有再靠近我们，只是飞向远处，慢慢消失在夜色里。就这样，没有追逐战，没有最终决战，也没有任何解释，他吃完就走。我记得梦里那一刻我应该非常害怕，可是接下来做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其实更荒谬。我没有报警，没有叫人，甚至也没有立刻逃跑，我硬着头皮穿过马路，拿着扫把把地上的棉花全部扫掉。对，这就是我在梦里面对超自然事件的方式，善后。其实我醒来以后回想这一段时，最有印象的不是蓝雀，还有这个动作，因为场面都已经荒谬成那样了，结果梦里的我居然还记得今天的工作是扫地，现在地上很多棉花，那就扫掉。我真的很想问当时的自己，你是不是责任感用错地方了？可是梦里的我就是这样做了，我走到对街，尽量不去想刚才发生了什么，把散落在地砖上的棉絮一点一点扫起来，那些东西混在叶子中间，白色干干净净的，完全看不出来几分钟以前他们还是两个正在聊天的人。等我全部清理完，我走回邻家妹妹旁边，她整个人还是呆呆的，大概吓傻了。我也没有跟他解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能解释什么。最后我就牵着他的手回家。这里就是整场梦的第一阶段，我觉得他到现在还会让我记得，并不是因为他有多血腥啦，刚好相反，里面几乎没有任何真正写实的暴力画面。他可怕的地方是所有东西都差一点正常，普通的街道，红色地砖，正在轮班的居民，晚上11点，还有一只你现实中确实可能看到的鸟，每一样东西单独拿出来都没什么问题，可是放在一起之后就开始歪掉了。这种感觉其实非常像我高中时喜欢看的惊悚故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不一定来自完全未知的世界，很多时候是熟悉的地方突然多出一个错误。例如一间平常经过的便利商店，今天门口多了一个每天都站在同样位置的人，第一天没什么，第二天还在，直到某天你发现它根本没有影子。这种东西呢，就很容易让我记住，因为它不是把你直接丢进恐怖场景，它会先让你相信这个世界很正常，再慢慢把其中一颗螺丝转歪。所以如果从创作角度回头看，我觉得这个梦其实很有高中时期的我的痕迹，尤其是那

蓝雀，它的外形没有被磨化，没有突然长牙，也没有变成几公尺高，它甚至仍然很漂亮。羽毛在光下带着烟蓝色，可是一切危险都发生在这副漂亮的外表里。这种反差我以前非常喜欢，因为如果一个东西从头到尾都看起来很可怕，你看到它的第一秒就会知道，哦，反派。但如果它很美，甚至让你忍不住多看一眼，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加不舒服。还有棉花，这大概是整场梦最不像现实却最像小说设定的一个部分。人被攻击以后没有变成尸体，而是像布偶一样炸开。我醒来之后一直记得那个画面，因为它有一种很奇怪的童话感，可是又不是可爱的童话，比较像某本小朋友不小心翻到不该看的绘本，前面画得很漂亮，翻到中间突然开始不对劲，而且梦里的我居然没有质疑，哎，人为什么是棉花做的？完全没有，在那个世界里我就是接受了。这大概也是做梦最方便的一件事情，作者不用解释世界观，读者还不能弃书，因为读者就是你本人。如果从心理角度来看，我也不太想直接替他下一个很明确的结论，例如说蓝雀一定代表什么，棉花必须象征某件事情，街道又暗示哪一种人格。我其实会觉得这样反而把梦讲小了，因为我们前面也聊过啊，大脑可能会把生活经验、阅读素材以及情绪重新组合。当时的我又正处在大量阅读惊悚作品，也持续进行文艺创作的阶段，所以这场梦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脑内混剪。他拿了一条社区道路，加入夜晚，再放进某种奇幻生物的气质，接着用布偶式的画面处理死亡，最后还不忘安排我负责清理现场。整体居然还有起承转合啊！我只能说，那时候的大脑是真的有在工作，而且没有领稿费。不过如果真的要从这场梦里挑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反应，我反而会选遮住邻家妹妹的眼睛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危险发生时，我明明自己也吓到了，可是我没有立刻跑，我先把旁边的人挡住，接下来又自己去处理现场。这不是代表什么固定人格啦，我不敢这样讲，可是它至少让我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连梦里的角色都会沿用某些自己熟悉的反应方式。就像写小说一样，作者可以把故事放到外太空，主角也能活在完全不存在的年代，可是角色最后怎么做决定，有时候还是会偷偷带着作者自己的习惯。梦里也是，世界可以再荒谬，那个我却不一定完全陌生。他看到危险会想离开，旁边的人害怕时会伸手遮住对方视线，事情结束之后甚至还跑回去善后。所以我后来觉得，与其问这场梦到底预示着什么，我更想问为什么我的脑袋会用这种方式写故事。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较有趣，因为它不需要假设梦是一封来自神秘世界的密码信，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创作留下的另一种痕迹。白天的我把故事写进纸上，晚上大脑自己拿走剩下的材料，重新搭了一个舞台，甚至演给我看，而且还非常完整的附送灯光。如果你平常也很常创作，或是某一段时间特别沉迷某种类型的作品，其实也可以回想看看你那阵子的梦有没有偷偷染上同一种颜色。例如最近一直看推理作品的人，可能开始梦到自己在找线索啊，很常玩某款游戏的人，睡着以后偶尔会直接进入类似场景。如果你每天都在赶报告呢，那可能就比较没有浪漫版本了，梦里大概还是在赶，醒来之后发现现实也没交，那才是真正的噩梦啦。可是这些经验都会让我觉得，人脑真的很像一座素材库，我们白天遇到的东西未必立刻消失，有些会留在某个角落，等到意识松开之后再用非常奇怪的方式重新出现，只是它不一定照原本的样子回来。一本小说里的气氛可能变成街道，某幅画的颜色或许跑到一只鸟身上，平常对某种关系的感觉也可能换成另外一个角色，最后做出来的成品你甚至认不出原始素材到底来自哪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会对梦这件事情一直很有兴趣，它既很私人又带着一种陌生感，内容明明全部来自自己的大脑，醒来以后却常常会想，哎，你到底在干嘛。而且如果第一阶段只停在这里，其实已经很像一篇完整的短篇故事了。夜间清扫，不正常的蓝雀出现，两名妇女变成棉絮，我把现场整理干净，再牵着邻家妹妹离开，理论上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画面淡黑，字幕升起，谢谢观赏。可是没有呢，这场梦还有第二阶段哦。而且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后面的世界并没有完全跟前面切断，就像某些梦明明已经换了场景，你却知道这还是同一个故事，那种连续性其实很奇妙。因为我们睡着的时候根本没有坐在那里安排章节，可是大脑似乎知道前面发生过什么，甚至还会把设定
待下去。所以等等，我会再继续讲这场梦的第二阶段，我们也看看那只烟蓝色鸟消失以后故事到底去了哪里，也看看高中时期那个吸收了太多轻松小说奇幻故事晚上还不肯停止创作的脑袋究竟有替我安排

0: 什么鬼啊？如果你刚才一路听到这里，可以先替自己留一个问题：假如你站在那条街上，看到对面只剩满地棉花，那只蓝雀已经飞走了，你会怎么做呢？立刻回家，留下来找原因，还是跟梦里的我一样，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呢？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先别醒来，这个梦还没有结束哦。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高阳古街怎样？此类古有老街。
3: 我讲客家话，我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欢迎回到心理好玩23度，我是花生。刚才我们停在一条晚上的街道，那只烟蓝色的蓝雀已经飞走了。地上原本散着两位清洁工友晒的棉花哦，我把它们扫干净，再牵着吓到有点发冷的邻家妹妹回家。如果这是一部电影，其实完全可以在这里停住，镜头慢慢往后拉，街灯还亮着，红色地砖上只剩几片落叶，接着字幕升起，结束。但我的梦没有这么客气，不好意思，它直接暗掉了。不是我醒来，比较像舞台剧演完一幕之后，整个舞台突然熄灯，演员全部退场，工作人员趁着观众看不见时把场景搬走，等到灯再亮起来，故事已经去了别的地方，而且时间也往前跳了。下一幕开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礼拜以后，梦里的我似乎很自然地接受一件事情：暑假结束了，所以原本那个晚上6点到12点的社区清洁班成功取消。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其实是赚到了，毕竟上一个礼拜才刚在值班期间看着两名同事被一只蓝雀变成棉花，这种工作如果还要继续做，我可能真的会开始怀疑那个社区职业安全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清洁工作取消很好，不用再扫地，不用再碰到鸟，也不用晚上11点站在人行道上等下班。结果梦很快补上一句：“没关系，你现在晚上要去上学哦。”我真的不知道梦里那个世界到底是不是非常不希望我晚上待在家。总之，清扫任务结束之后，我得到是一份夜校生活，而且不是什么普通的补习班，是学院。我记得时间很清楚，晚上9点，我背着书包走进那栋建筑，外面已经完全黑了，可是学院里面还有很多人在走动。不对，严格来说不应该全部称作人，因为我才刚进去就发现自己好像踏进某个完全不同的物种社会，身旁到处都是明显不是人类的生物，而梦里的我居然非常冷静，没有停在门口想，诶，等等，这是哪里？没有，我好像早就知道这个世界长这样，甚至知道自己今天要上课，所以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往里面走。有些学员非常高，不是180，也不是190，是真的高到差不多4公尺。我站在旁边，大概只能看到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其中几个生物长得像大象一样的鼻子，那个鼻子很长，垂挂下来，旁边还有须耶。我现在回想，脑袋其实很难把它准确的画出来，因为那不是一只大象，也不像某种我现实中看过的动物，比较像我的大脑拿了几个生物特征，觉得好，这边需要一个长鼻子，再加一点须，身高调到4公尺，完成。而另外一些生物刚好完全相反，非常小只，移动速度很快，你甚至来不及仔细看清楚他们的脸，只会看到某个东西突然从旁边跑过去，有几只怀里还抱着食物，那个食物很妙哦，闻起来非常香，香到经过的时候会忍不住让人注意，可是外观看起来完全不像能吃的。

西，甚至有点吊诡。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具体的形状了，只记得那种感觉非常强烈。鼻子说嗯可以，很赞，眼睛说不行，这个东西不要碰。所以我一路走进去的时候，其实有种很奇怪的熟悉感，周围什么都不正常，可是那个世界本身并没有觉得自己奇怪。四公尺高的长鼻生物会去上课，小小只的学员抱着食物赶路，不同物种一起走在同一栋学院里，没有人尖叫，也没有人拍照，只有我背着书包正常的跟着大家进教室。这就是梦里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它不需要向你解释世界观。醒着的我如果在写小说，可能会卡在设定里很久，我要想这些生物到底从哪里来，他们怎么沟通，学校制度是什么，不同体型的学生要怎么共用桌椅。可是梦里完全不需要啊，答案就是他们一直都在这里，接受下一题。而且在那个地方，我突然发现自己算矮的，非常矮，因为那间学院大部分学员都190公分起跳，所以以人类标准来说，我可能还算正常。到了那里却瞬间进入低于平均身高的区域，这个设定也很有趣。上一阶段我还在保护邻家妹妹，到了第二阶段世界突然整个变大，我身旁的人普遍比我高，建筑里通常也塞着很多完全陌生的生物，可是我没有特别害怕。这一点是我后来回想时很喜欢的地方。第一幕的街道明明比较接近日常生活，我却一直觉得不舒服，第二幕反而充满怪物，结果安全感更高。为什么呢？我觉得原因其实藏在教室里。我沿着很曲折的走廊往前走，那些走廊不是一眼可以看到底的，要转弯，而且还会经过不同空间。那最后呢，我找到自己的教室，推门进去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学员到了，书包全部乱放，真的非常乱，角落一个桌子底下几个，有人直接丢在墙边，整间教室没有那种白得很亮的日光灯，光线反而偏暗，只有一些微弱的暖色照明。理论上这种环境很适合拍恐怖片，可是我梦里感觉完全不是恐怖，反而觉得气氛不错，因为大家都在聊天，几个人围成一圈，另外一团坐在旁边，教室里有声音，有人走动，气氛很活。那一刻我其实很有安全感，这件事情跟第一阶段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刚才那条街也有四个人，甚至全部都是我看得懂的普通人类，但我就是觉得空。一旦那两位妇女安静下来，整个环境立刻变得可怕。反而到了这间奇幻学院，虽然每个角色的外形都很怪，我却因为周围有人在交谈，整体氛围也自然，所以放松很多。有时候安全感真的很奇妙，不是熟悉就一定安全，也不是陌生必然危险。你可能身处一个完全看不懂的地方，旁边还坐着一只水怪，可是只要那些人正常做自己的事情，你反而会觉得好，这里目前没事。我进教室以后，先找了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把书包放下来，然后我的视线飘到教室中央，那里有一张非常大的桌子，椭圆形，而且不是普通长桌，桌面大部分区域都是实心的，看起来很正常，但靠近桌缘的地方有一条稍微宽一点的线条，整圈沿着实心区域绕过去。那条线原本亮着暖黄色的灯，所以乍看之下很像装饰啦。我一开始也没有特别注意，直到一个男同学走过去，这位同学的身高大概160公分。终于，梦里终于出现一个比大部分同学都还矮的角色。我看到他大概会有一种很好同温层，但他不是人类，他是一个长耳兔的男同学。外形基本上偏人形，只是头上真的长着两只非常明显的兔耳朵，而且耳朵会动，超可爱的。他走到桌边，抬起手，在那条发光线上敲了两下，叩叩，下一秒，那圈暖黄色光带直接变成荧幕。我记得那个瞬间非常有科技感，像桌子本来只是家具，结果有人知道隐藏功能，敲一下系统就启动，画面展开，上面浮出题目，而且不是游戏，不是小测验，是高阶数学。我看到第一个想法大概就是完了。长耳兔同学站在另一边，他抬头看我，挑了一下眉，头上的兔耳朵还跟着动，那个表情非常明显。他没有讲话，只可是整张脸都在说来啊，挑战啊。我也不知道梦里的我为什么会接受，可能是因为被挑衅到了吧，也可能只是好奇。总之我走过去，站到荧幕的另一侧，然后学他敲了两下。就在我手指碰下去的那一刻，我有点后悔，真的非常快，因为题目开始跑，我还没有理解发生什么事情，五秒，大概只有五秒以内，对面荧幕直接跳出胜利 ，excellent， 我这边则显示再接再厉，加油哦，五秒，我连挽回尊严的时间都没有啊。长耳兔同学显然非常淡定，好像这个结果完全没有超出预期。我愣了一下，有点无言的看着他，

他只对我耸耸肩，那个耸肩真的很欠揍，人家在说没办法，就这样。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讲什么，旁边突然有一个生物凑过来，是他朋友。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外形也非常鲜明，是一只水怪，耳朵有蹼，手上也有，身后还拖着一条有点像蜥蜴的尾巴，然后头发非常丑。我真的要特别讲，因为这个是梦里我非常明确的一个印象，不是普通不好看，是那种让你第一眼就会想，欸，谁帮你剪的？他的发型有点接近庞克头，整个人很吵，跟旁边那只长耳兔完全不同。兔子是那种不太讲话，只用表情挑衅你的类型。水怪则是还没有走近，声音就先到了。他一脸嫌弃的凑到朋友旁边，然后很大声的说：“哎，你为什么要跟他玩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先翻一个白眼，但表面上还是维持礼貌啦，笑，非常乖巧，没事，我有教养。结果这只水怪显然不知道什么叫见好就收，他要补了一句，咕噜咕噜的，脑子跟进了水一样。我的脸就垮下来了，完全不演了。我慢慢歪头看着他，然后笑了一下，跟他说，不好意思先生，你找死是不是？对方立刻弹了一下，是真的整个往后缩，然后直接躲到长耳兔同学后面。刚才不是很大声吗？哎，结果被我一句话吓到了吧。兔子同学倒是非常淡定啊，他站在那里双手叉腰看着我，又耸了一下肩。我不知道为什么梦里这兔子好像很喜欢耸肩呢，可能是他的角色设定吧。然后梦就结束了，真的没有下一幕，没有蓝雀回来，也没有公布那所学院到底叫什么名字，甚至没有告诉我那道高阶数学到底怎么算，我就醒了。所以你看啊，这场梦真的很奇怪，第一阶段还是偏惊悚，第二阶段直接变成奇幻校园喜剧，而且两段居然被我的大脑认定是同一个故事。我醒来以后最困惑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两幕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前面的这蓝雀去哪了？晚上扫街的工作为什么会自然衔接到夜间学院？那两位变成棉花的妇女呢？没有后续，完全没有。梦就是很任性，他有时候会把一个伏笔放得非常漂亮，你以为后面一定有会解，结果没有，导演跑了啊。可是如果我从创作角度回头看，反而会觉得这个第二阶段真的非常像当时的我。高中那几年我很常读奇幻类作品，也会自己构思一些不太符合现实逻辑的世界，而这个学院其实就很像一个完全没有经过前期设定却在梦里自动生成成功的奇幻世界，不同种族共存，体型差距非常夸张，食物看起来不一定符合人类审美，教室里的桌子带有互动科技，甚至连同学之间都有自己的个性。这些东西如果我醒着要写，可能会先开一份文件，写人物设定，整理种族，规划学校，想规则，然后拖延。可是大脑晚上直接跳过企划会议，场景建好，角色进场，开始演。这也是我觉得梦很像创作的一个地方，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只是那套规则和现实不一样。例如那张椭圆桌，为什么敲两下就能变成荧幕呢？梦里没有人觉得需要解释，因为那个世界就是这样啊，长耳兔知道怎么操作，其他学员大概也都知道，只有我第一次看到而已，但我很快就学会了。这其实非常像奇幻小说里最自然的世界观呈现方式，角色不会停下来对读者说，您好，这张桌子是本校于某年开发的互动式魔法科技设备，它只要敲两下你就懂了。而且我很喜欢这场梦里的一个小地方，就是我没有被周围那些异种生物吓到。第一阶段那只蓝雀只是普通鸟类的外形，却让我非常警戒。到了第二幕，旁边有人四公尺高，有人长鼻子，有人有蹼，甚至有一只兔子站在我面前，我反而很自在。所以后来我在想，这大概可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梦里的怪未必等于危险，真正让人不安的东西有时候是气氛。第一幕的问题不在于鸟长得特殊，而是所有人的反应突然变了，笑声消失，街道变静，身体开始晕，这些细节一起告诉我有事情要发生了。第二幕完全相反，外形一个比一个奇怪，可是大家在聊天，有人玩数学挑战，有人嘴朋友，整个环境是活的，所以我知道这里安全，至少暂时安全。我觉得这种对比非常有意思哦，因为如果今天让醒着的我设计故事，可能会故意做，但当时那是一场梦啊，他居然自己把气氛分得很清楚。另一个我很喜欢的部分是角色互动，尤其长耳兔跟水怪，我现在回想都觉得他们很像小说里真的会出现的两个配角。长耳兔比较安静，有点欠揍，喜欢用表情挑衅，把你秒杀以后也不讲什么，就是耸肩。他的朋友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很吵，嘴很快，讲话不太经过脑袋，嘴完之后还发现对方真的生气，又立刻躲到朋友背后。这两个人的性格非常立体，问题是我根本没有事先设计，他们自己就讲成那样了。我设置不知道水怪叫

什么名字，可是我记得他的庞克头很丑，这就是梦很有趣的地方。有些角色只出现十几秒，你却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因为梦给了你人物介绍，而是他做了一件事情，讲了一句话，一个角色就立体起来了。所以如果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梦其实也很像免费的练习，他会提醒你角色不需要很多设定文字，一个动作就可以了。超人兔挑眉，耳朵动一下，他就有性格。水怪讲一句欠揍的话，被凶立刻躲起来，他的形象也就完成了。而梦里的我呢，其实也是角色，我看到挑战会去碰，输掉有点无言，被酸的前几秒还维持礼貌，等到对方超过界限，脸直接垮下来，最后问你找死是不是。这些反应都比什么人格分析更直接啦，所以我觉得这场梦有趣的地方不一定是它代表我高中时期的哪一种心理状态，而是它证明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我脑袋里真的塞了很多故事，多到睡着以后素材还会自己跑出来。奇幻作品提供世界观的自由，惊悚小说留下气氛控制的痕迹，日常生活则负责填进最普通的元素，扫地、上学、背书包、同学聊天、数学，这些全部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可是只要把其中几个零件换掉，故事立刻就会变得非常怪。扫地遇到会把人变成棉花的蓝雀，上学身边全是异种生物，课桌变成高阶数学竞技台，班上的吵闹同学则换成一只庞克头水怪。这种东西真的很像梦在告诉我，你不是嫌现实太普通吗？来，我帮你改。而且改得还蛮彻底的，如果把第七集和第八集放在一起看，我也会觉得两种梦其实很不一样。上一集那场反复出现的海啸梦，有一种很强的时间感，同一个地方会再回去，人物慢慢改变，像是在同一座舞台上重新演出。这一集的梦呢，则非常像短篇小说集，它不太在乎现实，比较在乎画面够不够有趣，故事能不能继续往下跑。所以如果第七集像一个会反复回去的空间，第八集比较像脑内创作者拿到无限预算，今天该一条街，下一幕直接搭奇幻学院，没关系，梦不用爆账。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我会想把两集放在一起谈，因为我们很容易把梦想成一种类型，好像它一定神秘，一定有象征，一定要解析。可是实际上每一场内容的气质可能完全不同，有些带着压力，有些只是奇怪，有的很像记忆残片，另外一些根本就是大脑偷偷拍了一部片。所以我现在对解梦反而没有那么执着啦，我比较喜欢记录，因为当你过了几年再回头看，会发现他们很像另一种创作档案，你可以看到那时候的自己正在读什么，喜欢什么气氛，脑袋容易注意哪些元素，甚至连幽默感都会混进去。像这场梦，前面明明死了两个角色，很惊悚，第二幕却安排我被一只兔子用数学秒杀，然后跟水怪吵架，这个调性切换真的非常像我的大脑嫌一种类型演太久会腻。如果你也是一个很常做梦的人，我其实很推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醒来以后不一定要立刻查解析，先记一个画面就好，可能是一种颜色、一句对话、一个角色，甚至只是某个很奇怪的空间，因为梦消失得很快，尤其那些最精彩的地方常常刷完牙就没了。你本来还记得一整部电影，早餐吃完只剩预告片，到了下午剩片名，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让你觉得这个太怪了，我一定要记，就先把它留下来，几年以后再看，可能会非常有趣哦。你甚至不一定是在读梦，你可能是在读以前那个自己的想象力。而我这场梦呢，就停在那间昏暗的教室里，椭圆形长桌还亮着，我面前的荧幕显示在接在厉，苍耳兔站在对面，双手叉腰，旁边那只刚才很会呛的水怪已经躲到他身后了，我则站在原地，刚讲完你找死是不是，然后黑屏结束，没有后续。直到今天，我偶尔还是会想，如果那场梦再继续下去，我到底会在那间学院学什么？那些学生每天晚上九点才上课吗？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高啊？那只长耳兔到底为什么高阶数学算那么快？还有那个水怪，他的头发究竟是谁剪的？最后一题，我可能真的最想知道。但因为没有答案，这个世界才一直停在我的记忆里。梦很奇妙，它可以在最精彩的地方突然离场，不交代结局，也不负责续集。接下来的部分只能由醒着的我们自己想象。或许这也是梦和创作最接近的地方。睡着的时候，它替你开了一扇门；醒来之后，要不要继续往里面写，就轮到你决定了。
这里是悉尼海温23度，我是花生。以上就是我高中时期记得最清楚也最奇幻的一场梦啦。从夜蓝色的蓝雀到晚上9点才开课的异种学院，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两幕到底是怎么接起来的，但没关系，至少在梦里他们似乎一直都属于同一个世界，而有些故事本来就不需要全部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AM729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1: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2: 勇敢飞向，勇勇气。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1: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2: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

0: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那延续上一集给大家预告的热烈期待，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组女团在 K-POP 真的只能用 vocal 天花板来形容。他们每一次的 live 开麦现场就像直接吞了 CD 一样夸张耶，只要一开口就能瞬间征服全场。没错，将要解锁 M 的主角就是四人四色打破框架的非典型女团妈妈木。
1: 안녕하세요，妈妈木。
0: 光是听到这个打招呼就知道他们有多厉害了吧。每一次的团体介绍呢都在现场拉出超完美的和声耶，可见他们的默契与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好，那在进入第一单元之前呢，先来做一个小小的预告。今天这集会稍微的介绍一下他们个人的部分，因为除了团体的活动之外，他们个人的活动也都蛮活跃的哦，而且还会特别放几首他们各自 solo 的曲目。那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出道曲。当时的韩国主流大多数是性感风或是青春风，但妈妈木选择了复古感的爵士曲风来亮相。游刃有余的唱功与超强的和音奠定了他们的 vocal 天花板的传奇起点。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我们要直接进入他们的故事喽。妈妈木呢，是在2014年6月19日出道的四人女团，成员有宋乐、文心、辉仁跟华沙。他们的风格呢，非常独树一格，完全打破了传统 K-pop 女团的框架。而他们不走刻板的性感或甜美路线哦，而是以四人四色魅力、游刃有余的潇洒态度。每一次舞台上超完美的 live 现场和即兴互动，直接震撼了全场哎！那不止团体的实力惊人，妈妈木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四位成员呢，随便拉出来一位，个人实力与魅力都可以独当一面哦。那今天鲨鱼精选的三首可以展现成员们非常独特风格的作品，要来放给大家听。首先，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忙内华沙。华沙呢，有非常有辨识度的爵士烟嗓和超级性感的魅力。那既然她这么性感，就一定要播她的性感代表作《Maria》吧。拉丁曲风呢，再加上超级有魅力的旋律与舞蹈，甚至还在《女神降临》这部韩剧里面播过哎。

第二位呢是饶舌担当文心。千万不要小看身在一个大 vocal 团体的 rap 担当。我选择了文心那时候参加第二个世界所表演的歌曲 Day 6的 Congratulations。第二个世界这个节目呢，就是让各团的 rap 担当站上舞台来证明自己，不仅会 rap， 更能唱好歌。而文心这个舞台呢，打破了大家对于饶舌歌手不会唱歌的刻板印象，不管是高音还是非常有渲染力的音色，都被他展现得完美无瑕。我也是因为这个节目被他圈粉了一波啊。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迎回到韩流百宝箱。刚才听到的这首呢，是妈妈木在2016年所发行的性感复古名曲。那歌名是法文，我就不念了哈。那为什么要先放在前面呢？因为鲨鱼我又要播两个版本给大家听啦，可可。那我要播的第二个版本呢，是来自《放学后的心动》这个选秀节目里面的公演版本的。偷偷说，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宝恩。那我也是因为他们那对表演了这首歌，所以才认识这首歌的，也才更了解妈妈木。那两个版本里面的高音跟编曲节奏真的听了很过瘾哎，音乐一层一层堆叠上去，然后最后再来个高音，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情绪拉满的感觉。

接下来这首呢，好像是我认识妈妈木的第一首歌，而且也是妈妈木的超级代表作《Hip》。这首歌真的非常厉害哦，它展现出一种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指指点点，只要自信的做好自己，你就是最 Hip 的存在。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非常帅气又潇洒的态度。

听完我很喜欢，同时呢又是超级代表作的 Hip 之后呢，接下来这首也是妈妈木的超级代表作，很多人应该都是因为这首歌而认识妈妈木的，所以我把它放在名场面。这首呢就是《阿雅》，这首歌走的是非常狂野有神秘的异国民族风哦，非常能够感受到我刚刚讲的那种妈妈木自己独有的魅力。

的一个小比赛节目 Queendom 里面的总决赛所表演的歌曲 Destiny。 很多人以为这首是翻唱，但它其实是妈妈木专门为了决赛所打造的原创歌曲哦。他们把西洋的西部牛仔风跟韩国传统的国乐风完美融合，最后完美的收尾拿到了总冠军啦。后来呢，也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里面了。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讲到妈妈木呢，绝对不能不提他们最经典的四季四色企划。这个企划呢，是由四位成员各自代表一个季节、一种颜色以及一种元素，并推出相对应的四张专辑哦。而刚才的第一首 Star Wing Flower Sun 代表的就是春季，象征华沙的黄色。第二首 Tick Tick 是吗？有点难念，呵呵，则是代表夏季，象征文心的红色。那接下来要继续把剩下的两个季节给补齐咯。第三首 Windflower 代表的是秋季，象征颂乐的蓝色，以秋天离别氛围为题材，是一首感性的 R&B 曲风。而最后一首 Go Go Baba 则是代表冬季，象征灰人的白色，是一首节奏很嗨、带有妈妈木特有爽快能量的歌曲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邱风泽。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图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妈妈木今年为了12周年特别出的最新歌曲 Four Flowers， 是继2022年时隔3年又8个月再度合体回归哦。这首歌真的超级感人的，对应了刚在百宝箱主打新的四人四季，歌词用花的开花、谢幕、再度绽放来比喻成员们的演艺生涯。即使经历了经纪公司的改迁，各自发展，他们最终还是像春天来临一样重新聚在一起，盛开绽放。那不知不觉妈妈木已经陪大家走了12年了耶。这次12周年呢，不仅惊喜回归，还宣布了要展开12周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真的让粉丝们太期待啦。下一集呢，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N， 是一个实力爆棚、全员主唱的拼接风 JYP 女团，最近也出了很多的神曲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3: 放心，离开我，我会记得这一刻。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3: 回忆的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4: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属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2: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香菜，
3: 我是主持人品行。
2: 今天的每月来搜秀呢，要访问的是五月的优秀节目《旋律舒适》。那我们先请主持人啊，我们先请《旋律舒适》的主持人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嗨，大家好，我是《旋律舒适》的主持人 Ariel。然后呢，《旋律舒适》主要是一个书跟音乐结合的节目，然后呢是透过阅读啊跟聆听的方式陪伴听众度过生活中的不同时刻。
4: 好，那我们想要先请问你一下，就是这个节目的创作理念，就是当初有没有就是想为什么会想到就是把书跟音乐结合之类的？
3: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在打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做特别一点的，因为像是以往的话会比较是只有音乐方面，我就觉得说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再另外结合。然后因为我喜欢阅读嘛，所以我就是发现说其实这两个东西蛮像的，因为一首歌可以唱出一个情绪嘛，然后一本书可以用很多篇幅然后陪伴我们理解这些情绪，所以我就想说那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像是用一个用耳朵阅读的方式。所以我就是当初想要创作书跟音乐结合的旋律舒适，就是这样诞生的。
2: 哦，难怪我觉得你的节目其实每一集都非常的有气质，就是那个音乐跟书做结合，我觉得很厉害耶。
3: 不是，
2: 就是
3: 很有气质，
2: 很有气质啊，真的，就是很有你自己的痛调这样子。
3: 对啊，主要是比较以用文青来形容，好像有点奇怪，就主要是以温柔调调去做这个节目。
2: 好的。好，那其实就是有看到你的旋律舒适的那个封面，是那个封面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封面是请我的妹妹画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跟她说我要做节目了，然后因为我妹妹很喜欢画画，然后她画画的功力都比我还要好，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主要都是蛮会美工的人嘛，所以我就请她设计，我就跟她说我希望有一只猫咪，然后戴着耳机，然后它其实小细节啊，但是其实真的小到不行，因为这只猫咪它是趴在一本书上面，然后旁边有一些音乐的符号，所以这个封面其实你主要看到，你就会说一本书跟一只猫咪戴着耳机收听，就会直接的想到说这个节目好像是在介绍书。
2: 哦，
3: 对，我当初其实也是有点结合我旋律舒适这个节目的名称，因为这个节目名称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让听众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节目在干嘛。所以我想旋律书，那这是我因为我想要这一个空间是打造一个像是图书馆的感觉。所以我的 IG 的那个旋律舒适的账号啊，其实它的账号的名称其实有点 library 的感觉。我是每一个都有做搭配的。对，所以这个封面那时候是由我妹妹去画的，她那只猫咪她戴着耳机，然后连的那个手机的封面其实是电台的封面。
2: 啊，真的假的？
3: 对，
2: 是哦。
3: 对，但是因为真的小到不行，
2: 真的细节很小
3: 对，真的小到不行，所以看不到。对，所以一开始画的这个封面是请我妹妹设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封面。
2: 很可爱，很可爱。
3: 它背后就是有这样的故事。
2: 那当初就是在想名字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会当初就除了旋律跟书这样结合之外，那个舒适是故意的吗？因为我想说舒适是 comfortable 的那个舒适吗？
3: 对，我忘记讲舒适也是故意的。就是我想要让听众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种

0: 舒适的放松的感觉，而且我的节目刚好被电台你们排到是下午的时间，我也觉得还蛮符合这个时间的，因为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听到一些比较疗愈一点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想睡午觉啊。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刚好，就是陪着然后
0: 喝下午茶，
1: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开着节目然后睡觉，就是边听然后就哦天哪，好适合来小睡一下这样。
0: 对，可能就小喝下午茶，然后可能就睡个午觉这样。对啊，我当初就是也是故意的，所以我那时候在跟你们讲说我旋律舒适哪个舒哪个是，你们以为是那个
1: 舒
0: 适，对，其实是那个舒适、对
1: 对。可是哦对，那这样子你的那个想法很赞耶，就是现在因为如果要叫我小名字的话就是真的会想不出来，我可能会请GPT 帮忙，然后连那个封面图也是请 GPT 帮忙生成这样子，你全部都是手工欸，你们全部都是自己来。
0: 我那时候其实也问很多我身边的朋友说、我给他好几个名字，然后我就说你觉得旋律书我那时候是一开始我想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就是给他们好几个名字然后叫他们挑、然后到最后旋律舒适是
1: 他們最多人选的，
0: 最多人选的、封面那时候其实文字封面那时候是图是我妹妹画的，然后下面的那个字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就是有想要每一个都做结合的感觉，
1: 有很赞，感觉到你的创作理念非常的用心，真诚，真诚，
0: 谢谢。
1: 好，
0: 我是真诚的代表吗？
1: 是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就是感觉可以用眼神说服人的那种。有人有跟你说过吗？
0: 我是蛮常被讲说，我的眼睛都会就是这样子神望的看着人家哦，然后我就想，是有多认真这样子
1: 哦、oh, 就是太大了太大了。好，
0: 可能眼睛里面有光
1: 哦、那应该是。
2: 那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啊之类的？
0: 肯定是有的。像因为书嘛，所以你在因为我这个节目主要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会写一些脚本，然后因为你要去深度了解这本书，跟我要介绍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歌手，其实我就会先写好我的脚本，然后因为在我就遇到困难是主要是可能是写这一些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因为像我要介绍一个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一个歌手，然后我就要去查他们的背景资料或者是一些资讯，所以像是我要介绍这首歌或者是我要介绍这本书，我都要先查好像这首歌的它背后的意义，就例如说可能介绍椅子乐团啊，然后他这阵子的歌曲，我就会查说这首歌到底背后他写出来的意念吗、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其实都会每一个都查出来，所以可能说我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 很多首歌，我就会查很多的资料，对、所以我那个分页都会开超级多，然后都找不到、然后像书的话主要就是要看很多书、对，然后就是像有时候可能期末啊或者期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看完这本书，但是你要今天要介绍这本书，所以我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然后看完这本书然后去做介绍，我觉得主要是时间上的问题。
1: 所以主要是因为你在做这些就是先目前的资料，就是在准备期的资料、就是要准备太多，就是因为书你本身要做资料，然后也要看完才可以有、才有办法分析，
0: 对，
1: 就说出你自己的感觉。然后音乐的话也是因为每一首歌它都有自己它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你会有就是没有灵感或者是说今天不知道要分享什么内容的时候吗？
0: 有，我就会去书店，我就因为我很喜欢逛书店，我今天很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跑去书店，然后看看这阵子有没有什么很新的书，然后我就会去看之后发现好像有然后我就会去买这本书下来，然后所以我的那个我家就有很多书，就是因为我想要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所以让我看了更多书啦。对，所以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去逛书店，然后去寻找灵感。
1: 所以通常都是那个封面

0: 就是它的设计吸引你，还是它的文字？
1: 对，我这、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通常都还蛮喜欢看封面，就这本书的封面会决定我会不会想要买这本书。
0: 其实我也是、欸、就是看到那个封面，對對對，就如果它对我的胃口，好像就会买了，
1: 还是会看一下内文啦、但是主要我先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我觉得欸这本书好可爱，我就先拿起来然后赶快看、但是如果内文不对，好像还是会买
0: 好像还是会买，是勒，
1: 因为很可爱啊。
0: 哦，对啦，对，
1: 我可能有收集书的癖好
0: 啊、再来就是有刚刚有讲到说关于就是你创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你的节奏啊，不是节奏啊，就是可能要找很多资料，然后书也要看很多，那这个是筹备，就是在筹备期遇到的困难。那你在录节目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就是正在 on 的时候。
1: 有，像我之前有遇到一次，就是我有大感冒，然后大感冒那一次就是我声音跟一位阿公一样，然后我那时候是真的是连发出声音都没办法发出来，我那时候其实很受挫，因为加上感冒关系，我就觉得我怎么变这样然后就觉得很难过，因为生病，然后又加上我没办法录音、然后因为录音又是我每就是因为每一个礼拜都要做的事情，
0: 是
1: 就其实已经变成这样一年下来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我不确定我之后会不会习惯这件事、就是不
0: 你说少了这件事情
1: 好像有点空空的那每个礼拜来电台报道啊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遇到我感冒，然后我声音真的变得非常的难听，对，然后我就跟医生想说，医生我拜托可不可以给我药效强一点，因为我的声音真的变超难听的
0: 你对自己很狠耶、欸、狠下心的那种
1: 因为真的很难听
0: 那医生怎么说？
1: 医生就很冷漠的回我说，哦是哦，好，那我帮你开强一点，那为什么你不安慰我一下
0: 对啊，医生是怎样啊，很没有共情能力耶，
1: 他们可能不需要共情
0: 哦、那确实那后来就是你是吃了几个礼拜的还是只几天的药？
1: 我那时候其实跟那一次感冒蛮久的，好像快一个月
0: 快一个月，
1: 所以那阵子我声音都蛮沙哑的，我就是录完之后，我就是在录之前我就赶快狂灌水，然后吃喉糖，然后录完之后其实就不太讲话，因为就是声音要关起来，要这样休息一下，
0: 营业模式，
1: 对啊，
0: 真的很痛苦耶、欸、因为就是在录节目的时候就是要一直大量讲话，而且你还只有一位主持人，
1: 对啊，
0: 没有两位就是可以帮你撑着或什么的，所以你要一直从头到尾都是你讲，这样真的是用喉咙会用得很凶
1: 对，又很凶、
0: 那你后来哦，所以你那时候有几集都是带着沙哑的声音在录完节目的？
1: 我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这几集收听率不太好
0: 欸，结果反而超好大家都是为了来朝圣你的沙哑声音
1: 可能
0: 期间限定这样
1: 哦，这个期间限定真的不是很想要、
0: 哦、好
2: 好，那就是想请问您，就是你在印象有没有，就是你做过这么多集节目，然后想请问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集？
1: 有，我最印象深刻的一集就是在第四集的时候，其实还蛮早的，因为现在已经五十几集了嘛，然后我做第四集的时候，这一集是我所有集数里面收听最好的，然后也是我感触最深的一集，就是第四集是如何照顾忧郁症患者，然后同时不忘呵护自己。然后这本书是在介绍，就是这本书叫做《拥抱黑狗》。然后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就是它是以照顾忧郁症患者的角度去分享说，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要照顾就是患者的同时，然后你自己也要呵护自己。主要是它就是以，
0: 没事，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就是你要，因为像是很多心理医生或者是最近有一部剧叫铁拳教育，然后像是他们里面的老师，他为了要照顾那些学生，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忽略他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本书是这个感觉吗？就是要记得照顾自己。
1: 对对对，主要

就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会忽略自己好像也该被重视，然后可能也会渐渐的被影响到，所以我觉得也主要是跟

0: 是
1: 我现在第一集我感觉我就看到老师很爽快的直接赏那个同
0: 对，所以就是很非常的，就是其实他每一集故事都是一集就结束，不会像其他的连续剧一样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节奏算是抓的蛮好的，就是不会说哦有一个疙瘩在或什么的，就是一集然后就很非常的流畅，然后很爽就结束了。
1: 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看，但是因为期末周来不及看。
0: 好，你之后有时间了，暑假现在有时间了、
1: 我肯定是要马上刷完的、
0: 可以可以、
1: 我想到就是这一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看过这本书，然后它其实这本书是一个绘本，它只是其实蛮特别，就是用绘本去分享，因为通常不是都是分享小说或者是说一些可能比较长篇文的书比较做适合做介绍嘛，可是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适合来分享，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太多人可能因为像是很多人都会写说哦，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忧郁症，或者是说就主要是以患者的角度出发，不是以被照顾者的角度出发，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角度去出发的话，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要照顾别人的到底要去怎么去面对他们去照顾这些人的心态。对，对，因为有时候会可能会因为觉得没有办法拯救这些人会很失望，或者是会觉得好像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会怕会说错话、
0: 反而会责怪自己是吗？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本书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对啊，而且他主要都是以家人朋友的角度去写，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是有经验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家人朋友就是有患有忧郁症，所以我当初在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就是在写我，
0: 就特别有感触。
1: 对，就特别有感触，就觉得说我好像也是有同样的心情，就是应该我没有去照顾他，或者是我没有拯救他，可能是我自己的错什么的，就是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自责的心态出现。然后这本书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面对，然后他里面也有写说忧郁症，他其实忧郁症患者也蛮适合看的，因为可以让就是患者知道说那些照顾你的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对，虽然说不能怪他们，因为毕竟真的是心理生病，因为心理生病就像身体生病一样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他们或许可以从这本书的角度去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的视角。对对对 对，
0: 而且我觉得感觉看完这一本书会反而好像自己会被治愈的感觉。
1: 对，
0: 会被书里面的内容治愈。
1: 对，就是被治愈到了，所以我才想要分享出来。然后结果那一集其实蛮多人点阅的，就发现其实因为我很多书都是主要以心理学做介绍，然后我发现其实心理学的书籍都点阅率都是蛮高的，其实大家对于心理学这方面还蛮
0: 有
1: 兴
0: 趣的。
1: 对对对，收听率都会蛮高的。
0: 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也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所以非常感谢你就是做这一集节目。你再说一次那一本书的书名是？
1: 它叫《拥抱黑狗》。
0: 这是一本绘本。
1: 对，它是一本绘本。
0: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大家也要记得去听第四集。好，那接下来下一题是
2: 想问你做节目就是做大概快一年的时间到现在有什么感触吗？
1: 有，我最大的感触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主要是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但后来其实会发现说其实都是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因为我在重新看每一本书，然后跟做每一个乐团或者是歌手介绍的时候，我都会从中去了解到说其实我平常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听的乐团，原来他们背后的故事其实也会有相像的地方，然后书的话也是会跟我有所连结，所以我会觉得我整个节目这样一整年下来其实是重新认识自己，而且等一下就是重新认识自己，然后而且也让我的整个主持口条

0: 也变得比较好。从一开始第一录第一集的时候，哇，我录超级久的，我好像录了4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0: 对，
1: 就有2天来录，
0: 对，我就2天来录，然后我就录超久。我那时候还不熟悉设备，但是从到现在就是很顺顺的走进来录音室，然后很顺的把整个节目录完，其实时间就是不用花那么多。我就觉得在节目在口条上面变得顺畅了，然后也因为透过书啊跟音乐，然后去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感触。
1: 嗯，而且其实蛮有成就感 的，就是做完这个52集之后，
0: 嗯，真的，
1: 嗯，真的很棒，很棒，你很棒，
0: 谢谢。
1: 那聊到这边，就是你还有没有其他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关于旋律舒适，或者是关于你自己，就是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知道的事情呢？
0: 因为我这个节目那时候我当初设计也有一个设计一个小小的桥段，就是最后听众点播时间，
1: 嗯 嗯，
0: 对，然后听众点歌时间就是让每个听众在我在节目最后开放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们可以最后当做结尾曲，
1: 嗯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一个问答框吧，然后一开始我是先试试看，就是先在我自己的就是私人账号，然后让听众点歌嘛，就是我的朋友们，然后就是异常的蛮多人的，欸，就是很多人都点，然后他们，然后有些就是来闹的，就可能会给我点什么，就是很嗨的那种歌，对，然后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很认真的人在点，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这首歌对你的背后的故事，
1: 嗯，
0: 因为我也就是可以，不管你有没有要写故事啊，这都可以，就是你要只单方面点歌，或者是说你要写背后小故事都可以。然后那时候就问我朋友说，那你这首歌对你的背后故事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他那时候点的有一首歌是方大同的爱爱爱吧，
1: 嗯，
0: 然后他那时候就说这首歌，他说那我来写写看好了，他在写说这首歌在陪伴他高中3年，很久了，说他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他觉得好像陪伴他度过的那一段低潮期，所以我觉得，嗯，哦，这个主要设计的这一个桥段也是会让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都会疗愈到，
1: 哦，
0: 对，在我希望在疗愈别人的同时，我也可能同时也疗愈到我自己，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听众点播这个地方设计的地方，我就是有做一个小设计，就是让他们可以写背后故事，然后也可以点歌，
1: 嗯，
0: 对啊，
1: 而且我觉得这样很赞的，就是增加跟听众粉丝的互动，
0: 对啊，
1: 就是反而会让就是这个节目可以更就是更永恒，或者是说更发扬光大，就是可能他们听到觉得哦很赞很赞，然后就会分享给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嗯，然后一起去听旋律舒适，
0: 对啊，对啊，
1: 小巧思，你这个鬼才啊，鬼才！
0: 没有，主要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听，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在听 podcast， 然后我也会就是听广播节目，嗯。我小时候超级喜欢那个98.3的，
1: 嗯 嗯，
0: 就是不是那个好事联播
1: 哦哦，98.3是好事，
0: 啊，嗯嗯。我发现高雄跟台北的好事联播网前面的那个片段那个是
1: 不
0: 一样
1: 的，
0: 嗯，
1: 真的假的？
0: 我们是好事联播网，
1: 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就在港都电台。
1: 哦，真的哦，
0: 嗯，
1: 是哦，
0: 是不一样。我来台北的时候听到，我转到那个，我说，哎，欸，怎么不一样？怎么？因为我是跟着唱，因为我很喜欢唱那一段，然后我发现完全不一样。
1: 到，嗯，台北是就在好事，好事，
0: 对啊，
1: 啊，是哦，
0: 那完全不一样。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会半夜。就是小时候对国小生的半夜不是就是差不多12点1点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会有深夜电台，他们就是会，我那时候好，我妈妈有一个
1: 收音机，
0: 对，嗯，我那时候会喜欢广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那一台收音机，
1: 嗯，
0: 我那时候就小时候的时候会偷偷打开来听，然后在睡前的时候听，我那时候就会听到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就会分享说，你们现在啊来现在来猜歌， 你们猜对的话就让你点歌，然后就会有人打电话直接 call in 进来，然后就说、嗯、我要猜出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那时候想说超级想打电话去的，可是我不用自己的手机，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很想要偷偷拿家里的电话然后去打进去。
1: 你都有猜对吗？
0: 我

0: 就是那些歌曲。
1: 有，我有猜对一两首，但小时候没那么厉害了。
0: 哦，好，你现在再听一听，你现在再回去听听看那个深夜电台，搞不好还在，
1: 不知道在
0: 那个节目。
1: 我下次来听听看。但其实现在广，对啊，很难转到啦。
0: 哦，对啦，确实，
1: 因为收音机我也只有在家里面有。
0: 嗯嗯嗯嗯 嗯, 嗯，
1: 现在可能就是手机要打开，
0: 对，
1: 特别转到那个，对吧？
0: 对，可是你手机打开，你就不行打电话了。
1: 对啊，
0: 这样子也很两难。欸、好了，要不然你回家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在半夜打开收音机来听，这样，然后猜对点歌。
1: 我那时候是小时候因为收音机的关系、嗯，然后就开始很喜欢广播。然后我到国中的时候，我也就是又在听 podcast。
0: 嗯，
1: 然后我很想要推荐一个很有趣的 podcast， 它叫马克信箱。
0: 嗯，
1: 然后这个节目两个主持人也是电台的主持人。他们两个是一开始先带一个叫做青春点点点的节目，然后在后面慢慢演变成就是做 podcast 跟 YouTube。 然后这一个节目很特别的是，他是别人寄信给他们，然后他们念出、读出他们的信，然后里面分享就是很多他们的，因为他们的粉丝叫做点友，就青春点点点的那个点点的点，然后对他们那些点友们就会寄信给他们，然后就会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人生故事好有趣哦，就你听到的时候你，因为我洗澡都会听，然后我就会，因为他们的节目真的是太有趣了，就是他的那个信是多到他们会念两年前以前的信，
0: 这么多哦。
1: 对，他们的粉丝其实也很多，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个类似，就是他们有个粉丝见面会，然后也是真的非常的多人。对啊，我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节目之后，我才很喜欢广播，然后很喜欢声音的表达，所以我就是听了这个之后，我其实那时候也在想说，欸，我要不要设计一个可以让我来寄信给我的节目？对，但是我发现这太难了，这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我寄了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人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欸，那我设计这个最后的听众点播，就有点类似投信的感觉，但只是线上的，
0: 就是变成比较小小的互动，不会像是马克信箱一样那么大量。而且他们已经两年前了，欸，他们现在在念两年前的信。
1: 对啊，
0: 那你会想要
1: 三年前的那种？
0: 那你会想要投信给他们的信箱吗？
1: 我很想，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敢投。其实之前冲动想要投的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就想要投，因为我那时候听他们节目，我是在 YouTube 突然滑到，然后我点进去第一集，我听到哭，欸，就是他那一集是在介绍他的奶奶，然后故事的 一封信，
0: 故事，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哭出来，
0: 特别有感触，
1: 超级有感触。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听了那一集，我就开始每一集都会听。然后他们的节目真的是有很多感人故事，也有很多很搞笑的故事。对啊，所以那时候，欸，那时候你刚刚问什么问题？
0: 就是你会想投信给他们吗？
1: 啊，投信给他们，有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不好。如果在我生命中，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3: 四星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为您介绍两段非常有趣的对口相声，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共同合说的《卖布头》及《字字联姻》，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卖布头》。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在此地这个做小买卖的吆喝的比较少，
3: 哎。

0: 您说那哪儿多呢？
1: 我们家乡北平。
0: 哦，不错，做小买卖的多。
1: 哎，而且这个吆喝起来呢，是讲究九腔十八调。
0: 哦，好听，
1: 特别引人注意。
0: 哦，
1: 一个推车或者是挑挑卖青菜的，
0: 嗯，
1: 一口气呢能念出他所有的菜名来，
0: 那可不简单。
1: 要香菜、拉青椒嘞，勾葱了黄瓜大海茄，胡萝卜、土豆、茴香菜、洋葱、西红柿、加冬瓜、云边。都来呀、
0: 啊！嘿，还真齐全啊！
1: 这要是到了天津卫，
0: 240里地
1: 那儿卖菜的就没这么啰嗦了。
0: 哦，简单点儿，
1: 卖吧呀，菜！
0: 嘿，这倒干脆啊！
1: 哎，在我们这北平啊，这个卖糖葫芦的，
0: 嗯，
1: 都分东西南北城。
0: 哦，不一样。
1: 哎，北城吆喝的呢比较好听，
0: 怎么吆喝呢？
1: 米兰喂，冰糖葫芦来哦。
0: 要是到了南城呢？
1: 比北城简单
0: 哦，
1: 冰糖葫芦来哦。
0: 哦，少了俩字儿。那要是到了东城呢？
1: 又简单了
0: 哦，
1: 刚占得的。
0: 东安市场里头啊，占得了，装在这个玻璃盒子里头卖。
1: 不过这个到了西城呢，就更简单了。
0: 啊、怎么呢？
1: 葫芦。
0: 哦，字儿还少。
1: 不，到了天津比这字儿还少
0: 啊。
1: 到天津呢，不叫冰糖葫芦，
0: 叫什么呀？
1: 叫糖墩儿。
0: 那怎么吆喝呢？
1: 墩儿啊！
0: 一个字儿啊。
1: 这个做小买卖这个吆喝呀，您仔细的研究起来
0: 啊，
1: 有学问
0: 哦。
1: 他们这个吆喝呢都没离开这个五线谱。
0: 嗯，
1: 我曾经用这个简谱呢把它谱下来试验过。
0: 哦，
1: 您听这个啊，软软色软哆啦哆哆软呀，咪咪软软咪咪软哆啦哆哆啦哆软。
0: 这是卖什么呢？
1: 这是咱们北平卖西瓜的。
0: 吃嘞呗，大块嘞，
1: 软软色软哆啦哆哆软，
0: 塞过了糖嘞，
1: 咪咪软软咪咪软，
0: 这两个
1: 哆啦哆哆啦
0: 哆嘞，有点意思啊。
1: 这个在天津啊，还有一种做小买卖呢，是卖布头的。
0: 哦，卖零布头碎布块的。
1: 哎，这种卖布头的呢分两种。
0: 嗯，
1: 一种呢是背包袱下街的。
0: 哦，串胡同的。
1: 哎，吆喝起来是短小有力。
0: 哦，背包袱串巷子。
1: 卖花布头啊、
0: 哎、是这味儿啊。哎，您说还有一种是
1: 在街上啊摆摊的。
0: 哦，跟这串胡同的吆喝一样吗？
1: 不一样。
0: 哦，
1: 买布头做床单，做被子，做裤头去吧。
0: 这干什么？还来个嘎调啊？
1: 就是吧，在这个北平啊，这个卖布头的也是这么两种。
0: 哦，串胡同呢，跟街上摆摊的
1: 不错。可是这种串胡同的呢，不吆喝。
0: 那人怎么知道卖布的来了呢？
1: 他在手里头拿着这么一个布楞鼓。
0: 哦，那街上摆摊的呢，那吆喝吧。
1: 吆喝是吆喝
0: 啊，
1: 可是这吆喝呢有分别。
0: 哦，有什么分别呀？
1: 一种呢是这个软调，
0: 嗯，
1: 另外一种呢是硬调。
0: 哦，这还分两种。
1: 哎，我给您想想。
0: 嗯，那好极了。
1: 不过这个您得帮帮我的忙。
0: 那可以啊。
1: 给我帮帮腔。
0: 帮腔。
1: 到我这个让价的时候，
0: 嗯，
1: 您得搭个茬儿，
0: 嗯，
1: 说赔了。
0: 哦哦。
1: 啊，
0: 行，这我会，这我会。
1: 您瞧见没有？我这儿现在有块。手绢
0: 啊啊啊，
1: 咱们就拿它呢当一块布头。
0: 好好 啊，这块您是这什么颜色的？那是
1: 漂白
0: 白的。好好好好。
1: 嗨、
0: 啊、哎，赔了，
1: 这
0: 赔了。
1: 什么叫赔了？
0: 他赔了，
1: 喊早了、
0: 哦、爆场了。你瞧我、
1: 啊、
0: 这么点事儿还砸了呢。重来。
1: 哎，吆喝着买了吧，咱们不买那一桩，那么又来这一桩，桩的桩来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0: 哎，不错，
1: 您来这块白，他怎么那么白？
0: 白
1: 怎么那么白？
0: 怎么那么白？
1: 他怎么那么白？
0: 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啊、
1: 他气死头场雪，不让二路霜，压赛过头了号的羊白面了吧。
0: 哎呀，
1: 这棕布头您瞧瞧这个边儿，哎，瞧瞧这份旗，压赛那刀子赛那剪子脚那西洋的鸡了鸡鸡的嘚的疙的嘚的吧，他错的吧，那个这棕布头
0: 好，
1: 怎么这么好、
0: 啊、
1: 用手这么一抖，
0: 哎，
1: 好像二踢脚、啊、怎么这么强，小孩没有娘是提起话来唱，这棕布头。

0: 走过洋角飘过海了吧？
1: 好啊，
0: 您听这个音儿，哎，什么叫鸡嘚嘚？
1: 哎，
0: 哪个叫咯嘚嘚？
1: 哎，
0: 不快的刚了汁儿都扎不透了。
1: 不错，
0: 这棕布头
1: 好嘛，
0: 买的您的家，做裤衩做小褂儿，绷背里，当背面，十年的八年都改不坏了。
1: 哦，
0: 这棕布头，本名万年老，
1: 哎
0: 哎，又叫永不坏。
1: 哎，
0: 什么叫万年老？哪叫永不坏？是金洗又金晒，可金拉又金拽，可金锤又金干，是金灯又金踹。
2: 干什么睡觉还不老实呢？
0: 多快的剪了子都教不动他。
2: 这是漂布吗？
0: 这铁皮
2: 啊，那怎么做呀？
0: 不是，这玩意儿拿钢锯锯
2: 啊，
0: 锯完了再用铆钉铆，铆、
2: 啊、
0: 完了烧电焊，穿上您这么一瞧，
2: 这是裤罐，
0: 这锅炉。
2: 啊、哎、
0: 我瞧着这是那种软调的。
2: 哦，这是软调的。
0: 哎，
2: 那您说还有一种什么硬调的？
0: 那硬调的有点蒙人了，
2: 骗人呢。
0: 哎，天天换地方。
2: 哦，
0: 卖出去这布头啊，有人拿回来跟他退。
2: 嗯，
0: 卖布的他不承认。
2: 哦，
0: 这卖布的他还不带尺。
2: 那不带尺怎么知道这布有多少尺寸呢？
0: 论讨。
2: 讨。
0: 哎，这俩胳膊伸直了
2: 啊，
0: 这就算是一讨。
2: 哦，这是一讨。
0: 哎，这一讨算五尺。
2: 那不行啊，人家个儿有高有矮，手背有长有短、啊、
0: 那不管呢、啊、全一样、啊、
2: 那好嘛，
0: 这棕布头啊不是那个大布厂织的。
2: 哦，是土机子织的。
0: 哎，买回来这布您可别下水。
2: 怎么呢？
0: 下了水以后您可以钉纱窗纱门了。
2: 哦，冷布啊，反正、
0: 哎、咱们给您瞧瞧。
2: 哦，好啊。
0: 啊，这回可不是白布了。
2: 您这回是什么颜色？
0: 黑的。
2: 哦，好，黑的
0: 啊。嗨嗨，喂，这您抱小孩的可得留神。
2: 是有点神，留神吓着。
0: 吆喝着买了吧，咱们不买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装的装来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2: 不错，
0: 这棕布头黑了个黑的吧，
2: 黑的，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嘿，
0: 他怎么那么黑？
2: 怎么又来了？是怎么
0: 着？气死张飞，不让李逵。亚塞那唐老抄的黑警逮了吧？
2: 不错，
0: 黑了个黑的吧？
1: 哎，
0: 他怎么那么黑？揪下头上发，
1: 哎，
0: 拔下眼这眉，
1: 哎，
0: 拿来跟他比，是还是没他黑？在西山取过炭，东山挖过煤，当过那两了天的煤铺的二掌柜的吧？那个这棕布头啊，买的您的家。做棉裤做棉袄您做大官去吧，甭管多高的个儿，甭管多大的块儿，大脑袋官大屁股蛋粗腰眼这个粗腿腕，
2: 嘿，这是什么长相啊？
0: 两件用不了，这个三才零两脚，肥了肥了大了大的三条裤子。
2: 不错，
0: 这棕布头亚塞那瑞福祥那瑞林祥瑞增祥千祥义八大祥那三尺三那德国庆的那块段子吧。
1: 不错，
0: 这棕布头多少钱一尺？
2: 多少钱？
0: 到了别处买，也不管那哪一家那百货公司洋不点儿了、
2: 啊。
0: 站在柜台边，您点着名的要，买一尺线那样就三块六了吧？
2: 三块六，
0: 没有三块六，您买不来那怎么黑呀、啊？怎么亮啊？怎么紫密？怎么厚实的？
2: 不错，
0: 这棕布头三块六一尺。
2: 三块六，
0: 人家买卖的，
1: 哎，
0: 楼上有楼下。哎，电灯有电话，没了电的开了小就多么大了。
2: 不错，
0: 这棕布头来到我们这儿买，要的三块六，谁也不要，小布摊的零布头就碎布块了吧？
2: 不错，
0: 这棕布头，我们是大城邮来的，杠子抬来的，
2: 哎，
0: 额外的省了钱就特别贱了，
2: 特别贱，
0: 多少钱一尺？咱们不打三块六，
2: 不打三块六，
0: 您给我三块四，
2: 三块四，
0: 三块二一尺，再要说不值，咱们还要让头呢，
2: 还要让，
0: 您给我三块钱，
2: 三块，
0: 哎，您给我两块八，
2: 两块八，
0: 这棕布头买的您的家，甭管怎么洗。绝对了，保了线就不掉色儿了。
2: 干脆德国青，
0: 这挑白
2: 啊，白不掉色儿，
0: 这白布不掉色儿了。
2: 嚷什么呀你？
0: 这棕布头一尺两块八，
2: 两块八，
0: 您还要买什么？
2: 说的是呢，
0: 德国青都买不到，您白的钱儿了、
2: 哎。
0: 那位先生说，这棕布头一尺两块八，
2: 两块八，
0: 给我包上吧，
2: 哎，
0: 给我裹上吧，
2: 好，
0: 包上了裹子上就算我要了，
2: 要了。
0: 这会儿您要买
2: 啊，
0: 我还不卖呢。
2: 怎么了？
0: 为什么我不卖？讨一讨呢，尺寸还有嚷头呢。
2: 啊，
0: 这一讨是
2: 五尺，哎呦，留神我胸口啊！
0: 这两讨是一丈，
2: 哎，怎么连我一块卖呀、啊？
0: 这是三大讨、啊，三讨一丈五，不打一丈五，就打您那耳朵期待一丈四了吧？
2: 哎、
0: 一丈四尺长，
2: 四
0: 两块八一尺，站住了脚了步就合合劲了吧？
2: 啊、
0: 一尺两块八，十尺二十八，
2: 不错。
0: 外有那四了尺的还没算上呢，
2: 算
0: 二四如八块，四八三块二。一是呢一块的零个二了吧，再加二十八，这是三十九块二，这两了毛的零头一的也不要了，
2: 不要了，
0: 您给我三十九，
2: 三十九，
0: 哎，再要说不值，

0: 38，三十七了，36了，8
1: 赔了。
0: 这松柏头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什么叫了本了，那个那叫理儿了。嗨，
1: 哎呦，怎么了？
0: 这我这鞋开沾了，
1: 瞧出点劲儿。
0: 再要说不值，咱们把价让到价。您给我30块，
1: 30块，
0: 还要买什么？
1: 说的是
0: 破铺陈的假的，钱都买不到了。
1: 不错，
0: 这棕柏头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再取5块，让5块，您给我20块，
1: 20块，
0: 20块，
1: 别让了，赔了。
0: 再要说不值，咱们把价让到价，
1: 让到价，
0: 瞧只值您买，
1: 哎，
0: 打了价的，还了价的，别说话了吧。
1: 对，
0: 再取5块，让5块，您给我10块钱，
1: 这回赔了。
0: 这棕柏头啊，买了不算买，拿钱做压账，拿着您的家。老老了少了少就看一看去吧，
1: 看一看吧，
0: 真值又真见，您就留下它，要是嫌不值，别踩也别搅，拿回来我们这儿还管退了，
1: 还管退，
0: 不但还管退，车钱带路费一包都在内。
1: 不能，
0: 这棕柏头啊，哎，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额外的省了钱了还得让啊，这不是10块钱吗？
1: 10块钱，
0: 再让5块，
1: 哎，
0: 去5块，
1: 哎，这多少钱呢？
0: 您白拿去了。
2: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3: 字字联音，陈义安、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1: 这回啊，咱们仨人说一段。
0: 好，我会说，我帮着您一段。
1: 什么呀？帮我说一段。
0: 哎，对，帮您说一段。我也会说呀。哎，我揍您一回。
1: 什么呀？凑合一回。
0: 哎，对对，三个人说一回。
1: 咱们说一个三字同头，三字同旁，要合辙押韵，还得讲得通。
0: 哦，这我听不明白。干脆你出的主意你先说，
4: 哎，我们照你的样说。
1: 好，我说啊，
0: 哎，
1: 是三字同头官宦家。
0: 官宦家，哦，
1: 哎，
0: 对对对，都是这个宝盖的头啊。哈，那三字同旁呢？
1: 三字同旁是绫罗纱
0: 啊。哦，这是绞丝旁啊。啊啊，怎么合辙押韵呢？
1: 官宦家，绫罗纱，绫罗纱，官宦家。
0: 对，哎，怎么讲得通呢？
1: 他我是官宦家才穿绫罗纱，不是官宦家怎么穿得起绫罗纱？
0: 哦，就这个呀，这我会说。
1: 好，那你说三字同头
0: 汤兰花。
1: 哦，不能不能不能
0: 啊，
1: 汤字没有草字头。
0: 那不会加上吗？
1: 那成了荡了。
0: 不，荡兰花，
1: 啊，那不会像话。
0: 哎，对对不对，那是这三字同头是芙蓉花。
1: 哎，这还可以
0: 啊。
1: 那三字同旁呢？
0: 姐妹妈。哦，都是女字边的，
1: 合辙押韵，
0: 芙蓉花，姐妹妈，姐妹妈，芙蓉花。
1: 好，怎么讲呢？
0: 她是姐妹妈才能戴芙蓉花，不是姐妹妈不能戴芙蓉花。对，那没有男人没事戴花的。
1: 哎，该你了。
0: 啊，该我的。该我的给我吧。
1: 什么呀？该你说了。
0: 三字同头啊。 哎，对对，
1: 还有三字同旁。
0: 三字同头官宦家。
1: 不成不成，这有人说过了。
0: 哦，说过的不许再说了。
1: 哎，
0: 三字同头芙蓉花。
4: 哎，不成，这也有人说过了。
0: 嘿，你瞧这份巧劲的
4: 啊
0: 三字同头长荡荡
1: 啊，长荡荡。
0: 哎哎，
1: 那三字同旁呢？
0: 三字同旁吃喝唱。
1: 哦，长荡荡，吃喝唱，成。
0: 哎，只因我好吃喝唱，所以我才长荡荡。我要是不好吃喝唱，何苦我还长荡荡呢？
1: 好，算你说上来了。
0: 哎呀，哎，你是我儿
1: 啊？是什么？
0: 哎哎，你听我说的是不是有门？
1: 哦，我听你说我是你儿，
0: 啊，那是去。
1: 不是，是什么？
0: 哦，我说你去吧，
1: 你也去吧。
0: 对对，咱们换个题目吧。
1: 好，这回啊，说一个一字一相一升一降。
0: 这您出这题目我又不太了解。
1: 要说一个字儿啊，像一样东西
0: 啊，
1: 做过一任什么官，为什么又罢职丢官。
0: 哦，哎，这还是您先说吧。哎，我

0: 们照你的样说。
1: 哎，好，我先说啊。
0: 哎哎，我是你们俩二叔，
2: 我是你们俩三大爷，
1: 我是你们四爷爷，这抢辈儿来了。我一说，
0: 哎，我二饼，
2: 我三万，
1: 我胡了，
0: 我抢方，
2: 哎，我抓赌，
1: 嗨，打牌呀、啊。我先说。
0: 哎，这好好，你先说一字。
1: 说个一字
0: 啊。哦，这一二的一字啊。
1: 哎，
0: 一像像什么东西？
1: 嗯，像一把尺。
0: 哦，不错啊。一生做过什么官？
1: 测量局长。
0: 啊，一将为何要罢职丢官？
1: 测量不实。
0: 为什么测量不实呢？
1: 我是把破尺。
0: 嗨，
1: 该您说了
0: 啊。
1: 一字什么字？
0: 义字。
1: 哪个义啊？
0: 容易的义字
1: 啊。一像，像个什么东西啊？
0: 像个扫地的笤帚。
1: 一生做过什么官？
0: 卫生部长。
1: 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0: 地面不清。
1: 哎，怎么会地面不清呢？
0: 他我这是把破笤帚
2: 啊啊，没你这破尺也勾不出他这破笤帚来。
1: 好，又轮到你了。
2: 一字啊。
1: 哎，什么字？
2: 非字。
1: 哪个非字？
2: 是非的非字。嗯，
1: 一像像个什么东西呢？
2: 梳头的篦子。
1: 一生做过一任什么官？
2: 司法厅长。
1: 一将为什么罢职丢官呢？
2: 司法不严。
1: 嗯，怎么会司法不严呢？
2: 破壁子嘛，
1: 好嘛，全破在一块儿去了。
0: 这再换个题目吧。
1: 咱们说个字字连音。
0: 怎么个说法？
1: 一人四句。
0: 嗯
1: 啊，四个字一句。
0: 哦，
1: 要包含一个故事。
0: 哦，
1: 要合辙押韵不算呢，最后一句的四个字啊还得是同一个韵母。
0: 哎呦，这怎么越来越难了
1: 啊！借这个机会抻练抻练你们嘛。
0: 这好，哎，这是你出的题目，还是你先说吧。
1: 好，听着啊
0: 啊，
1: 是檐前一雁，炉中生炭，炭燃烟起，烟烟雁也。
0: 哎呦，好，您慢慢说，您说清楚了。
1: 这是前房檐呢、
0: 啊，
1: 有个燕窝。
0: 哦，
1: 啊、是檐前一雁。
2: 哎，是大雁呢，是那小雁、
1: 啊？那你就甭管了。
0: 哎，那这炉中生炭呢？
1: 炉子里头啊，点火烧炭吗？
0: 哦，炭燃烟起，
1: 炭刚着的时候有不冒烟的吗？
0: 啊，
1: 是炭燃烟起，
0: 烟烟燕眼呢？
1: 烟到了燕窝里头了，把那个燕子的眼睛烟得够呛，是烟烟燕眼吗？
2: 那它还不飞呀、啊？
1: 嗨，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嗨，这好说。
1: 好，您说。
0: 听着啊，二董同铺，横搭一褥，西董翻身，东董动肚。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有两位姓董的兄弟。同睡在一张床铺上。
1: 嗯，
0: 是二董同铺。
2: 哎，他们报户口了没有啊？
0: 但你怎么什么都管了你、啊、
1: 横搭一褥呢？
0: 他俩人啊盖着一条褥子，这褥子您知道啊，这个面窄啊、
1: 嗯、
0: 只能横着搭、
1: 嗯、
0: 盖盖胸口啊肚子啊、
1: 嗯、
0: 所以是横搭一褥
1: 啊。那西董翻身，
0: 睡在西边的这位这么一翻身，这不是西董翻身了吗？
1: 那东董动肚呢？
0: 西边那一翻身把这褥子都拉过去了，东边那位不就动了肚子了吗？是东董动肚。
2: 哎，你早说，我借给他一条毯子呀。
0: 这说废话，这好天啊，晒晒你那麻布片吧。
1: 行了，又轮到你了。
2: 一碗剩粥
0: 啊，
2: 倒在阴沟，狗钻沟眼，狗够沟粥。
0: 嚯、哦，
1: 这。一碗剩粥干嘛倒在阴沟啊？
2: 啊，馊了嘛，那不倒给你喝。
1: 不，倒了吧。
0: 哎，这狗钻沟眼呢？
2: 这狗啊钻到这沟眼里去啊、
0: 嗯、
2: 够这碗剩粥、
0: 嗯、
2: 是狗够沟粥。
0: 狗干嘛够这碗剩粥呢？
2: 那他不喝嘛。
1: 去你的吧。哎，咱们再换个题目。
0: 哎，
1: 说一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桌上放的，床上坐的，这四样呢要用同一个韵母。
0: 你这个题目怎么越出越难了？
1: 哎，这叫层层见喜，步步高升嘛。
0: 啊，
2: 还是让他先说。
0: 哎，对，你先说这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是鸳鸯。
0: 地下跑的。
1: 地下跑的是绵羊。
0: 桌上放的。
1: 桌上放的是蚊帐。
0: 床上坐的。
1: 床上坐的是梅香。
0: 梅香，
1: 哎，是个俏丫鬟。

0: 香。
1: 哦，嗨，这好说，这个
0: 听你的。
1: 我这个天上飞的是凤凰。
0: 凤凰
1: 啊，这管着你那鸳鸯啊。
0: 啊，地下跑的呢？
1: 地下跑的是饿狼。
0: 饿狼，
1: 哎，要吃你那绵羊。
0: 嚯，那桌上放的呢？
1: 桌上放的是书香。
0: 书香，
1: 哎，专装你那文章。
0: 哦，床上坐的呢？
1: 床上坐的是姑娘。
0: 姑娘，
1: 哎，对，使唤你这小丫头梅香，打开冰箱给我倒碗酸梅汤。
0: 行了，那你就别加词了。哎，合着都压着我一头啊，又轮到你了。
1: 哎，该您了。哦，四句啊？哎，
0: 对，四句啊。
1: 好，
0: 四句
2: 啊，听我的啊。我这天上飞的是机枪
0: 啊，
2: 机关枪啊。
0: 是啊，那不会飞呀。
2: 哎，我这是战斗机上的机枪。
1: 哦，
0: 好，算他对
1: 啊。
0: 地下跑的呢？
2: 兽王，跑的是兽王。
1: 兽王，
2: 哎，万兽之王就是狮子嘛。
1: 哦，
0: 桌上放的呢？
2: 硫磺，哎，化学药品。
0: 那床上坐的呢？
2: 新郎
0: 啊，要结婚呢。
2: 哎，我这四样跟你们俩还都有关系。
1: 那您说说我们听听。
0: 天上飞的是
2: 机枪，打掉了你这凤凰，再饶上你这鸳鸯。
1: 嚯，好家伙呀。
0: 地下跑的呢？
2: 兽王啊，我这狮子先吃你这饿狼，哎，我再吞了你这绵羊。
1: 呵，这全活不了了。
0: 桌上放的呢？
2: 硫磺啊，烧了你这书香，外带着你的文章。
1: 好嘛，又来了个秦始皇。
0: 床上坐的呢？
2: 新郎。
0: 跟谁结婚？
1: 跟谁结婚呢？
2: 哎，先娶你这姑娘，再收你这梅香做二房。
1: 啊，全归他了。
3: 来嘛，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七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鼓，让我们脱下衣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1: 我是利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其实我们今天有个很 special 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因为稍后的那段对谈呢 是安顺的前两天来到台北，我们和他的好朋友好同学呢、嗯、哇小明一起在空中对谈，谈的是什么呢？旅行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欸、安顺，其实我们一般在安排旅游的时候通常都说啊，自己想去哪里看看那个地方的风景啦，或者看看那个地方的人文风情文化，对不对？会不会考虑到生理需求的问题？就比方说 如厕这件事情，好，如果不是在饭店，不是在民宿的时候，在外面旅游，哎，如何解决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
1: 人生大事，
0: 对，人生大事对对对，
1: 也算是人生一个大事，事情
0: 哎，所以今天我们的三位对谈呢、除了聊天气之外，在聊旅游这个部分，这个面向其实还蛮重要，应该也很少人在节目当中谈这个话题，但它的确很重要、嗯、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段对谈哦。今天安顺呢在节目开场这个部分呢是来到我们电台的录音室耶、哦、好开心、哦、
2: 终于合体
0: 终于合体在今天哦。对对，那当然我们录音室里面非常的温暖，因为也来了一位特别来宾，来，我们请我们的小明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2: 大家好，我是叶小明，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大家碰面啦、
0: 小明跟安顺呢是大学的同学，
1: 是的、
0: 哇，同窗友谊好多年了哈，
1: 三十几了吧，
2: 很
1: 难
0: 得，
2: 没有几年。
0: 对，那天气呢，因为我们所在位置原来的地方，像我在台北嘛，安顺在台东，然后我们的小明原来的地方是在
2: 高雄。
0: 嗯、高雄最近大家的天气如何呢？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1: 最近池上的天气其实还蛮稳定的啦，白天的天气都还蛮不错的、哦、可是晚上的时候呢通常会下一点雨、我觉得还蛮舒服的，有一点像秋天的感觉。
0: 那个、秋天微凉哦，
1: 对对对对，越来越明显。
0: 那我们的小明呢在高雄，
2: 前阵子就是一直下雨
0: 一直，你的一直下到底下到多大的一个状态？一直、
2: 就是整个八月份几乎都在下雨，
0: 天天吗？
2: 几乎哦，就是那个雨势跟雨量都非常的惊人、可能是就气象说是一个大型的低压带，然后加上上台风的环流诸如此类的影响，就变成说整个八月份有非常多的时间都在下雨，然后后来看了一下统计数字，那这就是一个极端气候的表现啊，就是短时间内大量的降雨，八月份以前的数据可能只有几百公里，公里就是雨量的计量单位，那今年八月份就下了1000多，
0: 哇，

0: 对，
1: 听起来很像我们冬季以前台湾一整年的冬季的那个降雨量啊，1000多公里耶。我记得我小时候念的地理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2: 那就是几乎把快一年份的量都下完
0: 了，在几天下完了。
1: 哇哦，那有淹水吗？
2: 哦，这一定会啊，就是都市的都市的那个排洪的措施，它有它一定的上限。那个是很合理的，就是你不可能为了这种一年才发生一次或两次的事情，然后你把你的防洪措施做无上限的扩张。
1: 哦，对，那用路人就要特别小心。像我们在台北，我们呢是公车族，那是走路族，所以呢，你就知道遇到下大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水哦没有办法立即的完全消失嘛，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会突然一阵啪全身湿，
0: 所以以后可能 自备雨衣好了哈。像我们小时候，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要陪小孩在路边玩水、还要特别叫车子从就是把水碾过去喷上来。
1: 我现在呢等着，如果下大雨的时候等红绿灯，我一定要
0: 远
1: 离大概要4-5米的地方才不会溅到水啊，不然那旁边的公车一经过，汽车一开快，真的就全身湿。
2: 可是如果以整个台湾来讲的话，说像以台北市来说，它是全台湾下水道接管率跟排水措施是做的最好的地方。对，这是事实啊。那其他你、其他的六都或是说非六都的地区，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可能积水积了很多天都没有退。这个其实是、可以去思考的。其实台北市、其实大家说实在话，再怎么积水它、可能半天啊，台风的那种不算啦、你说像这种这几天的大豪雨什么的，其实它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获得一个很明显的水位会降低。可是你在中南部有些地方，如果在沿海低洼地区、你遇到那种大潮加台风加什么，那可能一淹一个礼拜水都退不掉。
1: 哇，所以在台北真的是幸福的哦。
0: 是，
1: 哇，但事实上呢，像小明啊、安顺啊，我自己偶尔都会到国外去走一走。那在国外的时候，我遇到下雨的几率比较少，所以我常常呢自封自己是晴天娃娃。那如果出国遇到下雨的话，哇，那个状态，我不知道小明跟安顺在出国的时候有遇过下雨天吗？
2: 会，那就很麻烦。
1: 那怎么样个麻烦法？
2: 就是你的行程一定会受到影响。下雨天，比如说它靠近山区的很多交通设备就会停掉，最明显的就是缆车。
1: 会停驶。
2: 因为缆车它对于这个天候的敏感度或者要求会比较高。你风太大它会停，因为缆车过度摇晃会有危险、
1: 是。
2: 然后或者是说它雨太大、它有一些营运上的限制、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下雨或是说什么，你就赶快去看说那个地点的缆车有没有营运、
1: 免得你到那个地方之后哇
0: 扑空了
1: 扑空了、
2: 那但是有时候就是它就是会它会告诉你说这个小时它不开，
1: 但是下个小时可能会开。
2: 所以看你要不要在那边等，你自己看着办。
1: 对，是。
0: 如果我遇到下雨，我们都比较弹性啊，因为之前，不过这个是很多年以前，我们曾经这个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自由行到
1: 清迈
0: 清迈去
1: 啊。
0: 那我觉得遇到下雨，反正自由行有一个好处啦，就是
1: 随便安排
0: 行程自己安排。然后呢，大概就是以逛街为主啦。户外的活动相对上都比较少。我如果有去过清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清迈其实很适合骑摩托车旅行、那可以骑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非常有趣、那遇到下雨天反正就在家休整、也有好几天的时间啊、我觉得偶尔去逛逛他们的这种街道也蛮有趣的，
1: 很有意思啊、到小巷弄里面，其实我最喜欢这样出国的时候自由行，就是会喜欢去走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巷弄，我觉得特别有味道。出国旅游或者在台湾旅游哦，其实我们叫阿桑级的呢，对，
0: 就要优雅，
1: 就要很优雅，对不对？然后呢一样，我跟普罗大众的阿桑都一样，第一时间到的地方一定要先找如厕解决生理的问题。那我不晓得像两位都有去国外的经验、那国外找如厕的地方方便吗？就你们曾经去过的国家，那欧洲啊亚洲好像似乎都会有点不太一样。
2: 日本相对方便、 日本的系统比较接近
0: 友善、啊
2: 欸、比较接近台湾的系统、嗯

0: 我们就以这个捷运来讲好了。
1: 嗯，
0: 台湾的捷运基本上是像百货公司一样，
2: 嗯
0: 哼，它里面会有厕所，会有饮水机，会有商店街，它甚至有各式各样的服务，连 WiFi 都有
1: 啊，是，
0: 对。然后日本也比较类似，
1: 嗯哼，
0: 它也有厕所什么的，相对应的东西都还蛮算蛮齐全的。但是欧洲的很多地方的地铁，它就是地铁，
1: 就是纯粹的地铁哦，只有你搭车的地方，其他的服务都完全没有。
0: 对，
1: 像我们的地铁有些地方的月台还会有卖饮料，在日本是这样的、啊、台湾的月台倒是没有啦、
2: 嗯、
1: 那欧洲呢，欧洲就是地铁吗？完全没有卖饮料、啊、
0: 偶尔会有小型，而且会有贩卖机、
1: 啊、
0: 但是几乎都，但是那个贩卖机都是在月台区以外、
2: 嗯哼
1: 哦、
0: 像像去日本的朋友他会发现说，有些那个月台他会，甚至铁路的月台，
1: 嗯嗯嗯，
0: 他会有那个所谓的立食区，他会有卖吃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那地铁还是比较少、
1: 嗯、
0: 有吃的东西大部分是在铁路、嗯、所谓 JR 路
1: 啊，
0: 或者是所谓的私铁、嗯、那但是地下的所谓的地铁类的话、嗯大部分都是以商店街为主、
1: 嗯、
0: 你真的需要吃喝的话就是到地铁附近的联通的商店街、
1: 嗯嗯、
0: 那欧洲我目前去过的几个城市的地铁都基本上就是坐车，
1: 纯粹坐车。所以如果想要解决生理的问题的话，就是要上车之前，
0: 上车之前然后想办法找到厕所。
1: 哇，想办法
2: 找
1: 到厕所，
2: 是要找、啊、
1: 我们刚私底下聊了一下说哇，那欧洲如果我要去，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考验呢。如果我还想要自助的话看来是有一点考验对吧？
0: 有一些就是不要去期待免费的厕所、
1: 哦、是、嗯、
0: 不要去期待免费的厕所，
1: 是是，
0: 因为大部分免费的厕所都不适合观光客去上。
2: 嗯、
1: 哦、嗯，所以也是有免费的公共厕所就对了，
0: 很少，很难找，而且环境都很吓人
1: 哦。在台湾我上礼拜还跟安顺提到，我上上礼拜去参加一个湖口的一个电影露天放映会，那我就问主办单位说，哎，那这边要如厕怎么办，因为那个老房子并不提供。他说哦，走过去左转左转就到了，就有24小时的超商可以如厕，哎、
2: 嗯、
1: 我就觉得很方便、
2: 嗯，
1: 即便是在这么乡下的地方、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都很容易的。在欧洲就没有办法吗？他们的超商也不提供这些吗？还是提供但是要付费、
0: 有些超商它有比较大的卖场，
1: 是
0: 它会有所谓的厕所，但是你要确定它有没有开、
1: uh-huh.
0: 有些它外面的标示是有开的、
1: uh-huh.
0: 但是它可能进去它有一些限制，譬如说你可能要购物，然后那购物的清单上面可能会给你一个 QR code， 会给你一组密码你才能够进去、
1: 嗯、哼，
0: 那有的超商有的这些卖场那甚至是它厕所是锁起来的、
2: 嗯、
0: 对。然后像比较常见的素食店、哦、比如说麦当劳汉堡王这些连锁的素食店，它里面有些会有厕所，但是前提是你要去消费。那现在我比较知道的是说，那现在有 QR code 很方便嘛，
1: 嗯 嗯, 嗯，
0: 然后就是他你消费的时候他给你一个收据，
1: 嗯，
0: 那收据里面除了一个是消费的明细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他有个 QR code 或者有个条码，
1: 嗯, 嗯，
0: 然后你用那个条码去上厕所，
1: 嗯哼哼 哼, 哼，
0: 那另外的就是说收费的，然后可能用信用卡或铜板，
1: 哦，
0: 直接去投币，
1: 投币，
0: 然后通常大型的车站，
1: 嗯，
0: 就是各个城市大型的车站里面一定会有厕所，但是车站的厕所很干净，但是都很贵。
1: 哦、
0: oh, ，有我上过
1: 有成本考量、
0: 欸、我上过两欧元的就 上一次厕所可能就要两欧元，
1: 那我可能那一餐就不要吃好了
0: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你路上你真的有需要的话、
1: uh-huh.
0: 你可能就要跟店家、
1: 嗯、
0: 比如说咖啡厅啊小餐馆啊，你可能就刚好自己调整你需要的行程，你趁那个时候坐下来
2: 消费
0: 、哦、然后买个咖啡吃个蛋糕吃个甜点、
1: 嗯、
0: 然后坐在路边看着人来人往享受、嗯、因为其实很多人他看到照片上说、啊、那种坐在路边这样吃喝的感觉很好、
1: 嗯、
0: 其实那就是一个就是其实让自己做行程上调整的一个调整节奏的一个很好的点、啊、
1: 嗯，
2: 简单讲就是说哎。使用者付费的这种概念、
0: 哦、这是一定要有的
2: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到欧洲去旅行的话，可能这个在台湾的这种便利性你要开始有一点
1: 要先适应好，
2: 对
1: 对
2: 对 对, 对,
1: 对、
2: 嗯、不能想说、哦、到了欧洲可能就像在台湾旅游一样、哦、随时都有、嗯。

0: 24小时的便利商店，就算其他地方没有呢，还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可以去找厕所哦。
1: 我先前在网络上有看过人家有分享过。

0: 的经验是说、嗯、餐厅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
1: 了解、
0: 餐厅就是你可能
1: 毕竟是营业场所啦，
0: 对，那有时候你就去买个面包，买个咖啡，买个小蛋糕、
1: 嗯嗯嗯、
0: 当做路上的补充、嗯、然后借用他的厕所，
1: 是、欸、所以也不用说消费到很高的，
0: 不用啊，他就是基本上你去买一杯咖啡，买一个小蛋糕、
1: okay.
0: 然后坐在那边、就休息一下，然后通常你需要补充水源的话，你可以甚至说你直接去买一罐矿泉水坐在那边喝，
1: 也可 以,、
0: okay. 也可以。然后有人就问说啊，我喝水又要上厕所，又上厕所又喝水啊，不是
1: 这没办法，
0: 可这个就没有办法了。但相对来讲的话，日本就比较方便。
1: 嗯哼，
0: 像日本它像几个，你说大都市的话，你说百货公司没有问题嘛？
1: 是。
0: 然后你说车站也没有问题，然后甚至说它公园、嗯，日本的公园有个好处，
1: 啊、
0: 日本的公园稍微有一点规模的公园都会有个很干净的厕所。
1: 是、
0: okay.
1: 是。
0: 然后不只是说只有东京、大阪、福冈，甚至有些比较偏僻、嗯、啊，不要不更正。二三线城市它的公园都整理得很漂亮，然后公园里面也会有相对应的会有洗手间，那洗手间也干净到你觉得说有点夸张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东西方文化会有点差异。那另外说到厕所就会一样都是废弃物的问题嘛，你看那个如果去过日本的就会发现说、欸、日本街上很难找到垃圾桶，
2: 嗯
1: 哼、
0: 哦、就是说你可能吃吃喝喝的东西
1: 都要自己
0: 随身
1: 携带
0: 然后处理掉，可能你要等到下一个店家或者说等到下一个某个地方有的确很明确可以丢东西的地方、
1: 嗯、
0: 那可是像欧洲就比较容易看到垃圾桶
1: 哦，
0: 不管是在地铁或是在街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你看日本比较好找厕所，但是垃圾桶不好找、
1: 嗯、
0: 然后欧洲就反过来垃圾桶很好找但是厕所不好找，
1: 是。
2: 但是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垃圾桶这么容易找得到的状态底下，它的那个垃圾桶外面会不会垃圾会外溢呢？因为在台湾如果说你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可能刚好办活动有放个垃圾桶在那边，你就会发现哇，对，
0: 那个看地方，
2: 垃圾灾难
0: 看地方，这是一，那个就是看地方。这个如果说这个附近没有什么卖场或没有什么活动，那这垃圾桶当然就很干净，
2: 是、
0: 哦、就会有一些就不会像这种满出来爆了、嗯。但是假设是在比如说附近有活动，在办什么活动，或、
2: 嗯、
0: 说这附近本来就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2: 嗯、
0: 那它垃圾桶永远都是满的。
2: 哦，
1: 免不了、哦、
0: 这个这是没办法、
2: 嗯
0: 那。
2: 所以到底要不要放垃圾桶这件事情，在台湾可能有很诸多的考量，对吧？
0: 当然，当然，就是还是。其实也不用对于这些东西有过多美好的想象了。我这样讲就是说大家很多人会觉得啊，日本很干净、哦、日本很干净或什么的，可是你有看过日本很糟糕的地方啊，歌舞伎町的半夜的晚上、
2: 嗯
1: 嗯哼
0: 哦、或是说日本大阪道顿崛道顿那个应该有大应该叫道顿窟啦、
2: 嗯
0: 哦、新斋桥后面的小巷子里面、
2: 嗯、
0: 那有时候也是很可怕的，
1: 是、
0: 哎、那像欧洲其实乱丢烟蒂的也很多啊，
2: 嗯，只是我们没看到、嗯、我们看到都是美好的画面说、嗯、哇好美哦好想去哦、
0: 哎、
2: 但是你去瑞士应该没看到 吧
0: 瑞士原则上那个因为它瑞士的门槛很高，我所谓门槛就是它的消费物价是有一定门槛的、
2: 哦、嗯嗯，
0: 然后我自己在观察瑞士的游客或什么，我觉得因为消费的门槛的关系，说它已经筛选掉一些人，
1: 是的、
2: 哦
0: 嗯、我不是说有钱比较厉害，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嗯、而是说因为它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有一些先天上的门槛在那里，
2: 嗯哼、
0: 哦、那变成说而且它常年在这些他常年的比如说他很多户外活动，
2: 嗯，
0: 他的好山好水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他赖以为生的东西，
2: 嗯哼，
0: 然后比如说他在维持这些环境或是设施这些东西然后让人家愿意再去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2: 很多的配套措施在里面、
0: 嗯、很多配套措施、
2: 啊、
0: 你看我们你看那个网络上的广告旅行社的广告他告诉你说我去少女峰楚格峰、
2: 嗯、
0: 彼得拉斯山什么山，那问题是一年这么多人去山上，
2: 嗯，
0: 他的
2: 垃圾清运、嗯、
0: 他的饮用水清洁用水他的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要处理、
2: 嗯、哼哼，
0: 他们并不是说找一条管子把东西往外送就好了、
2: 嗯、哼哼，
0: 他其实他晚上有专门的车辆是在搬运这些废弃物，
2: 是、
0: 嗯、我们说啊，这些都铁道欧洲瑞士铁道好方便好漂亮哦，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都是系统性的里面的一个部分、
2: 嗯哼哼
0: 哦、就像

0: 缆车它也有那种缆车专门是在挂垃圾的、
1: 嗯、
0: 只是 你一般游客看不到
1: 看不到、嗯、
0: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地方。而且更厉害的是、各位朋友可以去查一个叫少女峰控股有限公司，
1: 嗯哼，
0: 它就是一家公司专门在经营山上的很多东西，包括餐饮啊、铁道啊、旅行啊、门票，这些就是一个公司在做。那他做了很多山，不只有少女峰，他很多山都他都有在做。那问题是这个东西很特别的是他经营的很好，然后让全世界的人都愿意去、
1: 嗯、
0: 然后而且没有发生弊案。
2: 嗯
1: 哼，哦，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对，假设在台湾的话，如果某一家公司包了这么多行业的话，
1: 嗯嗯，
0: 理论上他接下来就有人要准备去地检署报道了。
1: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高山其实有很多的，像比方说这个用餐的部分，也是都同包给某一些公司，嗯，这种招标的方式。
0: 并不是影射说他有问题，而是说像少女峰控股这个公司，他的。它的规模非常的大，
1: 是是。
0: 那像在台湾，你只要有一家公司可以包这么多事业，
1: 嗯，这么多，
0: 可以这么包这么多山的事业，
1: 嗯，
0: 那其实在台湾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嗯 嗯, 嗯，对，我觉得那一个是一个文化吧，我们才刚起步，所以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吧。
0: 嗯，
1: 对，像安顺也去过荷兰，也去过伦敦吧？你那时候
2: 那个都是。
1: 很久以前
2: long long time ago
1: long long ago 但是我觉得那也是应该会有个印象记忆吧。你觉得那边的如厕，啊，或者生活当中你有看过些什么垃圾或垃圾桶什么之类的吗？嗯，
2: 不过那个年代去的时候呢其实是还蛮冷的时候，我印象中是在圣诞节的之后吧。
1: 是圣诞节之后吗？不是10月25号光复节？
2: 我印象中是在圣诞节之后，啊，那我会觉得说哇好冷的一个地方。对，
1: 印象就是好冷，
2: 尤其是在英国啊，然后后来到荷兰 但是我没有很仔细的去像小明这样子，哦
1: 嗯，
2: 很认真的去走他们的街道。对，
1: 嗯，
2: 我的印象就是说哎，这个地方就好像课本里面以前学到了，
1: 啊，
2: 哦，这个就是欧洲，欧洲
1: 原来
2: 就是
1: 我们课本里面画的写的，
2: 哎，
1: 拍的照片，
2: 像荷兰的风车就是这样子。对对，
1: 啊，
2: 我们那时候还是比较像一般的游客，啊
1: 嗯，
2: 就真的就是，
1: 嗯，
2: 去那里就是看这个东西，
1: 比较没有做生活上的细微
2: 的
1: 观察。
2: 是的，但是就是说给自己累积一个经验的感觉，啊
1: 嗯
2: 哎，就是说哎，还可以跟人家批一下说我有去过。大概也就只能这样子而已啊。
1: 但我觉得哈，随着时代的改变哈，我们刚好提到如厕这件事情，那比方说我到国外到日本好了，我们举例以日本举例，因为可能是大家普罗大众比较常去的一个国家嘛。
2: 是，
1: 那我会发现尤其女生的如厕的地方内部内装事实上都一直有在改变，比方说现在出门，
2: 嗯，
1: 如果是观光客的话都会拿手机拿相机，
2: 哦，
1: 你就会发现在女厕里面它就很贴心的会放一个平台让你可以放手机或者是相机，
2: 比较人性化，
1: 比较人性化一点。
2: Okay，
1: 然后有一些呢，甚或是你在如厕的时候，它会自动放水声，
2: 就是
1: 让旁隔壁的人
2: 不要尴尬，
1: 对，不要尴尬。我觉得这是慢慢的有在做改变。那到了一些比较属于民宿的点，你会发现，哎，它也会提供女生像是生理用品，
2: 嗯，
1: 好像卫生棉这样的一些，我都觉得哎，越来越贴心。那在台湾其实也是一样，都有提供这样，我就觉得说哇好友善哦，
2: 嗯，
1: 感觉就是很舒服的。嗯，
0: 不过这个就是怎么讲，国家的不是，我们跟着说国不是说国家的素质，而是说你的这个城市，我们用城市来讲的话，你这个城市要到一定的水准才有办法去经营到这个部分。
1: 嗯，
0: 我要盖大楼很简单，可是我把厕所照顾好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嗯，
2: 不容易，
1: 真的不容
0: 易。就像刚刚讲，我们刚刚一剪节目一开始讲到这个下雨的问题啊，你看这个盖大楼很简单，
1: 嗯，
0: 下水道好不好做？
1: 不好做，
0: 不好做，而且下水道是看不到的东西。
1: 是，很多人可能就第一时间不会想到要先做下水道吧，
0: 嗯，
1: 但它却是在生活当中行路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
0: 另外它也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像以前是做大水沟，
1: 嗯，是，
0: 哦，现在大水沟盖起来，
1: 嗯，
0: 哦，像早期刘公俊，大水沟把它盖起来，然后新生南北路上面以前也是大水沟把它盖起来，
1: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原来下面是水沟，
2: 水沟
1: 是水圳，
0: 水圳，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所谓的排水的干管支线什么的，慢慢做，
1: 嗯，
0: 慢慢做，然后其实大家去看几个台北市的铺面，
1: 嗯，
0: 它现在有做新的叫透水铺面，
2: 嗯，
0: 这个在几个是在走路的时候可以

0: 看一下，有某些地方我有发现它有
1: 湖面是不一样的，
0: 对，它强调说它是透水的，
1: 就是水可以泄得比较快，
0: 它水是泄，它水会慢慢的渗进去，它就跟以前的土地一样，以前的你的农田你不需要特别
2: 比较能呼吸吗？
0: 对，
2: 有那个呼吸孔的概念，
0: 可是它好像是说利用材质的孔隙让水可以慢慢渗，但是这个东西就牵扯到你的你市民的观念哦，我挖一条大水沟让水很快的排掉，可是那个东西对于土地的整个水源的涵养是不好的，因为水一下就流掉了，
2: 对啊，
0: 那可是我昨天刚好也在昨天我走路的时候发现，哎，有几个路口它有用喷漆写的说这里是所谓的透水铺面，那我就在想 透水铺面 的其实最原来的用意它要回归以前土地的样子，然后那个地方比如说好像我记印象中是在忠孝东路台北科技大学附近有几个铺面，他就有写说这是所谓的透水铺面，
2: 是是是，
0: 这个详细的东西我可能要再研究一下，但是我看到这个透水铺面依我的认知来讲的话，它就是水会慢慢的渗下去，
2: 是是 是，
0: 然后进到所谓的排水系统里面，
2: 哦，这不错耶，但是这样的诗作以我们台北呢，每一次呢就是像 我们家南港路那边就常常都会就是晚上在诗作又在铺柏油，如果要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可以呼吸的有孔隙可以让水排进去的铺面，要把整个都挖起来吧，
0: 它是目前我昨天看到的是在人行道的部分，
2: 人行道的部分，
0: 然后主要交通的马路的车用道路上我没有特别去看，但是因为我昨天走路的时候停红绿灯发现这个铺面不太一样，然后那个铺面详细的地点就是在忠孝东路在台北科技大学附近，有空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2: 好，那我就要找时间去拍个照让大家知道一下，哇，觉得你看我们行人或者我们到国外或者在台湾行旅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提的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啊，对不对，垃圾桶，然后包括如厕 的地方，然后在街道上是不是会有看到一些垃圾，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课题耶，
0: 就每个城市会呈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比如说台北会有台北的样子，
2: 是，
0: 然后高雄会有高雄的样子，然后有些
2: 池上会有池上的样子，
1: 池上就那样子的，
2: 在池上的稻田里面应该比较不会看到垃圾吧，
1: 垃圾是难免啦，因为毕竟有一些道路稻田就紧邻在道路旁哦，我觉得垃圾是难免的，只是说是不是人为的比较关键，
2: 有时候可能是风飘过来的，
1: 有时候你不是不小心或风吹的，那当然就难免，那不要说游客是刻意的，或者是说就随手的丢弃，那 我想这个当然就是牵涉到国民素质的问题，那基本上其实池上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它到目前为止的整个观光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至少还算是比较朝着比较健康的方向在走啦，
0: 就
1: 对，
0: 最近他在推的那个秋收，
1: 是的，
0: 秋收这的系列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1: 就是说他
2: 那个票都买不到啊都早早就被抢光了，
1: 他已经有自己的一套的运作的，
2: 对，
1: 就很像小明讲到的就是那个少女峰这个控股公司一样，他已经经营到有一定的规模，他大概知道怎么去操作了，那其实像小到像池上办一个秋收的这样的活动，其实也都是一样，慢慢的累积经验之后，大概就知道这个模式其实是对这个地方是比较友善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循环下去啦，那至于说街道上的改变，其实池上改变也是蛮大，因为如果说你以长时间把它拉长，时间纵深你把它拉长来看的话，尤其妮可姐也去过那么长时间来的观察，其实它变化还是有的，但是基本上看起来就是说它不会说太可怕，
2: 变化没有那么快速，
1: 不会说像很多台湾以前的景点大家都模仿来模仿去的那种感觉，
0: 老街都长一个样子
2: 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老街都长一个样啊里面的东西都一个样啊，
1: 或者什么大街肯定大街什么街什么街什么街，大概就是像夜市的那样的这种操作的方式，
0: 但是就我观察池上这几年在做秋收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它跟环境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哇，这个当初发想的这个秋收，不管它是用音乐舞蹈跟这个环境的结合跟地方的结合，我来我不只有看舞蹈看音乐，
1: 对了，
0: 然后我发现它可以跟秋收这个做画上做连结，然后加上池上的稻米，然后在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连结会让这个活动会一

0: 是有新的
1: 可能性，对不对？
2: 应该说这个就是一个尝试啊。那这个尝试我觉得要感谢很多外来的团体的帮忙，因为如果说只靠慈善在地的这一些社团，我们有没有那个资源跟能力，因为毕竟你要曝光，你要能够去安排这么多的不管是公关啊，或者是整个设备的提供啊，
0: 还有表演团体啊，
2: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说像是台湾好基金会尤其他们是出力最大的一个单位因为他们不管是在北部的媒宣啊或者是说他们的资源啊或者像小明提到的，你要能够请得到这么有名的这些团体来想要就是不计多大的报酬然后肯去表演的，真的都很不容易，
1: 因为也做出口碑了，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很愿意参与这样的难得一见的那个盛会吧。
2: 对啊
1: 、那最近其实台北艺术节开始了，对不对？哇，那个法国的团体大象来了，引了很多人去观看所以有些老师说哎，我们的七爷八爷啊，我们的三太子啊，我们的那个踩高跷，我们的舞龙舞狮，事实上也很棒啊，对所以这又是一个课题，对吧？我们是要看外国人的表演还是让外国人来看我们的表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一个课题。
2: 没错，
1: 这期课题要下次在节目当中再继续来聊我们先留个提问吧
2: OK
1: 给大家啊，今天非常谢谢小明
0: 谢谢各位
1: 跟安顺，哇，来到录音室里面，安顺是我们的主持人，但是一定要来了，好开心又再度合体。那小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于我们出外不管在台湾或者在国外的一些行旅呢，在生理问题的照顾这个部分，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哎，那友善的程度或者自己的需求，那自己就看着办吧，觉得是自助还是说跟团可能对你来讲是比较方便，
0: 不管自助或跟团，记得去欧洲把钱带好因为上厕所是你可以一餐不吃饭但是你时间到了你该去厕所就要去，
1: 是一定要的啊，
0: 但是不要为了说省那一块或两块然后憋尿或什么，其实都
1: 不
0: 好，
2: 憋出病来就不好了。
1: 对对对，出国旅游还是身体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哟谢谢小明
0: 谢谢大家，
1: 谢谢纯净新闻都在
3: 小小鸟大世纪。
1: 哇，方才呢在节目开场呢，我们邀请到安顺的同学叶小明，其实他也曾经我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哇，聊到旅游呢真的是话题这个一打开之后就停不下来了
2: 是这个小明真的就是观察力很敏锐，
1: 真的他会看到别人不一样的这个细节哦。原来垃圾这个部分，原来厕所这个部分有这么多的细节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
2: 美美嘎嘎，
1: 所以安排旅游呢其实不能只考量到哇风景很优美或者海拔高度我到底适不适合前往，其实还是要多了解一下下当地的整个的关于
2: 风俗民情，
1: 风俗民情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人生大事如厕这些问题也都要多所的去了解哈，很有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关注。那当然旅游当中其实有关于环境的守护这件事情哈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安顺？
2: 当然啦，因为我们既然要去参访人家的这个环境的话，那就必须呢也要入境随俗，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说人家的这种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人家到底是怎么来经营这一块土地 的，那对我们来讲也算是一个学习嘛。
1: 如何友善对待这块土地，如何友善的对待旅游人士，不管对国人或者是对于外籍的观光客，我想都要一视同仁，这其实真的非常重要那其实陆地上的旅游很风行，不过我觉得现在海面上的旅游好像也很风行，现在很风行搭游轮环全世界，哇，
2: 是的
1: 真的其实好羡慕有这样有钱有闲的人
2: 可以在海上放空
1: 对啊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脚踏实地啦，但是提到就是陆地上的污染其实我们都可以亲眼所见比较容易发现对不对，但是海洋里面的这个污染呢往往都是被我们忽略的，尤其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环境新闻提到海洋海废的时候总是会有点小小的无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尤其是像是渔业的一些

0: 些像渔网了，对不对？好，这些设施好像也往往会造成海洋里面的很大的困扰，对不对，安生？
1: 嗯，对，我觉得当然除了说渔业的这些废弃物之外，我们人类所造成的这些废弃物对海洋里面的生物也是造成很大的影响，像是瓶盖啦、塑胶袋啦、或者是吸管哦，
0: 这些
1: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个海龟呢，这个吃到吸管之后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只能说真的非常的悲惨，通常都是很痛苦的哦。
0: 是，
1: 所以刚刚妮可姐提到了，其实当然除了渔业所产生的海废之外，我想人造成的海废呢，其实只有更多，没有更少。
0: 没有更少。
1: 是的，是的。
0: 对啊，所以其实主管机关啦，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其实大家都很努力要找出方法，帮我们的海洋的污染能够解套，对不对？
1: 对，把它减少一点哦，至少不要那么，现在好像到海底里面去看，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家非常的惊讶的，真的。
0: 其实台湾的海边哦，尤其台风过后，你就会发现哇，沿海真的有很多的垃圾卡住，
1: 是的，
0: 除了漂流木之外。对吧？那个垃圾真的
1: 当然不见得都是当然不见得都是从陆地上这个漂流下去的啊，就是被冲刷下去，有可能是整个洋流所带动的，但是不管这都是人所造成的，
0: 都是人类，全球的人类一起造成的，
1: 这是共业。
0: 哇，真的是共业。那怎么办呢？如何永续发展不管是陆地不管是海洋，其实在近期之内就会有亚太永续博览会，其实已经结束了，就在八月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事实上有很多时候展出的内容都是跟海废再生联盟的业者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安生？
1: 对，我觉得当然其实这样的一个联盟也要靠整个政府单位来兜拢哦。
0: 是，
1: 如果说你只是靠业者他们单打独斗，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它是上下游的关系的哦，它不是说甚至还要扩到这个整个横向的这个整合，它有办法把海洋的废弃物呢做更好的利用哦，所以这个透过政府来整合这一些业者呢，哇，没想到呢它可以做出好多的东西哦，比如说像是护目镜啊，渔网竟然可以把它做成护目镜，
0: 是，
1: 然后呢甚至还可以做成毛巾哦，所以其实它有很多很多像是类似我们的展览的这个展板都可以透过这个保丽龙啊，废弃的这些保丽龙重新的把它压制之后呢，也可以再重复的利用，所以透过政府的这个整合之后呢，台湾也慢慢的开始发展出自己的海废产业，那我们应该这么讲，我们有自己的海洋废弃物的这个产业哦。那当然因为海洋废弃物产业其实它真的非常的耗工哦，因为你毕竟要先收集这一些废弃物，然后再经过特殊的技术做分离哦，然后再去汰除可能适合不适合，所以其实有时候呢，这种做出来的东西不见得会比我们直接做新的来的便宜耶，
0: 好像
1: 看起来
0: 更贵耶。
1: 真的，
0: 而且我觉得听到这些处理过程，我就觉得这样的处理过程会不会碳排放更高呢？
1: 哦，所以他们也有其实有重新这个去检讨过。其实有时候呢当然也要看你怎么去分类啦。我觉得这个分类的过程对海废的这个重置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
1: 因为有一些可以再重复利用的，有一些是不可以重复利用，可能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垃圾场里面去焚化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呢可以，如果说像某一些东西像是塑胶的这个板材反而是可以降低这个碳排的这个量所以要看说
0: 各种不同的
1: 材质咯，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量也许也可以很多，但是事实上需求并不多，
1: 大家的接受程度
0: 是不是？其实这里面呢，还告诉我们说，我们渔业的围网哦，一张围网大概动辄就60-70吨，这价格真的很高昂。但是呢，他们当然希望回收啊，这网具啊，然后把它做成护目镜。可是真正的需求的船员只有2000位，所以呢。最终只使用掉80公斤的围网，做成护目镜，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我觉得，
1: 对，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

0: 好的，这个需求跟真的上游的这一些原物料到底可不可以达成一个平衡，或者是说民众的接受度。但是我觉得现在民众对于海废的接受度慢慢好像有点在提高了，只是说大家可能要一个概念，就是说海洋废弃物它所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哦，不管是日用品，或者是甚至呢有一些都可以做到像我们的这个装饰品，那这些东西呢，大家不能用很低廉的价格去看这一些东西。它虽然是废弃物回收回来了，但是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它还是要很繁琐的这一些程序哦，所以毕竟呢，这个价格上不比新的东西来得更便宜，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但是毕竟这是做环保嘛，那做环保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代价要需要付出的。
1: 对啊，那当然刚刚 Ansel 有特别提到说它其实再制的价格可能比买新的素材价格还要更高，其实大概更高可能会到五倍甚至到十倍。那这个最大
0: 的
1: 原因其实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些物件长期泡在海水里面，
0: 是的，
1: 那它的盐分高、
0: 嗯、
1: 然后可能也卡沙土，那而且材质在这样状态底下会严重老化，所以呢
0: 是的，
1: 拿来之后还得做分类，还得做清洁，它的整个工序是非常的繁琐的。
0: 没错，
1: 哇，
0: 没错，
1: 所以呢，当然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供需的问题，技术面绝对没问题，但是市场面做不到，这个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呀、
0: 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把它当做一个潮流、潮牌吧。
1: 哦、潮牌，
0: 就说哎、欸，我用这个海废的东西呢，感觉很潮，可能会比较吸引人一点。
1: 是是是，也许这是一种行销的方式，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就是我们用回收再利用的用品呢，基本上呢，哎、欸，就是代表是文明人吗？这样讲好古老哦。
0: 对、应该说这个，我是爱环境的，
1: 爱环境，还是说我们的配套措施可以减税呢？
0: 因为搞不好以后可以哦，就是说政府会补贴你啊，或怎么样的哦。对，
1: 对啊，我觉得可以减税这件事情，应该也是蛮好的吧。
0: 是凭发票减税。
1: 哎，对，凭发票减税，那这个当然要上面要载明的很清楚，你是买回收再利用的。那如果整个家庭的布置，包括装潢这件事情，都是运用回收再利用的材质的话，哇，这样事实上也展现了绿生活的一种模式吧。我觉得真
0: 的
1: 要鼓励这样的一个建材啦，或者这样的生活用料啦，生活用品，哎，也许呢回收再运用，我们也不用再一直在开发新的素材吧，我们可以就用原来的再利用，对土地来讲也许是永续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其实刚刚一开始提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安顺有特别提到每一次的展览就有很多的废弃物，因为那个都不能再运用。我真的也这么觉得，我每次看到好多好多展览又开始了，大家很开心了，然后就好像网美一样，就站在宣传板前面呢拍照拍照拍照，然后那个背后的宣传板其实它的代价就是环境又要受很大的影响，因为
0: 直接就废弃了，对，
1: 它直接就会进垃圾场、回收场。所以我不知道所有的策展人有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讲了那么多年，基本上有些人真的开始有在进行，他们不做一次使用的展场，他们在设计上一定会可以用很多次。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棒。但是呢，大部分的展出，其实我觉得包括这个林业署啊，他们常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其实也在做那些珍珠板，这真的就是一次再利用。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单位应该要率先啊，在策展这个部分就要用到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不要再用那一次性的那个看板来进行活动，包括记者会等等的。其实我看到都是这样，我都在想说他们怎么没有人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们一直在讲环境要守护这件事情，为什么自己的新书发表会、记者会用的东西都还是一次用完就没有了的这样的一个展板呢？这个事实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提醒过他们，但是我们近期之内看到的，这样的现象蛮多的。我觉得倒不如你就用投影的就好了吧，就不要再用那些稀花，因为对我来讲那真的好稀花。
0: 对，就是为了要博版面啊，要博这个镜头啊。
1: 行销这件事很重要，但是如果以政府单位、主管机关，我们在讲永续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应该要发挥永续的。

0: 精神，而且不止精神，要实践这件事情相对的很重要，否则你都没有办法率先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如何要求民间，如何要求一般的民众呢？对吧？这真的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好，再来谈到的，现在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养宠物，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呢这个买卖原生种的松鼠，那有买有卖就有买嘛，这个又是供需的问题吧，对吧？
1: 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人想要买、想要养原生种的松鼠，不是公园一堆吗？
0: 对啊，就公
1: 园看
0: 就
1: 好，
0: 你为什么要养在家里呢？我不懂
1: 哇塞，我想说这个松鼠其实它长蛮大的呢，它不是小型的宠物其实这个台湾的赤腹松鼠就是我们一般在公园看到尾巴蓬松蓬松的那个松鼠，
0: 碰碰碰气碰气，
1: 对对对对对，
0: 我
1: 们叫碰气嘛，
0: 是。
1: 其实它长大的时候是很活泼的一种生物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饲养的这个野生动物而且不管它是怎么样的，不管你是从繁殖的或者是在野外捕捉的，它都涉及到动物的保护的这个原则在我们的法律上面规定都是不允许的
0: 是，
1: 就算你真的要养也要透过管道去申请。当然我觉得去养松鼠我是真的难以想象啦， 我记得以前是因为松鼠会去偷吃东西被抓到，你不得不养它因为怕它又继续去 偷吃你的东西嘛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呢，真的家里种水果的人他会用这个比如说捕捉器抓到的时候呢，怕他把它又因为它长得很可爱，你又不想要把它给做了什么样的处理，那就先养着养到它怕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不然你再把它放回去，它还是继续要吃你的水果，才会有被养在笼子里面那样情况。可是现在我看几乎很少人在养松鼠几乎很少对，
0: 是
1: 蛮神奇的，对，
0: 所以
1: 难以理解。
0: 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能够这个饲养在野外的我们的原生物种或者是野生动物都一样，不管它是不是原生物种，
1: 不管哪一种，是的，
0: 对，真的要提醒朋友们，只要它是非法的，你就不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买卖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有买才会有这样的市场，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我总觉得野生动物不是就在野外很轻快的跑来跑去，是很可爱的吗？为什么人类，
1: 而且松鼠那么容易看得到？
0: 对啊，为什么人类占有欲这么强，一直想要单独拥有它的可爱吗？还是提醒大家，这是会触法的提醒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

0: 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要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一只鸟呢，其实跟最近已经被移除了差不多的这个埃及圣环呢，长得非常像哦。那我们接下来的这几个礼拜应该都会来介绍这个环属环科的这个鸟类哦。那么埃及圣环呢，其实在台湾已经被移除了差不多了，数量已经非常非常的稀少。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跟它很像双胞胎兄弟，叫做黑头白环啊。我觉得黑头白环比较像是这种鸟的外貌的形容，有没有？你可能有没有觉得，其实埃及圣环其实它就是黑头，然后身体是白的，对对对，哦。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黑头白环呢，跟埃及圣环呢，它是属于两种不同的物种哦。哦，它长得跟埃及圣环非常非常的像哦，就是整个头跟嘴巴呢都是黑色的，到脖子呢几乎都是黑不溜秋的哈，大家如果看过照片知道。然后另外他们最大的一个特征大概就是在突起飞羽，就是他收起来的时候呢，羽毛的屁股，好，羽毛会这个飞羽会搭在这个屁股附近嘛，大概就只有那个地方有一点黑黑的。那么埃及圣环的黑色呢，我感觉比较明显，那么黑头白环的黑色比较没有那么明显，这大概是他们之中的差异。所以呢，过去搞不好有很多的黑头白环呢被误认为是埃及圣环，这是非常有可能，因为他们长得实在太像了。
1: 真的
2: 很像啊，如果大家不信了，对，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可以拿出来对比，真的超级像的。

0: 真的。哦，那它的脚呢也是黑色的哈，这大概是它的外观哈。但是它们在繁殖羽的时候呢，会在颈部还有胸前会有白色的装饰羽，有点像白鹭鸶，大家有没有印象？
1: 嗯、哦，
0: 白鹭鸶呢在夏天要繁殖的时候也会有婚羽啊，它们叫做婚羽哈、哦，要结婚的那个羽毛哈、哦，婚事羽。好，这个是它的一个特征。黑头白腕呢，其实主要是在印度一直到中国大陆、东南亚还有爪哇一带繁殖的哈、哦。那他们在亚洲的南部还有菲律宾一带呢，有杜东的族群，所以在台湾呢算是他过境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在台湾是属于稀有的过境鸟、哦、所以过往我觉得很多搞不好他都不小心把它误认为是埃及圣环了、哦
1: 嗯、
0: 那他们比较喜欢出现的地点呢，就在河口、沼泽或者是水田的地带哦。最早的记录很早哦，在1909年就曾经被发现在台湾有出现过了、哦、那当然这几年来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曾经出现过，比如说屏东、高雄、离岛的澎湖啦，甚至在中部的彰化啦、北部的台北、宜兰啦，都有被发现的记录、哦、那我刚才有提到过也有可能会把埃及圣环误认为是他，当然有可能啦、哦、因为他们两个实在长得太像，根本就是像孪生兄弟一样哦。那黑头白环呢，它生活在像是河流或者是湖泊、沼泽地带的这种浅水这个地带、哦、然后喜欢群聚活动，跟埃及圣环有一点像哦，然后会夹杂在鹿群当中活动、哦、那它会用它长而下弯的这个嘴呢去泥中探索食物、哦、它会吃小鱼还有青蛙，像是蠕虫啊、昆虫啊、螺贝类或者是虾蟹、哦、都是它的主要的食物。那它的叫声呢，我跟妮可姐一致的认为呢，它很像这个一个人或者是很多人一直在 murmur 的那种感觉，
1: 好像群众的声音，然后是背景音，对不对？有那种感觉，
0: 这种 BMG 感觉很像啊，来听听看，
1: 像不像？
0: 很像在讨价还价的感觉，
1: 对对对，很像在市集里面大家在聊天。
0: 我觉得蛮符合他的人设的、欸，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他的鸟设，我认得人设。
1: 我们都把
0: 他很像一个生意人在聊天一样。
1: 对对对，好像在讨价还价这样子。
0: 对对对对，超像的。这段录音实在录得太绝了，
1: 真的真的非常有趣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了解他更多很有趣的声音之外，或者是想看看他的身影到底跟埃及圣环到底像不像呢？哎，可以到 eBird 去观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的，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近期之内都要来探讨野鸟朋友的独门绝学，对不对？非常个性鲜明的鸟类
0: 的、嗯、
1: 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谁呢？安神，
0: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种鸟，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应该有介绍过它，那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叫做沙鸡。好，沙不是那个打打杀杀那个沙啦、哦
1: 嗯、
0: 是沙子的沙哦，沙子的沙。那因为它可能生活的地点在一个地点叫做纳马瓜吧，所以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纳马瓜沙鸡，大家就记得它就是沙鸡、嗯、那因为它生长的地方呢是属于在比较干燥、极度干燥的沙漠地区、哦
1: 嗯、
0: 所以这个纳马瓜沙鸡它要喝水，它要取得水分是很辛苦的、哦、对于成鸟来讲，因为它可以飞行嘛，对不对？所以它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可是呢当它在育雏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了。为什么、哦、这个纳马瓜沙鸡呢，它在繁殖的时候要用水分会遇到难题，这很特别，这也牵涉到它为了要躲避天敌，所以呢它非得把这个草呢筑在一个比较天敌不会去的地方，也就是越干燥越好嘛。但是越干燥呢这水就越少了哦，所以它是为了安全性的问题不得不把草呢筑在比较干燥的地方。那就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雏鸟怎么喝水呢？因为雏鸟它还是需要水分的哦。虽然它可以透过食物，可是食物的水分相对上就少很多，所以它们的雄鸟哦，就发展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机制，就是它的胸部的羽毛呢，具有储水的功能。

0: 很厉害吧？他呢，只要找到有水源的地方呢，他只要蹲下去呢，用他的胸部或者是腹部的羽毛呢，沾满了水，然后很快的飞回他的巢穴呢。它的雏鸟很厉害，我觉得它竟然可以这样吸，很像可能在云笋的那种感觉，就可以喝得到水分了。根据统计哦，纳马瓜沙基呢的雄鸟呢，它呢储存的水量可以达到它身体重量的15%。如果说它是10公斤的话，它就可以储存1.5公斤的水回去。所以真的还蛮厉
1: 好
0: 害的
1: 厉
0: 哦。
1: 害嘞！
0: 对，可是因为啊，它有的水源很远哦，它甚至要跑到35公里外的地方呢去找水。那这样飞回去的时候呢，水不知道会损失到很多哦，因为
1: 哇，
0: 它还要拍翅膀啊哦。
1: 是
0: 我
1: 是
0: 想
1: 是，
0: 真正的回到巢穴里面，剩下也应该所剩无几，所以应该蛮辛苦的，一天可能要往返好几次这个水源地哦，真的不容易
1: 哇，好遥远呢，30
0: 是的，
1: 公里。我记得我的小
0: 哇，
1: 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现在的自来水，我相信听众
0: 是
1: 朋友，
0: 啊，
1: 除非是像我这个年纪的年轻的孩子，听到讲说没有自来水，应该也无法想象。那时候
0: 我
1: 我们
0: 们
1: 就
0: 要
1: 要
0: 去
1: 打
0: 提
1: 井
0: 井
1: 水，
0: 水，
1: 对，那打
0: 是
1: 井
0: 啊，
1: 水
0: 是
1: 呢，
0: 啊，
1: 我们小朋友呢就爱玩又爱闹，那又想要跟着拿，那通常提回家可能只剩下半桶，
0: 半桶。
1: 而且那个距离可能不到100公尺，
0: 应
1: 对，
0: 该几百，顶多1-2百公尺吧。
1: 我
0: 对
1: 们那
0: 啊，
1: 个
0: 一个
1: 距离
0: 水
1: 应该
0: 井，
1: 基本
0: 对。
1: 上应该只有10几公尺，你知道小朋友没有什么
0: OK，
1: 力气嘛，然后又边走边玩边跳，然后回家就只剩下不到 半
0: 是
1: 桶，
0: 半
1: 几
0: 桶。
1: 乎都翻出来了，
0: 你确定
1: 哇！
0: 它会干净吗？我觉得小朋友提回去的，搞不好还要再
1: 还
0: 那个
1: 手
0: 打
1: 去
0: 个
1: 玩
0: 折
1: 一
0: 扣。
1: 玩，这样啊，洗一
0: 对
1: 洗
0: 对
1: 脸这
0: 对，
1: 样子。
0: 是啊是啊。
1: 好，今天真的聊得非常开心，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跟着我们去思考说，哦，原来旅游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想一想。然后呢，我们
0: 当
1: 也听到环
0: 风
1: 境相关的
0: 掠
1: 供需的
0: 过
1: 问
0: 山
1: 题哦，不是说我们想要回收再利用就真的有办法回收再利用，很多事情真的要从源头开始节省起吧。我想这才是最终的终极目标。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不要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好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今天呢是第11集嘛，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我是主持人叶叶。那呢，今天要讲什么样的主题呢？

就是现在在我们的大学生活里面有一个不知不觉很常出现的同学，我们会就是在可能做小组讨论的时候会把他称为同学，但他可能不一定会就是坐在你旁边，也不一定会跟着你一起上课，但好像每次只要我们就是要做报告或是做作业简报，这些都很容易可以看得到他的身影。没错，那就是现在大家说的 AI 工具。那以前我们可能遇到作业，可能就会先打开 Google 或是一些网页去搜寻一堆各种的资料嘛，然后可能会看了半天之后就发现这篇到底是在讲什么，好像有看没有懂，然后就开始复制贴上，然后或者是开始整理各种搜集各种资料，然后重新把它改写成自己的语言嘛，然后最后就会花掉一整个晚上。但现在就好像不太一样了，像是老师突然宣布说下礼拜要请大家交一份2000字的报告，那我们打开电脑的时候第一个动作会想到什么？可能不是立刻就要开始搜寻资料，而是直接打开 ChatGPT， 然后就跟他说帮我想三个适合大学生的报告主题，然后过几秒钟三个主题就呈现出来了，接着就说帮我列报告的架构，有了，那也帮我整理这个主题的背景资料，然后这个资料也被丢出来了，甚至还可以问他说这一段可以帮我改得更顺一点吗？就写到可能卡住的那种时候。以前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些可能是要花自己很久时间去思考去产出的东西，现在可能几分钟就有一个简单的雏形，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是说完全把作业交给 AI， 而是把 AI 当成一个可以随时可以询问的工具，像是报告不知道怎么开始就请他帮忙发想，英文作业、英文作文不知道怎么写，就请他帮忙修正文法，简报不知道怎么安排，就请他提供一些简单的架构这样子。考试之前可能不知道怎么整理笔记，也可以就是把一大堆的内容全部丢给他，然后让他整理成重点。我觉得这其实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嘛，尤其是那种就是可能明明知道明天要交，但是今天晚上才开始那种压线要去做的那种人，超绝批人，像我就是这样。那 AI 可能就会让你产生一种还好有你在的那种感觉，那种安心的感觉。但其实就是说它真的是很方便嘛，但其实说到另一面，其实也有慢慢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就是 AI 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就是原本很繁杂的工作嘛，但我们真正花时间做的事情反而变少了。以前我们写报告可能至少会被迫要去搜集各种的资料，阅读各种的文章，然后理解它的内容嘛，可是现在如果就只是把题目丢给 AI， 一份看起来很完整的答案，是不是很快就可以被产出，很快就出现？而且我觉得其实最有趣的东西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其实还真的有那么就是蛮像那一回事的，就是他是有标题，然后有段落，然后还有属于自己的结论，甚至语气还可以调整成我要大学生一点或者是我要正式一点，不要那么像 AI 所以有时候其实老师收到一份报告，表面上是看起来非常完整的，但背后到底有多少是学生自己去思考的，我觉得其实就很难判断。而学生自己可能这时候也会开始产生一种矛盾，一方面会觉得 AI 真的帮我省了好多时间哦，但另外一方面就会变成如果每次遇到困难都直接问 AI 工具，就久了之后我们是不是也会真的开始可能慢慢失去自己思考的习惯，像是以前我们可能写报告卡住，可能会只想说这个问题从哪个角度切入会比较好，然后现在可能卡个10秒钟，然后就直接会问 AI 说给我5个切入的角度，就是以前可能我们不会的东西，现在可能就会逼自己慢慢的去理解它，现在就会变成先让 AI 告诉我答案，再看看我看不看得懂，这中间其实就差了非常多。

是其实更现实的是 AI 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对吧？有时候它可能会把资料讲得很有道理，甚至还会出现就是看起来很完整的来源，就是来源出处之类的，但仔细你真的去细查，就会发现那些内容根本就是对不上。所以如果我们就真的只是把 AI 产生的内容直接复制贴上，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会发现连错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也会让就是会不会使用 AI 这件事情变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就是真正重要的能力可能不再就只是说你可不可以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而是你可不可以判断说这些内容是可信的吗？这些资料是需要被查证的吗？AI 提供的资料是合理的吗？还有就是最后这个观点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只是一个 AI 能不能帮忙写作业的问题，而是当 AI 可能越来越擅长帮我们完成各式各样的事情，就是大学教育本身也可能需要被重新思考嘛。如果未来学生都可以无时无刻就是没有限制的使用 AI， 那老师设计作业的方式是不是也要改变？就是如果一份报告很容易就可以被 AI 完成，那我们真正应该评量的可能或许就不是最后交出去的那几页文字，可能就是那些查资料的过程，可能是分析的能力，或者可能是口头报告时你可不可以顺利的合理的说出你自己的想法。那也有可能是你可不可以发现那些可能隐藏在 AI 答案里面的问题。因为 AI 可以帮我们加快速度，但它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帮我们就是决定说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答案。而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是现在大学里面真正希望我们学会的能力。所以今天的青春航班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可能已经离我们非常近的问题。当 AI 写作业就是变成很多我们大学生的日常嘛，我们交出去的究竟还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学习、自己的作业？以及在 AI 越来越方便的未来，大学里的作业到底还能不能留下真正值得我们带走的东西？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一起出发，往今天的青春航班前进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上一段呢，我们提到了现在 AI 已经就是慢慢走进了我们大学生的日常里面嘛，从写报告、做简报到整理资料或者是准备考试等等，好像只要遇到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先问 AI 嘛。但其实仔细想想，大家真的会开始使用 AI， 真的只是因为它很方便吗？我觉得不完全是。我觉得更大的原因可能是说，现在大学生活真的是蛮忙碌的嘛，我们每天都有课、有报告，甚至我们科系就是我们是公广系的，真的是可能一堂课就要做出一个简报，就是之前也有这种大概这种课，就是然后也有分组作业，然后有社团，有自己的打工，有时候还要准备就是实习，还有考证照等等，就是一整天下来，可能回到租屋处，回到宿舍就已经晚上10点、11点了。结果打开手机，就突然看到群组里面有人说：“欸，大家老师说明天要交报告哦。”然后瞬间整个人清醒，想说：“有这回事吗？”这时候你可能会就是根本就没有时间慢慢的去研究嘛，所以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那我先丢给 AI 吧。”像是老师要求说我们要做一份课堂报告，而且还规定要分组，然后我们四个人开了一个群组。一刚开始大家都很认真，我就是负责找资料，然后你负责做 PPT， 然后另外一个人负责报告。结果过两天，群组里面就剩下一堆，欸，大家做到哪里了？我还没有开始。哦，我今天晚上会做，然后到了报告前一天，大家才会开始疯狂的赶工。这时候 AI 就变成了一种救命的最后一把稻草，是这样说，救命的工具啦。就有人会请 AI 帮忙整理资料。有人请 AI 帮忙想就是简报的架构，然后有人会把自己的内容丢给 AI， 请他可能帮忙修改成比较适合上台讲的一种版本，甚至有人会说这个主题可以帮我们想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开场吗？然后短短几分钟，就是原本可能一团乱一团可能还没有被整理的各种资料就变得好像有一点点样子，一点雏形。我觉得这就是AI 让人有点离不开的地方，它不一定是说完全的替你工作，但它可以把一件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开始的事情变成至少我知道第一步要先做什么。再比如像是我们可能上英文课好了，老师就要求大家下周要做一个全英文的简报，我们可能单字背的还行，但是一想到自己写英文句子就会开始怀疑人生，就想说这个文法是对的吗？这句是不是太像就是翻译了，或者是说我这样讲老师是听得懂的吗？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要

自己查字典，找例句，现在就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句子全部就是丢给 AI， 帮我修改成比较自然、适合大学生口头报告的英文，一下子就是这个文章这一段话就完全被整理好了。甚至你还可以问他说，这句话上台讲会不会就是太正式了，或者是说

这样子。那我觉得一定还有大家觉得非常有感的情境，那就是考试前一天。平常我们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好像啊，每一字都是，每一个字都是，哦，对对对，理解理解，然后还会点头，我懂我懂。结果考试前一天打开，参考书，想说，这个是他有讲过吗？尤其是那种之前我就是可能通识课有选那种心理学，然后真的是厚厚一本教材，你根本不知道要从哪一页开始复习。这时候你可能就可以用 AI 把这些很复杂的教材然后拆成就是一些小小的比较好理解的一些内容，就是可以让你更好理解，然后他就会帮你把这些资料给整理好。就可能跟他说，帮我把这一章整理成五个重要的观念，接着再问他说，用大学生听得懂的方式解释。甚至最后还可以自己测验说，你帮我出题目考我之类的。对，这时候其实 AI 就不是直接替你考试，而是帮你把原本很庞大很多很杂的内容变成可能比较容易开始去学习的一些小任务。我觉得这种使用方式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最后真的要回答问题的人还是你自己嘛。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很常见的人，像是可能是资工或者是资讯科技相关的同学，就是像程式作业这些应该会很有感觉，因为有时候可能老师出一个很程式的题目，你写了2个小时，结果程式还是一直跑不动，然后你一行一行在那边仔细的看他说到底是哪里错了，就最后发现只是少了一个符号。这时候其实你把错误的讯息贴给 AI， 请他帮你分析问题，确实就是可以少掉很多的时间嘛，就是省掉很多你自己在那边找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如果你把错误的讯息丢给 AI， 然后你看完解释之后去自己理解为什么会出错，然后把程式修好，那你可能还是在学习。可是如果你直接说帮我完成这一题，然后把 AI 整份的程式码丢给他，就是你复制贴上，然后就真的成功执行了，最后交出去，你可能最后真的拿到一个漂亮的结果，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你中间到底学了什么。所以其实同时都是使用 AI， 但结果其实可能真的不太一样。我觉得甚至不是只有在课业上面，现在很多大学生就是我们在做社团的时候也会开始使用 AI， 像是我们要办一场活动，需要想活动名称、宣传文案，或是经营什么社群账号、社群媒体，整个晚上可能都之前都会在想说我要写什么才会有人来看。但现在就可以请 AI 提供几个方向，再由自己挑选修改，甚至可以在做履历或者是准备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请 AI 模拟面试官，就是让他帮忙你这样子模拟面试。像是跟他说，你现在是一间公司的主管，请问5个我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然后真的一题一题去回答。这些使用的方式其实都就是说明了一种，就是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AI 真正方便的地方不只是说帮我们做事情，而是让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可以随时讨论的对象。但问题也就是从这边开始，因为真的当一个工具实在是太方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容易会变成从使用它变成依赖它。一刚开始就是想说问他说这个英文单字是怎么用的，后面就变成帮我修改这段英文，再后来就变成说帮我写完整篇的英文文章、英文报告这样。那一刚开始就只是这题我为什么会错啊，最后就变成帮我把这题的答案写出来。其实这真的很大的差异吧。我觉得这差异的地方就是在学习效果。因为我们使用 AI 的重点不是说完全不用自己做，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应承，而是知道我现在需要 AI 帮我可能在什么部分需要他帮忙，甚至资料太多我们就可以丢给 AI 帮你整理，文章太乱也可以请 AI 帮你找出问题的核心，但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也可以请 AI 给你几个方向，

最后的判断和选择理解，这种就是还是要回到自己本身。就像健身一样，因为 AI 可以告诉你很多答案，但不代表那些答案已经是你自己的能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健身一样，可以请别人帮你设计训练的计划，可以看别人的各种教学影片，你也可以请教练告诉你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叫别人替你把肌肉练出来。学习也是一样，学习就是大脑的肌肉嘛。AI 可以帮我们加速去理解，加速自己消化的程度，但是真的需要累积的东西还是得要自己经历。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会使用 AI， 真的值得注意的不是说大家都在用 AI 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使用 AI 之后还有没有真的参与学习的过程。那如果有，我觉得 AI 就是可能是真的可以帮助你成为非常强大的学习工具。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最后可能就只是得到一个很漂亮的答案，却失去了得到问题的那个能力。那呢，这也让我们下一段可以继续聊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未来的每个大学生都有 AI 这个超强的队友，那么真正能拉开差距的究竟会是什么呢？

0: 我们是
1: 7 to 8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Inside。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上一段呢，我们就聊到 AI 已经慢慢成为我们大学生活中的一部分嘛，从写报告、准备考试，到分组企划、社团活动，甚至是可能要准备踏入职场、找实习、准备面试，都可以看到 AI 的身影。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只要比别人更早学会使用 AI， 就可以多了一种优势。但现在其实 AI 越来越普及嘛，未来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AI 工具，大家都可以请 AI 帮你整理资料、修改文字，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甚至帮忙完成一份看起来很完整的报告。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其实真正的差距可能不只是会不会用 AI，而是当大家都可以使用同一种工具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做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像是今天老师出了一份大学生消费习惯的这个报告好了，那如果是以前，我们可能会先去图书馆找一些资料，或者是在网络上面慢慢的搜寻关键字等等，那现在我们就可以请 AI 直接帮我们整理可能大学生每个月平均花费大概多少钱，那现在年轻人最常消费的是哪些东西，外送、网购或者是娱乐支出，这些有什么样的变化趋势，甚至连报告的架构都可以直接被列出来，这确实就是方便了很多。可是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只使用 AI 整理好的资料，最后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报告是不是就跟其他组的差不多，因为其实大家来拿到的资讯来源可能就是很接近，因为 AI 提供的分析角度可能都很相似，所以这时候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去做的事情，像是可以发一份问卷给朋友，或者是问大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钱，最常把钱花在哪里，最近有没有可能因为物价上涨而有改变消费习惯等等，甚至也可以就是直接去访问身边的同学，问他们说为什么最近可能开始减少喝手摇饮料，或者是改成自己带便当等等，最后再把这些可能第一手的资讯和 AI 整理出来的社会趋势放在一起比较。我觉得这样一来， AI 就不是说直接帮你完成报告，而是可以帮你更快的找到一些研究方向这样子。所以说真正让这份报告有特色的，应该是说我们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就是 AI 提供的是起点，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有观察才是真正让内容变成我们的东西。就是其实在大学里面很多作业都可以用这套逻辑嘛，像是行销课我们可能会需要做品牌企划， AI 就可以帮你想出各种十几种上百种的行销活动，它甚至可以帮你设定 TA， 就是目标客群，或者是帮你设计贴文的内容，或者是安排活动的流程等等，就是看起来一份完整的企划书很快就可以被生成出来。但如果像就是今天每一组都是这样子做的，可能最后每一份企划都非常的完善，非常的完整，但最后是真的是少一点，就是真正的差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想说这个品牌到底有哪些真正的问题，它现在的消费者是谁，那为什么会受大学生的喜爱，为什么会有人知道这个品牌但是却从来没有就是真正去买过，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店里观察看看消费者是怎么样使用这个产品的，这些东西就不是我们可以坐在 AI 坐在电脑前面就是 用 AI 就可以完全替我们完成的嘛，因为真的需要去看去问去感受，就才会知道真的消费者的真实体验是怎么样的。那再比如说英文课需要做简报好了，我们当然是可以请 AI 帮我们修改英文啊，甚至可以帮我们把中文翻成一篇非常流畅的英文稿。可是如果上台的时候老师突然问说为什么你会选这个主题，就是结果自己却完全不知道答案，那就会变成说原来完成一份英文简报真的跟

跟自己理解自己在讲什么是两件完全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 AI 可以帮我们把英文说得更自然，但我们还是要自己看懂里面的每一句话在讲什么，知道为什么每一个资料会放在这边，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所以就是如果这样子，即便老师突然追问你说你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你还是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回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那面对考试也是一样的，如果考试之前就有一堆的笔记嘛，然后就可以请 AI 帮忙整理重点，把一整章的内容变成更容易阅读的架构，甚至可以让 AI 帮自己出题，可能模拟老师会问的一些问题等等会考的内容，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功能。但是我们就只是把 AI 整理好的答案背起来，却没有真的回去理解课本的内容，那遇到题目是不是稍微的改变，稍微的有那么不一样，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可能是说先让 AI 帮忙整理一次，然后自己再重新阅读，把不懂的地方标出来，接着再问 AI 说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是在哪里，如果换一个案例你会怎么样跟我解释。这时候就比较像是 AI 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询问的学习助手，而不是说直接让他替我们考试的感觉。那说到分组作业，我就觉得也是很特别，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很常就是要透过分组来完成作业嘛，就是很多我们大学生要做企划，第一件事情可能就会先打开 AI 帮我们想一个校园的活动，一下子可能出现十个点子，看起来效率非常的高，但真的要执行的时候一些小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可能原本我们是想要在好世新大礼堂前面八峰广场那边可能办个户外市集好了，结果发现学校的场地不能使用，可能想办大型的演唱会但预算根本不足，想要邀请一些网红结果根本联络不到人，甚至连活动当天需要多少的工作人员可能都没有真的考虑到。这时候其实就是要回到人跟人之间的讨论嘛，有人可能负责联络，有人负责场地，有人负责预算，或者负责可能宣传之类的，大家一起把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想法变成真的可以落地执行的方案。所以 AI 可以提供大量的可能性，但最后真的要怎么选，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需要人去判断嘛。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刚刚有说到的查证资讯，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 AI 回答问题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现在很多 AI 就是 AI 工具都是看起来非常它的回答都是很完整很有自信的，但其实说真的讲的像真的不一定是真的嘛。尤其是做报告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准确的资料，如果 AI 提供了一个统计的数字，我们不能因为它写得很肯定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数字给丢进简报里面，还是要回头去确认原始的资料、研究的年份、调查的对象，甚至看一下这个数字是在怎么样的状况下面被产生的。因为同样可能是有 60% 的人表示支持，但如果一个调查就只有访问100个人，另外一个调查访问了10000个人，而且调查的对象很不同，那是不是他们代表的意义就是不太一样，就是那个样本就不太一样嘛。这也是为什么是说 AI 时代的资讯能力可能不只是搜寻的能力，而且判断就是判断资讯可信度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其实说到 AI 工具这件事情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找工作的方式，因为以前公司可能觉得很在意你会不会写文案，你会不会做简报，你是会整理资料吗等等，但现在 AI 已经可以帮忙处理其中很多的工作嘛，所以未来公司可能更在意的是说可能会变成你可能知不知道客户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可不可以提出好的企划方案、好的企划方向，你可不可以就是发现问题，当资料很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抓到真正的重点、真正重要的资讯，以及可能 AI 给你5个答案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就是判断哪一个是最适合现在的情况。上面的这些能力我就觉得不是一个单纯学会一个 AI 工具就可以被取代的，所以对大学生来说我觉得现在学 AI 不是说真的学到什么事情都要交给 AI， 反而是要学会

什么事情适合交给 AI， 什么事情一定要自己做。像是可能整理大量资料可以交给 AI， 想不同的方向，就是可能提点你一些可能你比较盲区的地方就可以交给 AI， 检查文字协助修改可以给 AI 处理。但最后的判断、自己的观察、真正的创意发想还有对事情的理解，这些还是要自己保留。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第一个反应都是说那我问问 AI 好，问 ChatGPT， 问 Gemini 久了之后可能自己思考的耐心都会慢慢变少。可是如果我们把 AI 当成一个助手，请他帮忙处理比较重复耗时间的工作，自己则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分析、判断和创作上面，那其实 AI 真的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有效率。那所以到了最后，当 AI 真的普及到了我们身边每个人的身上，真正的竞争力可能不再是说谁比较会用 AI， 而是谁可以使用 AI 却又不失去自己的思考。因为当 AI 工具可以越来越强，答案也可以越来越快，但一个人的经验累积，他很细微的观察，一个人的价值观，还有他看事情的角度，仍然是很难被完全复制的。对大学生来说， AI 可以帮我们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但大学真正重要的可能就是在这些跌跌撞撞的过程里面，慢慢找到自己的想法，找到自己想做什么。所以 AI 不是说让我们完全就是不用思考，而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那些值得思考的事情。那这也就是回到我们一刚开始的问题，当 AI 已经可以帮忙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大学里的作业是不是也应该要改变一下了？那下一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如果 AI 可以写报告、做简报、整理资料，那么老师未来还应该要求就是学生交一份标准答案吗？也许大学作业真正要考的，也该从你写出什么，慢慢变成你为什么这么想。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所以聊到这边，我们其实就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再过几年 AI 真的变成大学生活里非常普通的一部分，那时候的大学作业可能会跟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很不一样。以前老师可能会说，请大家写一篇3000字的报告，下周缴交。但未来可能会变成，请你使用 AI 协助完成第一版，接着找出 AI 里的错误，或者是补充资料，最后说明你做了哪些修改，以及你为什么这样子修改。这两个作业其实看起来像差不多，但学习的重点其实完全不一样。第一个比较像是说在测试你可不可以把一份作业一份报告写出来，第二种像是在测试你可不可以使用 AI 工具去判断它的资讯对错，然后发现它可能的错误，最后做出自己的决定。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学教育可能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因为当 AI 可以很快的产出一份看起来很完整的答案之后，单纯看最后的答案可能就是越来越难判断一个学生到底学会了多少。所以未来的老师可能会越来越重视过程，像是你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你怎么搜寻资料的，你问了 AI 哪些问题， AI 给你答案里有哪些觉得是你不合，就是你觉得不合理的这样子，你查了哪些的资料来验证这些他提供的内容，最后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观点，甚至可能要求学生把自己的思考过程然后修改的过程一起给交出去。这其实已经有一些研究开始讨论，与其只评估 AI 最后是怎么帮学生产生的文字，不如也观察学生是怎么跟 AI 互动，怎么引导 AI, 怎么去修正 AI, 这些过程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学习的证据嘛。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作业可能不会是说 AI 帮你做，还是你自己做这么的二选一，可能会变成你和 AI 是要怎么完成这个事情。而且 AI 不只是可以帮我们写作业，它真正可以帮助大学生的地方还有很多嘛，像是可能你今天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或是以前遇到不懂的地方，可能就是去找 Google 翻课本，或是等下一次上课再去问老师，但现在你就可以直接请 AI 用不同程度可以很更好理解的方式重新帮你诠释，重新解释，可以用高中生听得懂的方式跟我说吗？我是可以举一个大学生可能会比较常出现生活中出现的例子，或者是说你先不要告诉我答案，给我提示就好，甚至可以请 AI 当你的模拟考官，一直不断的问你问题，然后根据你的回答告诉你哪里还不够完整，这种即时回馈其实就是以前比较难做到的，因为老师不可能随时陪着一个 学生学习，但 AI 就可以在你晚上11点突然想要开始有点动力读书的时候，或者是可能真的是孤单一个人才有时间静下来的时候，他就可以无时无刻陪你把这个问题弄懂。那研究也发现，生成式 AI 在语言学习、学习表现和高阶思考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帮助，但效果会受到使用方式的影响。就特别注意的是，单纯使用 AI 并不代表学生就一定会变得

更加会反思。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说我有没有用 AI， 而是我是怎么用 AI 的。那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其实就可以给自己三个很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把 AI 当老师，不要只把它当代写。如果你今天有一份作业，一份报告不会写，不要第一句就说帮我写一篇3000字的报告，你可以改成我对这个主题完全没有想法，可以先帮我整理三个可能的研究方向吗？或者是我已经有这个观点，你可以反驳我吗？甚至是说不要告诉我答案，请一步一步提示我，这样 AI 就不会是说直接帮你完成作业，而是帮你把不会变成慢慢的学会。那第二个原则就是让 AI 帮你省时间，但不要帮你省掉思考。像是整理资料、整理笔记、帮忙修改文句、语句、检查文法，这些事情确实就是可以交给 AI 来协助，但最后的判断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尤其是像资料来源啊、数据引用，不要因为 AI 讲得太有自信就直接相信它，因为 AI 也可能会犯错，甚至可能把不存在的事情讲得煞有其事。就是我之前有一次是在西门，然后很想要吃韩式料理，那就问他说可以推荐我就是几个，我就问 ChatGPT 说可以推荐我几个韩式的餐厅吗？结果我查了一间根本就没有这间啊，然后查第二间这间已经倒闭了然后第三间才终于有可是也不是符合我想要的，就是韩式这样子。他说天哪，那 ChatGPT 就是 AI 真的是不是太会错误了？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查证。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 AI 负责提供可能性，但人是要负责验证的，这可能会变成未来很重要的学习能力。那第三个原则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只交出答案，要留下自己的痕迹，自己走过的记录。因为如果 AI 可以帮大家产生一模一样漂亮的文章，那么真正可以区分每个人的会是什么？可能是你的经验、你的观察、你自己的想法，还有你的选择，还有你为什么会这样的选。比如说同样都是大学生做社群媒体使用的报告好了， AI 可以帮大家整理网络上的各种繁杂资料，但你自己去问20个同学，发现大家其实都有明明很累但却一直滑的手机经验，就一直滑手机的经验，这就是只有你才发现的资料，只有你在就是访问过程中察觉的事情。就原来大家可能不是真的喜欢社群媒体才一直使用，而是可能害怕错过朋友在讨论的事情等等，这些观察、这些意识到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AI 可以帮你把这个想法整理得很漂亮，但它不可以替你经历这件事情，就它没有办法替你发想，没有办法替你发现这件可能是你自己身边朋友收集过来的资料嘛。所以未来真正有价值的作业可能会越来越接近真实世界的问题，像是你可能去访问一个人、去设计一个问卷、完成一次实验、拍摄一支影片、做一个企划，或者是解决一个校园里面真正存在的问题，最后再用 AI 帮你整理、分析和优化。这样一来 AI 就不是可能让作业失去意义，而是让我们有机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那未来的大学可能就不会是老师对抗 AI、 学生偷偷使用 AI， 而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说变成老师教你怎么使用 AI， 学生又学会怎么驾驭 AI， 而作业则负责证明我们真的学会了这项工具。甚至未来每一门课可能都慢慢出现自己的 AI 使用规则，哪些作业是可以用的，在哪些阶段你可以用 AI，我们可以用 AI 来找灵感吗？可以用它来修改文章吗？那如果使用 AI， 我需不需要附上使用的过程？这些规则可能会越来越清楚，因为比起花了很多力气去抓说你是不是用 AI， 其实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我们到底希望学生从这份作业里面学到什么？如果答案就只是说就交出一篇文章就好啦，那 AI 真的很容易会取代这个过程嘛？但如果答案是说我们想要学生学会分析、学会判断、学会沟通、学会解决问题，
那么 AI 可能反而会成为

学习的一部分。这也是目前许多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强调的方向，不是说单纯跟 AI 比谁更能写得更快，而是重新去设计课程，还有评量，让学生可以展现批判的思考，还有专业判断，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所以聊到最后，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就是大学作业到底还有没有意义的很简单的回答，但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或许未来真正会消失的不是大学作业，而是那种只要把作业交出去就算完成学习的作业。因为 AI 越来会写答案之后，我们就会更知道这个答案对不对，为什么，证据在哪里。那如果换一个情况，这个答案还成立吗？还有我要问问自己，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我觉得真的不用害怕 AI 把我们的学习全部给取代了，反而可以试着让它变成一个很强的学习伙伴。你不会的东西，你就可以请它换个方式教你，不知道怎么开始也可以请它帮你整理一些方向，报告写完可以请它挑战你的观点，准备考试也可以请他帮你出题，英文不敢讲你可以先跟 AI 练习，甚至你想做一个企划，他也可以先把自己的想法丢给他，让他故意挑你的毛病，就是那种小小的可能问题这样子。但最后不要把想这件事情也交出去，因为 AI 可以帮你找到100个答案，但大学真正要培养的可能是你有没有能力从这100个答案里面找到一个你愿意相信、愿意验证、也愿意负责的答案。所以未来的大学生可能不是要说成为比 AI 更会写的人，而是要成为比 AI 更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想的人。 AI 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快，但我们还是要自己决定要往哪里走。这可能就是大学教育最值得被保留下来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充满 AI 的时代里面。好啦，那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差不多要抵达终点了。我们从 AI 帮我写作业开始，一路聊到未来的大学作业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变化。那我就想要最后留一句话给大家，不要害怕 AI 让你不再需要努力，真正要小心的是你开始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工具会一直进步， AI 也会越来越厉害，但我们的好奇心、判断力、经验等等这些，还有愿意自己想一想的能力，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留下来的东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叶叶，欢迎来到趣事报给你之节目，也感谢你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希望下一次当你在打开 AI 准备一份作业的时候，不要只是问他可以帮我做完吗，而是可以多问他，多问自己一句，我可以利用它让自己学得更好吗？那么今天的航班就准备降落咯，我们下一集再一起飞去下一个属于大学生的话题。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是孤独的我，
2: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四个直辖市中，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政治与文化中心，既是现代化国际城市，又是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另一个直辖市是上海，坐落在东部海岸线中心和长江出海口，是金融经济和航运的核心，也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第三个是天津，是重要的工业港城。最后是位于西南的重庆，有山城之称，是中国面积最大。

大的直辖市，也是西部的金融、工商业和航运物流中心。再来是五个自治区，对外不具有主权，包含广西壮族、宁夏回族、内蒙古、新疆维吾尔及西藏，主要是为了让少数民族能进行区域自治，相较于其他行政区在执行内部事务上有更多自主空间。最多的省级行政区共有22个，广东省是中国经济及人口第一大省， GDP 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广州与深圳更是超大城市代表，江苏省古色古香，南京、苏州、扬州都是历史文化名城，还有居中国五大淡水湖之首的太湖。浙江省以诸多山地丘陵及最大河流钱塘江闻名，孕育了吴越文化、江南文化与宋韵文化。四川省因土壤肥沃且水利发达而被称为天府之国，不仅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还有九寨沟、峨眉山等自然风景，以及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珍贵人文古迹，同时也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更是川菜的发源地。最后是两个特别行政区，分别是香港与澳门，前者是国际金融中心，中西文化交融，因免税制度而获得购物天堂的美称，后者则是以博弈产业闻名，因设有豪华赌场、度假设施、购物中心而有世界第一大赌城之称，同时也拥有议事庭前地、大三巴牌坊等葡式风情的世界遗产。顺带一提，中国地域划分有很多方式，上述按地理划分分为华东、西北、中南等六大地区，这样只是其中一种，其他还有近年常被提及的经济区域划分。这个方式主要是以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把中国分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薛之谦的代表作《演员》，陪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这首歌是由薛之谦亲自包办词曲创作，也是他首次升格担任制作人。他已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成为绅士为创作理念，让演员成为一首充满纠结情感的薛氏情歌，把听众带进他细腻又真挚的爱情世界。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中国的国旗是极具辨识度的五星红旗，红色有革命的含义，五个星星选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上显出光明。其中最大颗的黄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另外四个小黄星则代表四个阶级，分别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跟民族资产阶级。值得注意的是，国旗上的四个小星位置和摆放角度是有讲究的，这四个小星中心点必须通过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连成一线，象征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有众星拱北斗的设计意念。再来要介绍景点的部分，第一个是北京故宫，又称为紫禁城的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最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宫殿建筑群，也是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宫，于西元1420年落成。紫禁城中的紫象征紫微星，全名意思是皇帝的专属宫城，非经允许不得进入，直到1925年才改设为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紫禁城的范围广大，共有72公顷。大约等于100个足球场，在结构上分为外朝和内廷。外朝以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是皇帝举行国家大典与处理政务的场所。内廷则以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是皇室居住生活的区域。内部据说有1万个房间，收藏有超过100万件珍贵明清宫廷旧藏。

书画、瓷器、青铜器与玉器等无价之宝，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建议第一次到访的听众以前三殿和后三宫为主参观。另外也推荐游览有优雅造景与亭台的御花园。第二个要介绍的是颐和园。颐和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以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巧妙结合的造园手法闻名，是中国园林艺术顶峰时期的代表。最初修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目的是为了庆祝重庆皇太后的60大寿，当时命名为清漪园。西元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到英法联军大火焚毁。1894年由慈禧太后挪用经费重建，作为她退居休养的地方，并命名为颐和园。颐和园主要由昆明湖和万寿山组成，前者是以杭州西湖为灵感模仿建造，后者则是由挖湖的泥土堆叠而成，在风格上融合了北方建筑的雄伟与江南园林的诗意。推荐听众优先参观颐和园的精神象征佛香阁，它位在万寿山正中央，外表色彩鲜明，气势磅礴，内部陈列着一座明代的千手观音像以及清代御制碑文等文物，画有上万幅历史与神话故事的长廊也很值得欣赏。如果在冬至前后到当地旅游，还能看到落日余晖穿透17孔桥所有桥洞的金光穿洞美景。第三个要介绍的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宏伟的军事防御工程，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人类建筑的奇迹。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国为了防御外敌而修筑城墙，秦始皇统一6国后，连接各地城墙形成万里长城，之后各朝代陆续扩建，现在看到的多为明代所修筑的明长城。长城的总长度超过21000公里，范围横跨了15个行政区，总共有43000多处遗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巨大的建筑物。西元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北京留有较多完整且具代表性的长城段落，其中最知名的是八达岭长城，有高铁直达，设施也最齐全，适合初次造访的游客。想要避开人潮的听众可以前往风景秀丽、植被茂密的慕田峪长城。金山岭长城拥有保存良好的原始风貌和开阔的视野，推荐给摄影以及徒步爱好者。追求时代感，不妨到最险峻的司马台长城，除了能游览邻近的古北水镇外，还能夜游长城。第四个要介绍的是外滩。外滩是上海最重要的城市地标与历史文化象征，东面上海市内最大河流黄浦江，西面过去有东方华尔街之称的旧上海金融机构集中地，沿路还坐拥哥德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等20多栋风格迥异的历史建筑，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外滩入夜后会被暖黄灯光映照，一整排的百年古典建筑与对岸由现代摩天大楼组成的陆家嘴天际线相望，形成新旧融合的独特样貌。建议听众可以搭乘游船在黄浦江上面，同时欣赏两侧的美景。第五个要介绍的是豫园。建于明朝时期，最一开始是四川布政使潘允端的私人园林。他建此园林的目的是逾越老清，而逾和豫意思相通，故得名豫园。后来豫园辗转于

于多人之手，并受到多次战火摧毁，如今已是江南园林代表之一。西元1961年对公众开放后，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几道中国美食。第一道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菜肴之一，北京烤鸭。这道菜起源于中国封建时代，以鸭片皮薄而酥脆闻名。烤鸭经过细致调味处理，使用不直接接触明火的方式烘烤，保留了鸭肉的天然鲜甜香气。鸭肉切成一口大小的薄片，搭配葱段一起食用。剩下的鸭骨通常会用来煮汤或炖煮其他料理。其酥脆的鸭皮常与和饼、荷叶饼或薄饼一起卷食，加上酱料，成为一道令人垂涎三尺的佳肴。第二道是来自中国四川的宫保鸡丁，以其香辣浓郁与花生香味而闻名。鸡肉经过细致腌制，搭配辣椒与花生炒香，并加入独特调制的辛辣酱汁，让每一口都让饕客赞不绝口。不仅味道浓郁，层次丰富，其色香味俱全的摆盘也让人垂涎三尺。除了鸡肉，有一些餐厅也会以猪肉、牛肉或海鲜做变化料理，让这道菜更加多样化。第三道要介绍的是八宝炖鸭。这道菜曾是清朝皇家御膳之一，也被视为中国传统料理的巅峰之作。依照古法制作，从准备到完成需要耗时超过5个小时。一开始，主厨会完整剔除鸭骨，并保持外形与鸭皮的完整，接着清除内脏，填入事先调味并煮熟的8种材料，包括嫩笋、干贝、糯米、猪脚肉、香菇、坚果、栗子与鸭胗。鸭身先油炸至金黄，再以特制酱汁炖煮约90分钟，直到馅料入味，鸭肉软烂。第四道要介绍的是来自中国广西柳州的螺蛳粉，以其独特的酸、辣、鲜、臭风味和 Q 弹米粉，累积了一批忠实的爱好者。这道美食最大的特色来自于腌制发酵后的酸笋，散发出类似臭豆腐的特殊气味，而汤底则是以石螺熬煮的鲜美汤头，创造出让人一世难忘的上瘾味道。最后要介绍的是豆汁。说到老北京的味道，就不能不提到豆汁。这是一种用绿豆制作粉丝后留下的浆液，再经过发酵而成的饮品，带着独特的酸香。对老北京人来说，这是从小熟悉的味道，但对初次尝试的旅客，往往需要一点时间适应。豆汁的制作过程相当繁复，要经过烫豆、磨豆、淀粉分离、发酵等工序，最后得到淀粉、豆汁和浆。豆汁还能用来制作麻豆腐，把豆汁熬开、沥干，再用羊油炒制而成，是另一道老北京的传统美食。作为发酵食品，豆汁营养丰富且容易消化，富含乳酸菌，能帮助消化改善肠道，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C、 粗纤维与糖分，并有去暑、清热、开胃、去毒、除燥等功效。至于正宗的豆汁喝法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种搭配方式，例如配上胶圈、小咸菜等，每一种搭配都能带来不同的口感体验。凉着喝，入嘴便有甘水味，如果趁热喝，味道就会不一样，甜中带酸，酸中有涩。如今豆汁不只出现在北京的小吃摊，也走进了全国各地的精味餐馆。介绍完中国的景点及美食，我们来听一首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这首歌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歌词中掷地有声的爱情誓言“不将就”与电影《何以笙箫默》契合，动情旋律，戳心歌词。李荣浩用独特的磁性嗓音娓娓道尽，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要一起走到白首，唱尽了许多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日历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中国传统三大节日通常指的是春节、端午节与中秋节。首先要介绍春节，这不仅是中国最隆重的节日，也是历史最久的一个节庆。以老北京春节习俗为例，第一个要讲的是年夜饭。北京人的年夜饭一定要吃饺子，内馅要有肉有菜，代表有财的好兆头。剁馅要全家轮流，还要一边喊剁小人，寓意把不好的运气都剁掉。除夕夜大家会守岁，边吃饭边聊天，直到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起时，再一起欢呼吃饺子，迎接新年的第一天。第二个是逛庙会，春节期间逛庙会也是老北京的必备活动。正月初一到十五，京城里的戏园子人潮汹涌，庙会结合民俗表演、贸易交易、娱乐游艺，常见活动包括舞狮、杂技、戏曲演出，以及品尝当地小吃、购买手工艺品等。寺庙聚集众多香客和游客，热闹非凡。像长殿、白云观、大钟寺和东岳庙都非常有名。第三个是咬春，到了立春有咬春的习俗，家家户户要买萝卜给孩子咬。老北京人认为立春这一天吃萝卜可以解春困，通常会挑选脆嫩多汁的青萝卜，红色萝卜更佳，寓意解春困，迎新气象。除了萝卜还要吃春饼，春饼呢又叫荷叶饼，是一种烫面薄饼，搭配炒合菜。那炒合菜里面呢就有包含韭黄、肉丝、粉丝、豆芽菜跟嫩菠菜等，再盖上一张鸡蛋饼，卷起来就是一道北京佳肴，合菜戴帽，象征金银满堂。第四个是拜年，要先在家里向祖先和长辈磕头祝福，再到街坊邻居家里互相说几句吉祥话。第五个特别的习俗叫做摸门钉，人们会到正阳门，也就是前门，又称为龙门，摸摸城门上的门钉，祈求生意红火之外，还会放鞭炮欢迎财神，使得商家能够透过这个方式吸引游客注意，打响商店知名度，也有人希望早生贵子或是祈求佳偶。在北京的春节习俗中，蕴含着家人团聚的温馨，祈求驱灾、祈福驱灾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传统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新一代北京人延续节日欢乐的重要记忆。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端午节。端午节的习俗在中国和台湾有许多相似之处，像是龙舟赛、吃粽子、挂艾草、喝雄黄酒、挂香包等，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活动。不过不同地区也有些差异，台湾有午时立蛋喝午时水，中国则有绑五

彩神用蒜头煮鸡蛋。五彩神代表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用以驱邪避灾。蒜头煮鸡蛋则有杀菌避毒的寓意。端午节的起源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纪念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传说楚国百姓因舍不得屈原投江殉国，便划船追赶拯救，追到洞庭湖时早已不见踪影，后来演变成每年的五月五日的划龙舟， 以此方法去纪念他，也象征驱散江中的鱼虾，避免他们吃掉屈原的身体。在南方，例如重庆、湖北等临长江的地方，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家乡特色的水上盛事，例如江浙地区的龙舟竞赛，还兼具纪念女革命家秋瑾的意义。贵州苗族人在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举行农船节，祈求五谷丰收。云南傣族则在泼水节划龙舟，纪念古代英雄颜洪窝。除了龙舟，粽子更是端午节的代表美食。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角黍、筒粽的雏形，前者是只用菇叶，也就是茭白叶，包裹黍米做成牛角状，后者则是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后来逐渐演变成各种口味，有咸水粽、益智粽、杂粽，甚至在唐宋时期还出现蜜饯粽、杨梅粽。到了今天，粽子的品种更是五花八门，从豆沙、蛋黄到香菇、花生，应有尽有。不仅在中国盛行，也传到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端午节还有配香包的习俗，尤其是小孩配挂香包，象征辟邪驱瘟。香包的样式从古至今不断演变，早期的香包内含有雄黄和香药等，外面包裹丝布，再以五色丝线捆绑或打上长带挂在身上，做成不同形状结成一串。现代的样式更加入中国节的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再来是人们会在门口插上艾草和菖蒲，利用它们的特殊香气来驱虫防病，还有达到净化空气的效果，让端午节成为一个兼具文化与卫生意义的节日。再来是饮用药酒，像菖蒲酒、雄黄酒也是古人的端午节必备，用来避瘟气，保持健康。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中秋节。中国地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的中秋习俗也各有特色，展现出浓厚的地方文化。在福建浦城，女子过中秋要走南浦桥，象征祈求长寿。建宁人则在中秋夜挂灯笼，祈求月宫赐子，也有为家人祈福保佑平安的寓意。龙岩人吃月饼时会特别把中间的一块留给长辈，意思是秘密不能让晚辈知道。广东潮汕地区则会于中秋节晚上在家门前摆桌，朝月亮方向进行敬拜。祭品可分成四类，一种是水果，例如石榴，寓意多子多孙，还有红柿、柚子、芋头等。第二是纸扎制品，例如帆船就是一帆风顺，还有祭塔代表节节高升，以及花篮象征来年丰收。第三是饼类，如老饼、双黄月饼、绿豆糕、半甜汤，还有甜功夫茶等。第四是文具或化妆品，前者是为男生祈祝读书聪明，后者是希望女生青春美丽。当地还有中秋吃芋头的习俗，这是源自于古代抗元的故事。芋头谐音胡头，象征不忘外族统治之苦。江苏省无锡县在中秋夜要烧斗香，香斗上画有月宫景色，也有香斗以线香编成。上海人则喜欢以桂花蜜酒佐食。江西吉安县的村落会用稻草烧

等到瓦罐烧红后，再放醋进去，让香气飘满全村。黎川县会悬挂通草花灯，这是一种结合了传统中药材通草与民间灯艺的独特工艺品。安徽鸡西的孩子会玩中秋炮，中秋炮是以稻草扎成法辫状，浸湿后再拿到石头上敲击，使其发出巨响。当地还有有火龙的传统，火龙是以草扎成的龙，身上插有香柱，有火龙时有锣鼓队同行，游遍各村后再送至河中。四川人过中秋除了吃月饼外，还要打糍粑、杀鸭子、吃麻饼、蜜饼等，有的地方会将吉灯悬挂门口以示庆祝，也有儿童在柚子上插满香沿街舞动，称为五流星香球。婺源县的儿童会用砖瓦堆成一个中空装有许多孔洞的宝塔，塔上挂满装饰品，并在塔前放置各种敬塔神的器具，夜间则内外都点上灯烛。在北方，山东省青云县农家会祭拜土谷神，称为青苗社。诸城、临沂和即墨等地除了祭月外，也得上坟祭祖。即墨还会吃一种叫麦饯的应节食品。山西省潞安会在中秋节宴请女婿。大同市云州区则会把月饼称为团圆饼，并有守夜的习俗。河北省万泉县称中秋为小元旦，月光纸上画有太阴星君及关帝夜月春秋像。河间县人认为中秋雨为苦雨，如果当天下雨会影响青菜风味。在陕西省西乡县，男子泛舟登来，女子安排家宴。洛川县的家长则会带着学生向老师送礼拜节。介绍完中国的节庆，我们来听一首易烊千玺的《陷落美好》。整首歌曲舒缓中带着温暖，编曲融合了迷幻氛围的英式摇滚，让音乐带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意境。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更发挥出了易烊千玺中低音的磁性，它丰富而灵动的诠释，邀请听众进入我们美好的陷落。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为大家准备了两则都市传说。第一则是上海吸血鬼。这个故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上海郊区一间生化研究所实验失败，一位生物化学家必须靠血液才能维持生存，于是他就变成了一种吸血怪物。为了逮捕他，两名警察不幸被吸干鲜血，最后一次出现呢是在虹口公园。另一种说法是吸血老太婆，他专门吸穿红色衣服女孩的鲜血，学校里的女学生都不敢穿红色衣服，甚至连上厕所都要结伴，校长只好开集会来辟谣。但是很奇怪的是，每天都安排老师检查厕所，并且不允许外人进校，放学后也都安排家长护

送回家。没有人接的学生呢，就由老师统一送回家，却还是有人离奇死亡，死因皆是血被吸干。第二则要分享的是故宫为何五点就关门了。故宫在古代是皇帝办公生活的地方，是古人伟大杰作之一，但位于北京的故宫因为历史悠久的关系，一直都有很多传闻，像是傍晚过后会听到怪声或是看到奇怪的景象。这是故宫下午五点就关门的原因吗？关于故宫传说中有四点最知名。第一是下午五点是故宫阴气最重的时刻。以前故宫还有守夜看门人，但身体逐渐出问题。老一辈认为是受到阴气影响，因此故宫再也没有看门人。再来是老鼠传说，据说以前就有很多肥大老鼠出没。那最常听到的就是宫女的身影，有人在深夜从故宫珍宝馆附近经过，发现远处有一个拿着宫灯的人，但在这个年代大家都用手电筒，谁还会用宫灯呢？还有人曾经拍下好几名宫女走过的画面。最后是故宫里面的某一口井，深夜往下看会倒映出不寻常的东西。这些灵异传说让故宫蒙上神秘面纱，但其实这些都是传闻。五点关门是因为天色暗不好参观，而且作为古老建筑，每天需要留时间给人力修复。而宫女传说则有科学解释，科学家认为故宫墙中有氧化铁，碰到雷雨天气，闪电会将电流传到墙上，和氧化铁产生化学反应。这时如果有人在故宫行走，墙体就会像摄影机一样自动记录下这些场景，当有闪电时，墙上就会出现这些轨迹，让后来的人以为遇到灵异事件。节目来到尾声，今天的玩够了没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从北京的故宫、颐和园、长城到上海外滩的壮丽景色，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中国各地截然不同的风景与文化。除了景点之外，当然也不能忘记中国丰富的美食文化，从北京烤鸭、宫保鸡丁到螺蛳粉、肉夹馍，每一道料理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特色。而透过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我们也能发现不同地区虽然有各自的习俗，但背后都有着对团圆、祝福以及美好生活的期待。最后还有一些充满神秘色彩的都市传说，替今天的旅程增添了一点不一样的气氛。最后送大家一首周兴哲与单依纯合作的《爱我的时候》，让这首温柔的歌曲为今天的旅程画下句点。感谢每一位收听玩够了没的朋友，我是 Eunice， 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发，探索下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1: Friend Day 法兰黛。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163 Braces。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寂寞的时候，谁在你身旁？一个人的时候，就让蔡敏佑唱歌给你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花生，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嗨，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早安、午安、晚安，我是花生。这里是一片适合暂时离开岸上的水域哦。如果你刚好在通勤，可以把今天沿路遇见的声音先放在身边。如果你正躺在床上，那更刚好啊，因为这一集可能很适合在快要睡着以前听，毕竟我们今天又要谈梦了。上一集的故事比较像一条很长的海底隧道，我在同一个世界里醒来好几次，时间不断往前走，人物的位置也会慢慢改变，那种感觉很奇妙哦。明明知道自己躺在现实世界的某张床上，脑袋却偷偷盖起另一座城市，甚至还替那里安排了天气、房间啊与角色。醒来之后，我有时候会坐在原地想，哎，等等，我刚才到底去哪里了？更麻烦的是，有些画面精彩到会让我产生一种很职业病的念头，哎，这个设定好像可以写哦。于是别人睡醒第一件事情可能是关闹钟，我偶尔会努力回想刚才那段剧情，再晚个几分钟呢，细节可能就像退潮一样消失了。所以第八集我想继续待在这片有点奇怪的水域，只是这次不追一场漫长的故事，而是打开几个不同的梦，有些非常完整，有些则像短篇小说，另外几个比较接近我的大脑半夜突然决定加班，身边就了一部根本没有人要求他制作的电影。我一直觉得做梦这件事情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人在睡着以后，创造力好像还没有下班。白天累积的画面、听过的对话、某些没有完成的想法，可能被悄悄带进睡眠中。等到意识松开一点点，这些素材便开始自行组合。结果隔天醒来呢，你得到的可能不是昨天的重播，反而比较像一份被脑袋重新剪辑过的版本。有时甚至魔改得非常离谱，而且最近刚好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哦。BBC 中文在今年介绍了一个研究方向，叫做梦境工程。光看名字是不是就很像科幻小说呢？他讨论的事情大致可以理解成，研究者正在尝试透过入睡前的声音或特定提示，看看是否有机会影响之后出现的内容。其中一种方法被称作梦境孵化，简单来说呢，就是趁人在快要睡着的阶段给大脑一个主题，例如提醒受试者去想某个元素，再观察那个线索是否进入后续情节。相关实验甚至使用装置侦测入睡状态，接着播放语音提示。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外界讯息确实可能提高特定主题出现在睡眠经验中的几率。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其实不是哇好厉害哦，而是等一下，所以现在连做梦都有

可能被下提示的吗？因为这个技术如果往好的方向发展，确实很迷人。研究者关注它是否能协助创造力学习，甚至成为处理创伤经验中的其中一种可能工具。可是另一个问题也跟着浮出来，假如人类真的越来越懂得影响睡眠内容，那谁有资格走进这个地方呢？这篇报道里有一个很有趣也有点荒谬的例子。美国啤酒品牌库尔斯曾经做过一场与梦境孵化有关的宣导活动，希望观众在睡前接触特定影像，进而于夜里想到品牌相关内容。这件事情后来引起部分研究者批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啦。我们白天已经看过很多广告了，捷运里有，手机里有，影片播放到一半也可能突然跳出来，结果现在睡着以后居然还有人想问，不好意思，你的梦里还有版位吗？我看到这段真的忍不住笑了一下，但笑完又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可怕欸，因为睡眠一直是一个很私人的地方，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完全决定自己今晚会遇见谁。如果有一天商业讯息连这片区域都想进来，那确实会碰到一条很微妙的界限。有研究者因此把睡眠形容成最后的隐私堡垒，认为广告产业不应该介入其中。不过今天的心灵海温23度暂时没有打算攻城你的梦，大家可以放心啦，本节目目前没有能力在你睡着以后偷偷塞入花生，也不会让一只黑猫半夜站在你旁边提醒诶，记得收听下一集哦。如果真的梦到，那可能要先问一下你的大脑最近到底看了多少节目封面啦，哈哈。这篇报道倒是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啦，既然外界提示可能渗进梦里，那我们白天一直思考的东西是不是也会留下某些痕迹呢？尤其像我平常很喜欢想故事，看到一个场景脑袋可能开始补人物，遇到某种气氛又会忍不住猜测这里适合发生什么情节，写作久了之后好像很难彻底关掉那台内建的故事产生机。所以有时候我会怀疑我睡着以后根本不是在休息，我脑袋只是从白班切成夜班，白天的我还会考虑逻辑，半夜那位显然自由很多哦，他不需要问世界观合不合理，也不在乎场景之间怎么转场，只要觉得气氛到了，下一秒就可以直接换地图。于是你可能本来站在一栋普通建筑里，走过某扇门之后，外面突然变成完全不同的地方，人物也不一定需要完整背景，梦会直接告诉你，你认识他，然后睡着的自己居然就接受了，醒来再回想才开始觉得，诶，不是我到底为什么认识啊？所以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我们就来聊几个我曾经做过而且直到现在仍然记得的有趣故事。跟上一集不太一样的是，今天没有一条固定时间线需要追，比较像我把脑袋里几卷奇怪的底片拿出来一卷一卷放给大家看，至于他们究竟反映了什么，我不打算急着替每个细节找答案，因为有时候梦最有趣的地方不一定是解析，单纯看看一个人的想象力在失去现实限制以后究竟能跑到哪里，本身就已经很好玩了啦。或许你等等也可以偷偷观察一下那些奇幻场景里到底藏了多少我平常写故事时会出现的东西，说不定听到某一段你还会产生一个非常合理的结论，诶，花生，你的大脑晚上是不是有自己的节目表？我也很想知道啊。不过呢，在正式进入那些奇怪世界以前，我们还是先留在比较接近海面的地方。今天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就从梦境工程开始。如果连睡着以后看到什么都有可能受到现实中的提示影响，那么梦究竟有多少来自我们自己呢？又有多少是白天偷偷留下来的碎片呢？戴好耳机，我们准备下潜，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第八集，让我们来继续梦里说书吧。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一起缓缓下潜。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是花生。上一段开场我们提到了一个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设定的词，梦境工程。第一次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其实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一群研究员坐在电脑前面，荧幕上放着某个人的脑袋，然后其中一位按下按钮，今晚请安排大海，另一位在输入设定，最好有一只会说话的鱼，最后按下确认，很好，现在这位受试者睡觉。当然真正的研究没有那么戏剧化，可是我们距离能稍微改变睡眠内容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比想象中近了一点点。 BBC 中文在今年2月底刊出一篇报道，

标题是梦境工程让我们更快乐，还能让我们买更多啤酒。这篇文章谈到部分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于入睡阶段加入特定提示，希望借此影响接下来出现的内容。目前受到关注的方法之一叫做目标梦境孵化，英文缩写是 TDI。 它并不是直接把完整故事塞进脑袋里，比较接近在意识逐渐变模糊的时候悄悄放进一颗种子，接下来会长出什么还是由睡着的人自己完成。 BBC 报道也提到，初步研究正在探索这项方法是否能协助学习、创意以及创伤相关问题。因此，这个领域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可能不是控制，反而是人类第一次开始比较有系统地碰触那个原本很难进入的区域。那到底要怎么做呢？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发展过一套叫做 Dormio 的系统，使用者会带上一种能侦测生理状态的装置，当研究人员判断受试者进入刚开始睡着的阶段，系统便可以播放声音提示。过几分钟之后，设备会把对方唤醒，受试者接着描述刚才出现的内容，记录完成以后他又再次入睡，这时候会收到下一个暗示。研究团队借由反复进行这个过程，观察指定主题是否慢慢渗入睡眠经验。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坐在控制室里替受试者写剧本，比较像有人在故事还没有成型以前递给你一个关键字，至于最后变成爱情片、灾难片还是一出完全看不懂的艺术电影，大脑依旧保留相当大的自由。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哦，研究人员主要关注的是刚入睡不久的阶段，这个时候位在清醒与睡眠之间，人的思考开始松开，现实逻辑也不像白天那么牢固，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沉浸深层睡眠，所以外面的声音仍可能被听见。如果你有过午睡快要睡着的经验，或许多少能理解那种感觉，你知道自己躺在某地方，耳边好像还听得到环境音，但脑内已经慢慢跑出一些奇怪画面了，有时候甚至会突然出现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故事。研究者正是抓住这段短暂窗口，他们想知道如果在这里放入一点提示，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结果确实很有意思。2023年 MIT 团队公布一项与创造力有关的研究，其中一组受试者在入睡期间会听见记得想一棵树这类提示，研究人员之后发现这组超过九成参与者至少做过一次与树有关的内容，睡醒之后呢，所有人在完成相关创意任务。结果显示，接受目标梦境孵化并睡着的组别，在研究使用的综合创造力指标上，比单纯午睡却没有接受提示的人高出约 43%。 如果和没有睡觉也没有接受孵化的组别相比，差距则约为 78%。 不过研究团队也特别提醒，这些结果只适用于当时测试的主题与任务，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把它理解成睡前播放一句话隔天立刻变成天才，科学通常没有那么方便，可惜，不然我应该会每天晚上播放，记得想一下明天的播音稿，让我安心睡觉，隔天醒来打开电脑完成。如果真的那么有效，我想很多创作者可能会第一个报名。但玩笑放到旁边，这个发现确实让我想到一件很迷人的事情。我们平常创作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个状态，你很想解决某个问题，可是越是用力思考脑袋就越卡，每一条路好像都已经走过了。此时如果睡眠初期本来就比较容易产生远距离联想，那么适度加入一个主题，也许真的有机会帮助我们绕开原本的思考方式。研究团队提出的解释之一，正是这个阶段可能让概念之间的连结变得更松，平常不太会放在一起的东西因此有机会碰面。这件事情对创造者特别有趣，因为很多故事最迷人的地方本来就不是完全凭空出现，反而常从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元素撞在一起开始。比如一座普通的公寓，如果你把它放到深海，故事就不一样了，再加入一扇永远不能打开的窗户，整个气氛又会被改变。我们醒着的时候也可以故意做这种联想，只是意识往往会立刻跑出来审查，不合理，太怪了，这个设定说不通。等到快睡着以后，那位负责挑毛病的编辑可能先下班了，剩下来的创作者呢便开始乱跑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梦境工程感到兴奋，因为它不是单纯让人做一场漂亮的梦，它可能提供一条接近想象力的方法，而且这扇门不一定只通往创作。研究者也在探索相关技术能否协助面对噩梦，甚至增加一个人对睡眠内容的掌控感。 MIT 研究资料提到，部分实验曾把方法延伸到噩梦相关困扰与创伤领域，目前仍需要更多研究确认效果，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成熟治疗手段。可是这个方向本身很值得思考，假设有一个人长期做相似的噩梦，每次睡着他都
都回到同一栋房子，那里总是很暗，门后固定藏着让他害怕的东西。如果未来有一种经过充分验证的方法，可以在专业人员陪伴下加入安全提示，让原本令人恐惧的情节逐渐出现另一种走向，你会不会觉得值得尝试呢？我想我可能会，因为这时候的介入目的很清楚，当事人知道自己

正在接受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这个愿意我觉得是今天整篇报道里非常关键的一条线，只要跨过去，整件事情的味道就会改变。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谈啤酒啦。2021年美国啤酒品牌 Cross 做过一场很特别的宣传企划，他们把梦境孵化概念拿来做行销，希望参与者在睡前观看带有山谷、瀑布等意象的影片，里面甚至出现一条戴着帽子的鱼，当然也少不了产品。品牌希望透过这些刺激提高大家在夜里梦到相关内容的机会。这场活动还被包装成世界上最大的梦境研究。从行销角度来看，我承认它真的很会抓眼球，因为普通广告是在你醒着的时候抢注意力，这家公司直接往床边走，其他品牌还在想首页版位多少钱，他可能已经看着你的枕头说这里有人买吗。而这场活动也真的引来不少研究人员警戒，包括哈佛医学院梦境研究者以及参与 MID 相关研究的人员都曾公开撰文批评商业化方向。他们担心一旦睡眠介入开始被拿来影响消费选择，界限就会迅速变得非常复杂。这里我要先补充一个细节，目前这类广告还不是电影里那种强制植入，你不会晚上十点正常睡觉，隔天突然醒来非常坚定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现在非买这瓶不可，至少现阶段不是这样。像 Cruise 当年的活动，参与者需要主动接触相关影片或音讯， MIT 团队也明确表示现有技术并不是什么可靠的读心控制器，人在刚入睡的阶段仍然保有部分环境意识，甚至有受试者因为内容太奇怪自己醒来终止实验。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科学家现在已经可以自由操纵梦境，先不用急着把家里所有喇叭丢掉，事情还没有走到那里啦，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是下一步。因为技术很少停在第一次出现的样子，今天需要你主动播放，未来呢，如果床边的装置越来越了解你的睡眠周期，介入就可能变得方便许多。当系统知道你何时进入容易受到提示影响的阶段，一段声音便不再需要整晚播放，它只要挑对时间出现。研究人员当年提出的担忧也是如此，现在看起来还算笨重的做法，并不代表永远只能停在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不用真的睡着，想象一下就好。今天晚上有一台机器放在你的床边，它只能提供一个睡前提示，你可以自己决定主题。例如你最近正在写一篇小说，某个角色一直写不下去，于是你告诉机器，今晚我想想想那座森林。我猜很多人应该不会太排斥，甚至会有点期待，因为决定权还在自己手上。第二种情况，你最近一直被同一场噩梦困扰，经过评估之后，一位可信任的专业人员建议使用提示技术，内容事前会让你知道，你也能随时停止，这时候接受程度可能又提高一些。接着我们换掉使用者，今天不是你输入主题，而是串流平台帮你选，他知道你最近一直搜寻旅行资料，所以睡前推送海岛画面，醒来以后你突然特别想订某间饭店，你可能开始不舒服了，最后再换一种版本，你根本不知道提示曾经出现，第二天早上只觉得某个产品莫名其妙很熟悉，到了这里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问题不再只是效果好不好，我们要问的是到底谁有权决定这颗种子要种什么？这也是我觉得梦境工程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同样一项技术可以协助一个卡住的创作者，换一个使用方式也可能变成行销工具。差异未必来自机器本身，真正重要的地方往往是目的与同意。 MIT 的梦境工程研究团队后来也提出伦理原则，其中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梦应该属于自己，他们主张不能在没有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替他人孵化指定内容。团队也认为科技应该提供能力，而不是逼迫使用者改变睡眠。此外，设计者需要注意介入是否破坏休息品质。我自己很喜欢梦属于自己这个概念，因为白天的我们其实已经让度掉很多注意力了，手机知道我们停在哪个画面比较久，平台慢慢学会我们偏好的内容，广告也会根据浏览记录出现在眼前，这些事情现在已经日常到很难察觉。可是当同样的逻辑走进睡眠，我们突然会觉得怪怪的，可能正是因为那里一直被视为最后一个不用表演的地方，你白天需要回讯息，晚上不用，你醒着的时候可能得处理很多身份，睡着以后至少暂时退出，结果某天有人敲门，您好，我们想在您潜意识旁边放一张广告，听起来就很想把门关起来。当然我也不觉得所有外在提示都必须被视为入侵，这样讲又太快了。很多人本来会在睡眠前听音乐啊，有些人播放故事，有人习惯白噪音，我们早就在透过环境影响入睡前的心理状态，差别可能在于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有那个刺激究竟服务谁。如果我自己决定今晚听海浪声，目的是让心情慢慢安定，那是我的选择，可是某家公司偷偷把商品讯息藏在里面，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前者是在替自己安排房间，后者比较像有人趁你没有注意把家具搬了进来，

如果要问我受到提示之后改变梦境走向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会觉得最大的价值可能是增加选择。当一个人被噩梦困住时，他或许多了一种可能。创作者碰到瓶颈，也许能尝试另一条路。科学家则有机会更精确地研究睡眠如何影响认知，这些方向都很迷人。可是，一旦那个选择不是本人做出的，好处就会。

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灵好温23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上个单元呢，我们聊到梦境工程，研究者试着在一个人快要睡着的时候放进提示，看看那些线索会不会悄悄进入之后的内容。讲到这里呢，我就在想，如果真的要替我以前的睡眠找一个梦境工程师，那大概不是什么实验室啦，而是我自己。更精确一点来说呢，是高中时期那个脑袋一直在施工的我。我高中有一段时间非常常写东西，小说、散文、新诗，只要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就可能会把它记下来。阅读的类型也刚好不是什么特别适合助眠的内容，我很喜欢惊悚小说，奇幻类的作品也看了不少，所以白天接收到的素材大概就长得很像阴暗的场景、不太正常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的东西，还有一些如果真的发生在现实，我可能第一个转头就走的情节。偏偏到了晚上，大脑似乎没有打算让这些东西休息，他会自己把白天吸收到的气氛重新剪辑，而且睡着以后，那位编剧显然比醒着的我更加放飞。醒着的时候，我还会想，这个设定合理吗？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做？前面有没有埋伏笔？读者会不会看不懂啊？睡着之后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梦里的大脑只需要觉得，气氛到了，那就开始吧。所以高中那几年，我其实做过不少很奇怪的梦，有些醒来以后只剩一点片段，可能记得某栋房子，也可能只剩一个人的脸。另外一些比较夸张，他们会有完整场景，甚至带着故事感。那种梦最麻烦了，因为醒来以后你会躺在床上想，等一下，刚才那个是不是其实可以写啊？那么今天要讲就是这个，就是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它其实分成两个阶段，我们先从第一阶段开始。梦开始的时候呢，是晚上，我站在一条很普通的街道旁边扫地，没有什么世界末日，也没有一醒来就在古堡，非常生活化，甚至生活化到有点无聊。梦里的设定是社区清洁才轮班制，居民要轮流负责附近道路。我跟邻家妹妹被排在同一组，另外还有两位清洁工，他们都是年龄相近的中年妇女，所以那天晚上一共有四个女生站在街道两侧，我们得从晚上6点一路扫到12点。梦一开始，我已经工作很久，时间差不多是11点，也就是说再撑最后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我跟邻家妹妹负责柏油路左侧，对面的两位妇女则清理右边的人行道。街上几乎没有车，附近商店早就全部打烊了，铁门拉下来，招牌也熄了，只剩路灯还亮着，整条街非常安静，可是又不是完全没有声音，扫把扫过地砖的摩擦声一直出现，偶尔还会听到树叶被推动。我现在回想那个场景其实非常清楚，人行道铺着红色地砖，那些砖一路往前延伸，最后接到商家旁边的墙，行道树种在道路两侧，树叶一直掉。麻烦的是那些落叶不太配合，他们会卡进地砖之间的缝隙，所以你扫过去叶子不一定会出来，还得稍微把扫把斜过去抠，非常烦。梦里的我甚至还记得那种工作做到后半段已经开始觉得很累的感觉，这也是我觉得梦很神奇的地方哦。它有时候会替你准备一大堆根本不重要的细节。如果今天这是一篇小说，我可能还会思考，这真的需要写地砖的缝吗？可是梦不管，他觉得你需要，你就得扫。邻家妹妹显然也已经累了，她停下来问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啊？我就跟他说，已经11点了，我们再撑一下好不好？那个时候我真的只觉得这是一场普通的扫地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连睡觉都要做社区劳动，至少目前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啦。结果我才刚讲完，对街突然安静了。刚才那两位妇女其实一直在聊天，他们一边扫一边聊八卦还会笑，所以背景本来有他们说话的声音，可是就在那一刻全部停下来。其中一个人抬头，他看着行道树，然后说，那棵树的树顶上有鸟。另外一位妇女跟着看，她愣了一下，接着说，真是奇怪了，这个点怎么会有鸟啊？我听见以后也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就只是那么普通的一个瞬间，我抬头看到那只鸟，下一秒我突然一

正头晕目眩。它是一只蓝雀，站在行道树的顶端，夜里的路灯刚好打在枝叶上，所以它原本偏蓝的羽毛在那种光线底下变得很奇怪，不是鲜艳的蓝，也不是完全偏灰，比较像一种烟蓝色。那个颜色很漂亮，可是漂亮的让人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周围实在太暗了，整条街几乎只剩路灯底下有亮度，那只鸟就停在光线跟黑暗交界的地方。我看着它，身体却先产生了反应，不是这只鸟好可怕哦，而是莫名其妙开始晕。我现在回头看，会觉得这其实非常像我高中的时候喜欢写的惊悚感。怪物不一定需要一出场就长得很恐怖，甚至可以很漂亮。真正让人觉得不对劲的是，你的身体比你更早知道有问题，理智还没理解，可是某个地方已经在提醒你不要再看了。偏偏梦里我还是看着。邻家妹妹也抬起头，她应该是第一次注意到那只蓝雀，所以她很小声地问：“那什么啊，姐？”她才刚讲完，树上鸟就动了。她先震了一下翅膀，没有立刻飞走，接着开始非常缓慢地在那两位中年妇女的头顶盘旋。我觉得慢是这整场梦里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她突然冲下去，事情可能只是一个惊吓，但她没有，她只是在绕一圈。又一圈，那两位妇女还站在下面，我跟邻家妹妹则隔着一条马路看。梦里没有任何人立刻尖叫，所有人像是不知道该怎么理解眼前这个画面，因为那是一只鸟。我们平常知道鸟会做什么，飞走，停在树上，找东西吃。可是当一个非常熟悉的生物突然做出某种你无法理解的行为，反而会比看到完全陌生的怪物更加奇怪。我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劲了，所以我赶快跟旁边的人说，我们赶快整理整理啦。我的想法非常简单，东西收一收回家，不要研究，也不用知道那只鸟到底想干嘛。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问我，花生你不好奇吗？不好意思，梦里那个我求生欲还是有的，抱歉。我正准备转身想推着邻家妹妹离开，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从余光看见那只蓝雀突然俯冲下去，其中一名妇女跌坐在地上，她没有尖叫，只是呆呆看着眼前的东西。我也望过去，然后发现刚才还站在那里的另外一个人不见了，原本的位置只剩一团白色棉花，像玩偶里面的填充物突然炸开一样，散得满处都是，没有血，没有骨头，也完全不是现实世界的人受到攻击以后应该出现的画面，就是棉花白茫茫的一片。梦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处理，如果他真的让我看到太写实的东西，那个画面可能会变成单纯的恐怖，可是他偏偏把人换成玩偶，于是整件事情突然变得很荒谬，同时也更诡异。那位还坐在地上的妇女似乎完全无法理解，她只是看着那些棉絮，下一个就轮到她了。我几乎没有在看，第一个反应是伸手遮住邻家妹妹的眼睛，她立刻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我知道她很害怕，可是我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那个画面变成我们两个站在马路左边，她抓着我，我遮着她的双眼，我们都不敢动。对接则发生了一件完全超出正常逻辑的事情，直到另外一个身影也炸开，又是一大片棉花安静地散在红色地砖上，然后那只蓝雀好像吃饱了，他没有再靠近我们，只是飞向远处，慢慢消失在夜色里。就这样，没有追逐战，没有最终决战，也没有任何解释，他吃完就走。我记得梦里那一刻我应该非常害怕，可是接下来做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其实更荒谬。我没有报警，没有叫人，甚至也没有立刻逃跑，我硬着头皮穿过马路，拿着扫把把地上的棉花全部扫掉。对，这就是我在梦里面对超自然事件的方式，善后。其实我醒来以后回想这一段时，最有印象的不是蓝雀，还有这个动作，因为场面都已经荒谬成那样了，结果梦里的我居然还记得今天的工作是扫地，现在地上很多棉花，那就扫掉。我真的很想问当时的自己，你是不是责任感用错地方了？可是梦里的我就是这样做了，我走到对街，尽量不去想刚才发生了什么，把散落在地砖上的棉絮一点一点扫起来，那些东西混在叶子中间，白色干干净净的，完全看不出来几分钟以前他们还是两个正在聊天的人。等我全部清理完，我走回邻家妹妹旁边，她整个人还是呆呆的，大概吓傻了。我也没有跟她解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能解释什么。最后我就牵着她的手回家。这里就是整场梦的第一阶段，我觉得她到现在还会让我记得，并不是因为她有多血腥啦，刚好相反，里面几乎没有任何真正写实的暴力画面。她可怕的地方是所有东西都差一点正常，普通的街道，红色地砖，正在轮班的居民，晚上11点，还有一只你现实中确实可能看到的鸟，每一样东西单独拿出来都没什么问题，可是放在一起之后

后就开始歪掉了。这种感觉其实非常像我高中时喜欢看的惊悚故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不一定来自完全未知的世界，很多时候是熟悉的地方突然多出一个错误。例如一间平常经过的便利商店，今天门口多了一个每天都站在同样位置的人，第一天没什么，第二天还在，直到某天你发现它根本没有影子。这种东西呢，就很容易让我记住，因为它不是把你直接丢进恐怖场景，它会先让你相信这个世界很正常，再慢慢把其中一颗螺丝转歪。所以如果从创作角度回头看，我觉得这个梦其实很有高中时期的我的痕迹，尤其是那只蓝雀，它的外形没有被魔化，没有突然长牙，也没有变成几公尺高，它甚至仍然很漂亮，羽毛在光下带着烟蓝色，可是一切危险都发生在这副漂亮的外表里。这种反差我以前非常喜欢，因为如果一个东西从头到尾都看起来很可怕，你看到它的第一秒就知道，哦，反派。但如果它很美，甚至让你忍不住多看一眼，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加不舒服。还有棉花，这大概是整场梦最不像现实却最像小说设定的一个部分。人被攻击以后没有变成尸体，而是像布偶一样炸开。我醒来之后一直记得那个画面，因为它有一种很奇怪的童话感，可是又不是可爱的童话，比较像某本小朋友不小心翻到不该看的绘本，前面画得很漂亮，翻到中间突然开始不对劲，而且梦里的我居然没有质疑，诶，人为什么是棉花做的？完全没有，在那个世界里我就是接受了。这大概也是做梦最方便的一件事情，作者不用解释世界观，读者还不能弃书，因为读者就是你本人。如果从心理角度来看，我也不太想直接替他下一个很明确的结论，例如说蓝雀一定代表什么，棉花必须象征某件事情，街道又暗示哪一种人格。我其实会觉得这样反而把梦讲小了，因为我们前面也聊过啊，大脑可能会把生活经验、阅读素材以及情绪重新组合。当时的我又正处在大量阅读惊悚作品，也持续进行文艺创作的阶段，所以这场梦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脑内混剪。他拿了一条社区道路，加入夜晚，再放进某种奇幻生物的气质，接着用布偶式的画面处理死亡，最后还不忘安排我负责清理现场，整体居然还有起承转合啊！我只能说，那时候的大脑是真的有在工作，而且没有领稿费。不过如果真的要从这场梦里挑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反应，我反而会选遮住邻家妹妹的眼睛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危险发生时，我明明自己也吓到了，可是我没有立刻跑，我先把旁边的人挡住，接下来又自己去处理现场。这不是代表什么固定人格啦，我不敢这样讲，可是它至少让我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连梦里的角色都会沿用某些自己熟悉的反应方式。就像写小说一样，作者可以把故事放到外太空，主角也能活在完全不存在的年代，可是角色最后怎么做决定，有时候还是会偷偷带着作者自己的习惯。梦里也是，世界可以再荒谬，那个我却不一定完全陌生。他看到危险会想离开，旁边的人害怕时会伸手遮住对方视线，事情结束之后甚至还跑回去善后。所以我后来觉得，与其问这场梦到底预示着什么，我更想问为什么我的脑袋会用这种方式写故事。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较有趣，因为它不需要假设梦是一封来自神秘世界的密码信，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创作留下的另一种痕迹。白天的我把故事写进纸上，晚上大脑自己拿走剩下的材料，重新搭了一个舞台，甚至演给我看，而且还非常完整的附送灯光。如果你平常也很常创作，或是某一段时间特别沉迷某种类型的作品，其实也可以回想看看你那阵子的梦有没有偷偷染上同一种颜色。例如最近一直看推理作品的人，可能开始梦到自己在找线索啊，很常玩某款游戏的人，睡着以后偶尔会直接进入类似场景。如果你每天都在赶报告呢，那可能就比较没有浪漫版本了，梦里大概还是在赶，醒来之后发现现实也没交，那才是真正的噩梦啦。可是这些经验都会让我觉得人脑真的很像一座素材库，我们白天遇到的东西未必立刻消失，有些会留在某个角落，等到意识松开之后再用非常奇怪的方式重新出现，只是它不一定照原本的样子回来。一本小说里的气氛可能变成街道，某幅画的颜色或许跑到一只鸟身上，平常对某种关系的感觉也可能换成另外一个角色，最后做出来的成品你甚至认不出原始素材到底来自哪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会对梦这件事情一直很有兴趣，它既很私人又带着一种陌生感，内容明明全部来自自己的大脑，醒来以后却常常会想，诶，你到底在干嘛。而且如果第一阶段只停在这里，其实已经很像一篇完整的短篇故事了。夜间清扫，不正常的蓝雀出现，两名妇女变成棉絮，我把现场整理干净，再牵着邻家妹妹离开，理论上

0: 放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画面淡黑，字幕升起，谢谢观赏。可是没有呢，这场梦还有第二阶段哦。而且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后面的世界并没有完全跟前面切断，就像某些梦明明已经换了场景，你却知道这还是同一个故事，那种连续性其实很奇妙。因为我们睡着的时候根本没有坐在那里安排章节，可是大脑似乎知道前面发生过什么，甚至还会把设定带下去。所以等等我会再继续讲这场梦的第二阶段，我们看看那只烟蓝色鸟消失以后故事到底去了哪里，也看看高中时期那个吸收了太多惊悚小说奇幻故事晚上还不肯停止创作的脑袋究竟又替我安排了什么鬼啊。如果你刚才一路听到这里，可以先替自己留一个问题，假如你站在那条街上看到对面只剩满地棉花，那只蓝雀已经飞走了，你会怎么做呢？立刻回家留下来找原因，还是跟梦里的我一样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呢？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先别醒来，这个梦还没有结束哦。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家乡古街，家乡十里古五老街。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也快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欢迎回到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刚才我们停在一条晚上的街道，那只烟蓝色的蓝雀已经飞走了。地上原本散着两位清洁工晒的棉花哦，我把它们扫干净，再牵着吓到有点发愣的邻家妹妹回家。如果这是一部电影，其实完全可以在这里停住，镜头慢慢往后拉，街灯还亮着，红色地砖上只剩几片落叶，接着字幕升起，结束。但我的梦没有这么客气，不好意思，它直接暗掉了。不是我醒来，比较像舞台剧演完一幕之后，整个舞台突然熄灯，演员全部退场，工作人员趁着观众看不见时把场景搬走，等到灯再亮起来，故事已经去了别的地方，而且时间也往前跳了。上一幕开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礼拜以后，梦里的我似乎很自然地接受一件事情，暑假结束了，所以原本那个晚上6点到12点的社区清洁班成功取消。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其实是赚到了，毕竟上一个礼拜才刚在值班期间看着两名同事被一只蓝雀变成棉花，这种工作如果还要继续做，我可能真的会开始怀疑那个社区职业安全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清洁工作取消很好，不用再扫地，不用再碰到鸟，也不用晚上11点站在人行道上等下班。结果梦很快补上一句，没关系，你现在晚上要去上学哦。我真的不知道梦里那个世界到底是不是非常不希望我晚上待在家啊。总之清扫任务结束之后，我得到是一份夜校生活，而且不是什么普通的补习班，是学院。我记得时间很清楚，晚上9点，我背着书包走进那栋建筑，外面已经完全黑了，可是学院里面还有很多人在走动。不对，严格来说不应该全部称作人，因为我才刚进去就发现自己好像踏进某个完全不同的物种社会，身旁到处都是明显不是人类的生物，而梦里的我居然非常冷静，没有停在门口想，诶，等等，这是哪里？没有，我好像早就知道这个世界长这样，甚至知道自己今天要上课，所以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往里面走。有些学员非常高，不是180，也不是190，是真的高到差不多4公尺。我站在旁边，大概只能看到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其中几个生物长得像大象一样的鼻。

鼻子，那个鼻子很长，垂挂下来，旁边还有须耶。我现在回想，脑袋其实很难把它准确的画出来，因为那不是一只大象，也不像某种我现实中看过的动物，比较像我的大脑拿了几个生物特征，觉得好，这边需要一个长鼻子，再加一点须，身高调到4公尺，完成。而另外一些生物刚好完全相反，非常小只，移动速度很快，你甚至来不及仔细看清楚他们的脸，只会看到某个东西突然从旁边跑过去。有几只怀里还抱着食物，那个食物很妙哦，闻起来非常香，香到经过的时候会忍不住让人注意，可是外观看起来完全不像能吃的东西，甚至有点吊诡。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具体的形状了，只记得那种感觉非常强烈。鼻子说嗯可以，很赞，眼睛说不行，这个东西不要碰。所以我一路走进去的时候，其实有种很奇怪的熟悉感，周围什么都不正常，可是那个世界本身并没有觉得自己奇怪。四公尺高的长鼻生物会去上课，小小只的学员抱着食物赶路，不同物种一起走在同一栋学院里，没有人尖叫，也没有人拍照，只有我背着书包正常的跟着大家进教室。这就是梦里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它不需要向你解释世界观。醒着的我如果在写小说，可能会卡在设定里很久，我要想这些生物到底从哪里来，他们怎么沟通，学校制度是什么，不同体型的学生要怎么共用桌椅。可是梦里完全不需要啊，答案就是他们一直都在这里，接受下一题。而且在那个地方，我突然发现自己算矮的，非常矮，因为那间学院大部分学员都190公分起跳，所以以人类标准来说，我可能还算正常。到了那里却瞬间进入低于平均身高的区域，这个设定也很有趣。上一阶段我还在保护邻家妹妹，到了第二阶段世界突然整个变大，我身旁的人普遍比我高，建筑里通常也塞着很多完全陌生的生物，可是我没有特别害怕。这一点是我后来回想时很喜欢的地方。第一幕的街道明明比较接近日常生活，我却一直觉得不舒服，第二幕反而充满怪物，结果安全感更高。为什么呢？我觉得原因其实藏在教室里。我沿着很曲折的走廊往前走，那些走廊不是一眼可以看到底的，要转弯，而且还会经过不同空间。那最后呢，我找到自己的教室，推门进去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学员到了，书包全部乱放，真的非常乱，角落一个桌子底下几个，有人直接丢在墙边，整间教室没有那种白得很亮的日光灯，光线反而偏暗，只有一些微弱的暖色照明。理论上这种环境很适合拍恐怖片，可是我梦里感觉完全不是恐怖，反而觉得气氛不错，因为大家都在聊天，几个人围成一圈，另外一团坐在旁边，教室里有声音，有人走动，气氛很活。那一刻我其实很有安全感。这件事情跟第一阶段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刚才那条街也有四个人，甚至全部都是我看得懂的普通人类，但我就是觉得空。一旦那两位妇女安静下来，整个环境立刻变得可怕。反而到了这间奇幻学院，虽然每个角色的外形都很怪，我却因为周围有人在交谈，整体氛围也自然，所以放松很多。有时候安全感真的很奇妙，不是熟悉就一定安全，也不是陌生必然危险。你可能身处一个完全看不懂的地方，旁边还坐着一只水怪，可是只要那些人正常做自己的事情，你反而会觉得好，这里目前没事。我进教室以后，先找了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把书包放下来，然后我的视线飘到教室中央，那里有一张非常大的桌子，椭圆形，而且不是普通长桌，桌面大部分区域都是实心的，看起来很正常，但靠近桌缘的地方有一条稍微宽一点的线条，整圈沿着实心区域绕过去。那条线原本亮着暖黄色的灯，所以乍看之下很像装饰啦。我一开始也没有特别注意，直到一个男同学走过去，这位同学的身高大概160公分。终于，梦里终于出现一个比大部分同学都还矮的角色。我看到他大概会有一种很好同温层，但他不是人类，他是一个长耳兔的男同学，外形基本上偏人形，只是头上真的长着两只非常明显的兔耳朵，而且耳朵会动，超可爱的。他走到桌边，抬起手，在那条发光线上敲了两下，叩叩，下一秒，那圈暖黄色光带直接变成荧幕。我记得那个瞬间非常有科技感，像桌子本来只是家具，结果有人知道隐藏功能，敲一下系统就启动，画面展开，上面浮出题目，而且不是游戏，不是小测验，是高阶数学。我看到第一个想法大概就是完了。长耳兔同学站在另一边，他抬头看我，挑了一下眉，头上的兔耳朵还跟着动，那个表情非常明显。他没有讲话，只可是整张脸都在说

挑战呢？我也不知道梦里的我为什么会接受，可能是因为被挑衅到了吧，也可能只是好奇。总之我走过去，站到荧幕的另一侧，然后学他敲了两下。就在我手指碰下去的那一刻，我有点后悔，真的非常快，因为题目开始跑，我还没有理解发生什么事情，五秒，大概只有五秒以内，对面荧幕直接跳出胜利 Excellent， 我这边则显示再接再厉，加油哦。五秒耶，我连挽回尊严的时间都没有啊。长耳兔同学显然非常淡定，好像这个结果完全没有超出预期。我愣了一下，有点无言的看着他，他只对我耸耸肩，那个耸肩真的很欠揍，很像在说没办法，就这样。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讲什么，旁边突然有一个生物凑过来，是他朋友。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外形也非常鲜明，是一只水怪，耳朵有蹼，手上也有，身后还拖着一条有点像蜥蜴的尾巴，然后头发非常丑。我真的要特别讲，因为这个是梦里我非常明确的一个印象，不是普通不好看，是那种让你第一眼就会想，诶，谁帮你剪的？他的发型有点接近庞克头，整个人很吵，跟旁边那只长耳兔完全不同。兔子是那种不太讲话，只用表情挑衅你的类型，水怪则是还没有走近，声音就先到了。他一脸嫌弃的凑到朋友旁边，然后很大声的说，哎，你为什么要跟他玩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先翻一个白眼，但表面上还是维持礼貌啦，笑，非常乖巧，没事，我有教养。结果这只水怪显然不知道什么叫见好就收，他要补了一句，咕噜咕噜的，脑子跟进了水一样。我的脸就垮下来了，完全不演了。我慢慢歪头看着他，然后笑了一下，跟他说，不好意思先生，你找死是不是？对方立刻弹了一下，是真的整个往后缩，然后直接躲到长耳兔同学后面。刚才不是很大声吗？哎，结果被我一句话吓到了吧。兔子同学倒是非常淡定啊，他站在那里双手叉腰看着我，又耸了一下肩。我不知道为什么梦里这兔子好像很喜欢耸肩呢，可能是他的角色设定吧。然后梦就结束了，真的没有下一幕，没有蓝雀回来，也没有公布那所学院到底叫什么名字，甚至没有告诉我那道高阶数学到底怎么算，我就醒了。所以你看啊，这场梦真的很奇怪，第一阶段还是偏惊悚，第二阶段直接变成奇幻校园喜剧，而且两段居然被我的大脑认定是同一个故事。我醒来以后最困惑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两幕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前面的这蓝雀去哪了？晚上扫街的工作为什么会自然衔接到夜间学院？那两位变成棉花的妇女呢？没有后续，完全没有。梦就是很任性，他有时候会把一个伏笔放得非常漂亮，你以为后面一定有会解，结果没有，导演跑了啊。可是如果我从创作角度回头看，反而会觉得这个第二阶段真的非常像当时的我。高中那几年我很常读奇幻类作品，也会自己构思一些不太符合现实逻辑的世界，而这个学院其实就很像一个完全没有经过前期设定却在梦里自动生成成功的奇幻世界，不同种族共存，体型差距非常夸张，食物看起来不一定符合人类审美，教室里的桌子带有互动科技，甚至连同学之间都有自己的个性。这些东西如果我醒着要写，可能会先开一份文件，写人物设定，整理种族，规划学校，想规则，然后拖延。可是大脑晚上直接跳过企划会议，场景建好，角色进场，开始演。这也是我觉得梦很像创作的一个地方，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只是那套规则和现实不一样。例如那张椭圆桌，为什么敲两下就能变成荧幕呢？梦里没有人觉得需要解释，因为那个世界就是这样啊，长耳兔知道怎么操作，其他学员大概也都知道，只有我第一次看到而已，但我很快就学会了。这其实非常像奇幻小说里最自然的世界观呈现方式，角色不会停下来对读者说，您好，这张桌子是本校于某年开发的互动式魔法科技设备，它只要敲两下你就懂了。而且我很喜欢这场梦里的一个小地方，就是我没有被周围那些异种生物吓到。第一阶段那只蓝雀只是普通鸟类的外形，却让我非常警戒。到了第二幕，旁边有人四公尺高，有人长鼻子，有人有蹼，甚至有一只兔子站在我面前，我反而很自在。所以后来我在想，这大概可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梦里的怪未必等于危险，真正让人不安的东西有时候是气氛。第一幕的问题不在于鸟长得特殊，而是所有人的反应突然变了，笑声消失，街道变静，身体开始晕，这些细节一起告诉我有事情要发生了。第二幕完全相反，外形一个比一个奇怪，可是大家在聊天，有人玩数学挑战，有人嘴朋友，整个环境是活的，所以我知道这里安全，至少暂时安全。我觉得这种

这种对比非常有意思哦，因为如果今天让醒着的我设计故事，可能会故意做，但当时那是一场梦啊，他居然自己把气氛分得很清楚。另一个我很喜欢的部分是角色互动，尤其查尔兔跟水怪，我现在回想都觉得他们很像小说里真的会出现的两个配角。查尔兔比较安静，有点欠揍，喜欢用表情挑衅，把你秒杀以后也不讲什么，就是耸肩。他的朋友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很吵，嘴很快，讲话不太经过脑袋，嘴完之后还发现对方真的生气，又立刻躲到朋友背后。这两个人的性格非常立体，问题是我根本没有事先设计，他们自己就讲成那样了。我设置不知道水怪叫什么名字，可是我记得他的庞克头很丑，这就是梦很有趣的地方。有些角色只出现十几秒，你却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因为梦给了你人物介绍，而是他做了一件事情，讲了一句话，一个角色就立体起来了。所以如果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梦其实也很像免费的练习，他会提醒你角色不需要很多设定文字，一个动作就可以了。超人兔挑眉耳朵动一下，他就有性格。水怪讲一句欠揍的话，被凶立刻躲起来，他的形象也就完成了。而梦里的我呢，其实也是角色，我看到挑战会去碰，输掉有点无言，被酸的前几秒还维持礼貌，等到对方超过界限，脸直接垮下来，最后问你找死是不是。这些反应都比什么人格分析更直接啦，所以我觉得这场梦有趣的地方不一定是它代表我高中时期的哪一种心理状态，而是它证明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我脑袋里真的塞了很多故事，多到睡着以后素材还会自己跑出来。奇幻作品提供世界观的自由，惊悚小说留下气氛控制的痕迹，日常生活则负责填进最普通的元素，扫地、上学、背书包、同学聊天、数学，这些全部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可是只要把其中几个零件换掉，故事立刻就会变得非常怪。扫地遇到会把人变成棉花的蓝雀，上学身边全是异种生物，课桌变成高阶数学竞技台，班上的吵闹同学则换成一只庞克头水怪，这种东西真的很像梦在告诉我，你不是嫌现实太普通吗？来，我帮你改，而且改得还蛮彻底的。如果把第七集和第八集放在一起看，我也会觉得两种梦其实很不一样。上一集那场反复出现的海啸梦，有一种很强的时间感，同一个地方会再回去，人物慢慢改变，像是在同一座舞台上重新演出。这一集的梦呢，则非常像短篇小说集，它不太在乎现实，比较在乎画面够不够有趣，故事能不能继续往下跑。所以如果第七集像一个会反复回去的空间，第八集比较像脑内创作者拿到无限预算，今天该一条街，下一幕直接搭奇幻学院，没关系，梦不用爆账。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我会想把两集放在一起谈，因为我们很容易把梦想成一种类型，好像它一定神秘，一定有象征，一定要解析，可是实际上每一场内容的气质可能完全不同，有些带着压力，有些只是奇怪，有的很像记忆残片，另外一些根本就是大脑偷偷拍了一部片。所以我现在对解梦反而没有那么执着啦，我比较喜欢记录，因为当你过了几年再回头看，会发现他们很像另一种创作档案，你可以看到那时候的自己正在读什么，喜欢什么气氛，脑袋容易注意哪些元素，甚至连幽默感都会混进去。像这场梦，前面明明死了两个角色，很惊悚，第二幕却安排我被一只兔子用数学秒杀，然后跟水怪吵架，这个调性切换真的非常像我的大脑嫌一种类型演太久会腻。如果你也是一个很常做梦的人，我其实很推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醒来以后不一定要立刻查解析，先记一个画面就好，可能是一种颜色，一句对话，一个角色，甚至只是某个很奇怪的空间，因为梦消失得很快，尤其那些最精彩的地方常常刷完牙就没了，你本来还记得一整部电影，早餐吃完只剩预告片，到了下午剩片名。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让你觉得这个太怪了，我一定要记，就先把它留下来，几年以后再看可能会非常有趣哦。你甚至不一定是在读梦，你可能是在读以前那个自己的想象力。而我这场梦呢，就停在那间昏暗的教室里，椭圆形长桌还亮着，我面前的荧幕显示在接在厉，长耳兔站在对面，双手叉腰，旁边那只刚才很会呛的水怪已经躲到他身后了，我则站在原地，刚讲完你找死是不是，然后黑屏结束，没有后续。直到今天我偶尔还是会想，如果那场梦再继续下去，我到底会在那间学院学什么？那些学生每天晚上九点才上课吗？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高啊？
那只长耳兔到底为什么高阶数学算那么快？还有那个水怪，它的头发究竟是谁剪的？最后一题，我可能真的最想知道。但因为没有答案，这个世界才一

只停在我的记忆里。梦很奇妙，它可以在最精彩的地方突然离场，不交代结局，也不负责续集。接下来的部分只能由醒着的我们自己想象。或许这也是梦和创作最接近的地方。睡着的时候，它替你开了一扇门；醒来之后，要不要继续往里面写，就轮到你决定了。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以上就是我高中时期记得最清楚也最奇幻的一场梦啦。从夜蓝色的蓝雀到晚上9点才开课的异种学院，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两幕到底是怎么接起来的，但没关系，至少在梦里，他们似乎一直都属于同一个世界。而有些故事本来就不需要全部说明，留一点空白，反而会让他在醒来以后继续活得更久。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 729，欢乐到永久 ，FM 88.1，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那延续上一集给大家预告的热烈期待，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组女团在 K-pop 真的只能用 vocal 天花板来形容。她们每一次的 live 开麦现场就像直接吞了 CD 一样夸张耶，只要一开口就能瞬间征服全场。没错，将要解锁 M 的主角就是四人四色打破框架的非典型女团妈妈木。光是听到这个打招呼就知道他们有多厉害了吧。每一次的团体介绍呢，都在现场拉出超完美的和声耶，可见他们的默契与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好，那在进入第一单元之前呢，先来做一个小小的预告。今天这集会稍微的介绍一下他们个人的部分，因为除了团体的活动之外，他们个人的活动也都蛮活跃的哦，而且还会特别放几首他们各自 solo 的曲目。那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出道曲。当时的韩国主流大多数是性感风或是青春风，但妈妈木选择了复古感的爵士曲风来亮相，游刃有余的唱功与超强的和音奠定了他们的 vocal 天花板的传奇起点。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我们要直接进入他们的故事咯。妈妈木呢，是在2014年6月19日出道的四人女团，成员有宋乐、文心、辉仁跟华沙。他们的风格呢非常独树一格，完全打破了传统 K-pop 女团的框架。而他们不走刻板的性感或甜美路线哦，而是以四人四色魅力、游刃有余的潇洒态度，每一次舞台上超完美的 live 现场和即兴互动，直接震撼了全场哎！那不止团体的实力惊人，妈妈木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四位成员呢，随便拉出来一位，个人实力与魅力都可以独当一面哦。那今天鲨鱼精选的三首可以展现成员们非常独特风格的作品，要来放给大家听。首先，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忙内华沙。华沙呢有非常有辨识度的爵士烟嗓和超级性感的魅力。那既然她这么性感，就一定要播她的性感代表作《Maria》吧。拉丁曲风呢，再加上超级有魅力的旋律与舞蹈，甚至还在《女神降临》这部韩剧里面播过哎。

第二位呢是饶舌担当文心。千万不要小看身在一个大 vocal 团体的 rap 担当。我选择了文心那时候参加第二个世界所表演的歌曲 Day 6的 Congratulations。第二个世界这个节目呢，就是让各团的 rap 担当站上舞台来证明自己，不仅会 rap， 更能唱好歌。而文心这个舞台呢，打破了大家对于饶舌歌手不会唱歌的刻板印象，不管是高音还是非常有渲染力的音色，都被他展现得完美无瑕。我也是因为这个节目被他圈粉了一波啊。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1: 最后一位呢，就是我们的主唱宋乐。上一集预告呢，我有说过，我们的主唱大人有推出过超好听的中文歌，歌名是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而且还是跟告五人一起唱的，还来台湾宣传了一阵子。哎，

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迎回到韩流百宝箱。刚才听到的这首呢，是妈妈梦在2016年所发行的性感复古名曲。那歌名是法文，我就不念了哈。那为什么要先放在前面呢？因为鲨鱼我又要播两个版本给大家听啦，呵呵。那我要播的第二个版本呢，是来自《放学后的心动》这个选秀节目里面的公演版本的。偷偷说，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宝恩。那我也是因为他们那对表演了这首歌，所以才认识这首歌的，也才更了解妈妈木。那两个版本里面的高音跟编曲节奏真的听了很过瘾哎，音乐一层一层堆叠上去，然后最后再来个高音，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情绪拉满的感觉。

是我认识妈妈木的第一首歌，而且也是妈妈木的超级代表作《Hip》。这首歌真的非常厉害哦，它展现出一种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指指点点，只要自信的做好自己，你就是最 Hip 的存在。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非常帅气又潇洒的态度。

听完我很喜欢，同时呢又是超级代表作的 Hip 之后呢，接下来这首也是妈妈木的超级代表作，很多人应该都是因为这首歌而认识妈妈木的，所以我把它放在名场面。这首呢就是《Aya》，这首歌走的是非常狂野、有神秘的异国民族风哦，非常能够感受到我刚刚讲的那种妈妈木自己独有的魅力。

0: 简单。
1: 哎呀，
2: 接下来这首呢是他们在女团的一个小比赛节目 Queen Dong 里面的总决赛所表演的歌曲 Destiny。 很多人以为这首是翻唱，但它其实是妈妈木专门为了决赛所打造的原创歌曲哦。他们把西洋的西部牛仔风跟韩国传统的国乐风完美融合，最后完美的收尾拿到了总冠军啦。后来呢也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里面了。

讲到妈妈木呢，绝对不能不提他们最经典的四季四色企划。这个企划呢，是由四位成员各自代表一个季节、一种颜色以及一种元素，并推出相对应的四张专辑哦。而刚才的第一首 Star Wing Flower Sun 代表的就是春季，象征华沙的黄色。第二首 Tick Tick 是吗？有点难念，则是代表夏季，象征文馨的红色。那接下来要继续把剩下的两个季节给补齐咯。第三首 Windflower 代表的是秋季，象征送乐的蓝色，以秋天离别氛围为题材，是一首感性的 R&B 曲风。而最后一首 Go Go Baba 则是代表冬季，象征灰人的白色，是一首节奏很嗨，带有妈妈木特有爽快能量的歌曲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呦呦呦，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神的唯一，我爱神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搜寻电台好声音，秀出世新好节目。这个时间就是让你一枝独秀，一起来收听每月来搜秀。
2: 欢迎收听每月来搜秀，带你搜出电台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香菜，
3: 我是主持人品心。
2: 今天的每月来搜秀呢，要访问的是五月的优秀节目《旋律舒适》。那我们先请主持人啊，我们先请《旋律舒适》的主持人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嗨，大家好，我是《旋律舒适》的主持人 Ariel。然后呢，《旋律舒适》主要是一个书跟音乐结合的节目，然后呢是透过阅读啊跟聆听的方式陪伴听众度过生活中的不同时刻。
4: 好，那我们想要先请问你一下，就是这个节目的创作理念，就是当初有没有就是想为什么会想到就是把书跟音乐结合之类的？
3: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在打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做特别一点的，因为像是以往的话会比较是只有音乐方面，我就觉得说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再另外结合。然后因为我喜欢阅读嘛，所以我就是发现说其实这两个东西蛮像的，因为一首歌可以唱出一个情绪嘛，然后一本书可以用很多篇幅然后陪伴我们理解这些情绪，所以我就想说那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像是用耳朵阅读的方式。所以我就是当初想要创作书跟音乐结合的旋律舒适就是这样诞生的。
2: 哦，难怪我觉得你的节目其实每一集都非常的有气质。就是那个音乐跟书做结合我觉得很厉害耶。
3: 不是，
2: 就是
3: 很有气质。
2: 很有气质啊，真的就是 很有你自己的痛调这样子。
3: 对啊，主要是比较以用文青来形容好像有点奇怪，就主要是以温柔调调去做这个节目。
2: 好的。好，那其实就是有看到你的旋律舒适的那个封面，是那个封面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封面是请我的妹妹画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跟她说我要做节目了，然后因为我妹妹很喜欢画画，然后她画画的功力都比我还要好，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主要都是蛮会美工的人嘛，所以我就请她设计，我就跟她说我希望有一只猫咪，然后戴着耳机，然后它其实小细节啊，但是其实真的小到不行，因为这只猫咪它是趴在一本书上面，然后旁边有一些音乐的符号，所以这个封面其实你主要看到你就会说一本书跟一只猫咪戴着耳机收听，就会直接的想到说这个节目好像是在介绍书。
2: 哦，
3: 对，我当初其实也是有点结合我旋律舒适这个节目的名称，因为这个节目名称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让听众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节目在干嘛。所以我想旋律书，那就是我因为我想要这一个空间是打造一个像是图书馆的感觉。所以我的 IG 的那个旋律舒适的账号啊，其实他的账号的名称其实有点 library 的感觉。我是每一个都有做搭配的。对，所以这个封面那时候是由我妹妹去画的，她那只猫咪她戴着耳机，然后连的那个手机的封面其实是电台的封面。
2: 真的假的？
3: 对，
2: 是哦，
3: 对，但是一个真的小到不行，
2: 真的是一件很

0: 笑欸，
1: 对，真的想到不行，所以看不到。对，所以一开始画的这个封面是青母妹妹设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封面。
0: 很可爱，很可爱。
1: 它背后就是有这样的故事。
0: 那当初就是在想名字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会当初就除了旋律跟书这样结合之外，那个舒适是故意的吗？因为我想说舒适是 comfortable 的那个舒适吗？
1: 对，我忘记讲舒适也是故意的
0: 哦。
1: 就是我想要让听众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种舒适的放松的感觉，而且我的节目刚好被电台你们排到是下午的时间，我也觉得还蛮符合这个时间的，因为大家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听到一些比较疗愈一点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到想睡午觉啦。
0: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刚好，就是陪着然后
1: 喝下午茶，
0: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开着节目然后睡觉，就是边听然后就哦天哪，好适合来小睡一下这样。
1: 对，可能就小喝下午茶然后可能就睡个午觉这样。对啊，我当初就是也是故意的，所以我那时候在跟你们讲说我旋律舒适哪个舒哪个是，因为你们以为是那个
0: 舒
1: 适，对，其实是那个舒适，对
0: 对。可是哦对，那这样子你的那个想法很赞耶，就是现在因为如果要叫我小名字的话就是真的会想不出来，我可能会请GPT 帮忙，然后连那个封面图也是请 GPT 帮忙生成这样子，你全部都是手工欸，你们全部都是自己来。
1: 我那时候其实也问很多我身边的朋友说，我给他好几个名字，然后我就说你觉得旋律书我那时候是一开始我想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是给他们好几个名字然后叫他们挑，然后到最后旋律舒适是他們
0: 最多人选的，
1: 最多人选的
0: 哦。
1: 封面那时候其实文字封面那时候是图是我妹妹画的，然后下面的那个字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就是有想要每一个都做结合的感觉。
0: 有，很赞，感觉到你的创作理念非常的用心，真诚，真诚，
1: 谢谢。
0: 好，
1: 我是真诚的代表吗？
0: 是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就是感觉可以用眼神说服人的那种。有人有跟你说过吗？
1: 我是蛮常被讲说，我的眼睛都会就是这样子神望的看着人家，然后他们就想，是有多认真这样子
0: 哦、oh, 就是太大了太大了。好，
1: 可能眼睛里面有光
0: 哦、oh, 那应该是。
2: 那你在制作这个节目上会不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啊之类的？
1: 肯定是有的。像因为书嘛，所以你在因为我这个节目主要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会写一些脚本，然后因为你要去深度了解这本书，跟我要介绍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歌手，其实我就会先写好我的脚本，然后因为在我就遇到困难是主要是可能是写这一些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因为像我要介绍一个乐团或者是我要介绍一个歌手，然后我就要去查他们的背景资料或者是一些资讯，所以像是我要介绍这首歌或者是我要介绍这本书，我都要先查好，像这首歌的它背后的意义，就例如说可能介绍椅子乐团啊，然后他这阵子的歌曲，我就会查说，这首歌到底背后他写出来的意念吗？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其实都会每一个都查出来，所以可能说我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很多首歌，我就会查很多的资料，对，所以我那个分页都会开超级多，然后都找不到。然后像书的话，主要就是要看很多书，对。然后就是像有时候可能期末啊或者期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看完这本书，但是你要今天要介绍这本书，所以我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然后看完这本书，然后去做介绍。我觉得主要是时间上的问题。
0: 所以主要是因为你在做这些。就是先目前的资料，就是在准备期的资料，就是要准备太多，就是因为书你本身要做资料，然后也要看完才可以有才有办法分析，
1: 对，
0: 就说出你自己的感觉。然后音乐的话也是，因为每一首歌它都有自己它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你会有就是没有灵感，或者是说今天不知道要分享什么

0: 内容的时候吗？
1: 有，我就会去书店，我就因为我很喜欢逛书店，我今天很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跑去书店，然后看看这阵子有没有什么很新的书，然后我就会去看之后发现哎、欸、好像有哎、欸、然后我就会去买这本书下来，然后所以我的那个我家就有很多书，就是因为我想要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所以让我看了更多书啦。
0: 哦，
1: 所以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会去逛书店，然后去寻找灵感。
0: 嗯嗯，所以通常都是那个封面，就是它的设计吸引你，还是它的文字？
1: 对，我最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我通常都还蛮喜欢看封面，就这本书的封面会决定我会不会想要买这本书。
0: 嗯嗯、哦，其实我也是哎、欸，就是看到那个封面，就如果它对我的胃口，好像就会买。
1: 还是会看一下内文啦、但是主要我先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我觉得欸，这本书好可爱，我就先拿起来然后赶快看、但是如果内文不对，好像还是会买
0: 好像还是会买，是勒，
1: 因为很可爱啊。
0: 哦，对啦，对、
1: 我可能有收集书的癖好、
0: 再来就是有刚刚有讲到说关于就是你创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你的节奏啊，不是节奏啊，就是可能要找很多资料，然后书也要看很多。那这个是筹备，就是在筹备期遇到的困难。那你在录节目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就是正在 on 的时候，
1: 有，像我之前有遇到一次，就是我有大感冒，然后大感冒那一次，就是我声音跟一位阿公一样，然后我那时候是。真的是连发出声音都没办法发出来，我那时候其实很受挫，因为加上感冒关系，我就觉得、我怎么变这样，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生病，然后又加上我没办法录音、然后因为录音又是我每就是因为每一个礼拜都要做的事情，
0: 是
1: 就其实已经变成这样一年下来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我不确定我之后会不会习惯这件事、就是不
0: 你说少了这件事情
1: 好像有点空空的那每个礼拜来电台报道啊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遇到我感冒，然后我的声音真的变得非常的难听、对，然后我就跟医生想说，医生我拜托可不可以给我药效强一点，因为我的声音真的变超难听的
0: 你对自己很狠欸，狠下心的那种
1: 因为真的很难听
0: 那医生怎么说？
1: 医生就很冷漠的回我说，哦是哦，好，那我帮你开强一点，那为什么你不安慰我一下
0: 对啊，医生是怎样啊，很没有共情能力耶，
1: 他们可能不需要共情
0: 哦，那确实那后来就是你是吃了几个礼拜的还是只几天的药？
1: 我那时候其实跟那一次感冒蛮久的，好像快一个月
0: 快一个月，
1: 所以那阵子我声音都蛮沙哑的，我就是录完之后，我就是在录之前，我就赶快狂灌水，然后吃喉糖，然后录完之后，其实就不太讲话，因为就是声音要关起来，要像休息一下，
0: 营业模式，
1: 对啊，
0: 真的很痛苦欸，因为就是在录节目的时候，就是要一直大量讲话，而且你还只有一位主持人，
1: 对啊，
0: 没有两位，就是可以帮你撑着或什么的，所以你要一直从头到尾都是你讲，这样真的是用喉咙会用得很凶。
1: 对，又很凶。
0: 那你后来哦，所以你那时候有几集都是带着沙哑的声音，
1: 对，
0: 在录完节目的。
1: 我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这几集收听率不太好？
0: 结果反而超好，大家都是为了来朝圣你的沙哑声音，
1: 可能
0: 期间限定这样。
1: 哦，这个期间限定真的不是很想要、
0: 哦。好，
2: 好，那就是想请问您，就是你在印象有没有，就是你做过这么多集节目，然后想请问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集？
1: 有，我最印象深刻的一集就是在第四集的时候，其实还蛮早的，因为现在已经五十几集了嘛，然后我做第四集的时候，这一集是我所有集数里面收听最好的，然后也是我感触最深的一集，就是第四集是如何照顾忧郁症患者，然后同时不忘呵护自己。然后这本书是在介绍，就是这本书叫做《拥抱黑狗》。然后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就是它是以照顾忧郁症患者的角度去分享说，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要照顾就是患者的同时，然后

0: 你自己也要呵护自己，主要是他就是以
1: 没事没事，
0: 我想
1: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照顾患者的同时，就是你要，因为像是很多心理医生或者是最近有一部剧叫《铁拳教育》，
0: 嗯，
1: 然后像是他们里面的老师，他为了要照顾那些学生，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忽略他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本书是这个感觉吗？就是要记得照顾自己。
0: 对对对，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会忽略自己，好像也该被重视，
1: 嗯嗯嗯，
0: 然后可能也会渐渐的被影响到，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跟铁拳教育这个有点类似。
1: 哦、
0: 我还没有看完呢、欸
1: 哦
0: 這個。
1: 你现在在看了吗？
0: 正在，我在看第一集。
1: 哦，第一集好。
0: 原来里面还有这么感动的故事
1: 啊！那我这样是爆雷了吗？
0: 没关系啊。
1: 好好，你到时候
0: 你将会让我更期待。
1: 好，你到时候就看就知道了。就是里面有一些故事，就是会让人非常的生气。你有看吗？
2: 我大概看一下，就是片段之类的，然后就是感觉会有一些很让人生气的故事，但是感觉就是后面也有就是有点被治愈到的感觉。
1: 嗯，对对对，因为他每一集故事，哎、哦欸，对啊，你看完第一集，你的现在的感想是？
0: 我现在第一集，我感觉我就看到老师很爽快的直接赏那个同，
1: 对，所以就是很非常的，就是其实他每一集故事都是一集就结束，不会像其他的连续剧一样，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节奏算是抓的蛮好的，就是不会说哦有一个疙瘩在或什么的，就是一集然后就很非常的流畅，然后很爽就结束了。
0: 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看，但是因为期末周来不及看。
1: 好，你之后有时间了，暑假现在有时间了，
0: 我肯定是要马上刷完的、啊。
1: 可以，可以。
0: 哦，我想到就是这一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看过这本书，然后它其实这本书是一个绘本，它只是其实蛮特别，就是用绘本去分享，因为通常不是都是分享小说，或者是说一些可能比较长篇文的书比较适合做介绍嘛，可是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适合来分享，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太多人可能，因为像是很多人都会写说哦，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忧郁症，或者是说就主要是以患者的角度出发，不是以被照顾者的角度出发，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角度去出发的话，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些要照顾别人的到底要去怎么去面对他们去照顾这些人的心态。对，对，因为有时候会可能会因为觉得没有办法拯救这些人会很失望，或者是会觉得好像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怕会说错话，
1: 反而会责怪自己，是吗？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本书可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对啊，而且他主要都是以家人朋友的角度去写，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是有经验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家人朋友就是有患有忧郁症，所以我当初在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就是在写我，
1: 就特别有感触。
0: 对，就特别有感触，就觉得说我好像也是有同样的心情，就是应该我没有去照顾他，或者是我没有拯救他，可能是我自己的错什么的，就是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自责的心态出现。然后这本书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面对，然后他里面也有写说忧郁症，他其实忧郁症患者也蛮适合看的，因为可以让就是患者知道说那些照顾你的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对，虽然说不能怪他们，因为毕竟真的是心理生病，因为心理生病就像身体生病一样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他们或许可以从这本书的角度去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的视角。对对对 对，
1: 而且我觉得感觉看完这一本书会反而好像自己会被治愈的感觉。
0: 对，
1: 会被书里面的内容治愈。
0: 对，就是被治愈到了，所以我才想要分享出来。然后结果那一集其实蛮多人点阅的，就发现其实因为我很多书都是主要以心理学做介绍，然后我发现其实心理学的书籍 都点阅率都是蛮高的，其实大家对

0: 对于心理学这方面还蛮
1: 有
0: 兴
1: 趣的，
0: 对对对，收听率都会蛮高的。
1: 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也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这件事情，所以非常感谢你就是做这一集节目。你再说一次那一本书的书名是？
0: 它叫《拥抱黑狗》。
1: 这是一本绘本。
0: 对，它是一本绘本。
1: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大家也要记得去听第四集。好，那接下来下一题是
2: 想问你做节目就是做大概快一年的时间到现在有什么感触吗？
0: 有，我最大的感触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主要是分享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但后来其实会发现说其实都是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因为我在重新看每一本书，然后跟做每一个乐团或者是歌手介绍的时候，我都会从中去了解到说其实我平常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听的乐团，原来他们背后的故事其实也会有相像的地方，然后书的话也是会跟我有所连结，所以我会觉得我整个节目这样一整年下来其实是重新认识自己，而且等一下就是重新认识自己，然后而且也让我的整个主持口条也变得比较好。从一开始第一录第一集的时候，哇，我录超级久的，我好像录了四个小时，
1: 对，借了两天来录，
0: 对，我就两天来录，然后我就录超久。我那时候就还不熟悉设备，但是从到现在就是很顺顺的走进来录音室，然后很顺的把整个节目录完，其实时间就是不用花那么多，我就觉得。在节目在口条上面变得顺畅了，然后也因为透过书啊跟音乐，然后去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感触。
1: 而且其实蛮有成就感 的，就是做完这个52集之后，
0: 真的，
1: 真的很棒很棒，你很棒，
0: 谢谢。
1: 那聊到这边，就是你还有没有其他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关于旋律舒适或者是关于你自己就是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知道的事情呢？
0: 因为我这个节目那时候我当初设计也有一个设计一个小小的桥段，就是最后听众点播时间。对，然后听众点歌时间就是让每个听众在我在节目最后开放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们可以最后当做结尾曲。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一个问答框吧，然后一开始我是先试试看，就是先在我自己的就是私人账号，然后让听众点歌嘛，就是我的朋友们，然后就是异常的蛮多人的，就是很多人都点，然后他们，然后有些就是来闹的，就可能会给我点什么就是很嗨的那种歌。对，然后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很认真的在点，然后我就问他们说这首歌对你的背后的故事，因为我也就是可以，不管你有没有要写故事啊，这都可以，就是你要只单方面点歌，或者是说你要写背后小故事都可以。然后那时候就问我朋友说，那你这首歌对你的背后故事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他那时候点的有一首歌是方大同的《爱爱爱》吧，然后他那时候就说这首歌，他说那我来写写看好了。他在写说这首歌在陪伴他高中三年，很久了。说他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他觉得好像陪伴他度过了那一段低潮期。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设计的这一个桥段也是会让人，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自己都会疗愈到。对，在我希望在疗愈别人的同时，我也可能同时也疗愈到我自己。对，所以那时候听众点播这个地方设计的地方，我就是有做一个小设计，就是让他们可以写背后故事，然后也可以点歌。对啊，
1: 而且我觉得这样很赞，就是增加跟听众粉丝的互动。
0: 对啊，
1: 就是反而会让就是这个节目可以更就是更永恒，或者是说更发扬光大，就是可能他们听到觉得很赞很赞，然后就会分享给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然后一起去听旋律舒适。
0: 对啊，
1: 小巧思，你这个鬼才啊，鬼才。
0: 没有，主要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听，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在听 podcast， 然后我也会就是听广播节目。我小时候超级喜欢那个98.1

0: 点三的，
1: 嗯嗯，
0: 就是不是有那个好事联播
1: 哦哦，九八点三是好事，嗯嗯，
0: 我发现高雄跟台北的好事联播网前面的那个片段那个是
1: 不一
0: 样
1: 的，真的假的？

0: 的时候会半夜，就是小时候对国小生的半夜，不是就是差不多十二点一点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会有深夜电台，他们就是会，我那时候好，我妈妈有一个收音
1: 机，
0: 机，对，我那时候会喜欢广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那一台收音机。我那时候就小时候的时候会偷偷打开听，然后在睡前的时候听。我那时候就会听到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就会分享说，你们现在啊，来，现在来猜歌。你们猜对的话，就让你点歌，然后就会有人打电话直接 call in 进来，然后就说我要猜出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那时候想说超级想打电话去的，可是我没有自己的手机，然后我就很想要偷偷拿家里的电话，然后去打进去。
1: 你都有猜对吗？就是那些歌曲。
0: 我有猜对一两首，但小时候没那么厉害了。对啊，
1: 哦，好，你现在再听一听，你现在再回去听听看那个深夜电台，搞不好还在，
0: 不知道
1: 就
0: 在不
1: 那个节
0: 在。
1: 目。
0: 我下次来听听看。但其实现在广，对啊，很难转到啦。
1: 哦，对啦，
0: 就
1: 确实，
0: 因为收音机我也只有在家里面有，现在可能就是手机要打开，就
1: 对，
0: 特别转到那个，对吧？
1: 对，可是你手机打开你就不行打电话了，
0: 对
1: 这样
0: 啊，
1: 子也很两难。好吧，要不
0: 平
1: 然
0: 板。
1: 你回家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在半夜打开收音机来听这样，然后猜对点歌。
0: 我那时候是小时候因为收音机的关系，然后就开始很喜欢广播，然后我到国中的时候，我也就是又在听 podcast，然后我很想要推荐一个很有趣的 podcast，它叫马克信箱。然后这个节目两个主持人也是电台的主持人，他们两个是一开始先带一个叫做《青春点点点》的节目，然后在后面慢慢演变成就是做 podcast 跟 YouTube。然后这一个节目很特别的是，它是别人寄信给他们，然后他们念出读出他们的信，然后里面分享就是很多他们的，因为他们的粉丝叫做点友，就青春点点点的那个点点的点，然后对他们那些点友们就会寄信给他们，然后就会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人生故事好有趣哦。就你听到的时候因为我洗澡都会听，然后我就会，因为他们的节目真的是太有趣了，就是他的那个信是多到他们会念2年前以前的信，
1: 这么多哦。
0: 对，他们的粉丝其实也很多，然后他们也会有一个类似，就是他们有个粉丝见面会，然后也是真的非常的多人。对啊，我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节目之后，我才很喜欢广播，然后很喜欢声音的表达，所以我就是听了这个之后，我其实那时候也在想说，我要不要设计一个可以让我来寄信给我的节目？对，但是我发现这太难了，这真的没办法，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我寄了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人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设计这个最后的听众点播，就有点类似投信的感觉，但只是线上的
1: 啊，就是变成比较小小的互动，不会像是马克
0: 实
1: 信箱一
0: 体，
1: 样
0: 对，
1: 那么大量，而且他们已经2年前了欸，他们现在在念2年前的信，
0: 对啊，有些是3年前的那种，
1: 那你会想要投信给他们的信箱吗？
0: 我很想，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敢投。其实之前冲动想要投的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就想要投，因为我那时候听他们节目，我是在 YouTube 突然滑到，然后我点进去第一集，我听到哭欸，就是他那一集是在介绍他的奶奶，然后故事的一封
1: 故
0: 信，
1: 事，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哭出来，
1: 特别有感触
0: 超
1: 是
0: 级有
1: 吗？
0: 感触。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听了那一集，我就开始每一集都会听，然后他们的节目真的是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也有很多很搞笑的故事，对啊，所以那时候，那时候你刚刚问什么问题？
1: 就是你会想投信给他们吗？
0: 啊，投进给他们，我可能这阵子会投一下，就是可能可以感谢他们说，因为他们的关系，然后让我也喜欢广播这件事情。对啊，但是我很犹豫因为这个故事。
2: AM 729，欢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你听。你现在收听的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节目当中为您选播两段非常有趣的相声。第一段呢，为您介绍的是由魏龙豪、吴兆南及周志全所共同合说的《切糕架子》。第二段呢，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演播的《豆腐公司》。我们一块来收听《
1: 切糕架子》，吴兆南、魏龙豪、周志全合说。
2: 这回呀，说一段。
3: 常言说得好，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乱哄哄，你一言我一语，听您的，听我的，听您的我就不能说，听我的他就别说。有道是光棍光棍到处帮寸，小人小人到处搅人。哎，请你们二位别搅和。
4: 哎，对。您说呢？我就别说。那常言道的好吗？一人说话众人听，是众人说话乱哄哄啊。这你一言我一语，那你说是听你的呢，还是听我的？听你的我就不说，要是听我的他就别说。有道是光棍光棍到处帮寸，小人小人是到处搅人呢。你一言我一语，哎，你说是听你的呢，还是听我的呢？要听你的我就不说，听我的他就别说。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乱哄哄，你一言我一语，是听你的，是听我的，听你的我就不说，听我的他就别说。
3: 行了，听你的吧，干脆啊，你谁都甭说了，烦不烦呢？
5: 哎，先生，哎，他太贫了，哎，您别理他，车轱辘话来回说没意思，说不完了。您这是什么玩意儿？
3: 相声。
5: 哦，相声。
3: 这回嘛，打算说点字印儿。
5: 这回嘛，打算说点字印儿。
3: 哎
5: 哎，
3: 说个糊涂明白容易难。
5: 说个糊涂明白容易难。
3: 先说怎么糊涂。
5: 先说怎么糊涂。
3: 再说怎么明白。
5: 再说怎么明白。
3: 说完了怎么容易。
5: 说完了怎么容易。
3: 再说怎么难。
5: 再说怎么难。
3: 我先说。哎
5: 哎，
3: 小你可不成。
5: 小你可不成。
3: 还小。要是小的话，您是我哥哥。
5: 要是小的话，您是我哥哥。
3: 要是小的话，您是我叔叔。
5: 要是小的话，您是我叔叔。
3: 要是小的话，您是我爸爸。
5: 哎，就那么办吧。
3: 哎，你怎么这么办了？
5: 你都乐意了，我还客气什么呀？
3: 不行，还得小，
5: 还得小啊！
3: 要再小的话，我是您兄弟。
5: 要再小的话，我是您兄弟。
3: 要再小的话，我是您侄子。
5: 要再小的话，我是您侄子。
3: 要是再小的话，我是您儿子。
5: 要是再小的话，我是您儿子。
3: 好，就这么办吧。
5: 啊，你怎么也办了？
3: 啊，我也办一回吧。我、哎、
5: 岳启凤，这糊涂明白容易难，怎么个说法啊？
3: 一个人一个人的说。
5: 嗯，
3: 一个人找一个题目，要包括这四样
5: 啊，
3: 别离开这个题目，就算他说对了。
4: 正好我陪您说。
5: 嗯，那好。哦，我也会说。
4: 您出的题目啊，您先说。
5: 哎，我们照你的样说。
4: 哎，
3: 好，我先说。
4: 好，您先说怎么糊涂。
3: 我清早起来醒了，一睁眼不知道是阴天晴天，糊里糊涂。
4: 哦，那怎么明白了呢？
3: 我开个窗户一看，万里无云，是晴天，我就明白了。
4: 怎么容易呢？
3: 拿起饭碗来吃饭多容易啊。
4: 怎么难呢？
3: 赚钱可就难了。
4: 哦，哎，这好说呀。
3: 那你说。
4: 我碰见卖切糕的了。
3: 哎，啊，这儿说是糊涂明白容易难。
4: 是啊，哎，卖切糕的就有我这四样。
3: 哦，您怎么糊涂呢？
4: 我瞧那儿围着不少的人，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糊里糊涂。
3: 那您怎么就明白了呢？
4: 我一瞧，哦，是卖切糕的，我明白了。
3: 什么容易呢？
4: 哎，掌柜的，给我来一块。切了一块，我拿起来就吃，这很容易。
3: 怎么难呢？
4: 吃完了一摸兜，又没钱，这就。

0: 直接告不给钱呐。嗯，算你说上来了，这回啊，林总该你说了。
1: 我到您家了。
0: 说糊涂明白容易难，
1: 你们家里就有我这四样。
0: 哦，好，你说你怎么糊涂？
1: 我瞧见你媳妇儿，我那个大嫂子，那个肚子很大。不知道呢，是气鼓是水鼓，还是憋着撒屁没放，我不了解。
0: 没听说过，您怎么明白了呢？
1: 我到上房一问老抬腿。
0: 哎，老太太。
1: 对，说我们大嫂子有了喜了，这我就明白了。
0: 怎么容易呢？
1: 十个月怀胎，到时候挂熟自落很容易。
0: 怎么难呢？
1: 我想这小孩要一天一天的长到你爸爸那么高，嗯，可就难了。
2: 哎，我这个个儿可不矮呀。
0: 还去你的吧。啊，这回换个题目啊，说一回什么好汉什么乱颤什么成群什么赶散。
2: 这个还是你先说，您先说什么好干。
0: 我们家门口有一棵芙蓉树，芙蓉花好看。
2: 什么乱颤？
0: 开的芙蓉花让风一刮乱颤。
2: 嗯，那什么成群呢？
0: 破鸟成群。
2: 什么赶散？
0: 我一扔石头子儿，哎，全飞了，赶散。
2: 哦，嘿，这也好说啊。
0: 你说
2: 啊，我碰见卖切糕的了。
0: 哎，这又一回。
2: 哦啊，我又碰见他一回。
0: 好，这卖切糕的什么好看？
2: 这个切糕坨子上的有什么青丝红丝小枣栗子五颜六色的，这好看。
0: 什么乱颤呢？
2: 切下一块切糕来，用那个竹签子那么一签，颤颤巍巍的，哎，乱颤。
0: 哦，什么成群？
2: 苍蝇成群。
0: 嗨，这脏劲儿的什么赶散？
2: 那卖切糕拿那破扇子那么一轰啊，就全散了。
0: 啊、哦、又该你了
1: 啊。我到您家了，
0: 这又一回了。
1: 哎，我又去一回啊。
0: 好，您说我们家里什么好看？
1: 你媳妇儿我们那大嫂子长得好看。
0: 你管得着吗？
1: 那本来好看嘛。
0: 什么乱颤？
1: 脑袋上戴的那块茄糕和烂颤。
2: 哎，对，我没吃完，插在他脑袋上了。
0: 去你的吧，没有戴茄糕的。
1: 不，戴的那个芙蓉花一走道嘿，烂颤。
0: 这不错。什么成群？
1: 男朋友成群。
0: 胡说。什么赶散呢？
1: 你一回家全跑了，赶散了。
0: 是吗？我回去还不散，我就得动刀了。
2: 哎，您看看我脖子这刀吧。
0: 那你去你的吧。这回咱们再换个题目
2: 啊，
0: 说一个四角四方摆在中央，一来一往，末了要落在书上。
2: 哎，什么书上啊？
0: 百家姓上。
2: 哎，好，好啊，好，你先说。你先说什么四角四方？
0: 这个桌子四角四方。
2: 那什么摆在中央？
0: 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摆在中央。
2: 什么一来一往？
0: 我拿笔写字是一来一往。
2: 落在书上？哎，
0: 我
2: 百家姓上啊，
0: 我写的是赵钱孙李周郑王。
2: 哦，好，
0: 又该你了。
2: 哎，好，我
0: 到你卖切糕的喽。
2: 啊，哎，你怎么都知道？
0: 你说了三遍了嘛。
2: 哦，这不是这卖切糕的呀，他有我这四样。
0: 哦，好，
2: 嗯，
0: 什么四角四方？这卖切糕的
2: 那切糕坨子四角四方？
0: 不对，啊，那是圆的。
2: 哦，那卖切糕那把刀四角四方？
0: 不，那是长方的。
2: 那卖切糕那车轱辘是？
0: 没听说过，车轱辘方的怎么推走啊？
2: 哦，对了，卖切糕那脑袋四角四方？
0: 嗨，那成化学的了。
2: 啊，不，那个切糕那架子四角四方？
0: 哎，这还可以。什么摆在中央？
2: 那切糕坨子摆在中央。
0: 哎，什么一来一往？
2: 切糕的那把刀切糕一来一往。
0: 要落在书上，要落在百家姓上呢？
2: 好热切糕
0: 啊，没这么一句
2: 啊。黄米小枣，
0: 不像
1: 话
2: 啊。哎，这切糕是米做的吧？
0: 啊，
2: 哎，米被名脏。
0: 好嘛，又该你了。
1: 我到林家了。
0: 他我就知道嘛，那卖切糕的一过去你就该上我们家溜达了。
2: 哎，
0: 这回啊四角四方了。这回，
1: 哎，你们家就有啊，都有这四样。
0: 我们家什么四角四方？
1: 你们家那大炕。
0: 哎，炕就行了，别加个大字。
1: 哎，对，你们家那炕四角四方。
0: 什么摆在中央？
1: 你媳妇儿坐在中央。
0: 怎么又是我媳妇儿啊？
1: 坐月子嘛，刚生的小孩嘛。
0: 什么一来一往？
1: 你们那孩子在炕上爬是一来一往。
0: 好嘛，月科孩子就会爬呀。要落在书上百家姓上。
1: 扑嚓，那孩子拉了。
2: 没这姓。
1: 他拉的是

0: 道士堂。
1: 嘿，太这当家了，算你说上来了。这回呀、啊，说一个什么大什么小，谁用的多，谁用的少。
2: 哦，好好，你先说。什么大？
1: 我这扇子打开了大。
2: 什么小？
1: 合上了就小。
2: 谁用的多？
1: 我用的多。
2: 谁用的少？
1: 别人用的少。
2: 哦，人家别人都买不起扇子。
1: 哎，不是
2: 啊，
1: 我们说相声的一年四季都得用它嘛。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啊，
1: 又该你了
2: 啊，
1: 说这个大小多少。
2: 我碰见卖切糕的了，
0: 我到您家
1: 了。您等等会儿，等会儿，他还没吃完切糕呢，他吃完了您再去啊。
2: 啊啊，
1: 您这卖切糕什么大？
2: 这切糕的坨子大。
1: 鳄鹅呀，什么小？
2: 越切越卖越小，
1: 多新鲜！越切越大，都卖切糕去了
2: 啊。
1: 谁用的多？
2: 诸位先生、小姐们用的多。
1: 谁用的少呢？
2: 我用的少。
1: 你怎么用的少？
2: 吃两回我都没给钱了。
1: 好吧，你蒙切糕吃，又该你了。
0: 我到您家了。
1: 嗨，这回说大小多少了？
0: 你们家就有这四样啊？
1: 哦，我们家什么大？
0: 你媳妇儿那个乳房大。
1: 嗨，你别胡说嘛呀。什么小？
0: 那个奶头小。
1: 废话，那大的疮长奶疮了，谁用的多？
0: 你们那孩子用的多。
1: 月科孩子们天天吃奶，谁用的少呢？
0: 你爸爸用的少。
1: 是啊，我爸爸不吃接奶啊。
2: 哎，我吃奶粉就成了。
1: 你别挨骂了你。
3: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4: 豆腐公司，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5: 这个经济进步，社会繁荣啊，工商各界不论是哪一行哪一业，都得要注重于宣传。这个宣传，
2: 哎，先生
5: 啊，
2: 你老对这个宣传好像是很有研究嘛。
5: 研究嘛，那可谈不上
2: 啊，
5: 懂得一点，哎，有点心得。
2: 哦，那可是太好了。你老要帮帮俺的忙啊。
5: 啊，您有什么事儿吗？
2: 这个电视公司里头，你有没有这个熟朋友啊？
5: 有啊，您是
2: 替俺哥哥那个小买卖弄个广告，做个宣传
5: 啊？可以啊。令兄他是哪一行发财啊？
2: 他是这个小买卖的提不的。
5: 您客气。他是这个
2: 黄货。
5: 哦，
2: 哎，小买卖。
5: 不，大买卖。金店。
2: 不，水飞。
5: 说啊，哈嗨。
2: 哎，你可别看不起这行买卖啊，那哥哥做这买卖，你老先生都吃不了的。
5: 我谁吃那玩意儿
2: 啊？不是，他俺是说啊，他那买卖做一天所赚的钱呢，你老先生一顿饭都吃不了的。
5: 好嘛，您倒是说清楚了吧。
2: 那哥哥是发了财了。
5: 哦，名副其实的是臭钱呢。
2: 哎，这给姐姐别那么说，给了俺俩钱啊，也让咱自己开个买卖。
5: 哦，你也是清运水肥啊？
2: 不，那跟俺哥哥感情蛮好的，是非常的美满了。
5: 这词儿怎么用的？
2: 是非常要好的。
5: 哎，这还可以。
2: 啊，咱不能跟咱哥哥做一样的买卖。
5: 哎，只要能赚钱嘛，那有什么关系？
2: 不中，常言说得好啊，同行是冤家呀。
5: 嘿，这句话用到这儿了啊。
2: 在老家的时候卖过豆腐。所以呢，还是干咱这个老本行啊。
5: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
2: 这种买卖咱内行啊，别人他蒙不了咱。卖豆腐。
5: 哦，开个豆腐房
2: 是吧？
5: 啊，豆腐房啊，
2: 豆腐公司
5: 啊，卖豆腐开公司啊。
2: 呀，怎么不许啊？
5: 不是不许啊，这个豆腐这
2: 啊，怎么了？那卖冰水的都叫冷饮店，卖奖券的都成行，卖西瓜的能叫大王，我这卖豆腐的就不能开公司了。
5: 啊，哥，哎，可以，可以。
2: 咱这豆腐公司是三间大门面呢，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报纸上、电台上都有广告啊，所以也想请你老先生帮帮忙，在这个电视上大大的给宣传宣传。
5: 嗨，这个豆腐有什么可宣传的呢？
2: 哎，你记得一句俗话呗？
5: 啊？
2: 是鱼生火，肉

0: 生炭，白菜豆腐保平安了。
1: 嗯，不错、
0: 哎、这就对了。要想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就得少吃大鱼大肉，多吃青菜豆腐。豆腐营养最丰富。
1: 哎，对对对对
0: 啊，先生们吃了咱这豆腐是强筋不伸长生不老，小姐们吃了咱这豆腐是调经补血永葆青春。
1: 哎，这哪是豆腐啊，简直成了仙丹了。
0: 哎，他咱这个豆腐与众不同啊。
1: 哦，越说越来劲儿。
0: 哎，我这个豆腐是经过科学的研究，医学的化验，营养最高，是无副作用。我这个豆腐里边含有维他命 ABC 勾卡的 K， 一直到哆来咪发嗦拉西。
1: 维他命里还有扑克牌跟五线谱啊。
0: 啊，因为强吃咱这公司里的豆腐，街上是时常打架呀。
1: 啊，没听说过。
0: 前两天在西门町看电影，就有一男一女打起来。
1: 哦，他怎么回事啊？
0: 一位穿着热裤的小姐气呼呼的抡圆了巴掌打了那位先生一个大嘴巴。
1: 哦，
0: 一边打一边还说，你吃我豆腐啊，这就是吃我那个公司的豆腐啊。
1: 嗨，你别招灯了，
0: 今天咱的豆腐还准备参加上展嘞。
1: 哦，
0: 哎，你有妹妹没？
1: 有。哎，你问这干什么？
0: 我想请他代表我们这个公司竞选上展小姐呀。
1: 哦，豆腐小姐呀。
0: 臭豆腐小姐。
1: 看你另请高明吧。
0: 哎，现在台北市区扩大了，
1: 嗯，
0: 咱这豆腐公司的营业也发展到郊区了。
1: 哦，
0: 咱那公司里的送货的就有200多人。
1: 哦，
0: 先用汽车送到郊区，再由贩子挑着担子到各处去卖，一边走还一边唱啊。
1: 唱
0: 啊，唱咱公司里的豆腐歌啊。
1: 哦，这个豆腐还有歌啊？
0: 哎，那电视广告宣传里都得唱歌啊。
1: 哦，这个豆腐歌是什么词啊？
0: 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混虫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1: 嗨，这是不说相声里的绕口令。
0: 哎，这做买卖呀，不要怕吃苦。
1: 是啊，业精于勤嘛。
0: 哎，前两天在郊区里的一个伙计不但没赚了钱呢，还说把这个豆腐都给扣在沟里了。哎，
1: 这也难免呢。
0: 啥？咱不相信。他要是把豆腐卖了，把钱拿起来跟咱说瞎话嘞。
1: 哎，也有理。
0: 哎，
1: 那怎么办呢？
0: 啊，第二天咱就自己挑着一担豆腐到那条路上去卖。
1: 哦，亲自出马去看看。
0: 哎，嗨，可不是嘛，是有道沟。
1: 哦，那就不假了。
0: 哎，那沟里边呢还有一点那个烂豆腐嘞。
1: 嗯，那更没错了。
0: 这条沟大概有一六七尺宽嘞。
1: 哦，
0: 有一人来伸。
1: 哦，那您打别处绕着走吧。
0: 不行啊，那是个新社区啊，绕道就跑到稻田地里去了。这时候沟那边还人还直叫，哎，卖豆腐的快过来。
1: 那怎么过去啊？
0: 没关系啊，咱跳啊。
1: 跳？
0: 哎，小时候咱打过拳踢过腿练过功夫的呀。
1: 哦，会武术。
0: 哎，对呀、啊、咱把这担子豆腐呀慢慢的摆起来。
1: 哦，
0: 这么呼大呼大。
1: 哎，这是干什么？
0: 哎，借劲使劲啊。
1: 嘿，好主意。
0: 呼大呼大呼大呼大，顺着这担子这股子劲儿蹭的一下子，
1: 哦，跳过去了，
0: 再也掉在沟里了。脖子也扭了，腿也破了，衣裳也扯了，豆腐也扣了。
1: 看你瞧瞧，
0: 咱这刚爬起来，嘿，也不知道从哪儿晃晃悠悠过来一个黑小子，低着脑袋吃俺扣了那豆腐。
1: 黑小子
0: 啊？
1: 什么长相啊？
0: 黑黑的，胖胖的，耳朵挺大，嘴还挺长，跟那撅撅的。
1: 啊，嗨，那是猪。
0: 对，咱就掉在那猪圈里了。
1: 嗨，
0: 咱可就跟他说了。
1: 跟谁说呀？
0: 咱说你怎么一点也不客气呀？
1: 啊，跟猪说话呀？
0: 你吃，哎，不怕你吃。哎，你怎么不跟咱打个商量呢？
1: 嗨，那是畜生。
0: 哦，畜生不讲理啊？
1: 他怎么听得懂啊？
0: 哦，你说他不懂啊？
1: 啊，
0: 那才怪了。
1: 怎么？
0: 他听俺说完了，不好意思了，难为情了，害了臊了。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哎，羞的那个脸呢、啊，由红啊都变成了紫的了。
1: 嗨，他天生就那颜色。
0: 哎，不哎，等俺说完了这话，他摆弄着那小尾巴
1: 走了，
0: 是那一头的去了。
1: 好
0: 啊，这可把咱给惹火了。
1: 啊，跟他怄气，
0: 吵起咱那扁担来就打呀。
1: 对，打。
0: 就听见咔嚓的一声，
1: 把猪打死了，
0: 把扁担打折了。
1: 这是何苦呢？
0: 一转眼那条猪不见了。
1: 哪儿去了？
0: 哎，靠墙根底下那里有个洞，他钻进去了。
1: 那就算了吧。
0: 啥？算了？那不中啊。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咱得找着这个猪是谁养的。
1: 那干什么呀？
0: 哎，叫他赔俺的豆腐跟扁担呢。

0: 赔啊。
1: 哦，好好好，您找吧。
0: 那个洞太小了，他能钻咱不能钻呢。嗯，
1: 您这块太大了，
0: 咱一看呢，那个墙头还不太高，拿起打折来的那半截扁的靠在墙根底下，等在那个扁的头往上这么一站，嘿，咱可就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那是一间女茅房。哎
1: 啊，女厕所。
0: 哎，还正有一位老太太在里边呢。
1: 你赶紧下来吧。
0: 下来啊？你赔俺的豆腐啊？
1: 我赔得着吗？
0: 哎，老太太，你那个猪呀，吃了俺的豆腐了。
1: 老太太怎么说呀？
0: 老太太吓了一跳，抬头看见我俩，可就骂上了。
1: 那能不骂吗？
0: 哪里来的野小子，快下去。
1: 对，你就不该上去。
0: 老太太，你要赔俺的豆腐啊。
1: 嗨，别说了。
0: 老太太说了，你要是再不下去，我可要拿东西打你了。
1: 哎呦，下来吧。
0: 老太太，俺的扁担也打折了。
1: 还说呢。
0: 老太太一看俺不下来，可火了。
1: 是吗？
0: 顺手啊，把手里头刷的一个尿屎盆子可就打来了。
1: 哟，
0: 没关系啊，咱小时候练过功啊。
1: 啊，
0: 眼看着这个尿屎盆子就来了，咱往左边这么一闪，右边这么一躲，就听见扑地一声。
1: 哦，尿盆子掉到沟里了。
0: 嘿嘿，扣在咱的脑袋上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我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

0: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都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
0: 嗯，
2: 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
0: 嗯，
2: 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哇！其实我们今天有个很 special 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因为稍后的那段对谈呢，是安顺的前两天来到台北，我们和他的好朋友、好同学呢，哇，小明一起在空中对谈，谈的是什么呢？旅行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哎，安顺，其实我们一般在安排旅游的时候，通常都说啊，自己想去哪里，看看那个地方的风景啦，或者看看那个地方的人文风情、文化，对不对？会不会考虑到生理需求的问题？就比方说，如厕这件事情。好，如果不是在饭店，不是在民宿的时候，在外面旅游，哎，如何解决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
1: 人生大事？
0: 对，人生大事，对对对，
1: 也算是人生一个大事。
0: 如厕这件事情，
1: 哎，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三位对谈呢，除了聊天气之外，在聊旅游这个部分，这个面向其实还蛮重要，应该也很少人在节目当中谈这个话题，但它的确很重要，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段对谈哦。今天安顺呢，在节目开场这个部分呢，是来到我们电台的录音室，哎，哦，啊，好开心，哦，
2: 终于合体，
0: 终于合体在今天哦。那当然，我们录音室里面非常的温暖，因为也来了一位特别来宾，来，我们请我们的小明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2: 大家好，我是叶小明，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大家碰面啦，
0: 啊。小明跟安顺呢是大学的同学，
1: 是的，
0: 哇，同窗友谊好多年了哈，
1: 三十几的吧，
0: 很难得，
2: 没有几年。
0: 对，那天气呢？因为我们所在位置原来的地方，像我在台北嘛，安顺在台东，然后我们的小明原来的地方是在
1: 高雄。
0: 最近大家的天气如何呢？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最近池上的天气其实还蛮

0: 稳定的啦，白天的天气都还蛮不错的、可是晚上的时候呢通常会下一点雨、我觉得还蛮舒服的，有一点像秋天的感觉。
1: 秋天微凉哦。
0: 对对对对，越来越明显。
1: 那我们的小明呢在高雄，
2: 前阵子就是一直下雨
1: 一直，你的一直下到底下到多大的一个状态？一直、
2: 就是整个八月份几乎都在下雨。
1: 天天吗？
2: 几乎也就是那个雨势跟雨量都非常的惊人、可能是就气象说是一个大型的低压带，然后加上像台风的环流诸如此类的影响，就变成说整个八月份有非常多的时间都在下雨。然后后来看了一下统计数字，那这就是一个极端气候的表现啊，就是短时间内大量的降雨。八月份以前的数据可能只有几百公里，公里就是雨量的计量单位。那今年八月份就下了1000多。
1: 哇，
0: 对，
1: 听起来很像我们冬季以前台湾一整年的冬季的那个降雨量啊，1000多公里耶。我记得我小时候念的地理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2: 那就是几乎把快一年份的量都下完
0: 了，在几天下完了。
1: 哇、那有淹水吗？
2: 这一定会啊，就是都市的、都市的那个排洪的措施它有它一定的上限。那个是很合理的，就是你不可能为了这种一年才发生一次或两次的事情，然后你把你的防洪措施做无上限的扩张。
1: 对，那用户人就要特别小心。像我们在台北，我们呢是公车族，那是走路族，所以呢、你就知道遇到下大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水哦没有办法立即的完全消失嘛，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会突然一阵啪全身湿，
0: 所以以后可能自备雨衣好了哈。像我们小时候，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要陪小孩在路边玩水、还要特别叫车子就是把水碾过去喷上来。
1: 我现在呢等着，如果下大雨的时候等红绿灯，我一定要
0: 远
1: 离大概要4-5米的地方才不会见到水啊，不然那旁边的公车一经过，汽车一开快，真的就全身湿。
2: 可是如果以整个台湾来讲的话，说像以台北市来说，它是全台湾下水道接管率跟排水措施是做的最好的地方。对，这是事实啊。那其他你、其他的六都或是所谓非六都的地区，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它可能积水积了很多天都没有退。这个其实是、可以去思考的。其实台北市、其实大家说实在话，再怎么积水它、可能半天啊，台风的那种不算啦、你说像这种这几天的大豪雨什么的，其实它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获得一个很明显的水位会降低。可是你在中南部有些地方，如果在沿海低洼地区、你遇到那种大潮加台风加什么，那可能一淹一个礼拜水都退不掉。
1: 哇，所以在台北真的是幸福的哦。
0: 是，
1: 哇，但事实上呢，像小明啊、安顺啊，我自己偶尔都会到国外去走一走。那在国外的时候，我遇到下雨的几率比较少，所以我常常呢自封自己是晴天娃娃。那如果出国遇到下雨的话，哇，那个状态，我不知道小明跟安顺在出国的时候有遇过下雨天吗？
2: 会，那就很麻烦。
1: 那怎么样个麻烦法？
2: 就是你的行程一定会受到影响。下雨天比如说它靠近山区的很多交通设备就会停掉，最明显的就是缆车。
1: 会停驶，
2: 因为缆车它对于这个天候的敏感度或者要求会比较高。你风太大它会停。因为缆车过度摇晃会有危险、然后或者是说它雨太大、它有一些营运上的限制。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下雨或是说什么，你就赶快去看说那个地点的缆车有没有营运、
1: 免得你到那个地方之后
0: 扑空了
1: 扑空了。
2: 那但是有时候就是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小时他不开，
1: 但是下个小时可能会开。
2: 所以看你要不要在那边等，你自己看着办。
1: 对，是是是。
0: 如果我遇到下雨我们就比较弹性啊，因为之前，不过这个是很多年以前，我们曾经这个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自由行到
1: 清迈
0: 去。那我觉得遇到下雨反正自由行有一个好处啦，就是
1: 随便安排
0: 行程自己安排然后呢、大概就是以逛街为主啦、户外的活动相对上都比较少。 我如果有去过清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清迈其实很适合骑摩托车旅行、
1: 嗯、

0: 那可以骑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呵呵，非常有趣。那遇到下雨天，反正就在家休整，也有好几天的时间啊。我觉得偶尔去逛逛他们的这种街道，也蛮有趣的。
1: 很有意思啊，哈，
0: 我觉
1: 到
0: 得
1: 小
0: 蛮有
1: 巷
0: 趣。
1: 弄里面，其实我最喜欢这样。出国的时候自由行，就是会喜欢去走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巷弄，我觉得特别有味道。出国旅游或者在台湾旅游哦，其实我们叫阿丧级的呢，对，
0: 就要优雅。
1: 就要很优雅，对不对？然后呢，一样，我跟普罗大众的阿丧都一样，第一时间到的地方，一定要先找如厕解决生理 的
0: 是
1: 问
0: 的，是
1: 题。
0: 的。
1: 那我不晓得，像两位都有去国外的经验，那国外找如厕的地方方便吗？就你们曾经去过的国家，那欧洲啊、亚洲，好像似乎都会有点不太一样。
2: 日本相对方便。日本的系统比较接
0: 友善
2: 近，
0: 呐、
2: 比较接近台湾的系统。我们就以这个捷运来讲好了。台湾的捷运基本上是像百货公司一样，它里面会有厕所，会有饮水机，会有商店街，它甚至有各式各样的服务，连 WiFi 都有。对，然后日本也比较类似，它也有厕所什么的，相对应的东西都还蛮算蛮齐全的。但是欧洲的很多地方的地铁，它就是地铁。
1: 就是纯粹的地铁哦，
0: 纯 粹
1: 只
0: 就
1: 有
0: 是
1: 你
0: 车
1: 搭
0: 站，
1: 车的地方，其他的服务都完全没有。像我们的地铁，有些地方的月台还会有卖饮料，在日本是这样的啊，台湾的
0: 是，
1: 月台倒是没有啦。那欧洲呢？欧洲就是地铁吗？完
2: 就是
1: 全
2: 地
1: 没
2: 铁，
1: 有卖
2: 它
1: 饮
2: 偶尔
1: 料
2: 会有
1: 啊。
2: 小型，而且会有贩卖机，
1: 贩卖机。
2: 但是那个贩卖机都是在月台区以外。像去日本的朋友，他会发现说，有些那个月台，他会甚至铁路的月台，他会有那个所谓的立食区，他会有
1: 是，
2: 卖吃的东
1: 对
2: 西。
1: 对对对
2: 那
1: 对，
2: 地铁还是比较少，有吃的东西大部分是在铁路，所谓 JR 路或者是所谓的私铁。那但是地下的所谓的地铁类的话，大部分都是以商店街为主。你真的需要吃喝的话，就是到地铁附近的联通的商店街。那欧洲我目前去过的几个城市的地铁，都基本上就是坐车。
1: 纯粹坐车，所以如果想要解决生理的问题的话，就是要上车之前。
2: 上车之前，然后想办法找到厕所。
1: 哇，想办法
0: 还要
1: 找
0: 找，
1: 到厕所。
0: 是要找
1: 我们刚
0: 哦。
1: 私底下聊了一下说，哇，那欧洲如果我要去，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考验呢。如果我还想要自助的话，看来是有点考验，对吧？
2: 有一些就是不要去期待免费的厕所，不要去期待免费的厕所，因为大部分免费的厕所都不适合观光客去上。
1: 所以也是有免费的公共厕所就
2: 很
1: 对了。
2: 少，很难找，而且环境都很吓人。
1: 在台湾，我上礼拜还跟安顺提到，我上上礼拜去参加一个湖口的一个电影露天放映会，那我就问主办单位说，那这边要如厕怎么办？因为那个老房子并不提供。他说，走过去左转左转就到了，就有24小时的超
0: 便利
1: 商
0: 商店，
1: 可以如厕。我就觉得很方便，即便是在这么乡下的地方，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都很容易的。在欧洲就没有办法嘛，他们的超商也不提供这些嘛，还是提供，但是要付费。
2: 有些超商它有比较大的卖场，它会有所谓的厕所，但是你要确定它有没有开。有些它外面的标示是有开的，但是它可能进去它有一些限制，譬如说你可能要购物，然后它购物的清单上面可能会给你一个 QR code，会给你一组密码，你才能够进去。那有的超商，有的这些卖场，那甚至是它厕所是锁起来的。对，然后像比较常见的速食店。比如说麦当劳、汉堡王这些连锁的速食店，它里面有些会有厕所，但是前提是你要去消费。那现在我比较知道的是说，那现在有 QR code 很方便嘛，然后就是它你消费的时候，它给你一个收据，那收据里面除了一个是消费的明细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个 QR code 或是有个条码，然后你用那个条码去上厕所。那另外的就是说收费的，然后可能用信用卡或铜板。直接
0: 投币，
2: 去投币，
1: 投
2: 然后
1: 币，
2: 通常大型的车站，就是各个城市大型的车站里面一定会有厕所，但是车站的厕所很干净，但是都很贵。有我上过
1: 有
2: 两
1: 成
2: 欧
1: 本
2: 元，
1: 考量，
2: 我上过2欧元的，就上一次厕。

0: 厕所可能就要2欧元，
1: 那我可能那一餐就不要吃好了。
0: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你路上你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可能就要跟店家、比如说咖啡厅啊小餐馆啊，你可能就刚好自己调整你需要的行程，你趁那个时候坐下来
2: 消费
0: 、然后买个咖啡吃个蛋糕吃个甜点、然后坐在路边看着人来人往享受、因为其实很多人他看到照片上说啊，那种坐在路边这样吃喝的感觉很好，其实那就是一个就是其实让自己做行程上调整的一个调整节奏的一个很好的点、
2: 简单讲就是说使用者付费的这种概念、
0: 这是一定要有的。
2: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到欧洲去旅行的话，可能这个在台湾的这种便利性你要开始有一点
1: 要先适应好，
2: 对
1: 对
2: 对对对，不能想说、到了欧洲可能就像在台湾旅游一样、随时都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就算其他地方没有呢、还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可以去找厕所、
0: 我先前在网络上有看过人家有分享过那个所谓的厕所 APP 啊，
2: 他跟
0: Google Map 做结合，然后你用他那个 APP 他可以告诉你说现在这附近哪里有厕所，然后他有一些资讯可以提供说他这个是
2: 免费的、
0: 他要不要对他的状况是什么，但是那个东西又我觉得它的就是
2: 更新的太慢了
1: 吗？
0: 不是说不够，而是说你能够接受的程度到哪里。
2: OK，
0: 好，他告诉你这边有个厕所、对，但是你敢不敢进去上？
2: 就是说，就算是他没有标示的很清楚的话，你可能就要赌一把。
0: 对，但通常大部分来说，我自己我是不敢说很常去了，就是这几次去的经验是说。餐厅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了解、
0: 餐厅就是你可能
2: 毕竟是营业场所了。
0: 对，那有时候你就去买个面包买个咖啡买个小蛋糕、当做路上的补充、然后借用他的厕所，
2: 是、所以也不用说消费到很高的，
0: 不用啊，他就是基本上你去买一杯咖啡买一个小蛋糕、然后坐那边、就休息一下，然后通常你需要补充水源的话，你可以甚至说你直接去买一罐矿泉水坐在那边喝也可以。然后有人就问说啊，我喝水又要上厕所，又上厕所又喝水，啊，我是
2: 这没办法，
0: 可这个就没有办法了。但相对来讲的话，日本就比较方便。
2: 嗯哼，
0: 像日本它像几个，你说大都市的话，你说百货公司没有问题嘛？
2: 是。
0: 然后你说车站也没有问题，然后甚至说它公园。日本的公园有个好处、日本的公园稍微有一点规模的公园都会有个很干净的厕所，
2: 是是，
0: 然后不只是说只有东京大阪福冈，甚至有些比较偏僻、不要更正二三线城市它的公园都整理得很漂亮，然后公园里面也会有相对应的会有洗手间，那洗手间也干净到你觉得说有点夸张。
2: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东西方文化会有点差异。那另外说到厕所就会一样都是废弃物的问题嘛，你看那个如果去过日本的就会发现说、日本街上很难找到垃圾桶。
2: 嗯哼，
0: 就是说你可能吃吃喝喝的东西
2: 都要自己
0: 随身
2: 携带
0: 把它处理掉，可能你要到等到下一个店家或者说等到下一个某个地方有的确很明确可以丢东西的地方、那可是像欧洲就比较容易看到垃圾桶
2: 哦，
0: 不管是在地铁或是在街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你看日本比较好找厕所，但是垃圾桶不好找、然后欧洲就反过来垃圾桶很好找但是厕所不好找。
2: 是，
1: 但是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垃圾桶这么容易找得到的状态底下，它的那个垃圾桶外面会不会垃圾会外溢呢？因为在台湾如果说你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可能刚好办活动有放个垃圾桶在那边，你就会发现哇，对，
0: 那个看地方，
1: 垃圾灾难
0: 看地方，这是一，那个就是看地方。这个如果说这个附近没有什么卖场或没有什么活动，那这垃圾桶当然就很干净，
1: 是、
0: 就会有一些就不会像这样满出来爆开、但是假设是在比如说附近有活动在办什么活动，或者说这附近本来就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那它垃圾桶永远都是满的
2: 免不了、
0: 这是没办法。然后
1: 所以到底要不要放垃圾桶这件事情在台湾可能有很诸多的考量、对吧？
0: 当然当然，就是还是其实也不用对于这些东西有过多美好的想象了。我这样讲就是说，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日本很干净，哦，日本很干净或什么的。可是你有看过日本很糟糕的地方啊？ 歌舞伎町的半夜的晚上，
1: 嗯哼，
0: 哦，或是说日本大阪道顿崛道顿那个应该有大应该叫道顿窟啦，
1: 嗯，
0: 哦，新斋桥后面的小巷子。

0: 那有时候也是很可怕的。
1: 嗯，
0: 哎，那像欧洲，欧洲其实乱丢烟蒂的也很多啊。
1: 嗯，只是我们没看到，我们看到都是美好的画面，说哇，好美哦，好想去哦。
0: 但是
1: 你去瑞士应该没看到吧？
0: 瑞士原则上那个，因为它瑞士的门槛很高，我所谓门槛就是它的消费物价是有一定门槛的。
1: 哦，嗯嗯。
0: 然后我自己在观察瑞士的游客或什么，我觉得因为消费的门槛的关系，说他已经筛选掉一些人。
2: 是的。
1: 嗯，
0: 我不是说有钱比较厉害，我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他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有一些先天上的门槛在那里。
1: 嗯哼，
0: 哦，那变成说，而且他常年在这些，他常年的比如说他很多户外活动，
1: 嗯，
0: 他的好山好水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他赖以为生的东西。
1: 嗯哼，
0: 然后比如说他在维持这些环境或是设置这些东西，然后让人家愿意再去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1: 很多的配套措施在里
0: 面。很多配套措施，
1: 啊，
0: 你看我们你看那个网络上的广告，旅行社的广告，他告诉你说我去少女峰、楚格峰、彼得拉斯山什么山，那问题是一年这么多人去山上，
1: 嗯，
0: 它的
1: 垃圾清运、嗯，
0: 它的饮用水、清洁用水，它的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要处理。
1: 嗯哼，
0: 他们并不是说找一条管子把东西往外送就好了。
1: 嗯哼，
0: 它其实它晚上有专门的车辆是在搬运这些废弃物。
1: 是，
0: 我们说啊，这些都铁道，欧洲瑞士铁道好方便好漂亮哦，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它都是系统性的里面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哦，就像缆车它也有那种缆车专门是在挂垃圾的，
1: 嗯，
0: 只是你一般游客看不到
1: 、嗯，
0: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地方。而且更厉害的是各位朋友可以去查一个叫少女峰控股有限公司。
1: 嗯哼，
0: 它就是一家公司专门在经营山上的很多东西，包括餐饮啊、铁道啊、旅行啊、门票，这些就是一个公司在做。那他做了很多山，不只有少女峰，他很多山都他都有在做。那问题是这个东西很特别的是他经营的很好，然后让全世界的人都愿意去，
1: 嗯，
0: 然后而且没有发生弊案。
2: 嗯
1: 哼，哦，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对，假设在台湾的话，如果某一家公司包了这么多行业的话，
1: 嗯，
0: 理论上他接下来就有人要准备去地检署报道了。
1: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高山其实有很多的，像比方说这个用餐的部分，
0: 嗯，
1: 也是都同包给某一些公司。
0: 对，
1: 这种招标
0: 的，我并不是影射说他有问题，而是说像少女峰控股这个公司，他的，它的规模非常的大。
1: 是
0: 那像在台湾，你只要有一家公司可以包这么多事业，
1: 嗯，这么多
0: 可以这么包这么多山的事业，
1: 嗯，
0: 那其实在台湾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嗯 嗯, 嗯，对，我觉得那一个是一个文化吧，我们才刚起步，所以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吧。
0: 嗯，好的。
1: 对，像安顺也去过荷兰，也去过伦敦吧，你那时候
2: 那个都是
1: 很久以前
2: long long time ago。
1: long long ago。 但是我觉得那也是应该会有个印象记忆吧。你觉得那边的如厕，啊，或者生活当中你有看过些什么垃圾或垃圾桶什么之类的吗？嗯，
2: 不过那个年代去的时候呢其实是还蛮冷的时候，我印象中是在圣诞节的不知道 之后吧。
1: 是圣诞节之后吗？不是10月25号光复节。
2: 我印象中是在圣诞节之后，啊，那我会觉得说哇，好冷的一个地方。对，
1: 印象就是好冷，
2: 尤其是在英国啊，然后后来到荷兰 啊。但是我没有很仔细的去像小明这样子，哦，
1: 嗯，
2: 很认真的去走他们的街道。对，
1: 嗯，
2: 我的印象就是说哎，这个地方就好像课本里面以前学到的，
1: 啊，
2: 哦，这个就是欧洲，欧洲
1: 原来就
2: 是
1: 我们课本里面画的写的，
2: 哎，
1: 拍的照片，
2: 像荷兰的风车就是这样子。对对，
1: 啊，
2: 我们那时候还是比较像一般的游客啊，
1: 嗯，
2: 就真的就是去那里就是看这个东西，
1: 嗯，没有做生活上的细微
2: 的
1: 观察。
2: 是的，但是就是说给自己累积一个经验的感觉，啊，
1: 嗯，
2: 哎，就是说哎，还可以跟人家P一下说我有去过。大概也就只能这样子而已啊。
1: 但我觉得哈，随着时代的改变哈，我们刚好提到如厕这件事，那比方说我到国外到日本好了，我们举例以日本举例，因为可能是大家普罗大众比较常去的一个国家嘛。
2: 是，
1: 那我会发现尤其女生的如厕的地方内部内装事实上都一直有在改变，比方说现在出门，
2: 嗯，
1: 如果是观光客的话都会拿手机拿相机，
2: 哦，
1: 你就会发现在女厕里面它就很贴心的会放一个平台让你可以放手机或者是相机，
2: 比较人性化，
1: 比较人性化。

0: 一点。然后有一些呢，甚或是你在如厕的时候，它会自动放水声，
1: 就是
0: 让旁隔壁的人
1: 不要尴尬，
0: 对，不要尴尬。我觉得这是慢慢的有在做改变。那到了一些比较属于民宿的点，你会发现，哎，它也会提供女生像是生理用品，好像卫生棉这样的一些，我都觉得哎，越来越。

0: 这个城市，我们用城市来讲的话，你这个城市要到一定的水准才有办法去经营到这个部分。我要盖大楼很简单，可是我把厕所照顾好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2: 不容易，
1: 真
0: 的不容易。就像刚刚讲，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讲到这个下雨的问题啊，你看，这个盖大楼很简单，下水道好不好做？
2: 不好做，
0: 不好做，而且下水道是看不到的东西。
2: 是，很多人可能就第一时间不会想到要先做下水道吧，但它却是在生活当中行路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
0: 另外，它也有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像以前是做大水沟。
2: 是，
0: 现在大水沟盖起来，像早期刘公俊、大水沟把它盖起来，然后新生南北路上面以前也是大水沟把它盖起来，
2: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原来下面是水沟，
1: 水圳
0: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所谓的排水的干管支线什么的，慢慢做、然后其实大家去看几个台北市的铺面，他现在有做新的叫透水铺面，这个在几个是在走路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有某些地方我有发现它有
1: 湖面是不一样的，
0: 对，它强调说它是透水的，
1: 就是水可以泄得比较快，
0: 它水是泄，它水会慢慢的渗进去，它就跟以前的土地一样，以前的你的农田你不需要特别
2: 比较能呼吸吗？
0: 对，
2: 有那个呼吸孔的概念，
0: 可是它好像是说利用材质的孔隙让水可以慢慢渗、但是这个东西就牵扯到你市民的观念哦。我挖一条大水沟让水很快的排掉，可是那个东西对于土地的整个水源的含量是不好的，因为水一下就流掉了，
2: 对啊。
0: 那可是我昨天刚好也是在昨天我走路的时候发现，有几个路口它有用喷漆写的说这里是所谓的透水铺面，那我就在想 透水铺面 的其实最原来的用意它要回归以前土地的样子，然后那个地方譬如说好像我记印象中是在忠孝东路台北科技大学附近有几个铺面，它就有写说这是所谓的透水铺面，
2: 是是是，
0: 这个详细的东西我可能要再研究一下，但是我看到这个透水铺面依我的认知来讲的话它就是水会慢慢的渗下去，
2: 是是 是，
0: 然后进到所谓的排水系统里面。
2: 哦，这不错哎，但是这样的施作，以我们台北呢，每一次呢，就是像我们家南港路那边，就常常都会就是晚上在施作，又在铺柏油。如果要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可以呼吸的有孔隙可以让水排进去的铺面，要把整个都挖起来吧？
0: 它是目前我昨天看到的是在人行道的部分。
2: 人行道的部分
0: 、然后主要交通的马路的车用道路上我没有特别去看，但是因为我昨天走路的时候停红绿灯发现这个铺面不太一样，然后那个铺面详细的地点就是在忠孝东路在台北科技大学附近，有空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2: 好，那我就要找时间去拍个照让大家知道一下。哇，觉得你看我们行人或者我们到国外或者在台湾行旅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提的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啊，对不对？垃圾桶，然后包括如厕 的地方，然后在街道上是不是会有看到一些垃圾，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课题耶。
0: 就每个城市会呈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比如说台北会有台北的样子，
2: 是，
0: 然后高雄会有高雄的样子，然后有些
2: 池上会有池上的样子，
1: 池上就那样子的
2: 在池上的稻田里面应该比较不会看到垃圾吧？
1: 垃圾是难免啦，因为毕竟有一些道路稻田就紧邻在道路旁哦，我觉得垃圾是难免的，只是说是不是人为的比较关键
2: 有时候
1: 你不是不小心或风吹的，那当然就难免，那不要说游客是刻意的，或者是说就随手的丢弃，那 我想这个当然就是牵涉到国民素质的问题那基本上其实池上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它到目前为止的整个观光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至少还算是比较朝着比较健康的方向在走啦，
0: 就
1: 对，
0: 最近他在推的那个秋收，
1: 是的，
0: 秋收这的系列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1: 就是说他
2: 那个票都买不到啊都早就被抢光了，
1: 他已经有自己的一套的运作的，
2: 对，
1: 就很像小明讲到的就是那个少女峰这个控股公司一样，他已经经营到有一定的规模，他大概知道怎么去操作了，那其实像小到像池上办一个秋收的这样的活动，其实也都是一样，慢慢的累积经验之后大概就知道这个模式其实是对这个地方是比较友善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

0: 循环下去啦、
1: 嗯、哼
0: 哼。那至于说街道上的改变，其实池上改变也是蛮大，因为如果说你以长时间把它拉长，时间纵深你把它拉长来看的话，尤其妮可姐也去过那么长时间来的观察，其实它变化还是有的、
1: 嗯、有，
0: 但是基本上看起来就是说它不会说太可怕、
1: 嗯、变化没有那么快速，
0: 不会说像很多台湾以前的景点大家都模仿来模仿去的那种感觉，
2: 老街都长一个样子。
1: 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老街都长一个样啊，里面的东西都一个样啊，
0: 或者什么大街，肯定大街什么街、嗯、什么街什么街、嗯哦、大概就是像夜市的那样的这种操作的方式、嗯、
2: 但是就我观察池上这几年在做秋收的这个活动、啊嗯、我觉得它跟环境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欸、我觉得哇、
1: 嗯、
2: 这个当初发想的这个秋收，不管它是用音乐舞蹈、嗯、跟这个环境的结合跟地方的结合，我来我不只有看舞蹈看音乐，
0: 对了，
2: 然后我发现它可以跟秋收这个做画上做连结，然后加上池上的稻米、
0: 嗯、
2: 然后在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连结会让这个活动会一直有新的
1: 可能性，对不对、嗯、
0: 应该说 这个就是一个尝试、啊、那这个尝试我觉得要感谢很多外来的团体的帮忙，因为如果说只靠池上在地的这一些社团，我们有没有那个资源跟能力、
1: 嗯、
0: 因为毕竟你要曝光，你要能够去、嗯安排这么多的不管是公关啊，或者是、整个设备的提供啊，
2: 还有表演团体、啊、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说像是台湾好基金会、尤其他们是出力最大的一个单位、
1: 嗯嗯嗯、
0: 因为他们不管是在北部的媒宣啊、嗯、或者是说他们的资源
1: 啊
0: 或者
1: 是
0: 像小明提到的，你要能够请得到这么有名的这些团体来、
1: 嗯、
0: 想要就是不计多大的报酬然后肯去表演的，真的都很不容易、啊
1: 嗯、因为也做出口碑了，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很愿意参与这样
0: 的
1: 难得一见的那个盛会吧。
0: 对
1: 啊、嗯、那最近其实台北艺术节开始了对不对、
0: 嗯、
1: 哇，那个法国的团体大象来了引了很多人去观看所以有些老师说哎，我们的七爷八爷啊，我们的三太子啊，我们的那个踩高跷，我们的舞龙舞狮，事实上也很棒啊，对、
0: 嗯，
1: 所以这 又是一个课题，对吧、
2: 嗯、
1: 我们是要看外国人的表演还是让外国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一个课题，
0: 没错、嗯、
1: 这些课题要下次在节目当中再继续来聊我们先留个提问吧
0: OK
1: 给大家啊，今天非常谢
2: 谢
1: 小明、
2: 啊、谢
1: 谢
2: 各位
1: 跟安顺，哇，来到录音室里面，安顺是我们的主持人，但是一定要来了，好开心又再度合体，那小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于我们出外不管在台湾或者在国外的一些行旅呢，在生理问题的照顾这个部分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哎，那友善的程度或者自己的需求，那自己就看着办吧、
2: 嗯、
1: 觉得是自助还是说跟团、嗯、可能对你来讲是比较方便，
2: 不管自助或跟团记得去欧洲把钱带好因为 上厕所是你可以一餐不吃饭、
1: 嗯、
2: 但是你时间到了你该去厕所就要去，
1: 是一定要的啊，
2: 是，但是不要为了说省那一块或两块然后憋尿或什么，其实都
1: 不好，
0: 憋出病来就不好了，
1: 对
0: 对
1: 对, 對、嗯、出国旅游还是身体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哟、嗯、谢谢小明、
2: 哦、谢
1: 谢
2: 大家，
1: 谢谢纯净新闻都在
3: 小小鸟大世界。
1: 哇，方才呢在节目开场呢我们邀请到安顺的同学叶小明，其实他也曾经我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啊、哇，聊到旅游呢、
0: 嗯嗯嗯、
1: 真的是话题这个一打开之后就停不下来了
0: 是，这个小明真的就是、嗯观察力很敏锐、啊、
1: 真的他会看到别人不一样的这个细节哦，原来垃圾这个部分，原来厕所这个部分有这么多的细节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
0: 美
1: 美嘎嘎，所以安排旅游呢其实不能只考量到哇风景很优美或者海拔高度我到底适不适合前往，其实还是要多了解一下下当地的整个的关于
0: 风俗民情，
1: 风俗民情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人生大事如厕这些问题也都要多所的去了解哈，很有趣、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关注，那当然旅游当中其实有关于环境的守护这件事情哈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安顺？
0: 嗯嗯嗯，当然啦、
1: 啊、
0: 因为我们既然要去参访人家的这个环境的话，那就必须呢、
1: 嗯、
0: 也要入境随俗，对不对？嗯。

0: 要知道说人家的这种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人家到底是怎么来经营这一块土地的，那对我们来讲也算是一个学习嘛。
1: 如何友善对待这块土地，如何友善的对待旅游人士，不管对国人或者是对于外籍的观光客，我想都要一视同仁，这其实真的非常重要哦。那其实陆地上的旅游很风行，不过我觉得现在海面上的旅游哎，好像也很风行的，现在很风行搭游轮环全世界，哇，
0: 是的，
1: 真的其实好羡慕哦，有这样有钱有闲的人
0: 可以在海上放空哦。
1: 对啊，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脚踏实地啦。但是提到就是陆地上的污染，其实我们都可以亲眼所见，比较容易发现，对不对？但是海洋里面的这个污染呢，往往都是被我们忽略的。尤其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环境新闻，提到海洋海废的时候，总是会有点小小的无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尤其是像是渔业的一些像渔网啦，对不对？好，这些设施好像也往往会造成海洋里面的很大的困扰，对不对，安生？
0: 对，我觉得当然除了说渔业的这些废弃物之外，我们人类所造成的这些废弃物对海洋里面的生物也是造成很大的影响，像是瓶盖啦、塑胶袋啦、
1: 是
0: 或者是吸管哦，
1: 这些都是。
0: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个海龟呢，这个吃到吸管之后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惨，只能说真的非常的悲惨，通常都是很痛苦的哦。
1: 是，
0: 所以刚刚妮可姐提到了，其实当然除了渔业所产生的海废之外，我想人造成的海废呢，其实只有更多，没有更少。
1: 没有更少
0: 是的，是的。
1: 对啊，所以其实主管机关啦，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其实大家都很努力要找出方法，帮我们的海洋的污染能够解套，对不对？
0: 对，把它减少一点哦，至少不要那么，现在好像到海底里面去看，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家非常的惊讶的，真的。
1: 其实台湾的海边哦，尤其台风过后，你就会发现哇，沿海真的有很多的垃圾卡住，
0: 是的，
1: 除了漂流木之外，对吧？那个垃圾真的
0: 当然不见
1: 得
0: 都是，
1: 当
0: 然不见得都是从陆地上这个漂流下去的啊，就是被冲刷下去，有可能是整个洋流所带动的，但是不管。这都是
1: 人类，全球的人类一起造成的，
0: 这是共业。
1: 哇，真的是共业。那怎么办呢？如何永续发展？不管是陆地，不管是海洋，其实在近期之内就会有亚太永续博览会，其实已经结束了，就在八月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事实上有很多时候展出的内容都是跟海废再生联盟的业者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安生？
0: 对，我觉得当然其实这样的一个联盟也要靠整个政府单位来兜拢哦。
1: 是，
0: 如果说你只是靠业者他们单打独斗，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它是上下游的关系的哦，它不是说甚至还要扩到这个整个横向的这个整合，
1: 是
0: 它有办法把海洋的废弃物呢做更好的利用哦，所以这个透过政府来整合这一些业者呢，哇，没想到呢他可以做出好多的东西哦，比如说像是护目镜啊，渔网竟然可以把它做成护目镜，
1: 是，
0: 然后呢甚至还可以做成毛巾哦，所以其实它有很多很多像是类似我们的展览的这个展板都可以透过这个保丽龙啊，废弃的这些保丽龙重新的把它压制之后呢，也可以再重复的利用，所以透过政府的这个整合之后呢，台湾也慢慢的开始发展出自己的海废产业，那我们应该这么讲，我们有自己的海洋废弃物的这个产业哦。那当然因为海洋废弃物产业其实它真的非常的耗工哦，因为你毕竟要先收集这一些废弃物，然后再经过特殊的技术做分离哦，然后再去汰除可能适合不适合，所以其实有时候呢，这种做出来的东西不见得会比我们直接做新的来的便宜耶，
1: 好像更贵耶。而且我觉得听到这些处理过程，我就觉得这样的处理过程会不会碳排放更高呢？
0: 哦，所以他们也有其实有重新这个去检讨过。其实有时候呢当然要看你怎么去分类啦。我觉得这个分类的过程对海废的这个重置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是。
0: 因为有一些可以再重复利用的，有一些是不可以重复利用，可能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垃圾场里面。

0: 面去焚化哦、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呢，可以如果说像某一些东西，像是塑胶的这个板材，
1: 嗯哼。
0: 反而是可以降低这个碳排的这个量哦，
1: 所以要
0: 所以
1: 看
0: 要看说，
1: 各
0: 对，
1: 种
0: 它
1: 不同
0: 做
1: 的
0: 成什
1: 材
0: 么样
1: 质
0: 的东
1: 喽。
0: 西？对对对
1: 是
0: 对对
1: 是
0: 对，
1: 是，
0: 嗯，
1: 但是我
0: 没
1: 觉
0: 错。
1: 得这个事实上也所谓的回收再运用，其实也有供需的问题。我们
0: 没
1: 今天
0: 错，
1: 可能
0: 没
1: 海
0: 错。
1: 费非常的多，但是
0: 嗯哼，
1: 再制出来的量也许也可以很多，但是事实上需求
0: 大家的
1: 并不
0: 接
1: 多，
0: 受程度，
1: 是不是？其实这里面呢还告诉我们说，
0: 嗯哼。
1: 我们渔业的围网哦，一张围网大概动辄就60-70吨，这
0: 是
1: 价
0: 啊，
1: 格真的
0: 是
1: 很
0: 啊，
1: 高
0: 对，
1: 昂。但是
0: 没
1: 呢，
0: 错。
1: 他们当然希望回收啊，这网具啊，然后把它做成护目镜。可是真正的
0: 嗯哼，
1: 需求的船员只有2000位，所以
0: 是，
1: 呢，最终只使用掉80公斤的围网
0: 没错，
1: 做成
0: 没
1: 护
0: 错。
1: 目镜。
0: 嗯，
1: 所以
0: 嗯哼，
1: 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我觉得，
0: 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需求跟真的上游的这一些原物料。到底可
1: 是，
0: 不可以达成一个平衡，或者是说民众的接受度？但是我觉得现在民众对于海费的接受度慢慢好像有一点在提高了，只是说大家可能要一个概念，就是说海洋废弃物它所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哦，不管是日用品，或者是甚至呢有一些都可以做到像我们的这个装饰品，那这些东西呢，
1: 是。
0: 大家不能用很低廉的价格去看这一些东西，它虽然是废弃物回收回来了。但是因为它
1: 是，
0: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它还是要很繁琐的这一些程序哦，所以毕竟呢，这个价格上不比新的东西来得更便宜，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哈、哦。但是毕竟这是做环保嘛，那做环保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代价要需要付出的哦，
1: 对啊，
0: 嗯。
1: 那当然，刚刚恩盛有特别提到说，它其实再制的价格可能比买新的素材价格还要更高，其实大概更高，可能会到5倍，甚至到
0: 没错，
1: 10倍。那这个最大
0: 是
1: 原
0: 的，
1: 因
0: 是
1: 其实
0: 的，
1: 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些物件长期泡在海水里面，
0: 是的，
1: 那它的盐
0: 要
1: 分
0: 加工，
1: 高，
0: 嗯，
1: 然后可能也卡沙土，那而且材质在这样状态底下会严重老化，所以
0: 是
1: 呢，
0: 的，
1: 拿来之后还得做分类，还得做清洁。它的整
0: 嗯
1: 个
0: 哼，
1: 工
0: 嗯哼，
1: 序是非
0: 真
1: 常
0: 的
1: 的
0: 是，
1: 繁琐的，
0: 没错，没
1: 哇！
0: 错，嗯。
1: 所以呢，当然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供需的问题，技术面
0: 嗯
1: 绝对没问题，但是市场面做不到，这个是
0: 哼，
1: 现在最大的问题呀。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把它当做一个潮流、潮牌吧。哦，
1: 潮
0: 就是说，
1: 牌
0: 我用这个海费的东西呢，感觉很潮，可能会不
1: 是
0: 会比较
1: 是
0: 吸
1: 是，
0: 引人一
1: 也
0: 点？
1: 许这是一种行销的方 式，对
0: 是
1: 不
0: 的，
1: 对？
0: 是的，
1: 好，
0: 是
1: 这是
0: 的，
1: 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就是我们用回
0: 没
1: 收
0: 错。
1: 再利用的用品呢，基本上呢，就是代表是文明人吗？这样讲好
0: 嗯。
1: 古老哦，
0: 应该说这个，我是爱环境的，
1: 爱环境，还是说我们的配套措施可以减税呢？
0: 也 搞不好以后可以哦，就是说
1: 可
0: 政
1: 以
0: 府会
1: 抵
0: 补贴
1: 税。
0: 你啊，或怎么样的哦。对，
1: 对啊，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减税这件事
0: 这也是
1: 情
0: 个
1: 应该
0: 方
1: 也是
0: 法，
1: 蛮好的吧？
0: 是凭发票减税，
1: 哎，对，凭发票减税，那这个当然要上面要载明的
0: 是，
1: 很清楚，你是
0: 当
1: 买
0: 然，当然，
1: 回
0: 当
1: 收
0: 然，
1: 再利用的。那如果
0: 是
1: 整
0: 的，
1: 个
0: 是
1: 家
0: 的。
1: 庭的布置，包括装潢这件事情，都是运用
0: 嗯，
1: 回收再利用的材质的话，哇，这样事实上也展现了绿生活的一种模式吧？我
0: 是
1: 觉得
0: 的，
1: 真的
0: 是
1: 要
0: 的，
1: 鼓励这样的一个建材啦，或者这样的生活用料啦，生活用品，哎，也许呢回收再运用，我们也不用再一直在开发新的素材吧，
0: 是，
1: 我们可以就用原来的再利用，对土地来讲，也许是永续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其实刚刚一开始提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安顺有特别提到，每一次的展览就有很多的废弃物，因为那个都
0: 对，
1: 不能再运用。我真的有
0: 是
1: 这
0: 的，
1: 么觉得。我每次看到好多好多展览又开始了，大家很开心了，然后就好像网美一样，就站在宣传板前面呢拍照拍照拍照，然后那个背后的宣传板。其实它的代价就是环境又要受很大的影响，因
0: 直
1: 为
0: 接就废弃了，对，
1: 它直接就会进垃圾场、回收场，所
0: 嗯，嗯哼。
1: 以我不知道所有的策展人有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讲了那么多年，基本上有些人真的开始有在进行，他们不做一次使用的展场，他们在设计上一定会可以
0: 嗯，
1: 用很多次，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棒。但
0: 是
1: 是
0: 的，
1: 呢，大部分的展出。

0: 其实我觉得包括这个林业署啊，他们常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其实也在做那些珍珠板，这真的就是一次再利用。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单位应该要率先了，在策展这个部分就要用到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不要再用那一次性的那个刊板来进行活动，包括记者会等等的，其实我看到都是这样。我就在想说他们怎么没有人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们一直在讲环境要守护这件事情，为什么自己的新书发表会记者会用的东西都还是一次用完就没有了的这样的一个展板呢？这个事实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提醒过他们，但是我近期之内看到的 这样的现象蛮多的。我觉得倒不如你就用投影的就好了吧。
1: 是，
0: 就不要再用那些稀花，因为对我来讲那真的好稀花。
1: 对，就是为了要博版面啊，要博这个镜头啊。
0: 行销这件事很重要，但是如果以政府单位主管机关，我们在讲永续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应该要发挥永续的精神，而且不止精神，要实践这件事情相对的很重要。否则你都没有办法率先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如何要求民间，如何要求一般的民众呢？对吧？这真
1: 的
0: 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好，再来谈到的，现在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养宠物。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呢这个买卖原生种的松鼠。那有买有卖就有买嘛，这个又是供需的问题吧，对吧？
1: 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人想要买想要养原生种的松鼠，不是公园一堆吗？
0: 对啊，就公
1: 园看
0: 就
1: 好，
0: 你为什么要养在家里呢？我不懂
1: 哇塞，我想说这个松鼠其实还长蛮大的呢，它不是小型的宠物其实这个台湾的赤腹松鼠，就是我们一般在公园看到尾巴蓬松蓬松的那个松鼠，
0: 碰碰碰气，
1: 对对对对对，
0: 我
1: 们叫碰气嘛。
0: 是，
1: 其实它长大的时候是很活泼的一种生物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饲养的这个野生动物而且不管它是怎么样的，不管你是从繁殖的或者是在野外捕捉的，它都涉及到动物的保护的这个原则在我们的法律上面规定都是不允许的就算你真的要养也要透过管道去申请。当然我觉得去养松鼠我是真的难以想象啦。我记得以前是因为松鼠会去偷吃东西被抓到，你不得不养它因为怕它又继续去 偷吃你的东西嘛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呢，真的家里种水果的人他会用这个比如说捕捉器啊，抓到的时候呢怕它把它又因为它长得很可爱，你又不想要把它给做了什么样的处理，那就先养着养到它怕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不然你再把它放回去，它还是继续要吃你的水果，才会有被养在笼子里面那样的情况。可是现在我看几乎很少人在养松鼠，几乎很少对，
0: 是
1: 蛮神奇的，对，
0: 所以
1: 难以理解。
0: 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能够这个饲养在野外的我们的原
1: 生
0: 物种或者是野生动物都一样，不管它是不是原生物种，
1: 不管哪一种，是的，
0: 对，真的要提醒朋友们，只要它是非法的，你就不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买卖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有买才会有这样的市场，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我总觉得野生动物不是就在野外很轻快的跑来跑去，是很可爱的吗？为什么人类，
1: 而且松鼠那么容易看得到？
0: 对啊，为什么人类占有欲这么强，一直想要单独拥有它的可爱吗？还是提醒大家，这是会触法的提醒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进行单元是鸟语花香，来，安顺今天要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一只鸟呢，其实跟最近已经被移除了差不多的这个埃及圣环呢，长得非常像哦。那我们接下来的这几个礼拜应该都会来介绍这个环属环科的这个鸟类哦。那么埃及圣环呢，其实在台湾已经被移除了差不多了，数量已经非常非常的稀少。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跟它很像双胞胎兄弟，叫做黑头白环啊。

0: 我觉得黑头白碗比较像是这种鸟的外貌的形容，有没有？你可能没有觉得，其实埃及圣环其实它就是黑头，
1: 嗯，
0: 然后身体是白的，对对对，哦。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黑头白碗呢，跟埃及圣环呢，它是属于两种不同的物种哦。哦，它长得跟埃及圣环非常非常的像哦，就是整个头跟嘴巴呢都是黑色的，到脖子呢几乎都是黑不溜秋的哦。大家如果看过照片知道。嗯，然后另外他们最大的一个特征大概就是在突起飞羽，就是他收起来的时候呢，羽毛的屁股，好，羽毛会这个飞羽会搭在这个屁股附近嘛，大概就只有那个地方有一点黑黑的。那么埃及圣环的黑色呢，我感觉比较明显，
1: 嗯，
0: 那么黑头白环的黑色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1: 好，
0: 这大概是他们之中的差异。所以呢，过去搞不好有很多的黑头白环呢被误认为是埃及圣环，这是非常有可能，因为他们长得实在太像了，
1: 真
0: 的很像啊。如果大家不信
1: 了，
0: 对，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可以拿出来对比，
1: 嗯，
0: 真的超级像，真的真的，哦，那他的脚呢也是黑色的，这大概是他的外观，但是他们在繁殖羽的时候呢，会在颈部还有胸前会有白色的装饰羽，有点像白鹭鸶，大家有没有印象，
1: 哦，
0: 白鹭鸶呢在夏天要繁殖的时候也会有婚羽，哦，他们叫做婚羽，哦，要结婚的那个羽毛，哦，婚事羽，好，这个是他的一个特征。黑头白碗呢其实主要是在印度一直到中国大陆东南亚还有爪哇一带繁殖的，哦，那他们在亚洲的南部还有菲律宾一带呢有渡冬的族群，所以在台湾呢算是他过境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在台湾是属于稀有的过境鸟，哦，所以过往我觉得很多搞不好他就被不小心把它误认为是埃及圣环了，哦，
1: 嗯，
0: 那他们比较喜欢出现的地点呢就在河口沼泽或者是水田的地带，哦，最早的记录很早，哦，在1909年就曾经被发现在台湾有出现过了，哦，那当然这几年来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曾经出现过，比如说屏东高雄离岛的澎湖啦，甚至在中部的彰化啦，北部的台北宜兰啊，都有被发现的记录，哦，那我刚刚有提到过也有可能会把埃及圣环误认为是他，当然有可能啦，哦，因为他们两个实在长得太像，根本就是像孪生兄弟一样，哦，那黑头白环呢他生活在像是河流或者是湖泊沼泽地带的这种浅水这个地带，哦，然后喜欢群聚活动，跟埃及圣环有一点像，哦，然后会夹杂在鹿群当中活动，哦，那他会用他长而下弯的这个嘴呢去泥中探索食物，哦，他会吃小鱼还有青蛙，像是蠕虫啊昆虫啊螺贝类或者是虾蟹，哦，都是他的主要的食物。那他的叫声呢，我跟妮可姐一致的认为呢他很像这个一个人或者是很多人一直在 murmur 的那种感觉
1: 好像群众
0: 的
1: 声音，然后是背景音，对不对？有那种感觉，
0: 这种 BMG 感觉很像，哦，来听听看
1: 像不像
0: 很像在讨价还价的感觉，
1: 对对对，很像在市集里面大家在聊天，
0: 我觉得蛮符合他的人设的，欸，
1: 对对对，
0: 他的鸟设，不是人设。
1: 我们都把
0: 他很像一个生意人在聊天一样。
1: 对对对，好像在讨价还价这样子。
0: 对对对对，超像的。这段录音实在录得太绝了，
1: 真的真的非常有趣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了解他更多很有趣的声音之外，或者是想看看他的身影到底跟埃及圣环到底像不像呢？可以到 eBird 去观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的，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近期之内都要来探讨野鸟朋友的独门绝学，对不对？非常个性鲜明的鸟类，
0: 嗯，
1: 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谁呢？安生，嗯，
0: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种鸟，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应该有介绍过它，那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叫做沙鸡。好，沙不是那个打打杀杀那个沙了，哦，
1: 嗯，
0: 是沙子的沙，哦，沙子的沙。那因为它可能生活的地点在一个地点叫做纳马瓜吧，所以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纳马瓜沙鸡。

0: 大家就记得它就是沙棘。那因为它生长的地方呢是属于在比较干燥极度干燥的沙漠地区哦，
1: 嗯，
0: 所以这个纳马瓜沙菌它要喝水，它要取得水分是很辛苦的哦。对于成鸟来讲，因为它可以飞行嘛，对不对？所以它可以飞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可是呢，当它在育雏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了。为什么哈？这个纳马瓜沙菌呢，它在繁殖的时候要用水分会遇到难题，这很特别，这也牵涉到它为了要躲避天敌，所以呢，它非得把这个草呢筑在一个比较天敌不会去的地方，也就是越干燥越好嘛。但是越干燥呢，这水就越少了哦，所以它是为了安全性的问题，不得不把草呢筑在比较干燥的地方。那就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雏鸟怎么喝水呢？因为雏鸟它还是需要水分的哦，虽然它可以透过食物，可是食物的水分相对上就少很多，所以它们的雄鸟哦就发展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机制，就是它的胸部的羽毛呢具有储水的功能。很厉害吗？它呢只要找到有水源的地方呢，它只要蹲下去呢，用它的胸部或者是腹部的羽毛呢沾满了水，然后很快的飞回它的巢穴呢。它的雏鸟很厉害，我觉得它竟然可以这样吸，很像可能在云笋的那种感觉，又可以喝得到水分了。根据统计哦，纳马瓜沙鸡呢的雄鸟呢，它呢储存的水量可以达到它身体重量的15%。如果说它是10公斤的话，它就可以储存1.5公斤的水回去。
1: 嗯，
0: 哇，真的还蛮厉害的、哦。
1: 好厉害嘞！
0: 对、嗯。可是因为啊，它有的水源很远哦，它甚至要跑到35公里外的地方呢去找水。那这样飞回去的时候呢，水不知道会损失到很多、哦，因为它还要拍翅膀啊、哦。
1: 是，
0: 真正的回到巢穴里面，剩下也应该所剩无几，所以应该蛮辛苦的，一天可能要往返好几次这个水源地哦，真的不容易。
1: 哇，好遥远呢，30公里。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现在的自来水，我相信听众朋友，除非是像我这个年纪的年轻的孩子，听到讲说没有自来水，应该也无法想象。那时候我们就要打井水，对，那打井水呢、
0: 啊，
1: 我们小朋友呢就爱玩又爱闹，那又想要跟着拿，那通常提回家可能只剩下半桶。而且那个距离可能不到100公尺，对，
0: 应该顶多100-200公尺吧。啊、
1: 我们那个距离应该基本上应该只有10几公尺，你知道小朋友没有什么力气嘛，
0: okay,
1: 然后又边走边玩边跳，然后回家就只剩下不到半桶，几乎都翻出来了。
0: 你确定它会干净吗？我觉得小朋友提回去的，搞不好还要再
1: 还手去玩一玩，这样然后洗洗脸这样子。
0: 是啊。
1: 好，今天真的聊得非常开心，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跟着我们去思考说，哦，原来旅游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想一想。然后呢，我们也听到环境相关的供需的问题啊，不是说我们想要回收再利用就真的有办法回收再利用，很多事情真的要从源头开始节省起吧，我想这才是最终的终极目标。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不要忘下礼拜天收听由我尼克
0: 凯安社
1: 为您主持的《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趋势报给你之第0704号航班。我是本次航班机长叶叶。

本班机即将从日常出发，前往科技、音乐与生活灵感交汇的国际航线。为了确保最佳收听品质，请您戴上耳机，并将烦恼调整为飞行模式。现在，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飞。

大家好，欢迎来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今天呢是第11集嘛，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登上今天的青春航班。我是主持人叶叶。那呢，今天要讲什么样的主题呢？就是现在在我们的大学生活里面，有一个不知不觉很常出现的同学，我们会就是在可能做小组讨论的时候会把他称为同学，但他可能不一定会就是坐在你旁边，也不一定会跟着你一起上课，但好像每次只要我们就是要做报告或是做作业简报，这些都很容易可以看得到他的身影。没错，那就是现在大家说的 AI 工具。那以前我们可能遇到作业，可能就会先打开 Google 或是一些网页去搜寻一堆各种的资料嘛，然后可能会看了半天之后就发现这篇到底是在讲什么，好像有看没有懂，然后就开始复制贴上，然后或者是开始整理各种搜集各种资料，然后重新把它改写成自己的语言嘛，然后最后就会花掉一整个晚上。但现在就好像不太一样了，像是老师突然宣布说下礼拜要请大家交一份2000字的报告，那我们打开电脑的时候第一个动作会想到什么？可能不是立刻就要开始搜寻资料，而是直接打开 ChatGPT， 然后就跟他说帮我想三个适合大学生的报告主题，然后过几秒钟三个主题就呈现出来了，接着就说帮我列报告的架构，有了，那也帮我整理这个主题的背景资料，然后这个资料也被丢出来了，甚至还可以问他说这一段可以帮我改得更顺一点吗？就写到可能卡住的那种时候。以前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些可能是要花自己很久时间去思考去产出的东西，现在可能几分钟就有一个简单的雏形。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是说完全把作业交给 AI， 而是把 AI 当成一个可以随时可以询问的工具，像是报告不知道怎么开始就请他帮忙发想，英文作业英文作文不知道怎么写就请他帮忙修正文法，简报不知道怎么安排就请他提供一些简单的架构，这样子考试之前可能不知道怎么整理笔记，也可以就是把一大堆的内容全部丢给他，然后让他整理成重点。我觉得这其实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嘛，尤其是那种就是可能明明知道明天要交但是今天晚上才开始那种压线要去做的那种人，超绝批人，像我就是这样。那 AI 可能就会让你产生一种还好有你在的那种感觉，那种安心的感觉。但其实就是说它真的是很方便嘛，但其实说到另一面其实也有慢慢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就是 AI 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就是原本很繁杂的工作嘛，但我们真正花时间做的事情反而变少了。以前我们写报告可能至少会被迫要去搜集各种的资料，阅读各种的文章，然后理解它的内容嘛，可是现在如果就只是把题目丢给 AI， 一份看起来很完整的答案，是不是很快就可以被产出，很快就出现？而且我觉得其实最有趣的东西是它写出来的东西其实还真的有那么就是蛮像那一回事的，就是它是有标题，然后有段落，然后还有属于自己的结论，甚至语气还可以调整成我要大学生一点或者是我要正式一点，不要那么像 AI 所以有时候其实老师收到一份报告表面上是看起来非常完整的，但背后到底有多少是学

跟自己去思考的，我觉得其实就很难判断。而学生自己可能这时候也会开始产生一种矛盾，一方面会觉得 AI 真的帮我省了好多时间哦，但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如果每次遇到困难都直接问 AI 工具，就久了之后我们是不是也会真的开始可能慢慢失去自己思考的习惯。像是以前我们可能写报告卡住，可能会只想说这个问题从哪个角度切入会比较好，然后现在可能卡个十秒钟，然后就直接会问 AI 说给我五个切入的角度，就是以前可能我们不会的东西，现在可能就会逼自己慢慢的去理解它。现在就会变成先让 AI 告诉我答案，再看看我看不看得懂，这中间其实就差了非常多。而且其实更现实的是 AI 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对吧？有时候他可能会把资料讲得很有道理，甚至还会出现就是看起来很完整的来源，就是来源出处之类的，但仔细你真的去细查，就会发现那些内容根本就是对不上。所以如果我们就真的只是把 AI 产生的内容直接复制贴上，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会发现连错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也会让就是会不会使用 AI 这件事情变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就是真正重要的能力可能不再就只是说你可不可以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而是你可不可以判断说这些内容是可信的吗，这些资料是需要被查证的吗， AI 提供的资料是合理的吗，还有就是最后这个观点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只是一个 AI 能不能帮忙写作业的问题，而是当AI 可能越来越擅长帮我们完成各式各样的事情，就是大学教育本身也可能需要被重新思考嘛。如果未来学生都可以无时无刻就是没有限制的使用 AI， 那老师设计作业的方式是不是也要改变？就是如果一份报告很容易就可以被 AI 完成，那我们真正应该评量的可能或许就不是最后交出去的那几页文字，可能就是那些查资料的过程，可能是分析的能力，或者可能是口头报告时你可不可以顺利的合理的说出你自己的想法，那也有可能是你可不可以发现那些可能隐藏在 AI 答案里面的问题。因为 AI 可以帮我们加快速度，但它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帮我们就是决定说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答案。而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是现在大学里面真正希望我们学会的能力。所以今天的青春航班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可能已经离我们非常近的问题，当 AI 写作业就是变成很多我们大学生的日常嘛，我们交出去的究竟还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学习自己的作业，以及在 AI 越来越方便的未来，大学里的作业到底还能不能留下真正值得我们带走的东西？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一起出发往今天的青春航班前进。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
1: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上一段呢，我们提到了现在 AI 已经就是慢慢走进了我们大学生的日常里面嘛，从写报告、做简报到整理资料或者是准备考试等等，好像只要遇到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先问 AI 嘛。但其实仔细想想，大家真的会开始使用 AI， 真的只是因为它很方便吗？我觉得不完全是。我觉得更大的原因可能是说，现在大学生活真的是蛮忙碌的嘛，我们每天都有课、有报告，甚至我们科系就是我们是公广系的，真的是可能一堂课就要做出一个简报，就是之前也有这种大概这种课，就是然后也有分组作业，然后有社团，有自己的打工，有时候还要准备就是实习，还要考证照等等，就是一整天下来，可能回到租屋处，回到宿舍就已经晚上10点、11点了。就打开手机，就突然看到群组里面有人说：“哎，大家老师说明天要交报告哦。”然后瞬间整个人清醒，想说：“有这回事吗？”这时候你可能会就是根本就没有时间慢慢的去研究嘛。所以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那我先丢给 AI 吧。”像是老师要求说我们要做一份课堂报告，而且还规定要分组，然后我们四个人开了一个群组。一刚开始大家都很认真，我就是负责找资料，然后你负责做 PPT， 然后另外一个人负责报告。结果过两天，群组里面就剩下一堆，哎，大家做到哪里了？我还没有开始。哦，我今天晚上会做，然后到了报告前一天，大家才会开始疯狂的赶工。这时候 AI 就变成了一种救命的最后一把稻草，是这样说，救命的工具啦。就有人会请 AI 帮忙整理资料。有人请 AI 帮忙想就是简报的架构，然后有人会把自己的内容丢给 AI， 请他可能帮忙修改成比较适合上台讲的一种版本，甚至有人会说

这个主题可以帮我们想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开场吗？然后短短几分钟，就是原本可能一团乱，一团可能还没有被整理的各种资料，就变得好像有一点点样子，一点雏形。我觉得这就是 AI 让人有点离不开的地方，它不一定是说完全的替你工作，但它可以把一件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开始的事情，变成至少我知道第一步要先做什么。再比如像是我们可能上英文课好了，老师就要求大家下周要做一个全英文的简报，我们可能单字背的还行，但是一想到自己写英文句子就会开始怀疑人生，就想说这个文法是对的吗？这句是不是太像就是翻译了，或者是说我这样讲老师是听得懂的吗？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要自己查字典找例句，现在就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句子全部就是丢给 AI， 帮我修改成比较自然适合大学生口头报告的英文，一下子就是这个文章这一段话就完全被整理好了。甚至你还可以问他说这句话上台讲会不会就是太正式了，或者是说可以帮我改成比较简单的英文吗？这其实就是 AI 很真实实际的使用情境嘛，因为我们不一定是真的不会，有时候我们只是需要有人可以帮我们就是把原本的想法给整理清楚，就是条理更清晰这样子。那我觉得一定还有大家觉得非常有感的情境，那就是考试前一天。平常我们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好像每一个字都是对对对，理解理解，然后还会点头我懂我懂。结果考试前一天打开参考书，想说这个是他有讲过吗？尤其是那种之前我就是可能通识课有选那种心理学，然后真的是厚厚一本教材，你根本不知道要从哪一页开始复习，这时候你可能就可以用 AI 把这些很复杂的教材然后拆成就是一些小小的比较好理解的一些内容，就是可以让你更好理解，然后他就会帮你把这些资料给整理好，就可能跟他说帮我把这一章整理成五个重要的观念，接着再问他说用大学生听得懂的方式解释。甚至最后还可以自己测验说你帮我出题目考我之类的。对，这时候其实 AI 就不是直接替你考试，而是帮你把原本很庞大很多很杂的内容变成可能比较容易开始去学习的一些小任务。我觉得这种使用方式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最后真的要回答问题的人还是你自己嘛。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很常见的人，像是可能是资工或者是资讯科技相关的同学，就是像程式作业这些应该会很有感觉，因为有时候可能老师出一个很程式的题目，你写了两个小时，结果程式还是一直跑不动，然后你一行一行在那边仔细的看他说到底是哪里错了，就最后发现只是少了一个符号。这时候其实你把错误的讯息贴给 AI 请他帮你分析问题，确实就是可以少掉很多的时间嘛，就是省掉很多你自己在那边找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如果你把错误的讯息丢给 AI， 然后你看完解释之后去自己理解为什么会出错，然后把程式修好，那你可能还是在学习。可是如果你直接说帮我完成这一题，然后把 AI 整份的程式码丢给他，就是你复制贴上，然后就真的成功执行了，最后交出去，你可能最后真的拿到一个漂亮的结果，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你中间到底学了什么。所以其实同时都是使用 AI， 但结果其实可能真的不太一样。我觉得甚至不是只有在课业上面，现在很多大学生就是我们在做社团的时候也会开始使用 AI， 像是我们要办一场活动需要想活动名称、宣传文案，或是经营什么社群账号、社群媒体，整个晚上可能都之前都会在想说我要写什么才会有人来看。但现在就可以请 AI 提供几个方向，再由自己挑选修改，甚至可以在做履历或者是准备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请 AI 模拟面试官，就是让他帮忙你这样。

模拟面试，像是跟他说你现在是一间公司的主管，请问 五个我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然后真的一题一题去回答。这些使用的方式其实都就是说明了一种，只是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 AI 真正方便的地方不只是说帮我们做事情，而是让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可以随时讨论的对象。但问题也就是从这边开始，因为真的当一个工具实在是太方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容易会变成从使用它变成依赖它。一刚开始就是想说问他说这个英文单字是怎么用的，后面就变成帮我修改这段英文，再后来就 变成说帮我写完整篇的英文文章、英文报告这样。那一刚开始就只是这题我为什么会错啊，最后就变成帮我把这题的答案写出来。其实这真的很大的差异吧。我觉得这差异的地方就是在学习效果。因为我们使用 AI 的重点不是说完全不用自己做，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应承，而是知道我现在需要 AI 帮我可能在什么部分需要它帮忙。甚至资料太多，我们就可以丢给 AI 帮你整理，文章太乱也可以请 AI 帮你找出问题的核心，但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也可以请 AI 给你几个方向。最后的判断和选择理解，这种就是还是要回到自己本身。就像健身一样，因为 AI 可以告诉你很多答案，但不代表那些答案已经是你自己的能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健身一样，可以请别人帮你设计训练的计划，可以看别人的各种教学影片，你也可以请教练告诉你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叫别人替你把肌肉练出来。学习也是一样，学习就是大脑的肌肉嘛。AI 可以帮我们加速去理解，加速自己消化的程度，但是真的需要累积的东西还是得要自己经历。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会使用 AI， 真的值得注意的不是说大家都在用 AI 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使用 AI 之后还有没有真的参与学习的过程。那如果有，我觉得 AI 就是可能是真的可以帮助你成为非常强大的学习工具。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最后可能就只是得到一个很漂亮的答案，却失去了得到问题的那个能力。那呢，这也让我们下一段可以继续聊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未来的每个大学生都有 AI 这个超强的队友，那么真正能拉开差距的究竟会是什么呢？

0: 我们是
1: 7 to 8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7 to 8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那上一段呢，我们就聊到 AI 已经慢慢成为我们大学生活中的一部分嘛，从写报告、准备考试，到分组企划、社团活动，甚至是可能要准备踏入职场、找实习、准备面试，都可以看到 AI 的身影。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只要比别人更早学会使用 AI， 就可以多了一种优势。但现在其实 AI 越来越普及嘛，未来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AI 工具，大家都可以请 AI 帮你整理资料、修改文字，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甚至帮忙完成一份看起来很完整的报告。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其实真正的差距可能不只是会不会用 AI，而是当大家都可以使用同一种工具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做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像是今天老师出了一份大学生消费习惯的这个报告好了，那如果是以前，我们可能会先去图书馆找一些资料，或者是在网络上面慢慢的搜寻关键字等等，那现在我们就可以请 AI 直接帮我们整理可能大学生每个月平均花费大概多少钱，那现在年轻人最常消费的是哪些东西，外送、网购或者是娱乐支出，这些有什么样的变化趋势，甚至连报告的架构都可以直接被列出来，这确实就是方便了很多。可是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只使用 AI 整理好的资料，最后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报告是不是就跟其他组的差不多，因为其实大家来拿到的资讯来源可能就是很接近，因为 AI 提供的分析角度可能都很相似，所以这时候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去做的事情，像是可以发一份问卷给朋友，或者是问大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钱，最常把钱花在哪里，最近有没有可能因为物价上涨而有改变消费习惯等等，甚至也可以就是直接去访问身边的同学，问他们说为什么最近可能开始减少喝手摇饮料，或者是改成自己带便当等等，最后再把这些可能第一手的资讯和 AI 整理出来的社会趋势放在一起比较。我觉得这样一来， AI 就不是说直接帮你完成报告，而是可以帮你更快的找到一些研究方向这样子。所以说真正让这份报告有特色的，应该是说我们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就是 AI 提供的是起点，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有观察才是真正让内容变成我们的东西。就是其实在大学里面很多作业都可以用这套逻辑嘛，像是行销课我们可能会需要做品牌企划， AI 就可以帮你想出各种十几种上百种的行销活动，它甚至可以帮你设定 TA， 就是目标客群，或者是帮你设计贴文的内容，或者是安排活动的流程等等，就是看起来一份完整的企划书很快就可以被生成出来。但如果像就是今天每一组都是这样子做的，可能最后每一份企划都非常的完善，非常的完整，但最后是真的是少一点，就是真正的差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像是说想说这个品牌到底有哪些真正的问题，它现在的消费者是谁，那为什么会受大学生的喜爱，为什么会有人知道这个品牌但是却从来没有就是真正去买过，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店里观察看看消费者是怎么样。

量使用这个产品的，这些东西就不是我们可以坐在 AI 坐在电脑前面就是 用 AI 就可以完全替我们完成的嘛，因为真的需要去看去问去感受，就才会知道真的消费者的真实体验是怎么样的。那再比如说英文课需要做简报好了，我们当然是可以请 AI 帮我们修改英文啊，甚至可以帮我们把中文翻成一篇非常流畅的英文稿。可是如果上台的时候老师突然问说为什么你会选这个主题，就是结果自己却完全不知道答案，那就会变成说原来完成一份英文简报真的跟自己理解自己在讲什么是两件完全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 AI 可以帮我们把英文修得更自然，但我们还是要自己看懂里面的每一句话在讲什么，知道为什么每一个资料会放在这边，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所以就是如果这样子，即便老师突然追问你说你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你还是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回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那面对考试也是一样的，如果考试之前就是有一堆的笔记嘛，然后就可以请 AI 帮忙整理重点，把一整章的内容变成更容易阅读的架构，甚至可以让 AI 帮自己出题，可能模拟老师会问的一些问题等等会考的内容，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功能。但是我们就只是把 AI 整理好的答案背起来，却没有真的回去理解课本的内容，那遇到题目是不是稍微的改变，稍微的有那么不一样，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可能是说先让 AI 帮忙整理一次，然后自己再重新阅读，把不懂的地方标出来，接着再问 AI 说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是在哪里，如果换一个案例你会怎么样跟我解释。这时候就比较像是AI 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询问的学习助手，而不是说直接让他替我们考试的感觉。那说到分组作业，我就觉得也是很特别，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很常就是要透过分组来完成作业嘛，就是很多我们大学生要做企划，第一件事情可能就会先打开 AI 帮我们想一个校园的活动，一下子可能出现十个点子，看起来效率非常的高，但真的要执行的时候一些小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可能原本我们是想要在好世新大礼堂前面八峰广场那边可能办个户外市集好了，结果发现学校的场地不能使用，可能想办大型的演唱会但预算根本不足，想要邀请一些网红结果根本联络不到人，甚至连活动当天需要多少的工作人员可能都没有真的考虑到。这时候其实就是要回到人跟人之间的讨论嘛，有人可能负责联络，有人负责场地，有人负责预算，或者负责可能宣传之类的，大家一起把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想法变成真的可以落地执行的方案。所以 AI 可以提供大量的可能性，但最后真的要怎么选，我觉得还是需要人去判断嘛。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刚刚有说到的查证资讯，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 AI 回答问题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现在很多 AI 就是 AI 工具都是看起来非常，它的回答都是很完整很有自信的，但其实说真的讲的像真的不一定是真的嘛。尤其是做报告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准确的资料，如果 AI 提供了一个统计的数字，我们不能因为他写的很肯定，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数字给丢进简报里面，还是要回头去确认原始的资料、研究的年份、调查的对象，甚至看一下这个数字是在怎么样的状况下面被产生的。因为同样可能是有 60% 的人表示支持，但如果一个调查就只有访问100个人，另外一个调查访问了10000个人，而且调查的对象很不同，那是不是他们代表的意义就是不太一样，就是那个样本就不太一样嘛。这也是为什么是说 AI 时代的资讯能力可能不只是搜寻的能力，而且判断资讯可信度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其实说到 AI 工具这件事情，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找工作的方式，因为以前公司可能觉得很在意你会不会写文案，你会不会做简报，你是会整理资料吗等等，但现在 AI 已经可以帮忙处理其中很多的工作嘛，
所以未来公司可能更在意的是说，可能会变成，你可能知不知道客户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可不可以提出好的企划方案，好的企划方向，你可不可以就是发现问题，当资料很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抓到真正的重点，真正重要的资讯，以及可能 AI 给你五个答案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就是判断哪一个是最适合现在的情况。上面的这些能力，我就觉得不是一个单纯学会一个 AI 工具就可以被取代的。所以对大学生来说，我觉得现在学 AI， 不是说真的学到什么事情都要交给 AI， 反而是要学会什么事情适合交给 AI， 什么事情一定要自己做。像是可能整理大量资料可以交给 AI， 想不同的方向，就是可能提点你一些可能你比较盲区的地方就可以交给 AI， 检查文字协助修改可以给 AI 处理，但最后的判断、自己的观察、真正的创意发想还有对事情的理解，这些还是要自己保留。如果每一次遇到问题第一个反应都是说那我问问 AI 好，问 ChatGPT， 问 Gemini， 久了之后可能自己思考的耐心都会慢慢变少。可是如果我们把 AI 当成一个助手，请他帮忙处理比较重复耗时间的工作，自己则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分析判断和创作上面，那其实 AI 真的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有效率。那所以到了最后，当 AI 真的普及到了我们身边每个人的身上，真正的竞争力可能不再是说谁比较会用 AI， 而是谁可以使用 AI 却又不失去自己的思考。因为当 AI 工具可以越来越强，答案也可以越来越快，但一个人的经验累积，他很细微的观察，一个人的价值观还有他看事情的角度仍然是很难被完全复制的。对大学生来说， AI 可以帮我们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但大学真正重要的可能就是在这些跌跌撞撞的过程里面慢慢找到自己的想法，找到自己想做什么。所以 AI 不是说让我们完全就是不用思考，而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那些值得思考的事情。那这也就是回到我们一刚开始的问题，当 AI 已经可以帮忙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大学里的作业是不是也应该要改变一下了？那下一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如果 AI 可以写报告、做简报、整理资料，那么老师未来还应该要要求就是学生交一份标准答案吗？也许大学作业真正要考的，也该从你写出什么慢慢变成你为什么这么想。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欢迎回到趋势报给你之节目。所以聊到这边，我们其实就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再过几年 AI 真的变成大学生活里非常普通的一部分，那时候的大学作业可能会跟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很不一样。以前老师可能会说，请大家写一篇3000字的报告，下周缴交。但未来可能会变成，请你使用 AI 协助完成第一版，接着找出 AI 里的错误，或者是补充资料，最后说明你做了哪些修改，以及你为什么这样子修改。这两个作业其实看起来像差不多，但学习的重点其实完全不一样。第一个比较像是说在测试你可不可以把一份作业、一份报告写出来，第二种像是在测试你可不可以使用 AI 工具去判断它的资讯对错，然后发现它可能的错误，最后做出自己的决定。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学教育可能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因为当 AI 可以很快的产出一份看起来很完整的答案之后，单纯看最后的答案可能就是越来越难判断一个学生到底学会了多少。所以未来的老师可能会越来越重视过程，像是你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你怎么搜寻资料的，你问了 AI 哪些问题， AI 给你答案里有哪些觉得是你不合，就是你觉得不合理的这样子，你查了哪些的资料来验证这些他提供的内容，最后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观点，甚至可能要求学生把自己的思考过程然后修改的过程一起给交出去。这其实已经有一些研究开始讨论，与其只评估 AI 最后是怎么帮学生产生的文字，不如也观察学生是怎么跟 AI 互动，怎么引导 AI, 怎么去修正 AI, 这些过程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学习的证据嘛。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作业可能不会是说 AI 帮你做，还是你自己做这么的二选一，可能会变成你和 AI 是要怎么完成这个事情。而且 AI 不只是可以帮我们写作业，它真正可以帮助大学生的地方还有很多嘛，像是可能你今天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或是以前遇到不懂的地方，可能就是去找 Google 翻课本，或是等下一次上课再去问老师，但现在你就可以直接请 AI 用不同程度可以很更好理解的方式重新帮你诠释，重新解释。可以用高中生听得懂的方式跟我说吗？我是可以举一个大学生可能会比较常出现生活中出现的例子，或者是说你先不要告诉我答案，给我提示就好。甚至可以请 AI 当你的模拟考官，一直不断的问你问题，然后根据你的回答

告诉你哪里还不够完整。这种及时回馈其实就是以前比较难做到的，因为老师不可能随时陪着一个 学生学习，但 AI 就可以在你晚上11点突然想要开始有点动力读书的时候，或者是可能真的是孤单一个人才有时间静下来的时候，他就可以无时无刻陪你把这个问题弄懂。那研究也发现，生成式 AI 在语言学习、学习表现和高阶思考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帮助，但效果会受到使用方式的影响。就特别注意的是，单纯使用 AI 并不代表学生就一定会变得更加会反思。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说我有没有用 AI， 而是我是怎么用 AI 的。那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其实就可以给自己三个很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把 AI 当老师，不要只把它当代写。如果你今天有一份作业、一份报告不会写，不要第一句就说帮我写一篇3000字的报告，你可以改成我对这个主题完全没有想法，可以先帮我整理三个可能的研究方向吗？或者是我已经有这个观点，你可以反驳我吗？甚至是说不要告诉我答案，请一步一步提示我，这样 AI 就不会是说直接帮你完成作业，而是帮你把不会变成慢慢的学会。那第二个原则就是让 AI 帮你省时间，但不要帮你省掉思考。像是整理资料、整理笔记、帮忙修改文句、语句、检查文法，这些事情确实就是可以交给 AI 来协助，但最后的判断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尤其是像资料来源啊、数据引用，不要因为 AI 讲得太有自信就直接相信它，因为 AI 也可能会犯错，甚至可能把不存在的事情讲得煞有其事。就是我之前有一次是在西门，然后很想要吃韩式料理，那我就问他说可以推荐我就是几个，我就问 ChatGPT 说可以推荐我几个韩式的餐厅吗？结果我查了一间根本就没有这间啊，然后查第二间这间已经倒闭了然后第三间才终于有可是也不是符合我想要的就是韩式这样子。他说天哪，那 ChatGPT 就是 AI 真的是不是太会错误了，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查证。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 AI 负责提供可能性，但人是要负责验证的，这可能会变成未来很重要的学习能力。那第三个原则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只交出答案，要留下自己的痕迹，自己走过的记录。因为如果 AI 可以帮大家产生一模一样漂亮的文章，那么真正可以区分每个人的会是什么？可能是你的经验、你的观察、你自己的想法，还有你的选择，还有你为什么会这样的选。比如说同样都是大学生做社群媒体使用的报告好了， AI 可以帮大家整理网络上的各种繁杂资料，但你自己去问20个同学，发现大家其实都有明明很累但却一直滑的手机经验，就一直滑手机的经验，这就是只有你才发现的资料，只有你在就是访问过程中察觉的事情。就原来大家可能不是真的喜欢社群媒体才一直使用，而是可能害怕错过朋友在讨论的事情等等，这些观察、这些意识到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AI 可以帮你把这个想法整理得很漂亮，但它不可以替你经历这件事情，就它没有办法替你发想，没有办法替你发现这件可能是你自己身边朋友收集过来的资料吗？所以未来真正有价值的作业可能会越来越接近真实世界的问题，像是你可能去访问一个人、去设计一个问卷、完成一次实验、拍摄一支影片、做一个企划，或者是解决一个校园里面真正存在的问题，最后再用 AI 帮你整理、分析和优化。这样一来， AI 就不是可能让作业失去意义，而是让我们有机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那未来的大学可能就不会是老师对抗 AI、 学生偷偷使用 AI， 而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说变成老师教你怎么使用 AI， 学生又学会怎么驾驭 AI， 而作业则负责证明我们真的学会了这项工具。甚至未来每一门课可能都慢慢出现自己的 AI 使用

规则，哪些作业是可以用的，在哪些阶段你可以用 AI， 我们可以用 AI 来找灵感吗？可以用它来修改文章吗？那如果使用 AI， 我需不需要附上使用的过程？这些规则可能会越来越清楚，因为比起花了很多力气去抓说你是不是用了 AI， 其实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我们到底希望学生从这份作业里面学到什么？如果答案就只是说，哦，就交出一篇文章就好啦，那 AI 真的很容易会取代这个过程嘛？但如果答案是说，我们想要学生学会分析，学会判断，学会沟通，学会解决问题，那么 AI 可能反而会成为学习的一部分。这也是目前许多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强调的方向，不是说单纯跟 AI 比谁更能写得更快，而是重新去设计课程，还有评量，让学生可以展现批判的思考，还有专业判断，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所以聊到最后，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就是大学作业到底还有没有意义的很简单的回答，但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或许未来真正会消失的不是大学作业，而是那种只要把作业交出去就算完成学习的作业。因为 AI 越来会写答案之后，我们就会更知道这个答案对不对，为什么，证据在哪里。那如果换一个情况，这个答案还成立吗？还有我要问问自己，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我觉得真的不用害怕 AI 把我们的学习全部给取代了，反而可以试着让它变成一个很强的学习伙伴。你不会的东西，你就可以请它换个方式教你，不知道怎么开始也可以请它帮你整理一些方向，报告写完可以请它挑战你的观点，准备考试也可以请它帮你出题，英文不敢讲你可以先跟 AI 练习，甚至你想做一个企划，它也可以先把自己的想法丢给他，让他故意挑你的毛病，就是那种小小的可能问题这样子。但最后不要把想这件事情也交出去，因为 AI 可以帮你找到100个答案，但大学真正要培养的可能是你有没有能力从这100个答案里面找到一个你愿意相信，愿意验证，也愿意负责的答案。所以未来的大学生可能不是要说成为比 AI 更会写的人，而是要成为比 AI 更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想的人。 AI 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快，但我们还是要自己决定要往哪里走。这可能就是大学教育最值得被保留下来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充满 AI 的时代里面。好啦，那今天的青春航班也差不多要抵达终点了，我们从 AI 帮我写作业开始，一路聊到未来的大学作业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变化。那我就想要最后留一句话给大家，不要害怕 AI 让你不再需要努力，真正要小心的是你开始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工具会一直进步， AI 也会越来越厉害，但我们的好奇心、判断力、经验等等这些，还有愿意自己想一想的能力，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留下来的东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夜夜，欢迎来到趣事报给你之节目，也感谢你搭乘今天的青春航班。希望下一次当你在打开 AI 准备一份作业的时候，不要只是问他可以帮我做完吗，而是可以多问他，多问自己一句，我可以利用它让自己学得更好吗？那么今天的航班就准备降落咯，我们下一集再一起飞去下一个属于大学生的话题。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节目玩够了没，我是主持人 Eunice。 你以为旅行只是拍照打卡吃遍美食吗？其实每一座城市的背后都藏着属于它的历史记忆、文化故事，甚至还有一些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传说。在节目里，我们不只带你认识热门景点，还要陪你一起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特色节庆、生活习俗，探索那些地图上找不到、旅游书里没写的小故事，看见世界更真实也更有温度的一面。旅途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呢？让我们一起探索吧！锁定玩够了没？戴上耳机，用耳朵展开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四个直辖市中，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政治与文化中心，既是现代化国际城市，又是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另一个直辖市是上海，坐落在东部海岸线中心和长江出海口，是金融经济和航运的核心，也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第三个是天津，是重要的工业港城。最后是位于西南的重庆，有山城之称，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也是西部的金融、工商业和航运物流中心。再来是五个自治区，对外不具有主权，包含广西壮族、宁夏回族、内蒙古、新疆维吾尔及西藏，主要是为了让少数民族能进行区域自治，相较于其他行政区，在执行内部事务上有更多自主空间。最多的省级行政区共有22个，广东省是中国经济及人口第一大省， GDP 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广州与深圳更是超大城市代表，江苏省古色古香，南京、苏州、扬州都是历史文化名城，还有居中国五大淡水湖之首的太湖。浙江省以诸多山地丘陵及最大河流钱塘江闻名，孕育了吴越文化、江南文化与宋韵文化。四川省因土壤肥沃且水利发达而被称为天府之国，不仅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还有九寨沟、峨眉山等自然风景，以及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珍贵人文古迹，同时也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更是川菜的发源地。最后是两个特别行政区，分别是香港与澳门，前者是国际金融中心，中西文化交融，因免税制度而获得购物天堂的美称，后者则是以博弈产业闻名，因设有豪华赌场、度假设施、购物中心而有世界第一大赌城之称，同时也拥有议事庭前地、大三巴牌坊等葡式风情的世界遗产。顺带一提，中国地域划分有很多方式，上述按地理划分分为华东、西北、中南等六大地区，这样只是其中一种，其他还有近年常被提及的经济区域划分。这个方式主要是以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把中国分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在正式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薛之谦的代表作《演员》，陪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这首歌是由薛之谦亲自包办词曲创作，也是他首次升格担任制作人。他以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成为绅士为创作理念，让演员成为一首充满纠结情感的薛氏情歌，把听众带进他细腻又真挚的爱情世界。

想象一下，你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手上拿着一本说明书，第一页写着：国旗不只是布，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货币不只是金钱，而是文化留下的痕迹。旅行之前，先读懂这个国家，欢迎打开国家的使用说明书。中国的国旗是极具辨识度的五星红旗，红色有革命的含义，五个星星选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上显出光明。其中最大颗的黄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另外四个小黄星则代表四个阶级，分别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跟民族资产阶级。值得注意的是，国旗上的四个小星位置和摆放角度是有讲究的，这四个小星中心点必须通过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连成一线，象征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有众星拱北斗的设计意念。再来要介绍景点的部分，第一个是北京故宫，又称为紫禁城的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最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宫殿建筑群，也是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宫，于西元1420年落成。紫禁城中的紫象征紫微星，全名意思是皇帝的专属宫城，非经允许不得进入，直到1925年才改设为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紫禁城的范围广

大，共有72公顷，大约等于100个足球场，在结构上分为外朝和内庭。外朝以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是皇帝举行国家大典与处理政务的场所。内廷则以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是皇室居住生活的区域。内部据说有10000个房间，收藏有超过100000件珍贵明清宫廷旧藏、书画、瓷器、青铜器与玉器等无价之宝，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建议第一次到访的听众以前三殿和后三宫为主参观，另外也推荐游览有优雅造景与亭台的御花园。第二个要介绍的是颐和园。颐和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以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巧妙结合的造园手法闻名，是中国园林艺术顶峰时期的代表。最初修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目的是为了庆祝重庆皇太后的60大寿，当时命名为清漪园。西元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到英法联军大火焚毁，1894年由慈禧太后挪用经费重建，作为她退居休养的地方，并命名为颐和园。颐和园主要由昆明湖和万寿山组成，前者是以杭州西湖为灵感模仿建造，后者则是由挖湖的泥土堆叠而成，在风格上融合了北方建筑的雄伟与江南园林的诗意。推荐听众优先参观颐和园的精神象征佛香阁，它位在万寿山正中央，外表色彩鲜明，气势磅礴，内部陈列着一座明代的千手观音像以及清代御制碑文等文物，画有上万幅历史与神话故事的长廊也很值得欣赏。如果在冬至前后到当地旅游，还能看到落日余晖穿透17孔桥所有桥洞的金光穿洞美景。第三个要介绍的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宏伟的军事防御工程，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人类建筑的奇迹。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国为了防御外敌而修筑城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连接各地城墙形成万里长城，之后各朝代陆续扩建，现在看到的多为明代所修筑的明长城。长城的总长度超过21000公里，范围横跨了15个行政区，总共有43000多处遗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巨大的建筑物。西元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北京留有较多完整且具代表性的长城段落，其中最知名的是八达岭长城，有高铁直达，设施也最齐全，适合初次造访的游客。想要避开人潮的听众可以前往风景秀丽植被茂密的慕田峪长城。金山岭长城拥有保存良好的原始风貌和开阔的视野，推荐给摄影以及徒步爱好者。追求时代感，不妨到最险峻的司马台长城，除了能游览邻近的古北水镇外，还能夜游长城。第四个要介绍的是外滩。外滩是上海最重要的城市地标与历史文化象征，东面上海市内最大河流黄浦江，西面过去有东方华尔街之称的旧上海金融机构集中地，沿路还坐拥哥德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等20多栋风格迥异的历史建筑，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外滩入夜后会被暖黄灯光映照，一整排的百年古典建筑与对岸由现代模

天大楼组成的陆家嘴天际线相望，形成新旧融合的独特样貌。建议听众可以搭乘游船，在黄浦江上面同时欣赏两侧的美景。第五个要介绍的是豫园，建于明朝时期，最一开始是四川布政使潘允端的私人园林。他建此园林的目的是愉悦老亲，而愉和玉意思相通，故得名豫园。后来豫园辗转于多人之手，并受到多次战火摧毁，如今已是江南园林代表之一。西元1961年对公众开放后，成为上海知名地标。豫园布局细腻，亭台楼阁、假山、池塘与奇峰异石相互交织，不仅由明朝的造园名家张南阳担任园林设计，还藏有著名的宋徽宗花石纲遗物玉玲珑。它遍布孔洞，错综复杂的结构展现了玲珑剔透的特性，与苏州流园的灌云峰、杭州西湖的皱云峰并称江南三大奇石，是豫园的镇园之宝。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几道中国美食。第一道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菜肴之一，北京烤鸭。这道菜起源于中国封建时代，以鸭片皮薄而酥脆闻名。烤鸭经过细致调味处理，使用不直接接触明火的方式烘烤，保留了鸭肉的天然鲜甜香气。鸭肉切成一口大小的薄片，搭配葱段一起食用。剩下的鸭骨通常会用来煮汤或炖煮其他料理。其酥脆的鸭皮常与荷叶饼或薄饼一起卷食，加上酱料，成为一道令人垂涎三尺的佳肴。第二道是来自中国四川的宫保鸡丁，以其香辣浓郁与花生香味而闻名。鸡肉经过细致腌制，搭配辣椒与花生炒香，并加入独特调制的辛辣酱汁，让每一口都让饕客赞不绝口。不仅味道浓郁，层次丰富，其色香味俱全的摆盘也让人垂涎三尺。除了鸡肉，有一些餐厅也会以猪肉、牛肉或海鲜做变化料理，让这道菜更加多样化。第三道要介绍的是八宝炖鸭，这道菜曾是清朝皇家御膳之一，也被视为中国传统料理的巅峰之作。依照古法制作，从准备到完成需要耗时超过5个小时。一开始主厨会完整剔除鸭骨，并保持外形与鸭皮的完整，接着清除内脏，填入事先调味并煮熟的8种材料，包括嫩笋、干贝、糯米、猪脚肉、香菇、坚果、栗子与鸭胗。鸭身先油炸至金黄，再以特制酱汁炖煮约90分钟，直到馅料入味，鸭肉软烂。第四道要介绍的是来自中国广西柳州的螺蛳粉，以其独特的酸、辣、鲜、臭风味和 Q 弹米粉，累积了一批忠实的爱好者。这道美食最大的特色来自于腌制发酵后的酸笋，散发出类似臭豆腐的特殊气味，而汤底则是以石螺熬煮的鲜美汤头，创造出让人一试难忘的上瘾味道。最后要介绍的是豆汁。说到老北京的味道，就不能不提到豆汁。这是一种用绿豆制作粉丝后留下的浆液，再经过发酵而成的饮品，带着独特的酸香。对老北京人来说，这是从小熟悉的味道，但对初次尝试的旅客，往往需要一点时间适应。豆汁的制作过程相当繁复，要经过烫豆、磨豆、淀粉分离、发酵等工序，最后得到淀粉、豆汁和浆。豆汁还能用来制作麻豆腐，把豆汁熬开、沥干，再用羊油炒制而成。

是另一道老北京的传统美食。作为发酵食品，豆汁营养丰富且容易消化，富含乳酸菌，能帮助消化改善肠道，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C、粗纤维与糖分，并有去暑、清热、开胃、去毒、除燥等功效。至于正宗的豆汁喝法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种搭配方式，例如配上胶圈、小咸菜等，每一种搭配都能带来不同的口感体验。凉着喝，入嘴便有甘水味，如果趁热喝，味道就会不一样，甜中带酸，酸中有涩。如今豆汁不只出现在北京的小吃摊，也走进了全国各地的精味餐馆。介绍完中国的景点及美食，我们来听一首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这首歌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歌词中掷地有声的爱情誓言“不将就”与电影《何以笙箫默》契合，动情旋律，戳心歌词。李荣浩用独特的磁性嗓音娓娓道尽，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要一起走到白首，唱尽了许多对感情纠结的城市男女的心理。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上的红字其实是国家偷偷塞给你的派对邀请卡，鼓声震天，街头飘香，服装缤纷，整个城市都跟着热闹起来。想象自己在人群里，会不会也忍不住跟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吃美食呢？至于外国人能不能参加，又有哪些文化礼仪需要注意的？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日历上的大日子，我们带你一起玩得尽兴又安心。中国传统三大节日通常指的是春节、端午节与中秋节。首先要介绍春节，这不仅是中国最隆重的节日，也是历史最久的一个节庆。以老北京春节习俗为例，第一个要讲的是年夜饭。北京人的年夜饭一定要吃饺子，内馅要有肉有菜，代表有财的好兆头。剁馅要全家轮流，还要一边喊剁小人，寓意把不好的运气都剁掉。除夕夜大家会守岁，边吃饭边聊天，直到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起时，再一起欢呼吃饺子，迎接新年的第一天。第二个是逛庙会，春节期间逛庙会也是老北京的必备活动。正月初一到十五，京城里的戏园子人潮汹涌，庙会结合民俗表演、贸易交易、娱乐游艺，常见活动包括舞狮、杂技、戏曲演出，以及品尝当地小吃、购买手工艺品等。寺庙聚集众多香客和游客，热闹非凡。像长殿、白云观、大钟寺和东岳庙都非常有名。第三个是咬春，到了立春有咬春的习俗，家家户户要买萝卜给孩子咬。老北京人认为立春这一天吃萝卜可以解春困，通常会挑选脆嫩多汁的青萝卜，红色萝卜更佳，寓意解春困，迎新气象。除了萝卜还要吃春饼，春饼呢又叫荷叶饼，是一种烫面薄饼，搭配炒合菜，那炒合菜里面呢就包含韭黄、肉丝、粉丝、豆芽菜跟嫩菠菜等，再盖上一张鸡蛋饼，卷起来就是一道北京佳肴，合菜戴帽，象征金银满堂。第四个是拜年，要先在家里向祖先和长辈磕头祝福，再到街坊邻居家里互相说几句吉祥话。第五个特别的习俗叫做摸门钉，人们会到正阳门，也就是前门，又称为龙门，摸摸城门上的门钉，祈求生意红火之外，还会放鞭炮欢迎财神，使得商家能够透过这个方式吸引游客注意，打响商店知名度，也有人希望早生贵

子或是祈求佳偶。在北京的春节习俗中，蕴含着家人团聚的温馨，祈求驱灾、祈福驱灾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传统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新一代北京人延续节日欢乐的重要记忆。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端午节。端午节的习俗在中国和台湾有许多相似之处，像是龙舟赛、吃粽子、挂艾草、喝雄黄酒、挂香包等，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活动。不过不同地区也有些差异，台湾有午时立蛋喝午时水，中国则有绑五彩绳用蒜头煮鸡蛋。五彩绳代表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用以驱邪避灾，蒜头煮鸡蛋则有杀菌避毒的寓意。端午节的起源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纪念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传说楚国百姓因舍不得屈原投江殉国，便划船追赶拯救，追到洞庭湖时早已不见踪影，后来演变成每年的五月五日的划龙舟， 以此方法去纪念他，也象征驱散江中的鱼虾，避免他们吃掉屈原的身体。在南方，例如重庆、湖北等临长江的地方，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家乡特色的水上盛事，例如江浙地区的龙舟竞赛，还兼具纪念女革命家秋瑾的意义。贵州苗族人在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举行农船节，祈求五谷丰收。云南傣族则在泼水节划龙舟，纪念古代英雄颜洪窝。除了龙舟，粽子更是端午节的代表美食。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角黍、筒粽的雏形，前者是只用菇叶，也就是茭白叶包裹黍米做成牛角状，后者则是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后来逐渐演变成各种口味，有咸水粽、益智粽、杂粽，甚至在唐宋时期还出现蜜饯粽、杨梅粽。到了今天，粽子的品种更是五花八门，从豆沙、蛋黄到香菇、花生，应有尽有。不仅在中国盛行，也传到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端午节还有配香包的习俗，尤其是小孩配挂香包，象征辟邪驱瘟。香包的样式从古至今不断演变，早期的香包内含有雄黄和香药等，外面包裹丝布，再以五色丝线捆绑或打上长带挂在身上，做成不同形状结成一串。现代的样式更加入中国节的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再来是人们会在门口插上艾草和菖蒲，利用它们的特殊香气来驱虫防病，还有达到净化空气的效果，让端午节成为一个兼具文化与卫生意义的节日。再来是饮用药酒，像菖蒲酒、雄黄酒也是古人的端午节必备，用来避瘟气，保持健康。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中秋节。中国地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的中秋习俗也各有特色，展现出浓厚的地方文化。在福建浦城，女子过中秋要走南浦桥，象征祈求长寿。建宁人则在中秋夜挂灯笼，祈求月宫赐子，也有为家人祈福保佑平安的寓意。龙岩人吃月饼时会特别把中间的一块留给长辈，意思是秘密不能让晚辈知道。广东潮汕地区则会于中秋节晚上在家门前摆桌，朝月亮方向进行敬拜。祭品可分成四类，一种是水果，例如石榴，寓意多子多孙，还有红柿、柚子、芋头等。第二是纸扎制品，例如帆船就是一帆风顺，还有祭塔代表节节高升，以及花篮象征来年丰收。第三是饼类，如

饼、双黄月饼、绿豆糕、半甜汤，还有甜功夫茶等。第四是文具或化妆品，前者是为男生祈祝读书聪明，后者是希望女生青春美丽。当地还有中秋吃芋头的习俗，这是源自于古代抗元的故事。芋头谐音胡头，象征不忘外族统治之苦。江苏省无锡县在中秋夜要烧斗香，香斗上画有月宫景色，也有香斗以线香编成。上海人则喜欢以桂花蜜酒佐食。江西吉安县的村落会用稻草烧瓦罐，等到瓦罐烧红后再放醋进去，让香气飘满全村。黎川县会悬挂通草花灯，这是一种结合了传统中药材通草与民间灯艺的独特工艺品。安徽鸡西的孩子会玩中秋炮，中秋炮是以稻草扎成法辫状，浸湿后再拿到石头上敲击，使其发出巨响。当地还有有火龙的传统，火龙是以草扎成的龙，身上插有香柱，有火龙时有锣鼓队同行，游遍各村后再送至河中。四川人过中秋除了吃月饼外，还要打糍粑、杀鸭子、吃麻饼、蜜饼等，有的地方会将吉灯悬挂门口以示庆祝，也有儿童在柚子上插满香沿街舞动，称为五流星香球。婺源县的儿童会用砖瓦堆成一个中空装有许多孔洞的宝塔，塔上挂满装饰品，并在塔前放置各种敬塔神的器具，夜间则内外都点上灯烛。在北方，山东省青云县农家会祭拜土谷神，称为青苗社。诸城、临沂和即墨等地除了祭月外，也得上坟祭祖。即墨还会吃一种叫麦饯的应节食品。山西省潞安会在中秋节宴请女婿，大同市云州区则会把月饼称为团圆饼，并有守夜的习俗。河北省万泉县称中秋为小元旦，月光纸上画有太阴星君及关帝夜月春秋像。河间县人认为中秋雨为苦雨，如果当天下雨会影响青菜风味。在陕西省西乡县，男子泛舟登来，女子安排家宴。洛川县的家长则会带着学生向老师送礼拜节。介绍完中国的节庆，我们来听一首易烊千玺的《陷落美好》。整首歌曲舒缓中带着温暖，编曲融合了迷幻氛围的英式摇滚，让音乐带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意境。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更发挥出了易烊千玺中低音的磁性，它丰富而灵动的诠释，邀请听众进入我们美好的陷落。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每座城市都有它不愿被提起的故事，有人觉得惊悚，有人只是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玩笑，但在这些传说背后，往往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角落。这些故事也许荒唐，也许离奇，却成了每个地方最神秘的文化暗号。欢迎来到没人敢说的都市传说。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单元，为大家准备了两则都市传说。第一则是上海吸血鬼，这个故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

说上海郊区一间生化研究所实验失败，一位生物化学家必须靠血液才能维持生存，于是他就变成了一种吸血怪物。为了逮捕他，两名警察不幸被 吸干鲜血，最后一次出现呢是在虹口公园。另一种说法是吸血老太婆，她专门吸穿红色衣服女孩的鲜血。学校里的女学生都不敢穿红色衣服，甚至连上厕所都要结伴，校长只好开集会来辟谣。但是很奇怪的是，每天都安排老师检查厕所，并且不允许外人进校，放学后也都安排家长护送回家。没有人接的学生呢，就由老师统一送回家，却还是有人离奇死亡，死因皆是血被吸干。第二则要分享的是故宫为何五点就关门了。故宫在古代是皇帝办公生活的地方，是古人伟大杰作之一。但位于北京的故宫因为历史悠久的关系，一直都有很多传闻，像是傍晚过后会听到怪声，或是看到奇怪的景象。这是故宫下午五点就关门的原因吗？关于故宫传说中有四点最知名。第一是下午五点是故宫阴气最重的时刻。以前故宫还有守夜看门人，但身体逐渐出问题。老一辈认为是受到阴气影响，因此故宫再也没有看门人。再来是老鼠传说，据说以前就有很多肥大老鼠出没。那最常听到的就是宫女的身影，有人在深夜从故宫珍宝馆附近经过，发现远处有一个拿着宫灯的人，但在这个年代大家都用手电筒，谁还会用宫灯呢？还有人曾经拍下好几名宫女走过的画面。最后是故宫里面的某一口井，深夜往下看会倒映出不寻常的东西。这些灵异传说让故宫蒙上神秘面纱，但其实这些都是传闻。五点关门是因为天色暗不好参观，而且作为古老建筑，每天需要留时间给人力修复。而宫女传说则有科学解释，科学家认为故宫墙中有氧化铁，碰到雷雨天气，闪电会将电流传到墙上，和氧化铁产生化学反应。这时如果有人在故宫行走，墙体就会像摄影机一样自动记录下这些场景，当有闪电时，墙上就会出现这些轨迹，让后来的人以为遇到灵异事件。节目来到尾声，今天的玩够了没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从北京的故宫、颐和园、长城到上海外滩的壮丽景色，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中国各地截然不同的风景与文化。除了景点之外，当然也不能忘记中国丰富的美食文化，从北京烤鸭、宫保鸡丁到螺蛳粉、肉夹馍，每一道料理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方特色。而透过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我们也能发现不同地区虽然有各自的习俗，但背后都有着对团圆、祝福以及美好生活的期待。最后还有一些充满神秘色彩的都市传说，替今天的旅程增添了一点不一样的气氛。最后送大家一首周兴哲与单依纯合作的《爱我的时候》，让这首温柔的歌曲为今天的旅程画下句点。感谢每一位收听玩够了没的朋友，我是 Eunice， 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发，探索下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还
0: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心灵海温23度，是内心最接近黑暗但仍留有微光的温度。探索内心与人性的过程中，我们既好奇又害怕受伤害。面对心绪的幽深，有人不畏向下摸索，有人浅尝辄止。但在这里，你可以跟随我的脚步，去同理，去共感，一起慢慢走入神秘莫测的心灵深处。我是心灵海温观测员化身，欢迎你来到心灵海温23度。
4: 嗨，欢迎回到心灵海温23度。早安、午安、晚安，我是化身。这里是一片适合暂时离开岸上的水域哦。如果你刚好在通勤，可以把今天沿路遇见的声音先放在身边。如果你正躺在床上，那更刚好啊，因为这一集可能很适合在快要睡着以前听，毕竟我们今天又要谈梦了。上一集的故事比较像一条很长的海底隧道，我在同一个世界里醒来好几次，时间不断往前走，人物的位置也会慢慢改变，那种感觉很奇妙哦。明明知道自己躺在现实世界的某张床上，脑袋却偷偷盖起另一座城市，甚至还替那里安排了天气、房间啊与角色。醒来之后，我有时候会坐在原地想，等等，我刚才到底去哪里了？更麻烦的是，有些画面精彩到会让我产生一种很职业病的念头，这个设定好像可以写哦。于是别人睡醒第一件事情可能是关闹钟，我偶尔会努力回想刚才那段剧情，再玩个几分钟呢，细节可能就像退潮一样消失了。所以第八集我想继续待在这片有点奇怪的水域，只是这次不追一场漫长的故事，而是打开几个不同的梦，有些非常完整，有些则像短篇小说，另外几个比较接近我的大脑半夜突然决定加班，身边就了一部根本没有人要求他制作的电影。我一直觉得做梦这件事情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人在睡着以后，创造力好像还没有下班。白天累积的画面、听过的对话、某些没有完成的想法，可能被悄悄带进睡眠中。等到意识松开一点点，这些素材便开始自行组合。结果隔天醒来呢，你得到的可能不是昨天的重播，反而比较像一份被脑袋重新剪辑过的版本。有时甚至魔改得非常离谱，而且最近刚好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BBC 中文在今年介绍了一个研究方向，叫做梦境工程。光看名字是不是就很像

科幻小说呢，它讨论的事情大致可以理解成研究者正在尝试透过入睡前的声音或特定提示，看看是否有机会影响之后出现的内容。其中一种方法被称作梦境孵化，简单来说呢，就是趁人在快要睡着的阶段给大脑一个主题，例如提醒受试者去想某个元素，再观察那个线索是否进入后续情节。相关实验甚至使用装置侦测入睡状态，接着播放语音提示。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外界讯息确实可能提高特定主题出现在睡眠经验中的几率。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其实不是哇好厉害哦，而是等一下，所以现在连做梦都有可能被下提示的吗？因为这个技术如果往好的方向发展，确实很迷人。研究者关注它是否能协助创造力、学习，甚至成为处理创伤经验中的其中一种可能工具。可是另一个问题也跟着浮出来，假如人类真的越来越懂得影响睡眠内容，那谁有资格走进这个地方呢？这篇报道里有一个很有趣也有点荒谬的例子。美国啤酒品牌库尔斯曾经做过一场与梦境孵化有关的宣导活动，希望观众在睡前接触特定影像，进而于夜里想到品牌相关内容。这件事情后来引起部分研究者批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啦。我们白天已经看过很多广告了，捷运里有，手机里有，影片播放到一半也可能突然跳出来，结果现在睡着以后居然还有人想问，不好意思，你的梦里还有版位吗？我看到这段真的忍不住笑了一下，但笑完又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可怕耶。因为睡眠一直是一个很私人的地方，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完全决定自己今晚会遇见谁。如果有一天商业讯息连这片区域都想进来，那确实会碰到一条很微妙的界限。有研究者因此把睡眠形容成最后的隐私堡垒，认为广告产业不应该介入其中。不过今天的心灵海温23度暂时没有打算攻城你的梦，大家可以放心啦。本节目目前没有能力在你睡着以后偷偷塞入花生，也不会让一只黑猫半夜站在你旁边提醒记得收听下一集哦。如果真的梦到，那可能要先问一下你的大脑最近到底看了多少节目封面啦，哈哈。这篇报道倒是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啦，既然外界提示可能渗进梦里，那我们白天一直思考的东西是不是也会留下某些痕迹呢？尤其像我平常很喜欢想故事，看到一个场景脑袋可能开始补人物，遇到某种气氛又会忍不住猜测这里适合发生什么情节，写作久了之后好像很难彻底关掉那台内建的故事产生机。所以有时候我会怀疑我睡着以后根本不是在休息，我脑袋只是从白班切成夜班，白天的我还会考虑逻辑，半夜那位显然自由很多哦。他不需要问世界观和不合理，也不在乎场景之间怎么转场，只要觉得气氛到了，下一秒就可以直接换地图。于是你可能本来站在一栋普通建筑里，走过某扇门之后，外面突然变成完全不同的地方，人物也不一定需要完整背景，梦会直接告诉你你认识他，然后睡着的自己居然就接受了，醒来再回想才开始觉得不是我到底为什么认识啊？所以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我们就来聊几个我曾经做过而且直到现在仍然记得的有趣故事。跟上一集不太一样的是，今天没有一条固定时间线需要追，比较像我把脑袋里几卷奇怪的底片拿出来一卷一卷放给大家看，至于他们究竟反映了什么，我不打算急着替每个细节找答案，因为有时候梦最有趣的地方不一定是解析，单纯看看一个人的想象力在失去现实限制以后究竟能跑到哪里，本身就已经很好玩了啦。或许你等等也可以偷偷观察一下那些奇幻场景里到底藏了多少我平常写故事时会出现的东西，说不定听到某一段你还会产生一个非常合理的结论，花生，你的大脑晚上是不是有自己的节目表？我也很想知道啊。不过呢，在正式进入那些奇怪世界以前，我们还是先留在比较接近海面的地方。今天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就从梦境工程开始。如果连睡着以后看到什么都有可能受到现实中的提示影响，那么梦究竟有多少来自我们自己呢？又有多少是白天偷偷留下来的碎片呢？戴好耳机，我们准备下潜。欢迎来到心灵海温23度第八集，让我们来继续梦里说书吧。在正式潜入心灵深处以前，让我们先在水面附近慢慢适应这片海的温度。这里是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们会从一部电影、一则时事或一个你我都可能遇过的生活片刻出发，带你看见藏在日常背后的心理线索。别急着下定论哦，也不用害怕看见自己，先吸一口气让心灵暖身，准备和今天的主题

0: 曲一起缓缓下潜。
1: 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下潜前的暖身水域，我是花生。上一段开场我们提到了一个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设定的词，梦境工程。第一次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其实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一群研究员坐在电脑前面，荧幕上放着某个人的脑袋，然后其中一位按下按钮，今晚请安排大海，另一位在输入设定，最好有一只会说话的鱼，最后按下确认，很好，现在这位受试者睡觉。当然真正的研究没有那么戏剧化，可是我们距离能稍微改变睡眠内容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比想象中近了一点点。 BBC 中文在今年2月底刊出一篇报道，标题是梦境工程让我们更快乐，还能让我们买更多啤酒。这篇文章谈到部分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于入睡阶段加入特定提示，希望借此影响接下来出现的内容。目前受到关注的方法之一叫做目标梦境孵化，英文缩写是 TDI， 它并不是直接把完整故事塞进脑袋里，比较接近在意识逐渐变模糊的时候悄悄放进一颗种子，接下来会长出什么还是由睡着的人自己完成。 BBC 报道也提到，初步研究正在探索这项方法是否能协助学习、创意以及创伤相关问题，因此这个领域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可能不是控制，反而是人类第一次开始比较有系统的碰触那个原本很难进入的区域。那到底要怎么做呢？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发展过一套叫做 Dormio 的系统，使用者会带上一种能侦测生理状态的装置，当研究人员判断受试者进入刚开始睡着的阶段，系统便可以播放声音提示，过几分钟之后设备会把对方唤醒，受试者接着描述刚才出现的内容，记录完成以后他又再次入睡，这时候会收到下一个暗示。研究团队借由反复进行这个过程，观察指定主题是否慢慢渗入睡眠经验。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坐在控制室里替受试者写剧本，比较像有人在故事还没有成型以前递给你一个关键字，至于最后变成爱情片、灾难片还是一出完全看不懂的艺术电影，大脑依旧保留相当大的自由。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哦，研究人员主要关注的是刚入睡不久的阶段，这个时候位在清醒与睡眠之间，人的思考开始松开，现实逻辑也不像白天那么牢固，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沉浸深层睡眠，所以外面的声音仍可能被听见。如果你有过午睡快要睡着的经验，或许多少能理解那种感觉，你知道自己躺在某地方，耳边好像还听得到环境音，但脑内已经慢慢跑出一些奇怪的画面了，有时候甚至会突然出现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故事。研究者正是抓住这段短暂窗口，他们想知道如果在这里放入一点提示，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结果确实很有意思。2023年 MIT 团队公布一项与创造力有关的研究，其中一组受试者在入睡期间会听见记得想一棵树这类提示，研究人员之后发现这组超过90%参与者至少做过一次与树有关的内容，睡醒之后呢，所有人在完成相关创意任务。结果显示，接受目标梦境孵化并睡着的组别，在研究使用的综合创造力指标上，比单纯午睡却没有接受提示的人高出约43%。如果和没有睡觉也没有接受孵化的组别相比，差距则约为78%。不过，研究团队特别提醒，这些结果只适用于当时测试的主题与任务，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把它理解成睡前播放一句话，隔天立刻变成天才。科学通常没有那么方便，可惜，不然我应该会每天晚上播放，记得想一下明天的播音稿，让我安心睡觉，隔天醒来打开电脑完成。如果真的那么有效，我想很多创作者可能会第一个报名。但玩笑放到旁边，这个发现确实让我想到一件很迷人的事情。我们平常创作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个状态，你很想解决某个问题，可是越是用力思考脑袋就越卡，每一条路好像都已经走过了。此时如果睡眠初期本来就比较容易产生远距离联想，那么适度加入一个主题，也许真的有机会帮助我们绕开原本的思考方式。研究团队提出的解释之一，正是这个阶段可能让概念之间的连结变得更松，平常不太会放在一起的东西因此有机会碰面。这件事情对创造者特别有趣，因为很多故事最迷人的地方本来就不是完全凭空出现，反而常从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元素撞在一起开始。比如一座普通的公寓，如果你把它放到深海，故事就不一样了，再加入一扇永远不能打开的窗户，整个气氛又会被改变。我们醒着的时候也可以故意做这种联想，只是意识往往会立刻跑出来审查，不合理，太怪了，这个设定说不通。等到快睡着以后，那位负责挑毛病的编辑可能先下班了，剩下来的创作者呢便开始乱跑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梦境工程感到兴奋，因为它不是单纯让人做一场漂亮的梦，它可能提供一条接近想象力的方法，而且这扇门不一定只通往创作。研究者也在探索相关技术

能否协助面对噩梦，甚至增加一个人对睡眠内容的掌控感。 MIT 研究资料提到，部分实验曾把方法延伸到噩梦相关困扰与创伤领域，目前仍需要更多研究确认效果，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成熟治疗手段。可是这个方向本身很值得思考，假设有一个人长期做相似的噩梦，每次睡着他都回到同一栋房子，那里总是很暗，门后固定藏着让他害怕的东西。如果未来有一种经过充分验证的方法，可以在专业人员陪伴下加入安全提示，让原本令人恐惧的情节逐渐出现另一种走向，你会不会觉得值得尝试呢？我想我可能会，因为这时候的介入目的很清楚，当事人知道自己正在接受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这个愿意我觉得是今天整篇报道里非常关键的一条线，只要跨过去，整件事情的味道就会改变。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谈啤酒啦。2021年，美国啤酒品牌 Cross 做过一场很特别的宣传企划，他们把梦境孵化概念拿来做行销，希望参与者在睡前观看带有山谷、瀑布等意象的影片，里面甚至出现一条戴着帽子的鱼，当然也少不了产品。品牌希望透过这些刺激，提高大家在夜里梦到相关内容的机会。这场活动还被包装成世界上最大的梦境研究。从行销角度来看，我承认它真的很会抓眼球，因为普通广告是在你醒着的时候抢注意力，这家公司直接往床边走，其他品牌还在想首页版位多少钱，他可能已经看着你的枕头说，这里有人买吗？而这场活动也真的引来不少研究人员警戒，包括哈佛医学院梦境研究者以及参与 MID 相关研究的人员都曾公开撰文批评商业化方向。他们担心一旦睡眠介入开始被拿来影响消费选择，界限就会迅速变得非常复杂。这里我要先补充一个细节，目前这类广告还不是电影里那种强制植入，你不会晚上十点正常睡觉，隔天突然醒来非常坚定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现在非买这瓶不可，至少现阶段不是这样。像 Cruise 当年的活动，参与者需要主动接触相关影片或音讯， MIT 团队也明确表示，现有技术并不是什么可靠的读心控制器，人在刚入睡的阶段仍然保有部分环境意识，甚至有受试者因为内容太奇怪自己醒来终止实验。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科学家现在已经可以自由操纵梦境，先不用急着把家里所有喇叭丢掉，事情还没有走到那里啦，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是下一步。因为技术很少停在第一次出现的样子，今天需要你主动播放，未来呢，如果床边的装置越来越了解你的睡眠周期，介入就可能变得方便许多。当系统知道你何时进入容易受到提示影响的阶段，一段声音便不再需要整晚播放，它只要挑对时间出现。研究人员当年提出的担忧也是如此，现在看起来还算笨重的做法，并不代表永远只能停在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不用真的睡着，想象一下就好。今天晚上有一台机器放在你的床边，它只能提供一个睡前提示，你可以自己决定主题，例如你最近正在写一篇小说，某个角色一直写不下去，于是你告诉机器，今晚我想想想那座森林。我猜很多人应该不会太排斥，甚至会有点期待，因为决定权还在自己手上。第二种情况，你最近一直被同一场噩梦困扰，经过评估之后，一位可信任的专业人员建议使用提示技术，内容事前会让你知道，你也能随时停止，这时候接受程度可能又提高一些。接着我们换掉使用者，今天不是你输入主题，而是串流平台帮你选，他知道你最近一直搜寻旅行资料，所以睡前推送海岛画面，醒来以后你突然特别想订某间饭店，你可能开始不舒服了，最后再换一种版本，你根本不知道提示曾经出现，第二天早上只觉得某个产品莫名其妙很熟悉，到了这里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问题不再只是效果好不好，我们要问的是到底谁有权决定这个种子要种什么？这也是我觉得梦境工程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同样一项技术可以协助一个卡住的创作者，换一个使用方式也可能变成行销工具。差异未必来自机器本身，真正重要的地方往往是目的与同意。 MIT 的梦境工程研究团队后来也提出伦理原则，其中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梦应该属于自己，他们主张不能在没有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替他人孵化指定内容。团队也认为科技应该提供能力，而不是逼迫使用者改变睡眠。此外，设计者需要注意介入是否破坏休息品质。我自己很喜欢梦属于自己这个概念，因为白天的我们其实已经让度掉很多注意力了，手机知道我们停在哪个画面比较久，平台慢慢学会我们偏好的内容，广告也会根据浏览记录出现在眼前，这些事情现在已经日常到很难察觉。可是当同样的逻辑走进睡眠，我们突然会觉得怪怪的，可能正是因为那里一直被视为最后一个不用表演的地方，你白天需要回讯息，晚上不用，你醒着的时候可能得处理很多身份，睡着以后至少

0: 好，暂时退出。结果某天有人敲门，您好，我们想在您潜意识旁边放一张广告，听起来就很想把门关起来。当然我也不觉得所有外在提示都必须被视为入侵，这样讲又太快了。很多人本来会在睡眠前听音乐啊，有些人播放故事，有人习惯白噪音，我们早就在透过环境影响入睡前的心理状态，差别可能在于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有那个刺激究竟服务谁。如果我自己决定今晚听海浪声，目的是让心情慢慢安定，那是我的选择。可是某家公司偷偷把商品讯息藏在里面，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前者是在替自己安排房间，后者比较像有人趁你没有注意把家具搬了进来。所以如果要问我受到提示之后改变梦境走向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会觉得最大的价值可能是增加选择。当一个人被噩梦困住时，他或许多了一种可能，创作者碰到瓶颈也许能尝试另一条路，科学家则有机会更精确地研究睡眠如何影响认知。这些方向都很迷人，可是一旦那个选择不是本人做出的，好处就会迅速缩小，而坏处开始出现。第一个问题是自主权，睡着的人没有醒着时那么完整的判断能力，所以即使提示效果有限，我们仍然要非常谨慎。第二个问题则是隐私，梦境本身可能包含极为私人的情绪与记忆，如果未来的装置同时负责刺激以及记录，那些资料要去哪里就会成为新的问题。还有一件事情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睡眠最原始的用途终究还是休息。如果我们什么都想最佳化，最后可能连睡着都变成一项工作啦。今天提升创意，明晚加强学习，后天整理情绪，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有点累啊，因为人类好像很擅长把每一块空白时间开发掉。建议上可以回信，吃饭时顺便看影片，现在连睡着以后都可能被问，请问这八小时有没有更有效率的使用方式。有时候我反而想替自己的脑袋回答，没有，他今天下班了，请明天再来好不好啊。所以今天介绍这篇报道，我并不想把梦境工程讲成一个可怕的新科技，我也不想把它包装成即将改变人生的神奇工具，它目前仍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研究领域，一些成果确实值得期待，相关限制也需要被看见。可是这个议题很适合提醒我们，科技开始进入心灵之后，真正重要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能不能做到，我们还得问另一件事情，我愿不愿意让你这么做。这两句话看起来很接近，实际上中间隔着很深的一片海呀。所以今天晚上如果真的有人给你一个选项，按下左边睡着以后一切照常，按下右边你可以指定今晚想遇见的主题，你会选哪一个呢？先不用急着回答，再想一件事情，如果用了几次之后你发现自己真的可以得到更有趣的内容，你会不会开始依赖它呢？有一天机器突然坏掉，你还能安心让脑袋自己决定吗？这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总是在追求更多的掌控感，可是梦最迷人的部分有时候偏偏来自不可控制哦。你不知道下一扇门后面有什么，也不知道一个普通场景为什么突然长成另外一个世界，那些不合理的地方甚至可能比精心设计过的版本更加精彩。所以对我这种本来就很常在脑袋里构思故事的人来说，我目前可能还是想保留一点随机啦，毕竟我们的大脑已经很会自己加戏了，如果再给他提示，我有点担心剧情会彻底失控啊。而且说到这里，下一个单元好像刚好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咯。待会的23度深层对话，我想带大家看看几个曾经出现在我睡眠里的奇怪故事，这次不一定有明确寓意，我也不打算把每个细节都硬塞进心理分析，有些内容可能只是因为平常写故事写的太多，导致我的脑袋睡觉之后还在偷偷施工。而当想象力真的完全不需要遵守现实规则，事情可以变得多奇幻呢？等等，一起去看看。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休息一下，我们准备往更深的地方下潜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有些情绪像海，看起来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有些问题像光，微弱，却足以让我们辨认方向。欢迎来到23度深层对话。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邀请心理学达人一起靠近那些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心事，从理论、案例与真实经验中理解人为什么受伤。

又如何慢慢复原？现在，让我们往更深一点的地方下潜。欢迎回到心灵好温23度，我是花生，这里是今天的第二单元23度深层对话。上个单元呢，我们聊到梦境工程，研究者试着在一个人快要睡着的时候放进提示，看看那些线索会不会悄悄进入之后的内容。讲到这里呢，我就在想，如果真的要替我以前的睡眠找一个梦境工程师，那大概不是什么实验室啦，而是我自己。更精确一点来说呢，是高中时期那个脑袋一直在施工的我。我高中有一段时间非常常写东西，小说、散文、新诗，只要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就可能会把它记下来。阅读的类型也刚好不是什么特别适合助眠的内容。我很喜欢惊悚小说，奇幻类的作品也看了不少，所以白天接收到的素材大概就长得很像阴暗的场景、不太正常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的东西，还有一些如果真的发生在现实，我可能第一个转头就走的情节。偏偏到了晚上，大脑似乎没有打算让这些东西休息，他会自己把白天吸收到的气氛重新剪辑，而且睡着以后，那位编剧显然比醒着的我更加放飞。醒着的时候，我还会想，这个设定合理吗？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做？前面有没有埋伏笔？读者会不会看不懂啊？睡着之后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梦里的大脑只需要觉得，气氛到了，那就开始吧。所以高中那几年，我其实做过不少很奇怪的梦，有些醒来以后只剩一点片段，可能记得某栋房子，也可能只剩一个人的脸。另外一些比较夸张，他们会有完整场景，甚至带着故事感。那种梦最麻烦了，因为醒来以后你会躺在床上想，等一下，刚才那个是不是其实可以写啊？那么今天要讲就是这个，就是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它其实分成两个阶段，我们先从第一阶段开始。梦开始的时候呢，是晚上，我站在一条很普通的街道旁边扫地，没有什么世界末日，也没有一醒来就在古堡，非常生活化，甚至生活化到有点无聊。梦里的设定是社区清洁才轮班制，居民要轮流负责附近道路。我跟邻家妹妹被排在同一组，另外还有两位清洁工，他们都是年龄相近的中年妇女，所以那天晚上一共有四个女生站在街道两侧，我们得从晚上6点一路扫到12点。梦一开始我已经工作很久，时间差不多是11点，也就是说再撑最后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我跟邻家妹妹负责柏油路左侧，对面那两位妇女则清理右边的人行道。街上几乎没有车，附近商店早就全部打烊了，铁门拉下来，招牌也熄了，只剩路灯还亮着，整条街非常安静，可是又不是完全没有声音，扫把扫过地砖的摩擦声一直出现，偶尔还会听到树叶被推动。我现在回想那个场景其实非常清楚，人行道铺着红色地砖，那些砖一路往前延伸，最后接到商家旁边的墙。行道树种在道路两侧，树叶一直掉，麻烦的是那些落叶不太配合，它们会卡进地砖之间的缝隙，所以你扫过去叶子不一定会出来，还得稍微把扫把斜过去抠，非常烦。梦里的我甚至还记得那种工作做到后半段已经开始觉得很累的感觉，这也是我觉得梦很神奇的地方哦。它有时候会替你准备一大堆根本不重要的细节。如果今天这是一篇小说，我可能还会思考，这真的需要写地砖的缝吗？可是梦不管，它觉得你需要，你就得扫。邻家妹妹显然也已经累了，她停下来问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啊？我就跟他说，已经11点了，我们再撑一下好不好？那个时候我真的只觉得这是一场普通的扫地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连睡觉都要做社区劳动，至少目前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啦。结果我才刚讲完，对街突然安静了。刚才那两位妇女其实一直在聊天，他们一边扫一边聊八卦还会笑，所以背景本来有他们说话的声音，可是就在那一刻全部停下来。其中一个人抬头，他看着行道树，然后说，那棵树的树顶上有鸟。另外一位妇女跟着看，她愣了一下，接着说，真是奇怪了，这点怎么会有鸟啊？我听见以后也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就只是那么普通的一个瞬间，我抬头看到那只鸟，下一秒我突然一阵头晕目眩。它是一只蓝雀，站在行道树的顶端，夜里的路灯刚好打在枝叶上，所以它原本偏蓝的羽毛在那种光线底下变得很奇怪，不是鲜艳的蓝，也不是完全偏灰，比较像一种烟蓝色。那个颜色很漂亮，可是漂亮的让人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周围实在太暗了，整条街几乎只剩路灯底下有亮度，那只鸟就停在光线跟黑暗交界的地方。我看着它

身体却先产生了反应，不是这只鸟好可怕哦，而是莫名其妙开始晕。我现在回头看，会觉得这其实非常像我高中的时候喜欢写的惊悚感。怪物不一定需要一出场就长得很恐怖，甚至可以很漂亮。真正让人觉得不对劲的是，你的身体比你更早知道有问题，理智还没理解，可是某个地方已经在提醒你，

但他没有，他只是在绕一圈又一圈。那两位妇女还站在下面，我跟邻家妹妹则隔着一条马路看。梦里没有任何人立刻尖叫，所有人像是不知道该怎么理解眼前这个画面，因为那是一只鸟。我们平常知道鸟会做什么，飞走，停在树上，找东西吃。可是当一个非常熟悉的生物突然做出某种你无法理解的行为，反而会比看到完全陌生的怪物更加奇怪。我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劲了，所以我赶快跟旁边的人说，欸，我们赶快整理整理啦。我的想法非常简单，东西收一收回家，不要研究，也不用知道那只鸟到底想干嘛。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问我，欸，花生，你不好奇吗？不好意思，梦里那个我求生欲还是有的，抱歉。我正准备转身想推着邻家妹妹离开，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从余光看见那只蓝雀突然俯冲下去，其中一名妇女跌坐在地上，她没有尖叫，只是呆呆看着眼前的东西。我也望过去，然后发现刚才还站在那里的另外一个人不见了，原本的位置只剩一团白色棉花，像玩偶里面的填充物突然炸开一样，散得满处都是，没有血，没有骨头，也完全不是现实世界的人受到攻击以后应该出现的画面，就是棉花，白茫茫的一片。梦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处理，如果他真的让我看到太写实的东西，那个画面可能会变成单纯的恐怖，可是他偏偏把人换成玩偶，于是整件事情突然变得很荒谬，同时也更诡异。那位还坐在地上的妇女似乎完全无法理解，她只是看着那些棉絮，下一个就轮到他了。我几乎没有再看，第一个反应是伸手遮住邻家妹妹的眼睛，她立刻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我知道她很害怕，可是我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那个画面变成我们两个站在马路左边，她抓着我，我遮着她的双眼，我们都不敢动。对接则发生了一件完全超出正常逻辑的事情，直到另外一个身影也炸开，又是一大片棉花，安静地散在红色地砖上，然后那只蓝雀好像吃饱了。他没有再靠近我们，只是飞向远处，慢慢消失在夜色里。就这样，没有追逐战，没有最终决战，也没有任何解释。他吃完就走。我记得梦里那一刻，我应该非常害怕。可是接下来做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其实更荒谬。我没有报警，没有叫人，甚至也没有立刻逃跑。我硬着头皮穿过马路，拿着扫把把地上的棉花全部扫掉。对，这就是我在梦里面对超自然事件的方式，善后。其实我醒来以后回想这一段时，最有印象的不是蓝雀，还有这个动作，因为场面都已经荒谬成那样了，结果梦里的我居然还记得今天的工作是扫地，现在地上很多棉花，那就扫掉。我真的很想问当时的自己，你是不是责任感用错地方了？可是梦里的我就是这样做了，我走到对街，尽量不去想刚才发生了什么，把散落在地砖上的棉絮一点一点扫起来，那些东西混在叶子中间，白色，干干净净的，完全看不出来几分钟以前他们还是两个正在聊天的人。等我全部清理完，我走回邻家妹妹旁边，她整个人还是呆呆的，大概吓傻了。我也没有跟他解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能解释什么。最后，我就牵着他的手回家。这里就是整场梦的第一阶段。我觉得他到现在还会让我记得，并不是因为他有多血腥啦，刚好相反，里面几乎没有任何真正写实的暴力画面。他可怕的地方是所有东西都差一点正常。普通的街道，红色地砖，正在轮班的居民，晚上11点，还有一只你现实中确实可能看到的鸟。每一样东西单独拿出来都没什么问题，可是放在一起之后就开始歪掉了。这种感觉其实非常像我高中时喜欢看的惊悚故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不一定来自完全未知的世界，很多时候是熟悉的地方突然多出一个错误。例如一间平常经过的便利商店，今天门口多了一个每天都站在同样位置的人。第一天没什么，第二天还在，直到某天你发现它根本没有影子。这种东西呢，就很容易让我记住，因为它不是把你直接丢进恐怖场景，它会先让你相信这个世界很正常，再慢慢把其中一颗螺丝转歪。所以如果从创作角度回头看，我觉得这个梦其实很有高中时期的我的痕迹，尤其是那只蓝雀，它的外形没有被魔化，没有突然长牙，也没有变成几公尺高，它甚至仍然很漂亮。羽毛在光下带着烟蓝色，可是一切危险都发生在这副漂亮的外表里。这种反差我以前非常喜欢，因为如果一个东西从头到尾都看起来很可怕，你看到它的第一秒就知道，哦，反派。但如果它很美，甚至让你忍不住多看一眼，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加不舒服。还有棉花，这大概是整场梦最不像现实，却最像小说设定的一个部分。人被攻击以后没有变成尸体，而是像布偶一样炸开。我醒来之后一直记得那个画面，因为它有一种很

0: 奇怪的童话感，可是又不是可爱的童话，比较像某本小朋友不小心翻到不该看的绘本，前面画得很漂亮，翻到中间突然开始不对劲，而且梦里的我居然没有质疑，哎，人为什么是棉花做的？完全没有，在那个世界里我就是接受了。这大概也是做梦最方便的一件事情，作者不用解释世界观，读者还不能弃书，因为读者就是你本人。如果从心理角度来看，我也不太想直接替他下一个很明确的结论，例如说蓝雀一定代表什么，棉花必须象征某件事情，街道又暗示哪一种人格。我其实会觉得这样反而把梦讲小了，因为我们前面也聊过啊，大脑可能会把生活经验、阅读素材以及情绪重新组合。当时的我又正处在大量阅读惊悚作品，也持续进行文艺创作的阶段，所以这场梦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脑内混剪。他拿了一条社区道路，加入夜晚，再放进某种奇幻生物的气质，接着用布偶式的画面处理死亡，最后还不忘安排我负责清理现场。整体居然还有起承转合啊！我只能说，那时候的大脑是真的有在工作，而且没有领稿费。不过，如果真的要从这场梦里挑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反应，我反而会选遮住邻家妹妹的眼睛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危险发生时，我明明自己也吓到了，可是我没有立刻跑，我先把旁边的人挡住，接下来又自己去处理现场。这不是代表什么固定人格啦，我不敢这样讲。可是它至少让我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连梦里的角色都会沿用某些自己熟悉的反应方式，就像写小说一样，作者可以把故事放到外太空，主角也能活在完全不存在的年代。可是角色最后怎么做决定，有时候还是会偷偷带着作者自己的习惯。梦里也是，世界可以再荒谬，那个我却不一定完全陌生。他看到危险会想离开，旁边的人害怕时会伸手遮住对方视线，事情结束之后甚至还跑回去善后。所以我后来觉得，与其问这场梦到底预示着什么，我更想问为什么我的脑袋会用这种方式写故事。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较有趣，因为它不需要假设梦是一封来自神秘世界的密码信，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创作留下的另一种痕迹。白天的我把故事写进纸上，晚上大脑自己拿走剩下的材料，重新搭了一个舞台，甚至演给我看，而且还非常完整的附送灯光。如果你平常也很常创作，或是某一段时间特别沉迷某种类型的作品，其实也可以回想看看你那阵子的梦有没有偷偷染上同一种颜色。例如最近一直看推理作品的人，可能开始梦到自己在找线索啊。很常玩某款游戏的人，睡着以后偶尔会直接进入类似场景。如果你每天都在赶报告呢，那可能就比较没有浪漫版本了，梦里大概还是在赶，醒来之后发现现实也没交，那才是真正的噩梦啦。可是这些经验都会让我觉得，人脑真的很像一座素材库，我们白天遇到的东西未必立刻消失，有些会留在某个角落，等到意识松开之后再用非常奇怪的方式重新出现，只是它不一定照原本的样子回来。一本小说里的气氛可能变成街道，某幅画的颜色或许跑到一只鸟身上，平常对某种关系的感觉也可能换成另外一个角色，最后做出来的成品你甚至认不出原始素材到底来自哪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会对梦这件事情一直很有兴趣，它既很私人又带着一种陌生感，内容明明全部来自自己的大脑，醒来以后却常常会想，哎，你到底在干嘛。而且如果第一阶段只停在这里，其实已经很像一篇完整的短篇故事了。夜间清扫，不正常的蓝雀出现，两名妇女变成棉絮，我把现场整理干净，再牵着邻家妹妹离开，理论上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画面淡黑，字幕升起，谢谢观赏。可是没有呢，这场梦还有第二阶段哦。而且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后面的世界并没有完全跟前面切断，就像某些梦明明已经换了场景，你却知道这还是同一个故事，那种连续性其实很奇妙。因为我们睡着的时候根本没有坐在那里安排章节，可是大脑似乎知道前面发生过什么，甚至还会把设定带下去。所以等等我会再继续讲这场梦的第二阶段，我们也看看那只烟蓝色鸟消失以后故事到底去了哪里，也看看高中时期那个吸收了太多惊悚小说奇幻故事晚上还不肯停止创作的脑袋究竟又替我安排了什么鬼啊。如果你刚才一路听到这里，可以先替自己留一个问题，假如你站在那条街上看到对面只剩满地棉花，那只蓝雀已经飞走了，你会怎么做呢？立刻回家留下来找原因，还是跟梦里的我一样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呢？这里是心灵海温23度，我是花生，先别醒来，这个梦还没有结束哦。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嘉阳古街，嘉阳，此类古有老街。

0: 八来热爱也快土地。
1: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欢迎回到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刚才我们停在一条晚上的街道，那只烟蓝色的蓝雀已经飞走了。地上原本散着两位清洁工友晒的棉花哦，我把它们扫干净，再牵着吓到有点发愣的邻家妹妹回家。如果这是一部电影，其实完全可以在这里停住，镜头慢慢往后拉，街灯还亮着，红色地砖上只剩几片落叶，接着字幕升起，结束。但我的梦没有这么客气，不好意思，它直接暗掉了。不是我醒来，比较像舞台剧演完荧幕之后，整个舞台突然熄灯，演员全部退场，工作人员趁着观众看不见时把场景搬走。等到灯再亮起来，故事已经去了别的地方，而且时间也往前跳了。上一幕开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礼拜以后。梦里的我似乎很自然地接受一件事情：暑假结束了，所以原本那个晚上6点到12点的社区清洁班。成功取消。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其实是赚到了，毕竟上一个礼拜才刚在值班期间看着两名同事被一只蓝雀变成棉花，这种工作如果还要继续做，我可能真的会开始怀疑那个社区职业安全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清洁工作取消很好，不用再扫地，不用再碰到鸟，也不用晚上11点站在人行道上等下班。结果梦很快补上一句，没关系，你现在晚上要去上学哦。我真的不知道梦里那个世界到底是不是非常不希望我晚上待在家啊。总之，清扫任务结束之后，我得到是一份夜校生活，而且不是什么普通的补习班，是学院。我记得时间很清楚，晚上9点，我背着书包走进那栋建筑，外面已经完全黑了，可是学院里面还有很多人在走动。不对，严格来说不应该全部称作人，因为我才刚进去就发现自己好像踏进某个完全不同的物种社会，身旁到处都是明显不是人类的生物，而梦里的我居然非常冷静，没有停在门口想，诶，等等，这是哪里？没有，我好像早就知道这个世界长这样，甚至知道自己今天要上课，所以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往里面走。有些学员非常高，不是180，也不是190，是真的高到差不多4公尺。我站在旁边，大概只能看到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其中几个生物长得像大象一样的鼻子，那个鼻子很长，垂挂下来，旁边还有须耶。我现在回想，脑袋其实很难把它准确的画出来，因为那不是一只大象，也不像某种我现实中看过的动物，比较像我的大脑拿了几个生物特征，觉得好，这边需要一个长鼻子，再加一点须，身高调到4公尺，完成。而另外一些生物刚好完全相反，非常小只，移动速度很快，你甚至来不及仔细看清楚他们的脸，只会看到某个东西突然从旁边跑过去，有几只怀里还抱着食物，那个食物很妙哦，闻起来非常香，香到经过的时候会忍不住让人注意，可是外观看起来完全不像能吃的东西，甚至有点吊诡。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具体的形状了，只记得那种感觉非常强烈，鼻子说嗯可以，很赞，眼睛说不行，这个东西不要碰。所以我一路走进去的时候，其实有种很奇怪的熟悉感，周围什么都不正常，可是那个世界本身并没有觉得自己奇怪。四公尺高的长鼻生物会去上课，小小只的学员抱着食物赶路，不同物种一起走在同一栋学院里，没有人尖叫，也没有人拍照，只有我背着书包正常的跟着大家进教室。这就是梦里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它不需要向你解释世界观，醒着的我

我这些小说可能会卡在设定里很久，我要想这些生物到底从哪里来，他们怎么沟通，学校制度是什么，不同体型的学生要怎么共用桌椅。可是梦里完全不需要啊，答案就是他们一直都在这里，接受下一题。而且在那个地方，我突然发现自己算矮的，非常矮，因为那间学院大部分学员都190公分起跳，所以以人类标准来说，我可能还算正常。到了那里却瞬间进入低于平均身高的区域，这个设定也很有趣。上一阶段我还在保护邻家妹妹，到了第二阶段世界突然整个变大，我身旁的人普遍比我高，建筑里通常也塞着很多完全陌生的生物，可是我没有特别害怕。这一点是我后来回想时很喜欢的地方。第一幕的街道明明比较接近日常生活，我却一直觉得不舒服，第二幕反而充满怪物，结果安全感更高。为什么呢？我觉得原因其实藏在教室里。我沿着很曲折的走廊往前走，那些走廊不是一眼可以看到底的，要转弯，而且还会经过不同空间。那最后呢，我找到自己的教室，推门进去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学员到了，书包全部乱放，真的非常乱，角落一个桌子底下几个，有人直接丢在墙边，整间教室没有那种白得很亮的日光灯，光线反而偏暗，只有一些微弱的暖色照明。理论上这种环境很适合拍恐怖片，可是我梦里感觉完全不是恐怖，反而觉得气氛不错，因为大家都在聊天，几个人围成一圈，另外一团坐在旁边，教室里有声音，有人走动，气氛很活。那一刻我其实很有安全感，这件事情跟第一阶段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刚才那条街也有四个人，甚至全部都是我看得懂的普通人类，但我就是觉得空。一旦那两位妇女安静下来，整个环境立刻变得可怕。反而到了这间奇幻学院，虽然每个角色的外形都很怪，我却因为周围有人在交谈，整体氛围也自然，所以放松很多。有时候安全感真的很奇妙，不是熟悉就一定安全，也不是陌生必然危险。你可能身处一个完全看不懂的地方，旁边还坐着一只水怪，可是只要那些人正常做自己的事情，你反而会觉得好，这里目前没事。我进教室以后，先找了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把书包放下来，然后我的视线飘到教室中央，那里有一张非常大的桌子，椭圆形，而且不是普通长桌，桌面大部分区域都是实心的，看起来很正常，但靠近桌缘的地方有一条稍微宽一点的线条，整圈沿着实心区域绕过去。那条线原本亮着暖黄色的灯，所以乍看之下很像装饰啦。我一开始也没有特别注意，直到一个男同学走过去，这位同学的身高大概160公分。终于，梦里终于出现一个比大部分同学都还矮的角色，我看到他大概会有一种很好同温层，但他不是人类，他是一个长耳兔的男同学，外形基本上偏人形，只是头上真的长着两只非常明显的兔耳朵，而且耳朵会动，超可爱的。他走到桌边，抬起手，在那条发光线上敲了两下，叩叩，下一秒，那圈暖黄色光带直接变成荧幕。我记得那个瞬间非常有科技感，像桌子本来只是家具，结果有人知道隐藏功能，敲一下系统就启动，画面展开，上面浮出题目，而且不是游戏，不是小测验，是高阶数学。我看到第一个想法大概就是完了。长耳兔同学站在另一边，他抬头看我，挑了一下眉，头上的兔耳朵还跟着动，那个表情非常明显。他没有讲话，只可是整张脸都在说，来啊，挑战啊。我也不知道梦里的我为什么会接受，可能是因为被挑衅到了吧，也可能只是好奇。总之我走过去，站到荧幕的另一侧，然后学他敲了两下。就在我手指碰下去的那一刻，我有点后悔，真的非常快，因为题目开始跑，我还没有理解发生什么事情，五秒，大概只有五秒以内，对面荧幕直接跳出胜利 ，excellent， 我这边则显示再接再厉，加油哦，五秒哎，我连挽回尊严的时间都没有啊。长耳兔同学显然非常淡定，好像这个结果完全没有超出预期。我愣了一下，有点无言的看着他，他只对我耸耸肩，那个耸肩真的很欠揍，人家在说没办法，就这样。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讲什么，旁边突然有一个生物凑过来，是他朋友。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外形也非常鲜明，是一只水怪，耳朵有蹼，手上也有，身后还拖着一条有点像蜥蜴的尾巴，然后头发非常丑。我真的要特别讲，因为这个是梦里我非常明确的一个印象，不是普通不好看，是那种让你第一眼就会想，谁帮你剪的？他的发型有点接近庞克头，整个人很吵，跟旁边那只长耳兔完全不同。兔子是那种

不太讲话，只用表情挑衅你的类型。水怪则是还没有走近，声音就先到了。他一脸嫌弃的凑到朋友旁边，然后很大声的说：“哎，你为什么要跟他玩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先翻一个白眼，但表面上还是维持礼貌啦，笑非常乖巧，没事，我有教养。结果这只水怪显然不知道什么叫见好就收，他要补了一句：“咕噜咕噜的，脑子跟进了水一样。”我的脸就垮下来了，完全不演了。我慢慢歪头看着他，然后笑了一下，跟他说：“不好意思，先生，你找死是不是？”对方立刻弹了一下，是真的整个往后缩，然后直接躲到苍耳兔同学后面。刚才不是很大声吗？哎，结果被我一句话吓到了吧？兔子同学倒是非常淡定啊，他站在那里，双手叉腰看着我，又耸了一下肩。我不知道为什么，梦里这兔子好像很喜欢耸肩呢，可能是他的角色设定吧。然后梦就结束了，真的没有下一幕，没有蓝雀回来，也没有公布那所学院到底叫什么名字，甚至没有告诉我那道高阶数学到底怎么算，我就醒了。所以你看啊，这场梦真的很奇怪，第一阶段还是偏惊悚，第二阶段直接变成奇幻校园喜剧，而且两段居然被我的大脑认定是同一个故事。我醒来以后最困惑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两幕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前面的这蓝雀去哪了？晚上扫街的工作为什么会自然衔接到夜间学院？那两位变成棉花的妇女呢？没有后续，完全没有。梦就是很任性，他有时候会把一个伏笔放得非常漂亮，你以为后面一定有会解，结果没有，导演跑了啊。可是如果我从创作角度回头看，反而会觉得这个第二阶段真的非常像当时的我。高中那几年我很常读奇幻类作品，也会自己构思一些不太符合现实逻辑的世界，而这个学院其实就很像一个完全没有经过前期设定却在梦里自动生成成功的奇幻世界，不同种族共存，体型差距非常夸张，食物看起来不一定符合人类审美，教室里的桌子带有互动科技，甚至连同学之间都有自己的个性。这些东西如果我醒着要写，可能会先开一份文件，写人物设定，整理种族，规划学校，想规则，然后拖延。可是大脑晚上直接跳过企划会议，场景建好，角色进场，开始演。这也是我觉得梦很像创作的一个地方，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逻辑，只是那套规则和现实不一样。例如那张椭圆桌，为什么敲两下就能变成荧幕呢？梦里没有人觉得需要解释，因为那个世界就是这样啊。长耳兔知道怎么操作，其他学员大概也都知道，只有我第一次看到而已，但我很快就学会了。这其实非常像奇幻小说里最自然的世界观呈现方式，角色不会停下来对读者说：“您好，这张桌子是本校于某年开发的互动式魔法科技设备，它只要敲两下，你就懂了。”而且我很喜欢这场梦里的一个小地方，就是我没有被周围那些异种生物吓到。第一阶段那只蓝雀只是普通鸟类的外形，却让我非常警戒。到了第二幕，旁边有人四公尺高，有人长鼻子，有人有蹼，甚至有一只兔子站在我面前，我反而很自在。所以后来我在想，这大概可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梦里的怪未必等于危险，真正让人不安的东西有时候是气氛。第一幕的问题不在于鸟长得特殊，而是所有人的反应突然变了，笑声消失，街道变静，身体开始晕，这些细节一起告诉我有事情要发生了。第二幕完全相反，外形一个比一个奇怪，可是大家在聊天，有人玩数学挑战，有人嘴朋友，整个环境是活的，所以我知道这里安全，至少暂时安全。我觉得这种对比非常有意思哦，因为如果今天让醒着的我设计故事，可能会故意做，但当时那是一场梦啊，他居然自己把气氛分得很清楚。另一个我很喜欢的部分是角色互动，尤其长耳兔跟水怪，我现在回想都觉得他们很像小说里真的会出现的两个配角。长耳兔比较安静，有点欠揍，喜欢用表情挑衅把你秒杀以后也不讲什么，就是耸肩。他的朋友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很吵，嘴很快，讲话不太经过脑袋，嘴完之后还发现对方真的生气，又立刻躲到朋友背后。这两个人的性格非常立体，问题是我根本没有事先设计，他们自己就讲成那样了。我甚至不知道水怪叫什么名字，可是我记得他的庞克头很丑，这就是梦很有趣的地方。有些角色只出现十几秒，你却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因为梦给了你人物介绍，而是他做了一件事情，讲了一句话，一个角色就立体起来了。所以如果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梦其实也很像免费的练习，
他会提醒你，角色不需要很多设定文字，一个动作就可以了。超人兔挑眉，耳朵动一下，他就有性格。水怪讲一句欠揍的话，被凶立刻躲起来，他的形象也就完成了。而梦里的我呢，其实也是角色，我看到挑战会去碰，输掉。

有点无言，被酸的前几秒还维持礼貌，等到对方超过界限，脸直接垮下来，最后问你找死是不是？这些反应都比什么人格分析更直接啦，所以我觉得这场梦有趣的地方不一定是它代表我高中时期的哪一种心理状态，而是它证明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我脑袋里真的塞了很多故事，多到睡着以后素材还会自己跑出来。奇幻作品提供世界观的自由，惊悚小说留下气氛控制的痕迹，日常生活则负责填进最普通的元素，扫地、上学、背书包、同学聊天、数学，这些全部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可是只要把其中几个零件换掉，故事立刻就会变得非常怪。扫地遇到会把人变成棉花的蓝雀，上学身边全是异种生物，课桌变成高阶数学竞技台，班上的吵闹同学则换成一只庞克头水怪。这种东西真的很像梦在告诉我，你不是嫌现实太普通吗？来，我帮你改，而且改得还蛮彻底的。如果把第七集和第八集放在一起看，我也会觉得两种梦其实很不一样。上一集那场反复出现的海啸梦，有一种很强的时间感，同一个地方会再回去，人物慢慢改变，像是在同一座舞台上重新演出。这一集的梦呢，则非常像短篇小说集，它不太在乎现实，比较在乎画面够不够有趣，故事能不能继续往下跑。所以如果第七集像一个会反复回去的空间，第八集比较像脑内创作者拿到无限预算，今天该一条街，下一幕直接搭奇幻学院。没关系，梦不用爆账，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我会想把两集放在一起谈，因为我们很容易把梦想成一种类型，好像它一定神秘，一定有象征，一定要解析。可是实际上每一场内容的气质可能完全不同，有些带着压力，有些只是奇怪，有的很像记忆残片，另外一些根本就是大脑偷偷拍了一部片。所以我现在对解梦反而没有那么执着啦，我比较喜欢记录，因为当你过了几年再回头看，会发现他们很像另一种创作档案，你可以看到那时候的自己正在读什么，喜欢什么气氛，脑袋容易注意哪些元素，甚至连幽默感都会混进去。像这场梦，前面明明死了两个角色，很惊悚，第二幕却安排我被一只兔子用数学秒杀，然后跟水怪吵架，这个调性切换真的非常像我的大脑，嫌一种类型演太久会腻。如果你也是一个很常做梦的人，我其实很推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醒来以后不一定要立刻查解析，先记一个画面就好，可能是一种颜色，一句对话，一个角色，甚至只是某个很奇怪的空间，因为梦消失得很快，尤其那些最精彩的地方，常常刷完牙就没了，你本来还记得一整部电影，早餐吃完只剩预告片，到了下午剩片名。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让你觉得这个太怪了，我一定要记，就先把它留下来，几年以后再看，可能会非常有趣哦。你甚至不一定是在读梦，你可能是在读以前那个自己的想象力。而我这场梦呢，就停在那间昏暗的教室里，椭圆形长桌还亮着，我面前的荧幕显示在接在厉，苍耳兔站在对面，双手叉腰，旁边那只刚才很会呛的水怪已经躲到他身后了，我则站在原地，刚讲完你找死是不是，然后黑屏结束，没有后续。直到今天，我偶尔还是会想，如果那场梦再继续下去，我到底会在那间学院学什么？那些学生每天晚上九点才上课吗？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高啊？那只长耳兔到底为什么高阶数学算那么快？还有那个水怪，他的头发究竟是谁剪的？最后一题，我可能真的最想知道。但因为没有答案，这个世界才一直停在我的记忆里。梦很奇妙，它可以在最精彩的地方突然离场，不交代结局，也不负责续集。接下来的部分只能由醒着的我们自己想象，或许这也是梦和创作最接近的地方。睡着的时候，它替你开了一扇门，醒来之后，要不要继续往里面写，就轮到你决定了。这里是心灵海湾23度，我是花生。以上就是我高中时期记得最清楚也最奇幻的一场梦啦，从烟蓝色的蓝雀到晚上九点才开课的异种学院，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两幕到底是怎么接起来的，但没关系，至少在梦里他们似乎一直都属于同一个世界，而有些故事本来就不需要全部说明，留一点空白反而会让他在醒来以后继续活得更久。Nobody cares unless you're pretty or you're dead. What's the point of being good if you could be a tort instead?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光。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